0: 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7: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6: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8: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啊，就闻到我们家邻居在熬粥。哎呀，就是混着新米的那种淡淡的甜香，你闻着就可香可馋了。
2: 你没跟人要一碗吧？
1: 想啊，但是他是隔着门，我总不能再去敲门找人讨碗粥吧。你就是因为立秋也已经过了，我不知道为啥，是不是因为节气的变化，然后立秋过完之后我这肚子就越来越饿了，所以按照老规矩，是不是咱们这贴秋膘的日程可以安排上了？
2: 早点吧。
1: 因为中国人过日子讲究就是顺四时嘛，对吧？我记得看新闻的那个立秋之后那几天，咱北京在门头沟陵水村那边可热闹了。
2: 怎么了呢？就是你说那个秋周节吧？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之前给你提过那个秋周节。对，
2: 那粥不是说家里咱吃那大米粥、小米粥、绿豆粥，不是啊，人家那是举人粥啊。
1: 对，是因为陵水村嘛，大家可能也有所耳闻哈，被称作是京西举人村，千年文脉在这儿扎根呢。历史上曾经走出过22位举人，2名进士。这个秋周节呢，就源自于清代举人刘茂恒父子赈灾济民的善举。在清康熙年间啊，这个斋堂镇呢是两次受灾，然后刘茂恒父子呢就捐出了家里的存粮，搭棚熬粥来救济百姓。后来立秋的时候呢，全村啊就一起来熬秋粥，这个也成为了村俗，历经300多年是代代相传。啊，秋周节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被列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为了纪念他们呢，村里人就约定了，每年立秋，家家户户要拿出头一年存的好粮，像是红豆啊、花生啊、核桃啊、大枣啊，还有新打下来的这个新米，然后就一块儿倒到那口几百年的大铁锅里头。
2: 那得多大一口锅呀？那多大一口锅呀？我的天哪，
1: 很大，直径差不多得有1米多吧。而且我看那个现场的视频特别热闹，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很多活动。比如说有个，因为他举人村嘛，所以他有个举人咖啡，就推出了像是举人拿铁，还有陵水秋意啊，这种特别有文艺气质的特调饮品，年轻人特别喜欢。而且还有像传统套圈啊、古法推铁环呐、五谷投壶啊这些民俗游戏，哎呦，就你能透过这个视频都能感受到那种热气腾腾的，不仅有粮食的香气，更有几百年来邻里守望的默契。
2: 举人拿铁，跟人说当初举人能考上，全喝的我们家咖啡提的神呐。
1: 对，我第一眼看的时候就以为是举人拿铁，我说哦不是，是举人
2: 举人拿铁啊。就是我确实也想说一句，从自然到餐桌中间隔的是人们的耐心呐。
1: 对 对, 对，
2: 就是这口秋，就是这一锅的秋粥啊，就是这种耐心的极致体验。
1: 嗯，所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就从这碗粥聊起。好吧，那我听你的，咱先，对，就不用以肉来贴标了哈，我们先盛好这碗粥。
2: 哎，就是说到贴秋膘，大伙儿第一反应都是真得吃肉啊，贴秋膘啊，对吧？
1: 嗯，
2: 其实不是，贴秋膘贴的是你身上的膘，不是说拿膘贴你。所以你看这个北京市方志馆专门讲了老北京的立秋讲究，里边提到立秋这天的规矩那可多了，叫做悬秤称人。哎，看看苦夏这个人掉了多少斤，然后再以肉贴膘。
1: 哦，要先看掉了多少斤啊？
2: 对，
1: 那我可就，
2: 所以心慌了吧？
1: 我还得往外再吐一点。
2: 不是每个人都能贴的。
1: 对，但是方志馆他那文章也说了，贴膘之前啊，你得要先贴胃
2: 啊，
1: 因为夏天暑湿重，脾胃虚寒，你这个时候就所谓就虚不受补嘛，对吧？你再去猛吃大鱼大肉，肠胃受不了。所以你贴的这第一口膘，它得是温和的，得是养胃的。
2: 哎，这个说的对啊，说点子上了。所以说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一饭一书慢煮光阴。
1: 嗯
2: 啊，其实呢是在聊一种生活的智慧。我记得白居易有首诗叫什么呢？叫《立秋西有怀孟德》，里边有一句叫做夜茶一两勺，秋饮三数升， 古人立秋也不是上来就吃肉进补的，喝茶吟诗讲究一个慢调理。
1: 哎，不仅是白居易，唐代诗人刘延始他也写过立秋，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啊，它是一种往里收的感觉，不仅呢是体现在饮食上，因为它由凉转温，由浮转沉。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山西太原，老家在山西太原哈，他前几天给我发一语音说他外婆啊，立秋这一天呢，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儿就是熬一锅小米南瓜粥。
2: 哎呦，那小米山西可是出了名的好啊。
1: 对呀、啊，夏伤胃，秋养胃，一碗金粥赛人参啊，这是他外婆的口头禅哈。他说外婆熬粥呢有个绝活，就是得用那种粗陶的砂锅啊，小火去在那儿慢慢的去煮它，咕嘟咕嘟的熬到最后，这米油都熬出来了，上面会结上一层亮晶晶的膜。哎呦，你喝下去，他说从喉咙暖到胃里头，感觉夏天流失的这个精气神儿啊全补回来了。
2: 哎，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啊。立秋之后呢，燥气上升，喝粥能够滋阴润燥。哎，特别是小米，味甘咸，有清热解渴、健胃除湿的功效。
1: 除了山西哈，山东那边也挺有意思的。因为胶东地区立秋呢有这个吃渣的习俗。不是那个剩饭剩菜那个渣哈，它是豆渣
2: 啊。
1: 就北京咱们不也吃那豆腐渣吗？
2: 是。
1: 他把那个豆腐渣啊加上青菜，然后煮成一道菜粥。说什么呢？吃了立秋的渣，大人孩子不呕也不拉。
2: 哦、
1: 就是特别直白这个比喻。
2: 是。
1: 但是道理还是有的。
2: 对，
1: 这个也是属于农耕文明的生存智慧嘛，物尽其用，顺应天时。
2: 咱们刚才聊的是北方的粥，那其实南方的粥文化那更是博大精深。
1: 对，
2: 南方湿热重，立秋之后秋老虎依旧凶猛厉害，所以南方的粥讲究一个清字。
1: 哎，比如说在宁波呢，立秋这一天哈，宁波朋友呢会先用绿豆粥、冬瓜汤来扶秋气，再去进补海鲜。那上海老辈儿呢喜欢做这个番薯粉清凉糕。中医就说了，

0: 虾蟹贝类等海鲜食材洗净备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粥底的熬制是五米粥所先的关键一环。香米经过淘洗揉搓后，与陈皮大枣等药食一起放入鸡汤熬制，在反复的搅拌与炖煮下，米逐渐化为无形。4小时后，去粒存浆，米香四溢。在五米粥店，往往是一大锅香醇的米粥端上桌，食客可以根据喜好将食材依次投入锅中。海鲜贝类先下锅奠定底味，鲩鱼等肉类再渐次入锅，不同的鲜味层层铺陈，粘稠的米浆为入锅的食物裹上一层厚厚的包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本身的鲜。待到食材清净时，留下一锅浓汤收尾，舀入碗中细细品味，鲜香之外滋味丰醇。在顺德人的粥里，生滚着夜以继日对生活的热爱，慢熬着逐年累月的鲜香滋味，这也许是顺德人熬粥好吃的奥秘所在，也是他们对这片土地最大的敬意。
1: 哎呀，光是听着我这口水就滴答下来了。
2: 我也是。
1: 就你看啊，哎，你说咱们聊了这么多民间的粥，其实呢，粥在中国的文化里地位特别高。有典籍呢，就记载叫烹骨为粥啊，说明粥的历史几乎跟农耕文明一样长。
2: 哎，
1: 陆游有首诗叫做《食粥》啊，世人个个学常年，不务常年在目前。我得晚秋平一法，只将食粥治神仙。就是陆游写这首诗的时候呢，已经74岁了。
2: 嗯，
1: 他本人活了85岁高龄，确实也算是在当时很长寿了。
2: 对对对对。
1: 那他晚年呢是退居家乡山阴，哪儿呢？现在的浙江绍兴。
2: 嗯，
1: 生活很简朴，把粥当作养生之宝。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粥容易消化啊，能够滋生津液，对老年人或脾胃虚弱的人特别合适。这个跟现代营养学对粥类的认知也挺吻合的。
2: 嗯，
1: 当然了，诗句里他把粥的功效给神化了，虽说有点夸张，但是确实也说明粥在古人养生里的这个分量很重。
2: 对对对对，除了陆游，你像白居易哈，他也有像是啊，粥美尝新米这样的句子，写的就是新米下锅粥香四溢的满足。包括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也认可粥与肠胃相得，是养人的东西。
1: 没错，宋代的林洪写《山家清供》记载了很多以粥为主的清雅食谱，比方说梅粥，就是落梅入粥，煮出来有淡淡的花香。
2: 哎呀，
1: 还有呢叫真菌粥。真菌粥是什么呢？拿杏子，哎，就是杏儿啊，用的是杏子来熬这个粥。
2: 对，
1: 古人吃粥吃的是一种意境，一种清供的心态。
2: 对，那这种心态其实放到今天，也就是咱们总提的文艺生活嘛。
1: 嗯，
2: 不是说你得穿的说多好啊，住的多好，而是你能不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静下心来，给自己和家人熬一碗粥。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吃出幸福系列啊，咱今儿呢先来说一说米。刚才说的是用米熬粥，那接下来呢同样是米，立秋之后的各地的新米饭。哎呀，我最爱吃米饭了，这个才是桌上特别硬核的那一行。
1: 哎，对对对，说到饭呢，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啊。
0: 嗯，
1: 米不是一种米，稻米按品种分为三大类，一个是鲜米，
0: 嗯，
1: 精米，还有糯米。
0: 对，简单来说哈，这个鲜米呢，它一般是长椭圆形的，或者细长形的，也叫长米。
1: 嗯，
0: 主产区是在长江流域以南啊，像是这个丝苗米啊，煮饭的时候啊，颗粒它不粘连，很适合呢去焖饭或者是炒饭。然后精米呢，就是小可爱，它是个椭圆形的，主产区是在长江流域以北。
1: 嗯，
0: 比如说有东北大米啊，宁夏珍珠米啊，这个口感呢很软糯，就比较适合熬粥了。
1: 哎，
0: 糯米啊，北方人叫焦米。它主要的产地呢在南方地区，但是糯米咱一般不是用来就是做饭啊，八宝饭会用到哈，但是平时大米饭或者说你煮粥的时候不用，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呢？
1: 粽子、
0: 汤圆、年糕，对，或者是酿米酒。
1: 对，你看这就是把粥饭分工讲透了。
0: 嗯，
1: 这个鲜米焖饭，精米熬粥，这是千百年试出来的最佳搭配。
0: 对，
1: 立秋一过，早到早先到啊，陆续的登场了，长新就成了稻区最动人的仪式了。南方稻区流行长新米，或者叫吃秋社饭。哎，新稻初碾，米香扑鼻，蒸出的第一锅饭呢，得先祭祖，再分邻，分给邻居啊。
0: 嗯，
1: 寓意秋收万颗子，不忘天地恩。
0: 是的。那这个长新呢，其实在江西上饶婺源县啊，也被演绎成了一道具体的食物，叫果汤。立秋这一天呢，村民啊就一大早把刚刚丰收的早先稻放到石磨里头去转磨呀、添米啊，啊，经过反复的研磨，这米粉就越来越柔滑细腻。碾磨好的米粉呢，再加入适当的糯米粉，少量多次加水，反复的揉合成一个米团儿，然后再揉成一个大小一致的实心果子。等到水开之后，倒到锅里头，这果子熟透了之后啊，连着汤一块儿盛到装有这个煮熟的时令青菜的碗里头。哎呦，这一道浓香四溢、营养丰富的果汤就可以出锅了。
1: 你像云贵地区啊，至今还延续着古老的新米节。
0: 嗯，
1: 新米下来的时候呢，人们得举行仪式啊，往这个河仓里头储存稻米。新生儿降临，亲戚朋友带的礼物都是大米。
0: 对，大米也可以当礼物哈。
1: 对，
0: 对，尤其是这个观念呢，在贵州黎平就体现得特别动人。比如说，当地刚刚生产完的妇女，在给孩子过满月那一天呢，婆家人就会把结婚的时候置办的彩礼送到娘家来，新家庭的成立仪式才算最后完成。女眷们是挑着篮子啊，在新米上面放上鸡蛋，来表示对新生命的诞生最诚心的祝福。
1: 嗯，另外这个，所以长新饭从来不是说吃那口新的那么简单，它是土地给人的回礼，是人向天地报一声收到了这么个仪式。
0: 啊，太有仪式感了。
1: 对，
0: 咱们再从江西的果汤往东边走一点哈，比如说到了江苏这一带，立秋之后呢，饭桌上会有一道特别家常但是特别有秋味的饭，就是菜饭。我们家在安徽哈，在安徽蚌埠，但是呢我们那儿也吃菜饭，我不知道你们家那边吃不吃。
1: 不吃，其实不吃、
0: 啊、我真的是你们不吃哈，我们哎呀，我到了秋天我最馋的就是我妈做的那口菜饭，而且一定要用矮小黄。矮小黄它是那个
1: 矮小黄是
0: 就是我反正我们当矮小黄是青菜嘛，它是一种那个秋冬季出的这个矮小的青菜。
1: 哦，
0: 就没有那么长的那个茎，那段没那么长，叶子会比较多。然后把这个矮小黄呢切细，和咸肉香肠一块炒，然后再把这个精米啊，
1: 嗯，
0: 我吞了口水，再把那个精米啊一起放到砂锅里头去焖。出锅的时候，出锅前呢，用那个筷子去挑一下，让油脂渗到每一粒米里头。
1: 嗯，
0: 你想这个秋香裹着饭粒儿，就是贴秋膘最好吃的一个版本。而且我妈妈做那个菜饭还有一个小秘密，就最后底下那层那个锅吧，它一定是要用小火给呲出来的，铲下来专门留给我吃的。我们全家就留给我吃那锅吧，锅巴是菜饭的灵魂，焦香焦香。对，我的罪啊。
1: 哎，有没有可能
0: 下次去我们家我一定要请你吃一顿菜饭。
1: 好，有没有可能就是那锅巴其实是最不好吃的，小时候为了蒙你告诉你那锅巴是最好的。
0: 不会不会，因为它那个油渗到里头去了，所以它不是完全糊口的。它不是，我妈妈是很爱我的。
1: 明白明白明白哈。那刚才说完了菜饭，就是你的家，咱们再往南一点，到岭南啊，到岭南，广东人的饭走出了一条清香和的路数，比方说荷叶饭。
2: 荷叶色美味香，东莞以香精杂鱼肉诸味包荷叶蒸汁，表里香透，名曰荷包饭。三份精米与一份糯米混合，清水浸泡两小时后加油搅拌。干香菇有素中之荤的美名，取其洗净，温水浸泡约一小时。荷叶以叶大整洁色绿者为佳，因其味清香，可增味解腻，故常用于包烤或包蒸。滚水烫净，将米放入，荷叶折叠成包袱形放入蒸笼，旺火蒸至15分钟后取出备用。香菇、猪肉、腊肠切丁，猪肉、虾仁用料酒、生抽、淀粉拌匀，腌制15分钟。锅中倒油，待油热，放入肉丁、腊肠、香菇丁煸炒，倒入料酒、生抽、盐和胡椒粉翻拌均匀，倒入米饭，淋少许香油翻炒均匀。荷叶重新铺开，将炒好的米饭放入荷叶重新打包，放入蒸锅，大火蒸至50分钟，荷包饭即成。半糖荷叶浸荷塘，姐妹招来采摘忙，不摘荷花摘荷叶，饭包荷叶比花香。舍花摘叶，肉香饭香融荷香，鲜肥软糯不腻口，金秋送爽，荷饭添香甚美。
1: 肉香饭香融荷香，鲜肥软糯不腻口，你看金秋送爽，盒饭添香，太绝了。立秋的时候啊，这个岭南湿气还很重，一锅荷叶饭正好除湿不腻，这是广东朋友食以求和哲学在饭碗里的一次落地。
0: 对，你看古人在没有冰箱的年代哈，用荷叶天然抑菌还可以增香的特性，就解决了带饭出门的难题。所以你看，咱们老说文艺文艺，它不是一种矫情，这就是把生活的难题用美的方式给化解掉。
1: 没错，这个不管是饭呢还是粥，说到底是把土地的收成折成桌上的一份礼。陆游写十粥至神仙啊，那是粥的旷达。一碗新米饭端上来，热气扑脸的那一刻，这是今年又有新米吃了的踏实。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最深厚的幸福感呢。
0: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了。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那我不爱吃米，我就爱吃面，咋办呢？别着急哈，
1: 下期节目，
0: 明天我们对，
1: 真的、啊，
0: 明天我们的专题，我还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面面俱到的爱”
1: 可以。
0: 我们就给大家一些答案哈。也请各位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有质量，
1: 要文艺，
0: 更要有生活。
1: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0: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0: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七夕佳节即将到来，节目下半段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本期节目我们邀请您来到山东省沂源县的牛郎织女景区，循着牛郎织女的古老传说，探访崖壁之上的织女洞与沂河对岸的牛郎庙，讲述牛郎织女一水相隔一年一会的动人往事，体会中国人藏在岁岁年年里的温柔坚守。说起爱情，我们一定会想到牛郎织女在星河鹊桥上的月下相逢。牛郎织女的传说最早出于《诗经·小雅·大东》，这一诗歌意象逐渐被后世民众拟人化，并被赋予了人文象征含义，转化成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故事，是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传说之一。在山东沂源这片藏在鲁中腹地的山水，一河一山，一洞一庙，把神话里缥缈的星河相思复刻在了现实的土地上。山东省沂源县的牛郎织女景区是国内拥有石景古迹、碑刻史料的文化传承地。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中重温牛郎织女的传说，揭秘为什么山东沂源是年轻人心中的爱情圣地。
2: 相传仙女织女下凡人间，与凡人牛郎一见钟情并结为夫妻，此事惹怒了天帝，织女被迫返回天庭。为了阻止牛郎追赶织女，王母娘娘画出一条银河，将牛郎与织女阻隔在银河两边，只允许他们每年农历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牛郎织女传说与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起并称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为天有汉，坚毅有光，其比织女终日凄香，虽则凄香不成报章，换比牵牛不以扶香。诗经小雅大东中的这段文字是有关牵牛织女星的最早记述。西周时代以镐京为中心，统称东方各诸侯国为东国，近者为小东，远者为大东，沂源正处于大东的核心区域。千百年来，牛郎织女的传说一直在沂源这片土地上代代流传。2008年，牛郎织女传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沂源县成为牛郎织女传说传承地。位于沂源县堰崖乡的大贤山素以钟灵毓秀著称。
3: 大家看啊，上面
2: 牛郎织女传说非遗传承人谢明泉再次来到大贤山，为年轻一代讲述这里的传说故事，是谢明泉坚守的责任。眼前的楼阁重建于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门楣上“织女仙洞”四个大字苍劲古朴。与织女洞一河之隔的这个村庄名叫牛郎关庄，村内的牛郎庙与织女洞阁楼修建于同一时期，后因年久失修，原庙毁弃。今天的牛郎庙是后人依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在原址上重建而成。沂河、织女洞、牛郎庙 与天上的银河、织女星、牛郎星遥相呼应，形成了一幅牛郎织女传说的标志性图画。
3: 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他和天上的牛郎星、织女星给了银河相对，天上这个景象和咱地下的现在这个实景啊是高度的吻合，这就说代天成象，代地成形。
2: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崖上与山下，盈盈一水间的两处建筑，诠释着遥远星空中的爱情故事。正所谓人间天上，天上人间。围绕着这动人的故事，大咸山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被赋予了爱情的色彩。在织女洞左上方的山坳处有一处清泉，传说王母娘娘因为思念女儿不禁伤心落泪，泪水滴在大咸山的岩石上，一汪清泉夺石而出，人们便叫它织女泉。而王母的泪水滴在织女泉旁边的两株银杏树上，树叶上竟长出了银杏果。这种在叶子上长出果实的银杏树十分罕见，被称为叶子银杏，只在中国和日本等少数国家有分布。星月交辉，地久天长，今天的大咸山已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爱情圣地。
0: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全国各地都流传着牛郎织女的故事，为什么在沂源留存下可考据的遗迹呢？答案就藏在这片土地的山水格局与石刻文字里。牛郎织女景区位于山东省沂源县东南部的堰崖镇，距离青兰高速沂源出入口15公里。沂河水就像一条玉带，在大咸山附近盘绕了一下，然后继续南行。织女洞所在的大咸山位于河西，牛郎庙和牛郎官庄村位于河东，隔河相望。织女洞在大咸山临河的峭崖上，所谓的燕子崖也是当地燕崖镇名称的由来。织女洞依山平视，据传说始建于唐，兴盛于宋元，又叫织女仙阁。它是一座二层楼阁式建筑，里面有织女等彩色塑像，二层还有织女梳妆台与寝室，如果临窗端坐，与牛郎隔河相望。据牛郎织女传说非遗传承人谢明泉老人介绍，传说中的牛郎名叫孙守义，因为经常在外放牛，村民叫他放牛的小儿郎，后来就叫他牛郎。而牛郎官庄村是个孙姓的单姓村，村民自认为是牛郎的后人，为了供奉祖先，修建牛郎祖堂，进行祭祀活动，也就是现在的牛郎庙。全国各地一些地方都有牛郎织女的传说。山东大学文学院李万鹏教授曾在2006年3月带着学生在沂源县做实地调查，他认为牛郎织女故事传说不能说是起源于哪个地方，只能说是在哪个地方流传的最早最广。经过认真考察，李万鹏教授得出结论，沂源县应该算是牛郎织女传说文化的主要流传地。到了汉代，古诗十九首里开始有了关于牛郎织女的人物形象描绘。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牛郎织女虽仍是天上的星星，但同时也成了人。古诗十九首是受五言乐府诗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由南朝萧统编入《昭明文选》，并总题为《古诗十九首》而得名。这首诗说明，至少在汉代，牛郎织女的故事有了简单的概括。接下来，我们在央视《探索发现》栏目中追溯关于天河情话的由来 和发展。
4: 婚姻制度的确立啊，让社会进步了，男欢女爱啊有了新的含义，所以说对于配偶的忠贞也就成了爱情故事和传说呢必须遵守的一种前提。这时的这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和传说啊，自远古时期创世神话中都吸纳了很多的养分，很多神呀就走下了神坛，成了这个乡民中的一员。比如说牛郎织女，他是由天上的这个星神变成了百姓的邻居，这样呢就使得故事和传说更贴近生活了。
5: 耕于云，织于雾，吃饱了，穿暖了，关于情爱的想象更有滋味了。人们发现天上有一条隐约的大河，大河边上孤杵着一颗星星，人们将这颗星星称作了织女星。中国人向来讲究成双成对，在大河的彼岸，人们为织女寻觅到了一个心上人，将它称作了牵牛星。天上的织女星坐在织机旁，无心织布，一心想着银河对岸的牵牛星。2000多年前，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就成型了。关于牛郎织女成为夫妻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南北朝萧统编纂的《文选》中的《洛神赋》。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谷之旁，7月7日乃得一会。为什么成婚后的牵牛织女仅能在7月7日乃得一会？这或许是因为古人对星象的认知局限所致。每年7月，夜空的星星最为明亮，看上去牵牛织女二星也比其他月份靠近了一些，于是就有了织女和牛郎7月7日乃得一会的说法了。
6: 牛郎织女的故事，它为什么能在中国民间流传这么广？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跟中国的古代的农耕文明有很大的关系。3000年以前，农耕文明它是非常落后的，那个时候人们最大理想是什么呢？那就是丰衣足食，家庭幸福。所以牛郎织女故事实际上它就是跟生产力的发展呢，特别跟农耕文明呢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们在这里面寄托了一种崇高的理想，崇高的追求。
0: 牛郎织女故事的成型得益于东晋人甘宝《搜神记》中的两篇志怪小说《田昆仑》和《毛衣女下凡》，两个故事都有相似之处。比如说《毛衣女下凡》讲述的就是一位青年农民在稻田中看见6、7个靓丽女子在一起，不知道她们原来是鸟变的，青年悄悄地匍匐前往窥探，拿到一件羽毛衣，其他女子发现后立刻披上羽毛衣飞走了，只有这个女子不能飞走，做了青年的妻子。后来他们生了3个女儿。有一天，女主人公让女儿问爸爸，得知羽毛衣藏在稻堆下面，她找出来穿上就飞走了，不久又回来把女儿也接走了。南朝梁武帝时，文学家殷云在《殷云小说》里写下了牛郎织女传说的第一个完整版本。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地之子也，年年积贮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之任，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会。意思就是天帝允许织女嫁给牵牛郎后，上天的织任业就此废弃，这让天帝感到恼怒，于是下令织女返回河东，只允许两人一年相会一次。殷云的这段叙述奠定了传说的叙事构架，此后牛郎织女的故事不断丰富各种细节，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 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叶涛曾研究分析了

山东沂源大贤山各处留存的碑刻资料和原沂水孙氏家谱，对沂源为什么成为牛郎织女传说地进行了科学总结和梳理。从总结和梳理来看，牛郎织女与沂源结缘其实是因缘际会的结果。大贤山上现存最早的碑刻是立于宋代元丰四年，也就是1081年的一块功德碑。这块碑虽然现存于织女洞中，但从碑文中还看不出与织女有什么联系。大贤山上还存在一座金代石塔，石塔上面出现了金代太和六年，也就是1206年的献刻人物像和文字题刻。题刻主要记述了大贤山道教的开山人物张道通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金代太和六年的碑刻文字中出现了张道通云游至大贤山，定居于织女崖的叙述。乃由此地，为人曰山名大贤，织女崖，乃同徒众登跳巅峰，山清水秀而乐居焉。这里的织女崖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与织女有关的记载。现在存在于大贤山上的三通明代碑刻，为破解沂源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和发展之谜提供了重要依据。明代正德六年，也就是1511年，立于山顶玉皇阁的重修迎仙观玉帝行祠记，这样解释大贤山和迎仙观的来历。所谓山之大贤者，因织女之称也。观之迎仙者，昔仙人所居也。大贤山之贤人是织女，迎仙观之仙人是张道通。所谓织女之贤，强调的是作为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女子的贤惠的品德。理解沂源牛郎织女传说最为重要的一段史料，出现在明代万历七年，也就是1579年的沂水县重修织女洞重楼记中。碑文中解释山洞命名的原因是唐人闻个中喳喳鸡声，以故织女名。在这段文字中还十分难得地透露出把织女和牛郎牵连在一起的机缘。时任知县在视察大贤山时，看到秀丽山水，生发出一段奇思妙想，守者会工艺，即李多方金粟斩立为之，对面并起牛宫。县太爷的一段谈话引发了道人将织女洞和牛郎附会在一起的念头，并且立竿见影，马上付诸行动。就在织女洞的对面，沂河的岸边建起了牛郎庙，也就是牛宫。于是乎，在天成象者，而在地成形矣。至此，牛郎织女传说在沂源县大贤山一带的历史发展脉络，便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牛郎官庄村隶属淄博市沂源县堰崖镇，从村名就能让人猜到是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这里有中国以牛郎织女民间传说为主题的古建筑遗址织女洞和牛郎庙，被誉为爱情圣地。如今每年这里举办七夕情侣节时，周边群众纷至沓来，逛七夕节庙会，赏大型演艺秀，沉浸式过七夕。牛郎官庄村里有传说始建于唐、兴盛于宋元的织女洞，明万历七年，也就是公元1579年建成，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重修后始具规模的牛郎庙。牛郎庙原来是一幢二进院式建筑，青砖黑瓦，彩绘斗拱，殿内是牛郎和子女的塑像，旁边是一尊卧着的金牛，院内古柏参天，清幽别致。原来的庙已毁弃，只残存着十多块石碑。现在修复的牛郎庙分为主堂、东西厢房、过厅、山门及管理房、连廊、碑廊、碑亭等部分，是明代民间建筑风格，映山青瓦，里面有彩塑五尊、壁画及部分民俗实物。据沂水县志记载，县西北130里，沂水经其东北崖畔有织女洞，临沂水，高峻险绝，莫敢俯瞰，远眺西北一瀑飞来，势若游龙。这里说的沂水就是沂河，沂河似银河，景区地貌特征逼真显现了天上银河，地上沂河，在天成象，与地成形的奇观。牛郎官庄村因为织女洞和牛郎庙历史古迹的存在，如今已经打造成远近闻名的牛郎织女景区。这里突出文化家，坚持文字当头，以爱情文化为主线，细化具化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不同场景，并嵌入农耕体验、生态

康养等不同元素，打造文化兼容、业态丰富、文旅农商等场景，形成以生态为本底、沉浸式灯光、体验式旅游为主要业态的景区运营模式。勤劳淳朴的牛郎官庄村人，钟灵毓秀的牛郎织女景区，是自然脉络与文化脉络的高度融合，是天人合一、天地神奇的典型组合。它凭借独特的神话魅力和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以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吸引着八方来客，成为齐鲁大地上的一颗明珠。山水承载故事、传说，治愈人心。山东沂源的一洞一庙、一河一山，把天上星河的浪漫拉回人间。我们在追逐轰轰烈烈的热烈爱意时，也不要忽略最动人的情感，往往也藏在长久等待与默默坚守之中。牛郎与织女隔着浩荡天河，岁岁相望，年年相守，没有朝夕相伴的顺遂，却用300多天的思念成全一夜相逢的珍贵。这是独属于东方的浪漫，以绵长岁月为底色，以初心不变为根基，穿越千年时光，依旧能打动每一位踏遍山河的游人。时代不断向前，人们表达爱意的方式几经改变，可我们对忠贞相守、温柔牵挂的向往从未发生动摇。大弦山的崖壁藏着唐代古洞，沂河的流水载着明代碑记，千年草木静静见证一代又一代人奔赴此地，诉说心底惦念。在这个马上到来的七夕佳节，您不妨寻一处山水安放心绪，读懂牛郎织女隔水相望的温柔，守住心底纯粹不变的热忱。世间所有长久的情谊，都如同这山间流传千年的传说，经得住山水阻隔，耐得住岁月漫长，在岁岁年年的等候之中，孕育出直击人心的滚烫真情。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地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

0: 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1: 穿过了悠悠时光。
10: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0: 听文明的呼吸，
11: 触摸历史的温度，
1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1: 慢慢与你的心，
1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4: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
13: 今天在方志里的中国系列当中，我们继续探索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里藏着的传奇故事。今天我们往北走，去黄土高原上的山西平遥。
14: 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距今已有2800多年历史，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3: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平遥还有一个名字龟城。传说一只神龟从渤海出来玩耍，误入黄河，又逆行汾河，途经平遥时被一位神仙点化，化作了一座城。神奇的是，平遥古城的格局与龟身构造惊人的吻合，南门为龟首，南城外两眼井为龟眼，北门为龟尾，整座城前低后高，正合灵龟前薄后厚的身体。
14: 一座城就是一只神龟，匍匐在汾河之畔，一趴就是2000多年。
13: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光绪八年，也就是1882年编纂的《平遥县志》当中藏着的神奇故事。这本书分地域、建制、识货、人物、古迹、艺文、杂录等等门类。
14: 哎，这和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很多县志一样，平遥这部县志除了正史，也藏着不少奇闻异事。
13: 今天我们就从平遥县志和民间传说里打捞几个故事，比如城隍爷娶妾、火烧城隍庙、金井金马驹、双林寺遇仙等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晋商繁华背后古城的另一面。

0: 先讲第一个故事，城隍爷娶妾。
1: 在平遥城隍庙寝宫楼东稍间里，供奉着一尊年轻漂亮的女性塑像，当地百姓都说这是城隍爷的妾室。
0: 城隍爷还有妾室，这位妾室又是怎么来的呢？
1: 民间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平遥城隍神年轻气盛，与介休城隍神相聚一齐。平遥城隍神戏言，我若迎你，你那位贤惠夫人就得归我所有。介休城隍神不服，一口答应。结果呢，平遥城隍神还真赢了，他大大方方地带回了介休城隍神的夫人，在城隍庙里为他营造了一个小环境让他居住。
0: 这也太传奇了，一个神把另一个神的夫人迎了回来当妾室。
1: 而且啊，平遥城隍庙内不仅供奉城隍爷，还供奉灶君。财神爷在全国众多城隍庙中是极为特殊的，诸神共居一庙，联袂同受香火。
0: 古人给城隍爷编出娶妾的故事，本质上是在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去理解神明。神仙在他们的心中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血有肉，会笑会生活的。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当下的话题，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喜欢说神仙爱情，神仙友谊，我们把神仙这个词用得很日常很接地气。其实古人也一样，无论是城隍传说还是网络热词，背后啊都是同一种心理，我们希望那些高高在上的力量能够离我们近一点再近一点。
0: 这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把一切变得有温度有人情味儿。

0: 说完城隍爷娶妾，再来说第二个故事，火烧城隍庙。
1: 这个故事在平遥的流传也很广。清咸丰年间，有一年农历5月27至6月27，正是城隍庙庙会期，集市上出现了一位卖饼子的老翁，一直在叫卖，卖火烧啦，卖火烧啦。平遥人管饼子叫火烧。
0: 平遥的火烧是一种面饼，外皮酥脆，内里黏软，是当地的特色小吃。
1: 可是这位老翁的饼子啊太小了，叫了一天都没人买。一个年轻人好心提醒他说，大爷，您的火烧太小了，人们都爱吃大的。老翁回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是小火烧，明天啊就是大火烧。
0: 这话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是啊，当天夜里啊，庙内果然失火，除了后院寝宫之外，殿堂全部被烧为灰烬。后来年轻人回忆起来，才意识到那老翁很可能是火神显灵特地来警示的。
0: 一个故事里有预言，有火灾，也有神明，短短几句话信息量呢却极大。
1: 平遥人把火烧这种食物和火烧这场灾难联系在了一起，用最日常的食物讲最离奇的灾祸，这就是民间叙事的魅力。
0: 其实这个故事放到今天来看呢，也有它的现实意义。老翁说的今天小火烧，明天大火烧，放在消防安全上就是小隐患不除，大灾难必来。我们常说防患于未然，古人用一个神仙预言来讲这个道理，比我们今天的宣传标语要生动多了。
1: 说得好，每一个看似离奇的传说背后，往往藏着朴素的生存智慧。火神有没有显灵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平遥人用这个故事告诉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对火永远要保持敬畏。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文化有故事，我们正游历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去挖掘那些藏在方志里的传奇故事。今天我们来到了平遥。
0: 说完了火烧城隍庙。

0: 应了？
1: 答应了呀。洋人下井后不久，张老汉就听见哗哗的水声，见货一只绿色大如簸箕的巨手伸了上来，张老汉吓得瘫倒在地，昏死了过去。
0: 天哪，那后来呢？
1: 老汉醒后述说了经过，人们再看井里一点声息也没有了。一位精通地方文化的老者说啊，民间传说咱们晋中地区有三件宝，一件是这井里的金马驹，第二件是介休的金马车，第三件是灵石的那块灵石。传说这个洋人是想盗走金马驹，套上金马车，再拉走灵石，结果弄巧成拙，连命也丢在井里了。市楼因此又名叫做金井楼，被列为平遥的名胜八景之一。
0: 金井金马驹的故事让我想到今天的一个词儿：文化自信。古人对自己土地上的宝贝有一种天然的守护意识。那个洋人来偷金马驹，最后反而丢了性命。故事想说的是，属于这片土地的东西，外人拿不走。
1: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不是盲目自大，而是对自己文化的珍视和守护。就像平遥人守护着金井的传说一样，我们也应该守护好自己的文化根脉。

0: 方志里的中国，我们正在讲述历史文化名城平遥的故事。接下来这个故事发生在平遥西南6公里的双林寺。
1: 双林寺原名中都寺，至少从北齐就已经存在了，距今1400多年了。每年农历4月初8是佛祖诞辰，也是祭毕庙会。
0: 庙会上出了什么怪事呢？
1: 记不清是哪朝哪代了。那年4月初8，各方的香客商贩都来到了庙中。一个老汉挑着2捆竹帘进了山门，设下摊子叫卖。赶会的人越来越多，却没有一个人买他的竹帘。眼看到了晌午了，他嗓子都快喊哑了，又困又饿，便坐在地上吃干粮。
0: 这时来了一个乞丐，步履蹒跚，蓬头垢面，衣服褴褛，满身烂疮，苍蝇围着他团团转。他挨个向小贩们乞食，可小贩们个个板着面孔，不但不给，有的甚至不让他靠近。乞丐走到卖竹帘的老汉面前，照样跪倒讨吃的。老汉看他可怜，分给他一个馒头，乞丐三口就咽了下去，还要吃。老汉又把身上仅有的一个馒头给了他，自己就只有2个馒头，全都给了乞丐。这位老汉心真善呐。
1: 乞丐吃完馒头，往竹帘上一躺，闭上眼睛便睡着了，还打起呼噜来。老汉依然没有生气，回头做自己的生意。说来奇怪啊，自从乞丐躺下后，卖竹帘的老汉开始有了生意，而且越做越红火。从晌午卖到下午，快卖完了，忽然刮起一阵风，天阴沉下来，所有人赶紧收拾回家。这时老汉才发现乞丐不见了。
0: 老汉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恍然大悟，一拍脑门，今天我老汉遇上神仙了。从此赶会遇神仙的故事就传开了。从那以后，每年庙会完了都要刮点风下点雨，据说和那位神仙有关。这个故事的逻辑特别简单，你给出去2个馒头，收获的是一整天的好运。施舍不是为了回报，但善意自有回响。
1: 在双林寺东北隅还有一座小祠堂，叫真义祠，里面有2尊塑像。一尊是躺在床上双目紧闭的少女，旁边坐着骨瘦如柴的老妇。传说啊，少女父母双亡后变卖家产捐给寺院修缮殿宇，后来得病卧床，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妇每天为她做饭煎药，不辞劳苦的侍奉。少女去世后，老妇也陪着她作画了。人们为了纪念他们修了这座祠堂，民间称他们为睡姑姑和药婆婆。
0: 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一个馒头换来神仙眷顾，一份善心换来千古纪念。双林寺的传说告诉我们，

0: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关于一棵树。平遥县志记载，平遥有旧八井，后来增至十二井，其中第十二井叫做仙冠古柏。仙冠指的是县城南边的一个道观，古柏就是道观里一棵苍古撑起的柏树。据记载，这棵柏树树干粗壮异常，当地老人说要六七个人手拉手才能合抱一圈。古柏共有五大枝，
1: 明代时有一枝断裂，村民用石头顶住，这枝干竟然长满了一整个院落，
2: 一枝就能长满一个院子。
0: 是啊，有村民回忆，在那枝干上可以五个人打扑克牌，古人甚至认为它与尧帝同龄，是平遥第一棵古树。
1: 可惜啊，现在呢，这棵柏树已经看不到了。有一年夏天，村里人把仙冠附近当作打晒粮食的场地，
0: 麦秆着火，大火着了三天三夜，千年古柏就这样毁于一场人为的火灾。一棵活了上千年的树，一场火就没了。从此啊，香客焚香膜拜的仙冠逐渐归于沉寂。今天再去仙冠原址，古柏已经不见踪影，只有当年支撑树枝的那块石头还在。
1: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不可逆的失去。 我们总觉得文化遗产是永恒的，是理所当然在那里的，但其实不是。一棵树、一座庙、一段城墙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仙冠古柏的故事提醒我们，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真的没有了。保护文化遗产不是口号，是行动。今天我们聊了五个故事：城隍爷娶妾、
0: 火烧城隍庙，金井金马驹，双林寺玉仙，仙冠古柏焚于大火。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看到了平遥古城的另一面，不只是票号，不只是晋商，不只是小北京的繁华，还有神明的烟火气、火神的警示、金井的宝藏、神仙的善报、古树的记忆。
1: 平遥像一只神龟，趴在那里两千多年，它见过太多。
0: 晋商的驼队，战火的硝烟，时代的变迁，而这些故事就像龟甲上的纹路，一道一道刻进了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也正是我们做方志里的中国这个系列的初心，从方志的角落里找回那些被遗忘的声音。他们可能不属于正史，但他们足够真实，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地方曾经怎样理解世界，怎样安放自己。
1: 城隍爷娶妾，让我们思考如何把高高在上的事物变得有温度；火烧城隍庙，让我们思考防患于未然；金井金马驹，让我们思考文化自信；双林寺玉仙，让我们思考善良的力量；仙冠古柏，让我们思考珍惜与守护。
0: 没错，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面镜子，照见古人，也照见我们自己。
1: 半点之后，我们的国学大家说将邀请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开启我们的《红楼梦》美学鉴赏之旅。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上一期节目，我们跟着

0: 6岁林黛玉的视角走进了贾府那座钟鸣鼎食的大宅，看尽了这座神秘宅邸的贵族气派。不过一个真正的顶级大家族讲究的可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房子和摆设，更要紧的是那些藏在一举一动一进一出里的形式与规矩。正如刘姥姥对王熙凤说的，我就爱你们这个形式。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有请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带我们从林黛玉进门的排场、丫鬟的穿戴、王熙凤的装扮，一直讲到年三十儿庄严的祭祖大典，看看什么叫礼出大家，也看看曹雪芹这支笔是怎样把一整套贵族礼仪写活的。
1: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实际上真正的规矩啊、等级啊、规范不仅仅体现在有形事物上，甚至说更多的体现在形式上。正如刘姥姥对王熙凤说的，说我就爱你们这形式啊，别的也都罢了，因为别的我在农村那些乡绅家也见过，是吧，但是你们这个家族的形式确实跟别人家不一样。刘姥姥说，怪不得人家说叫礼出大家，这个礼啊实际上跟老百姓关系没那么密切，只有大家族啊，你的钱、你的时间、你的仆人、你的空间能够施展开才能够讲究啊。所以我们以前说穷讲究是没有道理的，讲究一定是富贵人家的这种所能具备的一个先决条件所决定的。这个林黛玉刚到贾母院子的时候写的也非常的，这个形式上还能显示贾府的这种礼仪和规矩。说怎么说呢，不进正门，进了西边轿门，因为林黛玉进来是坐轿子来的嘛，轿夫抬进去走了一舍之地，一舍多远，大概10米上下。说刚到转弯的时候便歇下退出去了，哎，轿夫把轿子放下，因为这是男丁嘛，这个青壮年退出去了啊，后面的婆子们下了轿赶上前来，下边写的很好，另换了3-4个衣帽周全17-18岁的小厮上来夫抬起轿子啊。17-18岁实际上这个并不是身强力壮的时候，抬轿子应该是20几到30岁最好，但是因为到里边有女眷了嘛，所以这帮臭男人要出去啊，换上17-18岁的小厮到这个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啊，然后婆子们再上来给林黛玉打起轿帘扶林黛玉下轿。所以你看这些贾府的小姐们，除了没成年的小男孩还有可能见得着之外，成年的男人根本见不着他们。这就是规范，这就是礼仪，这就是以前讲所谓大家小姐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女性的一种束缚。不是，是一个前提条件，普通人你见不到，这是一个大家族才能实现的。
0: 您听，光是把林黛玉从大门口接进二门就要换上两拨人，几番进退，男丁不能见女眷，成年男子进不得内院，这才有了我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原来这句话不是对女子的束缚，而是一种只有大家族才撑得起的排场和体面。规矩从来都是用钱、用人、用空间堆出来的讲究。那么除了这进出的礼数，贾府的气派还藏在哪些不起眼的细节里呢？就连丫鬟身上一件衣裳的颜色都大有文章，咱们接着往下听。
2: 另外呢，林黛玉进了这个贾母的这个院落，说什么台几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普通人读这一句话可什么也看不出来，但你要了解中国的服饰史，你要了解中国以前这个什么人才能穿红着绿，你就知道这四个字的力量。因为普通人穿的都是灰色衣服啊，没有那个时候是手工业时代嘛，

0: 这个染绿啊、染红啊，包括绣制啊，都需要很多的钱才在那盯着的。所以后来王熙凤说，为什么说我们家的丫头比别人家的小姐可能待遇还要好一点？像什么袭人、晴雯，为什么他们抖，他们不肯抖啊？就是他们的待遇是非常高的，在当时的社会，或者当时的京城各个府邸来比，那贾府都是过得很阔的，啊，所以一见林黛玉他们来了，都忙着笑上来迎。刚才老太太还念呢，可巧就来了，三四个人争着打起帘笼，啊，一面听人回话，林姑娘到了，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林黛玉进来。啊，几个婆子在后边跟着，可能还有扶着她的。这个台几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看到小姐进来，啪都站起来，发自内心的微笑，争着来献脸。这说明什么？两个问题：第一，贾府给的待遇足够高，所以大家有归属感；第二个呢，因为贾府形式比较宽厚，不像有些管理者比较苛刻，所以说这些丫鬟们对这个主子这种恩典啊，也确实是特别认同的啊。所以现在三四个人都争着来打帘子，这个很有那个电影的画面感。所以周汝昌先生活着的时候就说，曹雪芹没见过电影，但他写的文字你特别有这个电影的那个动画的那种感觉体现出来。这是说这个在这个贾母这边啊，贾诩本这个早期有个批语啊，就评价曹雪芹对林黛玉进贾母院里这一段文字的这个书写，说叫如见如闻，叫活见于纸上之笔。下边说好看上啊，然后又说《红楼梦》这本书的得力处啊，都在这些细节描写上。所以曹雪芹这个很善于观察社会，很善于移情，很善于表达，所以《红楼梦》好看就在这些细节上。那么这是贾母的院子中的，实际上在林黛玉的眼睛里，王夫人这个院内的丫鬟啊更不一样。林黛玉坐下之后啊，本房的丫鬟斟上茶来，啊，你看林黛玉这个聪明的六岁的小丫头是怎么反应的？一面吃茶，一面打量这些丫鬟，说装饰衣裙、举止行动，果亦与别家不同。我们不了解林黛玉的家庭出身，没有把后边刘姥姥说我就爱你们家的这种形式对起来看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装饰衣裙、举止行动异与别家不同这几个字的力量。你想一想，林黛玉是列侯之后啊，林如海那是中了进士的呀，那是在南京做这个兰台御史，到扬州做巡盐御史的，啊，尤其贾敏出嫁的时候，贾母给的嫁妆是非常多的，他的眼睛对级别、对富贵、对这个形式的这个看待一定是很高的。结果一看他姥姥家，他舅妈家比他们家还要高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能知道这个贾府的规矩啊，啊，贾府的日常是一种什么样子。就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家族。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说，你要想了解中国传统时代，你想了解中国的清朝，你想了解清朝北京地区最讲究的东西，你哪里去了解？一个是紫禁城，再一个就是红楼梦。而且红楼梦它是鲜活的，紫禁城里只有陈设，只有建筑，红楼梦里有人物的眼睛，人物的思维里给你表达出来那个社会的等级、富贵、讲究和规矩都表现在哪些地方。
1: 穿红着绿四个字普通人读过就过去了，可放到那个手工织染的年代，那背后是多少银子、多少功夫。难怪王熙凤敢说，我们家的丫头比别人家的小姐过得还体面。你看曹雪芹连一个丫鬟的衣裳都不肯轻轻放过，一处闲笔就把整个家族的富贵与宽厚点了出来。而说到王熙凤，这位贾府里最张扬、最有派头的少奶奶，一出场就与众不同，先闻其声，后见其人。曹雪芹又是怎样用一身珠光宝气的行头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地位一笔写透的呢？接下来这一段堪称《红楼梦》里写穿戴的经典，咱们听嘉宾细细道来。
0: 红楼梦里还特意书写了这个性格张扬的少主的夫人王熙凤的装扮啊。我们知道因为整个贾府啊，贾母是老祖宗，这个他的儿子也好啊，他的这个儿媳妇也好，他孙媳妇也好，他丫鬟也好，在他面前都得喝着他说啊，甚至说老太太不说话别人都不敢说话，老太太哭了大家都跟着哭了，老太太笑了大家就跟着笑了，是吧？只有一个人不一样啊，这个人叫王熙凤啊。王熙凤接待林黛玉的时候有两个表现，大家都没有声音，忽然有一声音传进来啊，笑着声音跟铃铛一样进来了，说我来晚了不曾迎接远客啊，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物的性格拖出来了啊。林黛玉心里想，这个人什么人啊，怎么那么张扬，是吧？结果一进来之后发现这个人更加张扬，这个张扬的什么样呢？你看曹雪芹怎么写的，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众姑娘谁呀？就是迎春、探春、惜春，就是贾府的小姐，三个人打扮一样，级别很高嘛，那个穿戴服饰啊，说这个人跟这三个姑娘是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呢？叫彩袖辉煌，恍若神飞仙子啊。什么叫彩袖辉煌？就是身上穿的衣服啊，包括服饰啊，就是颜色上很亮丽啊，颜色也很多。你要知道亮丽和多就意味着它的手工艺和用的材料是高级复杂的。说他怎么这个穿戴的，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啊，管着朝阳五凤挂珠钗，这个脖子上呢赤金盘螭璎珞圈啊，裙子上这个系着豆绿的宫绦，什么双横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什么镂金的百蝶穿花大红羊缎衬的袄，什么外边什么五彩缂丝的石青的这个银鼠褂啊，下边穿着是翡翠撒花的扬州裙。其实我们看这段文字，你要没有点这个衣服的这个概念和专业技术的话，你就看着写的很漂亮啊，很复杂很高级啊。实际上来讲，你如果了解一点它这里边的这个技术的话，就知道它这个富贵它这个规矩高在哪里。你比如说它身上穿的这个袄是镂金的百蝶穿花啊，我们如果去故宫啊，去国博啊，就能看那些布料啊服饰啊，你知道红色也好百蝶穿花也好，这个东西做起来包括手工用的时间是非常之长的。什么叫这个金丝八宝攒珠髻，就用金丝串上这个小珍珠做成各种形状，上面还镶嵌这各种珠宝啊，包括他挂着这个钗。以前为什么挂钗啊？男人挂玉女人头上插一个钗，钗上为什么还会有那个珠子呀，还会有这个凤凰的装饰，就是不让你快走，你走快它会乱，你那个玉走快的会容易撞。就是说你要作为大家族的小姐，你不是那个拉脚的扛大个的，你一定要走得慢，慢了之后才会有仪态，才会有那个压台的气质。你见过哪个大领导这个走起路来跟这个疾跑步的？没有吧。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对新拍的各种红楼梦都不喜欢，包括西游记，就是现在的人拍出来你就走的吧，就不像一个大家族，就慢实际上来讲是一个身份等级形式的一个前提。所以很有意思，就是所有的服饰不仅代表着级别，也代表他的身份，也规范着他的行为。
1: 从金丝八宝攒珠髻到翡翠撒花扬州裙，王熙凤这一身穿的哪里只是衣裳，分明是身份，是级别，甚至连他走路的姿态、说话的分寸都被这身行头规范住了。您看，服饰在贾府从来都不只是好看，它是一套写在身上的礼法，穿什么、戴什么，连走路快慢都被这身份牢牢地框定着。这也正是今天很多人看新拍的影视剧总觉得不像大家子的原因，那份从容，那份压得住场的仪态是装不出来的。而要说贾府一年里规矩最森严、礼仪最庄重的时刻，还得数年三十那场祭祖大典。国之大事在祀与荣，祭祀是这个家族与祖先、与朝廷、与整个传统之间 最郑重的一次对话。这场祭祀里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讲究和来历呢？
0: 另外我们说国之大事在祀于戎啊，就是祭祀和这个战争嘛。我们普通人生活中也是这样啊，我记得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年三十要这个辞岁啊，什么迎祖先迎家堂啊，都是非常肃穆的。你看贾府里这个祭葱祠的时候是多么的庄重规范啊，他们分朝暮排班立定，什么假敬主祭、假设陪祭啊、假真献爵、假莲假葱献帛、宝玉捧香等等等等等等。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这个假葱啊跟这个假兰呐、假环差不多大，实际上应该是贾氏的嫡子之一啊，只是他母亲去世的早，所以后来又续了这个邢夫人。第二个你看这个什么奏乐啊，要献爵，然后要兴拜，然后要粉帛，然后要这个这一套完事之后啊，大家才能退出来。这个你看一看就跟太庙祭祖和天坛祭天差不多啊，所以规矩就表现的这种严肃的一行一直里。贾府的祭祀也很有意思，除了我们一般的宗堂祭祀之外，它还有一个正堂祭祀。这个正堂一开始没起叫什么名字啊，后来在贾宝玉过生日的时候说了叫祖先堂。清朝的皇帝也是这样，有太庙祭祀啊，有这个坤宁宫祭祀啊，什么还有堂子祭祀。而且很有意思，这个祖先堂祭祀呢，上面是挂着宁荣二祖的遗像啊，还有别人的遗像，然后呢里边全是女眷啊，只有贾蓉是长房长孙，他随着在里边，所有的男人都在这个祖先堂外边拜着。哎，学界一直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祭祀还要分两处，为什么在祖先堂的祭祀还是以女性为主啊，男的基本就是在外边传菜呀、跟着行礼。这个呢很有可能跟满洲的佛陀妈妈祭祀有关，因为我们知道清朝呢是以满洲旗人为主体啊建立起来这么一个政权。那么满洲人在东北的时候，他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和祭祀了，其中有一项啊，我们叫背灯祭。什么叫背灯祭啊？就是把窗户门上都拉上这个帘子，然后男的出去祭祀这个柳树神啊，佛陀妈妈就是柳树神。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柳絮到处纷飞了啊，形成大家的一个这个甚至困难了。但在传统时代，大家觉得它到哪个地方都可以生长，因为以前生育不容易，生下孩子之后能够成活也不容易嘛，你技术不先进，所以大家对柳树是有崇拜的，满洲人尤其如此。而这个祭祀柳树神的时候，男的是不参与的啊，以前叫女不拜斗啊，男不拜柳啊。斗是什么？就是我们去故宫啊，去沈阳故宫，包括我们纪念馆那里有那个叫杆，那个杆代表的天，女的不祭天，男的不祭这个生育神，但对祖宗啊、对观音啊、对关帝都是参与的。所以曹雪芹这里很明显的是什么呢？他用了一个满洲旗人的一个习俗给他变形啊，变成了贾府祭祀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贾府不管是陈设呀，不管是建筑呀，不管是形式啊，尤其是这个年中年三十祭祀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幅朝廷和国家规矩礼仪的一个简版的书写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啊，《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也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几个小儿女的情情爱爱，而是了解中国传统，了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与审美啊。所以毛主席讲《红楼梦》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啊，是从这个道理上讲的。所以说换一种说法啊，就是看《红楼梦》就是了解中华民族曾经达到的一个文明高度啊。这就是黄遵宪所谓啊，《红楼梦》是开天辟地第一部好小说啊，当于日月争辉，万古不磨的根本。
1: 从林黛玉进门的一次换轿，到丫鬟身上的一抹红绿，从王熙凤满头的珠翠， 到年三十儿那场庄严的祭祖，曹雪芹用一支妙笔，把一个顶级贵族之家的规矩

礼仪和审美，写得如见如闻，活现纸上。难怪说，想了解中国传统时代最讲究的东西，一个去紫禁城，一个读《红楼梦》。而《红楼梦》的鲜活就在于，它有人物的眼睛，有人物的心思，替我们把那个时代的等级、富贵与规矩一一照见。看《红楼梦》，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了解中华民族曾经达到过的一个文明高度。好了，贾府大宅门的生活讲究与艺术就先讲到这里。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代表责任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8: 出来去观察自己，
7: 可以，这就是正念。
9: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10: 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5: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就是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梅派青衣傅佳。来，欢迎傅佳。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梅派青衣演员傅佳。
11: 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傅佳哈。傅佳呢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也是第六届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的研究生。他呢师从了很多名师，像梅葆玖、王志仪、陆一平、高圆圆、李炳淑等老师。那么在2015年呢，也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先生为师。同时呢，傅佳也是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文旅部的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他呢曾经荣获了全国戏曲红梅大赛的金奖，以及 CCTV 首届京剧学京赛的金奖榜首。 也获得了第7届青京赛的银奖，同时也是第2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主角奖等多项荣誉。那其实傅家今天来呢，是因为傅家最近在忙一个事儿哈，那就是在8月份大家在北京将会看到傅家带来的彩彩佳音个人京剧专场演出。今天节目我们就和傅家来聊一聊这次个人专场京剧的那些背后的故事。其实在傅家来之前我还专门搜了一下素材哈，我就发现，哎呦，第一次傅家来我们节目做客是2017年了，这么算下来就已经9年都快10年了。
12: 对，是的，是的。
11: 对，
12: 上次来是那个我们新编京剧《党的女儿》。
11: 对
12: 对，当时是跟杨晓清导演还有我们的田磊副院长一块儿来的，所以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我感觉还是4-5年前的事情啊，一下子都已经快10年了。
11: 是，
12: 对。
11: 而且那个在前年哈，24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邀请傅家参与我们这个春节特别节目《我和我的家乡戏》啊，担任这个嘉宾主持。很多人当时在，哎呦，觉得傅家还有这方面的才艺哈。
12: 对，我觉得也是，董老师也是开发了我，让我可以在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去挑战一下自己。
11: 嗯，
12: 对。
11: 当时觉得，哎呦，感觉这个傅家一来，我觉得我们这个专业主持人这个都觉得有危机感了。
12: 没有没有。
11: 对，这次其实傅家刚才也跟傅家在聊哈，就是说这个个人京剧专场，我说，哎，今年办这个京剧专场是第一次吗？其实出乎意外哈。
12: 是的，是的。
11: 然后居然是第一次办个人京剧专场。
12: 对，真的是，我其实是6岁学艺。其实到今年已经是这个29年的艺龄了，所以29年了，我现在想一想，才第一次啊办个人的专场，确实也觉得好像有点晚了。按理来说应该早就去办了，所以呢，为什么说这次也办这个专场？我也觉得，就是学习了这么多年，然后呢，也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也应该就是对自己做一次全面的一个总结。那不管是在新创剧目，还是说和我的师父杜金芳学的戏也好，包括还有一些多年的梅派的这些经典的剧目，我想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总结和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11: 嗯。其实猛一听说这个艺龄29年了，嚯，大家可能看不到傅家，觉得傅家今年多大岁数了？
12: 对对对，是个小老艺人的觉得。
11: 其实因为大家可能这个看戏比较多的朋友，戏迷朋友们可能了解哈，一般我们这个戏曲演员其实这个开蒙都比较早哈，几岁就开始学戏了。
12: 是的，是的。
11: 所以这么算来，我们傅家其实还是属于年轻人，青年领军。
12: 对对对。
11: 对，而且虽然说这个傅家一直其实也是特别谦虚的啊，然后呢，虽然说很长时间没有做这件事啊，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事情。
12: 对，
11: 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好饭不怕晚哈。
12: 是的，因为我，怎么说呢？确实是这么多年一直在踏踏实实的在学这些剧目，也跟我所有的中专的大学的老师在。稳步的在学习啊，在精进，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演员他能有一点点成绩是需要很多年的学习和在舞台上的磨练。你会遇到一些怎么说一些不好的啊，或者一些小的一些失败一些失误，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在你的艺术道路上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种成长和一种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了吧，为什么说之前也没有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会儿准备的还不够充分啊，就是因为刚刚到京剧院的时候，那会儿还是一个年轻的演员，只不过是学了很多的剧目，但实际上在舞台上的经验来讲还是差的很多。可是我来到京剧院这么多年，我的领导对我一直是非常的培养啊，非常的重视，是一步一步的非常稳健的在往前走。那么后来拜了2015年，拜了我的师父杜近芳先生以后，也是把他的这几出经典剧目，像《白蛇传》《柳荫记》《谢瑶环》，也是一出一出的亲自的传授给我。那么每一出学完了以后，都在各大剧院去演出汇报。 那么后来又经过咱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张建国老师那儿，我又把这几出很经典的梅派剧目啊，又都跟王志野老师学下来。那么还有我刚刚来到北京在青研班这几年的学习，我觉得这些年的学习和在舞台上的实践都是让我快速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到今天呢，也是在艺术道路上有了一定的这个积淀，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办专场我心里还是有一点这个信心的。
11: 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专场呢是时间是在8月21号、22号、23号，
12: 对，
11: 三天，
12: 对，
11: 啊，带来的是三出大戏，分别是新编现代京剧主角，还有白蛇传以及太真外传。
12: 是的，
11: 啊，这个名字叫彩彩佳音，为什么叫彩彩佳音？谁起的？
12: 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们王勇院长帮我起的，对，而且我们院长他也是编剧嘛。他也是觉得这个名字也很适合我，但是呢，当时我跟院长其实还沟通过这个彩彩佳音的那个佳呀，当时我说，哎，是不是好像用我自己的那个附加的佳比较合适？他说，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家没有他选的这个合适，对，所以我觉得院长其实他对我们不管是在专业上各方面他都是非常的关心我们，所以这件事情院长说你别管了，说这个名字我来帮你起，对。
11: 对，反正都是佳音嘛。
12: 对对对，它还是有谐音的存在的。对对
11: 对，谐音梗哈。
12: 对对对
11: 对，而且这个名字其实听起来又更有点这个《诗经》的味道。
12: 嗯，是的，是的。
11: 然后其实第一次筹备这个个人专场，这个背后的付出、操心，是不是跟你一开始想的一样？
12: 其实一开始想象到了，就是自己应该做个人专场，肯定会比平时的演出要操心。但是呢，具体要怎么操心呢？可能也没有想象到的那么具体，所以也是最近在执行这个事情的时候才发现，哎呀，其实很多行政上的一些的工作吧，让对我来说也都有所了解。宣传也好，啊，

0: 众或者现在年轻的观众，他们真正的是想看什么啊？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也通过这次专场吧，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除了在专业方面以外，在市场的需求上，或者是说在演出的筹备上啊、宣传上，我也希望我也能有一定的提升，就是让，年轻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的这次专场，也更加的了解我啊，更加的能喜欢我。
1: 嗯，
0: 对。
1: 准备的过程还没有到崩溃的程度吧？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吧，就是也不能光说我，其实很多的京剧演员他不光是在舞台上的一种磨练，其实他在学习当中，包括这么多年的舞台实践，他私下会遇到很多很多让你觉得很难办或者是不是很如意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些磨练呢，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啊，就是它会让你再遇到一些你解决不了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新接触的一些事情，你会可以没有那么的着急，你就会有一种怎么说比较好的一种心态吧去处理它。但是其实我也是遇到这些事情，有的时候一下子解决不了，确实也会比较心烦。但是我就觉得反正肯定能有解决的那一天，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解决不了就放一放，过几天我再去处理，不要着急。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是到了一个心态还是整体比较好的啊，但是就是不要着急，一件一件的事情去解决，只要自己努力了，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遗憾的。
1: 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啊，总觉得傅家是这种不急不躁啊，然后遇到什么事儿都觉得能平趟过去，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啊，其实真正我还是这样的人，
1: 是
0: 就是真正的内心深处是这样的人。我其实很多的同行，包括一些师哥师姐们，我从我来京剧院的第一天，他们就经常说我，哎呦，说傅家这心态可真是不错，他们一直说我心态好，但是呢，我其实自己知道。实际上我在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一开始如果解决不了，我确实还是着急，
1: 对，大家都着急。
0: 对，而且我呢，其实性格上来讲，我是一个急性子的这样的一个人，
1: 看着不像。
0: 对，看着不像，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有一点小小的优点，就是还是比较能沉得住气的。但是虽然着急，但是着急完了以后，我会把心沉下来，再去想办法去解决。
1: 那我能归着是这个行当对你的滋养吗？就是一说青衣大青衣啊，
0: 我觉得还是很有关系的。
1: 是有关系，
0: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他这种青衣的这种气质嘛，他就是要稳当。
1: 对
0: 啊，他不管是在表演上、台步上、气质上、演唱上、呼吸上，你都是要比较稳，所以说他在这么多年的训练当中，慢慢的好像把你的这个人物的你自己的一个性格，慢慢的就磨砺成这样了。我觉得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的啊。其实我觉得我以前的性格比现在还要爱着急，但是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确实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1: 但是变化归变化，其实有的时候心里边还是有那个本我，最原始的那个我。
0: 是的。
1: 有没有像比如说有些演员老演大青衣，说哎呀，我也想演演这个小花旦？
0: 其实我觉得会有，因为首先我自己，我小的时候我是那个花旦开的蒙。就是我在，因为我老家河北承德，那么我那会儿当时承德它是有一个京剧团的，都是河北艺校的老师啊，毕业以后回到京剧团，然后他们当时开了一个培训班，那会儿在承德，所以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花旦老师，所以我的开蒙戏就是石玉卓，所以学了4年呢，而且时间还不短。后来我是到了中专以后，然后老师觉得我打小就个儿长得比同龄人要高，对。然后老师就觉得，因为我小时候性格也比较内向，比现在是要内向的。然后老师就看了我，他说觉得说这孩子你看形象也很好，个头。

0: 艺的剧目确实是，尤其是梅派很丰富，所以呢，我这么多年其实也在慢慢的尝试的再去看师傅的他的代表剧目，这些年也在弄一些像刀马戏，因为有一些刀马戏呢，青衣是必须要学的啊。您比如说像啊《木刻寨》也好啊，或者是说像这个《红泥关》也好啊，包括像花旦戏的这些啊《游龙戏凤》，或者是说昆曲戏的这个《游园惊梦》，都应该学。
1: 嗯，
0: 但是呢，我这些年也是怎么说呢？找时间一件一件事情再去做。我去年的时候，是跟这个咱们中央戏剧学院的陈超老师，把《红泥关》这出戏。全部写下来了，头本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因为他这种，这种刀马戏吧，它跟武旦不一样，它不是说要求你要翻身翻得多溜，或者是枪花甩得多快，其实它更多的是练你的，弓架的一种美，啊，身段的弓架走得要顺，走得要美。哎，主要是练这些。那你学过这些以后，比如说你再唱《穆桂英挂帅》这种戏的时候，你的功架和你的气质，它对于你穆桂英那个人物就会非常的有帮助。它在你的，气质当中会不自觉的流露出来。对，
1: 其实这些年还是在不断的突破自己。
0: 嗯，
1: 节目前其实有我跟傅家也在聊天，说傅家说，哎呀，最近这个感觉这个岁数大了。后来细细想想，是因为这些年学的戏太多了。
0: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因为我说一个演员嘛，他在舞台上，您看，如果一出大戏的话，他确实首先词他要记很多，
1: 对，
0: 啊，包括唱腔也是，那我又是青衣，又是以唱功为主的，所以唱腔每一个小腔每一个音符都不能唱错。那这个不能唱错，实际上就是你需要在台底下真的是我要练甚至上千次，我要跟乐队要合非常非常多次，我才能有可能保证在台上不错。那么我要记很多的身段的动作和我一些这些配演和他们的一些配合的念白。所以有的时候吧，一个演员你可以保证你自己不出错误，但实际上这一台人，京剧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嘛，那配演也好，乐队下手活这么多人，还有舞美这么多的这个部门同时合作，你不能保证他一点问题不出。所以说我说我呢，只能把我自己尽量做到最好。我对自己其实要求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人吧，所以我就觉得我在私下，我除了背很多遍以外，我演出当天，我中午起来，我中午吃完饭，然后我也会要把这个戏从头到尾所有的词儿默一下，不然我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记的戏太多了啊，所以在生活上有很多很多事情就不记得了啊，或者有些小的事儿真的是会忘。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他的这个脑力啊，精力啊，他真的是有限的啊。而且您说他唱功戏，这个戏有慢板，那个戏有慢板，我可能一下会好几十段慢板，可是你乍听起来它是一样的，实际上当你去唱的时候，你发现哪个和哪个都不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些东西它又很扰乱你，让你这些唱腔上从旋律上很容易去混淆。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用大量的这个脑力啊去记忆，去区分的。所以我觉得演员嘛，现在生活当中虽然有一些小的事儿会忘啊，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了，但是我觉得我首先还是要把舞台上的这个自己一定要做到最完美啊，还是一定要保证舞台上的这种演出的一个质量。
1: 嗯，其实听了刚才傅家聊了这么半天，大家觉得其实傅家一直在突破自己哈，一直想把这个有限的精力用在更多的能够把自己的业务也好，还是京剧的这个水平也好，在提高的一个路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要说到这个突破自己，这个在8月21号上演的这个新编现代京剧主角，我觉得是无疑是一个更大的突破哈。
0: 是的，是的。
1: 傅家看电视剧主角了吗？
0: 我看了，
1: 啊，
0: 我是第一时间我就追剧了。
1: 嗯，
0: 当时我记得我们是在那个巴西，我们正在巡演《白蛇传》，然后我当时知道

0: 主角，电视剧播出了，我当时哎呀我特别想看，
1: 嗯
0: 啊，那个欲望已经达到了顶点。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在去巴西的那个飞机上，我就提前把那些电视剧都下载好了，然后我就一连着，当时我记得看了得有十多集，当时对，
1: 嗯嗯，大家可能也比较好奇哈，大家看了这个电视剧主角，因为它原始的其实说的是秦腔，
0: 嗯
1: 啊，秦腔演员的这个生活哈，但是我们附加是京剧演员，搬到了京剧舞台上，好多人就哎，京剧的主角到底该怎么展现，有什么不同？
0: 嗯，那么主角这个小说其实改编成京剧版本以后，我觉得啊，确实跟原著包括和电视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嗯，首先来讲，因为他搬到京剧舞台上，他就从秦腔这个剧种变成了京剧。那他本来讲的是秦腔一代名伶啊成名的这个故事，但是我觉得其实好的这些题材啊，嗯，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这些剧种去改编去开发，就是他可以通过每个剧种的特色，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戏曲演员的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好的这些题材呢，都是可以去排演，让我们戏曲可以百花齐放啊。那么改编成京剧以后，首先啊，我觉得它确实是会丢掉一些东西。那么我觉得我们拍成京剧以后，它把秦腔的当地的这个怎么讲，当地的这个剧目的特色和它的这个味道确实是会缺失一些啊，因为它变成京剧了嘛，它跟秦腔就没有关系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它本身这个小说它是两本，将近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将近70万的字的这么一个，哎，非常厚。那么你变成舞台版本以后，实际上来讲它的体量就要做很大的一个调整。所以当时这个编剧是徐芬和徐新华老师，他说那你看这个角色，这个小说里面的人物其实非常多，那如果我们在一个晚上把这么多人物都呈现的话，我们京剧又是讲究唱啊，那肯定我们是承载不了的。所以当时呢几位这个编剧老师他们就从这里边把一秦娥和他舅舅的这条线，那么另外一个感情线就是一秦娥和风萧萧的这一条感情线把它挑出来。所以京剧的这个版本呢，主要就是走的是这两条线，一个是他学艺在他舅舅的带领下啊，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在小说的版本，一秦娥一生他是有三个爱人的啊，一个是初恋的风萧萧，还有就是后来跟他结婚很重要的这个刘洪兵这个人物，还有就是最后的画家。但实际上您看咱们电视剧也是画家最后这个人也是没有呈现的。电视剧的版本呢，它更多的是突出了在刘洪兵的身上。对，所以我觉得在京剧的，我们当时应该是也是演了2小时40分吧，或者2小时45分，其实对于一个新编戏来讲时长已经非常长了。我们后来其实我们领导也想过看看有没有可能把它再精简一下，其实一直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确实很难下剪子。因为它的这个故事的承载量太大了，然后呢那里边一秦娥他又有很多的经典的一些唱段，那除了我还有那像胡三元，男主角他是男一号，所以胡三元也是这出剧目的一个核心人物，那他也有很多的一些表演一些唱段，你包括还有像风萧萧啊，包括像胡彩香啊，包括像楚家和，基本上其他的主演每人也都有一小段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因为京剧嘛，它跟话剧也好它还是不一样的，它还是以这个唱为主。
1: 刚刚您听到的是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傅佳和您聊一聊即将上演的由他领衔主演的新编京剧主角当中的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马上半点广告，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邀请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梅派青衣傅佳，和您聊一聊即将上演的新编现代京剧主角台前幕后的故事。
2: 但是每一个版本吧，都有它的独到和它的这个亮点啊。您比如说我们京剧这个版本，我觉得首先那它是一个舞台剧，那么你来到剧场现场观看，跟你在电视上看的那种现场的冲击力和对你的心灵的那种震撼，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而且我们这个戏当时我记得舞美也是做得非常的这个震撼，包括我们这出戏的乐队也是用的我们国家京剧院自己的民乐团的乐队，所以它不管是在视觉上还是在听觉上，它整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还有就是这个戏呢，我也是跨了三个行当嘛，之前我也讲了，既跨年纪又跨行当。年纪呢是从16岁一直演到50多岁。那么你16岁的时候你一出来，那你肯定我不能按照我青衣的这个气质去演，所以说一出来的这个16岁其实也是借鉴了很多花旦的一些表演。因为你是小姑娘嘛，还是要演得比较稚嫩比较年轻，那么后来到慢慢到中年以后，哎，跟我相对来说青衣的这个行当就比较贴切了，然后最后一直是到她50多岁啊，更加的稳重了，然后慢慢的也在带学生了，这么一种把舞台让给学生了这样一种状态。还有就是行当上因为她大家都知道秦腔也是，他是演这个杨排风
1: 杨排风烧火丫头对，
2: 他是演杨排风出的名，所以说呢我们京剧上这一点跟小说也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杨排风的话他就是武旦嘛，在京剧上，所以有很多他耍棍儿，耍他那个烧火棍耍得非常好，所以我在这里边我们也有杨排风的这些啊耍棍啊扔枪啊这样的一些表演，哎，这就是跨到了武旦的行当。
1: 就刚才其实你也说，就是这个人物的时间跨度很长哈，40年，然后呢，这个40年人生，单独从这个角色本身来说，您觉得一清哥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地方？
2: 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人非常的纯粹。后来其实演完了这个角色以后啊，我觉得他教给我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守拙成大。其实义秦娥这个人物呢，他是他没有什么心眼儿，然后呢他也有点怯懦啊，也不是很聪明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拙，所以呢他才能心无旁骛的去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您看他小的时候，他那会儿放羊，他就一门心思认认真真的放羊，什么都不想。后来到了剧团以后呢，他就非常拼命的去日复一日的练功吊嗓学戏，那他头脑里只有这一件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当代这个社会吧，什么都讲究快，然后呢也要求效率，但是其实往往大家可能走着走着就忘了当初的那样的一个初心了。其实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渴望能有一件事情让自己是心无旁骛的啊，可以有时间的去非常认真的做一件事情，但是有时候往往被外界的一些浮躁就给带跑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忆秦娥身上的这种纯粹，其实它是特别打动我的。这个手拙反而能成其大，他身上的这种特质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去学习的。
1: 嗯，就演完这个忆秦娥角色，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物反过来又会滋养你？
2: 我觉得是的，就刚才我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因为有的时候嘛，就是你像我说的，就是演员也好，他会被很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让你心里变得没有那么的纯粹。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角色呢，又更加让我找到了我的一个初心。我觉得演员嘛，不管怎么样，首先舞台是第一的，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艺术精进好，那么你才能今后走得长远。

0: 其实刚才傅佳也跟大家聊了哈，这个人物呢是从这个少年一直到中年，横跨了几十年哈。
1: 嗯。
0: 挑战很大，但是我也特别好奇，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傅佳是工梅派青衣哈。
1: 嗯嗯。
0: 这个梅派戏呢，一般这个古装戏多，这个现代戏少。
1: 对。
0: 这次我觉得是不是对你来说，从表演唱腔上也是一个挑战？
1: 对，就是他现代戏跟传统戏，他从表演上，包括从唱腔上，可以说他是两股劲儿完全不一样。我之前呢，其实排过《党的女儿》，所以那个当时那出剧目是我接触的第一出新编现代剧目，所以多少有一点经验和基础吧。但是这个主角呢，跟《党的女儿》又不一样了，他这个戏呢更贴近于近代，所以说他在念白上和在表演上，他就是要更加的去放松啊，去用张曼君导演的话来说吧，叫这个卸甲归田。所以说京剧嘛，因为它传统戏都是有程式化的，所有的这些动作呢，我们都是按照程式化的要去给它做好啊，架起来，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更加的生活化。所以你有很多的表演，那如果你架起来的话，他觉得你不对了啊，你也不自然了。所以我就一直让自己想办法怎么样能卸下来。这其实这个卸下来对我们京剧演员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啊，那你卸下来，你跟生活当中又不能真的一样，不是说完全的卸下来，它只不过就是让你在传统戏的那个基础上要松弛下来，就是它舞台和生活上其实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其实后来我觉得我也看了一些话剧啊，然后也看了很多一些现代剧目的一些表演，我从中其实也吸取了很多。对，还有就是曼君导演其实在排练场上还是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年轻演员嘛，可能在新戏的创作上确实手段还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基本上大多数这次所有的表演，包括很多的一些调度，其实曼君导演是帮我设计了非常非常多。嗯，然后我又是在曼君导演的这个基础上，又根据自身去把它变得更加的适合我自己，然后表现出来更加的自然。包括唱腔也是，唱腔的话其实它的吐字归音，你看跟传统剧目完全不一样。现代剧目呢，他在演唱的时候，他的那个字呀过程，他不能有那么的慢，他要一下子就把那个字唱到，哎，让观众要知道是什么。那我们传统戏可能讲究字头，再唱字符，再归到字尾，那你才有韵味嘛，字正腔圆。但是现代戏就不是，你这个戏这个字一张嘴，啪，马上大家听到你唱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也是现代戏的一个优势吧，你看他不管念白也好，还是说唱腔也好，大家其实更容易接受，也更能听懂。所以我觉得从表演上唱腔上跟传统剧目都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就是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适应和这样的一个调整。
0: 对，刚才你提到这个《党的女儿》，其实《党的女儿》还有一些可借鉴的啊，比如说我们的革命现代戏，
1: 对
0: 、已经那些高山都在，我们可以去套一些。
1: 是的，您说
0: 的
1: 特别 对，因为它那种革命戏啊，现代剧目，您包括像什么《红灯记》也好，或者是《杜鹃山》也好，它很多的一些气质、它动作，它都很像。啊，你都可以去借鉴，但是这出戏就不行。那其实你看，演到他50多岁的时候，那会儿应该已经是到90几年了。那90几年其实那就是完全咱们是现代人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了。所以你看你在舞台上的一些动作也好，或者是你走路也好，你都跟这个咱们这样的现代剧目，就是刚才说杜鹃山这些，其实它也都是有区别的。
0: 对，
1: 你要更加的就是
0: 放松
1: 更加的自然，对，生活化。是的，是的。
0: 哎，这里边的核心唱段有哪些跟大家提前透露一下。
1: 对，其实我这出戏吧唱段很多，真的很多。我记得最大的一个唱段应该是就是他舅舅 死的那个唱段，只说是旧生重逢，这样的一个唱段，
0: 是二黄唱，
1: 是二黄的，类似像是一个大的咏叹调的，他是在，回忆他舅舅，把他，带到这个城里来学戏，然后后来就是，他也怨恨他舅舅嘛，怨恨他舅舅就是。也没有促成他和风萧萧的这段感情，所以对他舅舅其实情感还是很复杂的，就是像他的父亲一样，可是呢又有爱又有恨，他对自己也有埋怨，所以这段是这出戏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唱段，并且也是非常考验演员的一个功力。他本事也很多，因为一上来他唱的时候是吟唱。吟唱的时间还很长，啊，刚才我说只说是旧生重逢，这几句都是吟唱，然后吟唱完了以后，直接一个大的一个爆发点的一个唱腔，把他内心的这种多年的一种这种难受啊，这种不甘呐，这种埋怨呀，这种伤心，他都掺杂在一起，给他释放出来。哎，然后我记得应该是慢板转原版最后转是很快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然后最后他就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不知道我应该去何方了。哎，这是一个二黄的一个唱段。

0: 这个戏的导演呢，张曼君导演，好很多跟曼君导演合作过的演员都说，跟曼君导演合作过之后自己都成长了。傅家成长了吗？
1: 对对对，真的是成长了。我觉得就是张导他教会了我很多吧。你看不管是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刻画上，包括张导就是他在教我的时候，他也会告诉我，他说你看很多咱们这剧里面一些音乐，其实你都要把它利用上，你不能说音乐奏他的，你走你的动作，这个是不行的。他的音乐的轻重缓急，包括他的那个节奏的变化，其实都是你内心的一部分，那你要把这个音乐记到你的头脑里，然后你根据音乐的变化来去创造你的这些动作和你的调度和你的一些表演。其实这些东西我以前是从来没有概念的，对，所以当时张导跟我说的这个我印象还是很深的。在排的时候吧，因为易勤娥她是有很多练功的那个一些片段，所以当时张导我记得就让我试，他说你压腿，让我压腿，然后要让我劈叉，就是看哪个动作做的比较好吧，比较合适。我记得其实因为青衣嘛，他跟武旦不一样。我记得我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说再单独去那么狠的去压腿了，可能最多说活动活动。但是那天我记得不停的在试左腿、右腿下叉，因为当时我们戏里有一个动作，就是我正在压腿，然后楚家河呢，他从小他就是给易勤娥使坏嘛，他就嫉妒他，他就看不得易勤娥好，所以我在压腿的时候，然后楚家河把那个凳子一下就给推翻了，然后导致我这个没有站住，一下一个叉哗就从椅子上滑下来了。现在这个动作我们是一直也是保留在里边的，但是当时呢就是为了试看怎么样既能自然然后又能好看，所以我记得当时那天啊试了大概不下50次那个叉。其实我这个腿的柔软度啊应该是还在，可是这么多年没有那么大幅度的训练呢，而且那天用的还是右腿，我当时记忆特别深刻。左腿啊一般人整体是比右腿要好的，然后右腿我记得那天得下的真的是得40多个50个叉，我记得我转天就不行了，转天那个人就跟瘸了一样，特别特别严重。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戏里边还有一些练功啊踢腿呀、包括压腿呀这样的一些场景。我现在也是，我现在演出之前啊我一定要把腿搭到那个把杆上，或者随便找一个墙，我开场之前我还在那活动呢。就是这个腿我一定要给它活动开了。
0: 现场有一张照片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你和曼君导演一起压腿有一张照片。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那个我一看我就乐了。
1: 对，就是曼君导演也是，就是您看虽然他这个年纪啊也比较大了，但是我觉得曼君导演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的有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导演，真的是没有极大的创造力，没有一个好的经历是真的干不了导演这个事情的。我觉得我特别佩服，就是有时候排戏的时候我们年轻演员可能排了半天或者多半天，我们基本上都不行了，感觉打不起精神了，但是你觉得曼君导演他，你看他从来没有你觉得他说累了或者说我歇会儿吧，或者是说这个人不在状态，没有，我就觉得他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状态十足，特别有活力的在排练场。我们早上看到他，他不光是说排练的时候，他只要出了电梯，他那个走路都带风，是一个哎呀真的是特别的有活力的这样一个人，特别特别佩服他。
0: 好，刚刚您听到的是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傅家和您聊一聊他在新编京剧主角当中的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今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越听越有戏栏目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呢就为您播放完了，也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0: 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地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天天听书，
1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3集。这些年疫情额他舅身上也就攒了10000多块钱，他要赔人家30000块钱了事儿，剩下10000多人家就前后追着要，他也不敢给疫情额说，倒是偷偷向大外甥女莱蒂借过。可莱蒂说他们买房欠了一堆钱，生意也不敞亮，只给凑了3000，他也不好再要了。他知道他姐胡秀英是个大炮筒子嘴，也要不成，要了就是一顿臭骂，钱未必能给你凑上。外甥一存根连自己的嘴都顾不住，也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他本来想着不行了，回宁州向胡彩香借去，胡彩香就是再骂也会帮他解难的。可那个账主子等不及了，端直跑到疫情娥家里坐着不走，他姐就开始骂大街一样，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是睡在里间房的疫情娥听见了，才把他叫进去问究竟。他也不好再隐瞒，就实话实说了。疫情娥哀叹了一句：“舅啊，舅，你叫我咋说你嘛？”然后他就拿出10000多块钱，把缺了门牙的账主子打发走了。他就可怜的一直把头低得下下的，不敢看他。他看见他舅的头发虽然修得短，但已经快白完了，他脸上的黑皮也在慢慢的耷了下来。他觉得舅是真的快老了，一身的好敲鼓手艺哪儿都认他的毛，但哪儿也都因这手艺又惹祸不尽，生活真是过得太一塌糊涂了，他都不知道该咋帮这个舅了。他舅先开了口：“秦娥，舅对不住你，看给你添了多少的麻烦，舅再也不麻烦你了，就今儿个就走，你也不太伤心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也算是对得起刘姨了。你还得雇活人，你嘛家里边还有好几张嘴等着你呢。娃呀，还要好好的唱戏，咱就是这唱戏的命。好在你是把戏唱成了，好多人唱了一辈子还啥名堂都没有呢。你可要珍惜呀。”说着舅眼里的泪水在打转转了。舅从来都是个硬汉，疫情娥很少看见舅要落泪的样子。他就问舅：“你要到哪里去？”我想到宝鸡天水外边闯荡去，听说外边的业余戏班子多，要是能混口饭吃就行。你都是60多岁的人了，还跑那么远去干啥嘞？爸呀，你就让舅去吧，只要是有骨巧，舅就算能活安生了。”舅说完，疫情娥也没留住，他就起身要走。
易晴娥硬是给舅腰里塞了5000块钱，叮咛着：“舅，你可是别再惹事儿了，再不热脸，再热，舅就把自己的寿剁了。”就在这时，他娘进来骂了一句：“光剁手链，你要是再惹事，就死到外边算了。”给。骂完，他给他亲弟弟怀里塞了1000块钱，才眼泪汪汪的把人送走了。没了刘毅，易晴娥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的天气，一想起来心里还抽搐。也许这孩子比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都更让他恋恋不舍，他为这个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这孩子对他也是超越了一般母子感情的一种依赖依存的关系。家里没了刘毅，他觉得空落落的，是连心都被弯走了的感觉。好在他勉强好些的时候，他又记挂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刘红兵。他没想到刘红兵会混成那样，竟然把一条腿都锯了。让他感念的是，就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惦记着儿子，还在尽力给刘毅的卡上打着钱。他是实实在在被打动了。也只有在床上静静躺着一个月，易晴娥才把自己的人生好好的捋了捋，咋想都觉得刘红兵这个人对他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有一幕让他一想起来就要热泪夺眶而出。那是好些年前的事儿了，有人为了搞臭他，故意把疯子导演多年下不了楼的病老婆弄下楼来，到练功场对着他破口大骂。那天疯子导演他老婆几乎把人间最肮脏的污水全都泼给他了，当时他真的是要崩溃了。可就在最无助的那一刻，相信同样也受到了伤害的刘红兵不仅没有猜忌妒恨醋性大发落井下石，还挺身而出，当众一把拦腰抱起他，对着山养平团长也对

0: 在他能下床的第一天，他就让弟弟把他领着去了一趟刘洪兵住的地方。在他们还没走进那间昏暗的小房时，他就听见里面刘洪兵在嚎叫，像是有人在打他。他弟跟他就加快了脚步，他弟一下子推开了门，果然有一个男人在用鞋底儿抽打刘洪兵的屁股，那屁股已经瘦得不能叫屁股，而像是两张粘皮包着的骨头。那人一边抽打还在一边骂着，
1: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你是不是个畜生？刚刚整理完又拉脸一床，死去吧你。
0: 见有人来，那人才扔下鞋把被子给刘洪兵盖上了。他弟问，
1: 哎，你为啥打人了吗？
0: 那人说，
1: 屁股没有手惯，一天拉个四五回，拉的还都是稀的。人家单位雇你就是伺候他爹，你咋能虐待人了吗？你没有问一下他单位给了多少钱？一个月才1000块钱，够吃吗？够喝呢？那你可以不干呀。
2: 不干？
1: 不干他欠我的钱咋弄呢？
2: 他说他有个傻儿子，每个月都要钱呢。
1: 哎，我刚开始伺候他的时候，他月月的借呀，结果到现在也还不了，我咋走呀我？
0: 易清娥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她静静坐到脏兮兮的床边，拉起了刘洪兵已经瘦干的手。刘洪兵的眼泪也浑浊的淌了下来，他的头发都快有上尺长了，脸也是瘦成一小捧了，嘴上结着痂，明显是缺水的样子。易清娥就起身倒了些水给刘洪兵喂了几口，又从包里拿出化妆用的棉签把他的嘴唇蘸了蘸。易清娥想跟他说点什么，可又觉得说什么都是没用的。他问那个故宫，他欠你多少钱？
2: 2000起。
0: 易清娥就从包里拿出了2700块钱来交给故宫。临出门时他又问他，
1: 你看还愿不愿意伺候他？要不愿意你就跟人家单位说，让人家重找人，要是愿意就请你善待他，他是一个残疾人，一个可怜的病人。
0: 那故宫说，
1: 可怜？才不可怜呢，我家伙过去就是个花花公子，花钱跟流水一样，听说翻车的时候车上还拉着2个小姐嘞。他老子过去是个当大官的，你们知道不？我让他问老子要钱，他就是不要，他说是他娘老子不要他这个祸害稳了。你知道不，这家伙过去有多会玩的，把秦腔小皇后易清娥都玩了，你们知道不？
0: 易存根就想挥拳揍他，被易清娥挡住了。易清娥说，
1: 你要愿意好好伺候他了，我可以每月给你加1000块钱，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善待他。钱每月可以给你打到你卡上。
0: 那人愣了一会儿，他弟也愣了，他催道，
1: 给个话。
2: 行，

再伺候着试一下。他弟说，不是试试，你要再敢欺负他，我就卸了你的腿。我可是干保安出身的。那人直点头说，啊，一定啊，一定。出了巷子，一存根埋怨他姐，姐，刘洪兵把你还没脏败够吗？每个月你还贴不给他1000块。存根，姐现在相信佛经上的那句话了，众生都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在刘毅死后不久，薛桂生终于给省琴把100名演员的招生指标要下来了。可易晴娥是怎么都不同意让宋宇学戏的，可几乎所有人都在做他的工作，说这个宋宇不定将来还是个小易晴娥呢，加上宋宇自己又特别愿意学，为这事儿还跟易晴娥闹了好几天别扭，不仅逃学了，而且还要回去找她婆呢。欧洲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去就是7个国家3个多月。如果不答应宋宇，娘在家里对这孩子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无奈，在出国前的几天，易晴娥终于答应让宋宇进演训班学戏了。宋宇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是能学上戏的。很小的时候，村里唱戏，他就喜欢挤到后台看戏子化妆穿戏服，尤其是女角的戏装可好看了，头上插花带朵，贴得明光闪亮的，身上的衣服也是描龙绣凤喜鹊牡丹的，那种好看是他做梦都想穿戴一回的。可他哪里就能有这样的福分呢？爹跟娘不和，经常在屋里打死架，后来爹出门打工就跟别的女人好了，说是不要娘了。可娘从那时起也突然收拾打扮起来，天天把脸画得就跟要唱戏一样，眉毛也纹得像2个死蚕在那儿卧着。再后来，他娘连他和弟弟都不要，就跟一个来村里收拴马桩、收老磨盘、收老门墩时的人跑了。他跟弟弟就都跟了婆，在婆眼里，弟弟是上得了学、要有出息、要祭宋家香火的人，而他在婆的眼里、嘴里都是赔钱货，说养大了也是人家的，何况婆确实过得可怜，也养不起。婆是远近闻名的白案子厨师，就经常带他出门烧火，也是为了混嘴。婆说，无论哪家过红白喜事，都得折腾个7、8、10天的，一个月能有1家折腾着，咱婆孙俩的吃喝也足有了着落，何况还是吃香喝辣的。女娃子上学出来还不是给人家当媳妇做饭，不如早些学着做，将来也足是个大厨了嘛。这人呀，只要是有生老病死，就没有不拉席待客的。你看看，结婚、满月、做寿、忌日、上学、升官、发财，好事多着呢。只要是太平盛世，像咱们这个大村堡子，当厨师就比当村长的老婆

0: 不了多少的好红火柴子吗？娃，你知道万事啥最大？就是这个嘴嘛，懂不懂？就是嘴，万事嘴最大。千里当官都为的是吃穿，吃总是放在第一位的。你莫见现在的村上、乡上，包括这个县上、市上来的干部，走到哪里，第一还不就是忙着吃，啥好吃让弄啥。原来呀，还吃猪嘞、狗嘞、牛嘞、鸡嘞、鸭嘞、鱼嘞，现在都让到山里去打，坡上去逮猎，凡天上飞的、洞里钻的、河里跑的，一伙都弄来吃。他们逮来捉来，还得咱煮、咱炒，不是？总是成盐味儿，厨师也是能把肚子撑饱的。只要他不让上魂的，翅膀、大腿都随咱剁嘞。人呀，能吃饱喝足，我就是好日子。你还想啥哩，碎女子啊？你见72行里，谁的脸最大，谁养的最肥？厨师嘛，就是吃出来的。宋玉就跟着婆到处烧火做饭混吃的去了。婆对她也的确好，只要灶房没人，婆就把好肉炫一疙瘩扑的搁进她的嘴里，只让她低着头吃，装作怒火，别让人看见。只要出门有事做，她就没少吃过婆塞给她的炒肉、扣肉、鸡心、鸭肝、猪尾巴。有时候他弟放学回来也是要来帮忙烧火的，烧着烧着，婆就把弟弟的肚子也塞圆了，然后就让他麻溜的回去做作业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4集，宋宇遇见了易勤娥妈妈来村里演戏。都说易勤娥妈妈厉害，是秦腔小皇后。有人正说，早成皇后了，还小嘞，说那就是咱秦腔的龙头老大。那天易勤娥妈妈来村里时，她也是挤到人群中钻来钻去，跑了好半天，人没看见，却把一只鞋跑丢了。回到灶门口，还让婆在她的头上磕了一个毛栗壳，把她眼泪都疼出来了。婆说，不知道你凑的啥热闹，戏子一来就要开饭嘞，你还有闲心到处乱窜。说着把一疙瘩猪心塞进了他嘴里，还用半张油乎乎的皮纸包了一疙瘩让他藏好，说晚上拿回去给弟弟吃。易勤娥妈妈演了几天戏，她也只

0: 正经看过几段，那还是她跟婆到后台送洗脸水，站在侧台口聊了几眼。她多想多看几眼呀，可婆说，戏子们演完了戏，就要吃饭洗妆，咱们还能看成戏？要能做饭看戏两不误，这好的事情恐怕村长早安排人家亲戚来干了，还能轮到咱？你就安生烧你的火吧，戏就是那样，故事啊婆都能讲给你。你看今天演的叫白蛇传吧，白蛇是啥？是个妖怪，不过它是个好妖怪，是一条白蛇精变的。这个蛇精变成了个大美女，就像一群鹅那样的大美女。有一天呀，到西湖上去玩儿，他看见一个叫许仙的读书人，哎，一个美男子，比你爹长得都好看。这个白蛇就喜欢上了。婆的确讲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就像故事是他编的一样。后来宋宇正式看易情娥妈妈演的白蛇传，真的跟婆讲的也差不多。婆还给他讲了游西湖、铡美案、斗娥冤这些戏，也都跟他后来看的戏情一模一样。婆说，这些故事啊，村里老辈子都会讲，好些戏都是一成几十遍的看嘞。婆，看几十遍了，为啥还要看嘞？这就是看戏的妙处，村里老辈子人都爱看重复戏，是看哪个角儿比哪个角儿演的好，唱的妙，功夫硬咋嘞。真懂戏的不需要睁开眼睛看，只是眯着眼睛听，就知道谁是唱戏的把式了。听着听着，谁把眼睛一睁开，我就是发现唱的不对劲了。眯缝着眼睛，吧嗒着汗烟，用头点着戏的板眼，我才叫真看戏，真听戏，真懂戏了嘛。灶房离舞台不远，婆在切菜炒菜之余，果然有时是要竖起耳朵听一阵，并要把易情娥妈妈赞叹几句的。婆说，是个大把式，这个易前娥啊，才是唱秦腔的大把式啊。再后来说易情娥妈妈就把她宋宇看上了，看上的原因直到很久以后她才知道，就因为她是烧火的，说妈妈在过去也是给人家剧团烧火做饭的，有个大胡子，后来他也叫过爸爸的，来跟婆商量了好几次，他们到底咋说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家里的破房子大胡子爸爸是答应给了翻修钱的，他还给婆和弟弟都买了新衣裳，还给弟弟买了好看的书包，至于还给了些啥他就不知道了。是婆告诉他说，娃呀，你要到省城过好日子去啦。哎呀，阿弥陀佛，咱宋家前世辈子烧了高香，你咋被秦腔皇后看上了，还要收你做亲闺女呢？哎呀，我的妈呀，这下你一辈子都有戏看了呀。他说不去，舍不得婆。婆说，我的瓜娃哟，你这 就算是掉进福窝里，哪有不去的道理？留着，将来总是跟个磨出息的男人，好了，还能出门打打工，挣点小钱。不好了，一辈子总是穿牛钩子、犁地、爬田的命，能有个啥出息？还是去吧。女娃子在农村，就是我芝麻扁豆嘛，再胖也没啥大发展。要是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你莫看电视里演的，城里人求婚，我都是给女的要下跪呢。哎呀呀呀，可值老鼻子钱了。你看看，你看看以前啊，活得比县长都红火。县长来村里，也就十几个干部前后跟着溜。人家疫情而来，那可是一村人都要蜂窝被蛰了一样，把方圆几十里都能造景起来的。去吧，也算是婆给你这个没爹没娘的娃找了条好活路。去了你就知道了，要是人家待你不好，你还回来找婆就死了吗？只要婆没死，就少不了你一碗饭的。宋宇抱着婆哭了大半晌，最后他是被大胡子爸爸抱上拉戏子的大轿车进了西京城的。到了易勤娥妈妈家里，她才知道易妈妈还有个儿子是个傻子。村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但都没人好好管，到处乱跑着，也到处挨着打，有的还用铁链子在门口拴着呢。可妈妈的傻儿子却是家里的宝贝蛋蛋，一见面妈妈都是要抱住把他亲好半天的，可让他羡慕了。他宋宇打小就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爹和娘一打架就老爱拿他出气，有一次他爹甚至是用打他来气他娘的，并且骂着怪难听的话，说娘生了个烂女娃子，还以为是给宋家生了龙种嘞。他甚至有几次是被他爹举起来又狠狠地摔到地上，要不是婆护着，都能把他摔死了。后来娘又生了弟弟，有一段时间爹和娘好些了，可最后到底还是没好起来，爹娘就都找了别的人，不要他们姐弟俩，分头跑了。他被易妈妈带回西京城，开始能感觉到妈妈他娘让他叫姥姥的也不咋待见他，说要抱养人家的孩子也要抱个男娃呢，抱个女娃子也不知道算的是啥账。有一回姥姥还说，也好，把这娃养大了，给我孙子做媳妇咧。妈妈就把姥姥说了一顿，娘你再没啥说了，我抱养她，那她就是刘毅的亲妹妹，再不许说这样的胡话，你再说我可就生气了啊！不说了不说了，我也就是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以后也不准说了。我们要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损了阴德，就不该抱人家孩子回来养。在妈妈不在的日子，大姨、大姨夫还有小舅他们都爱凑到家里来说事儿。大姨也这样说，勤娥抱养个女娃子回来，肯定是想养大了 给刘毅做儿媳妇的。姥姥就急忙制止说，千万不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妹妹知道是要骂人的，说是损阴德哩。他那时想，将来要真逼他给傻子做媳妇儿了，他就跑回去找婆去，他才不给傻子当媳妇儿呢。宋宇在这个家里待得久了，发现妈妈的负担的确重，有时做了事儿也不落好。他就听过大姨抱怨说，能抱养别人的孩子都不舍得给我们多补贴点儿。姥姥就说，做事要凭良心，一大家子人从九年沟搬来，哪一件不是靠你妹妹帮衬着，都没算算账，这些年你妹子帮你们的钱少说也在四五十万往上了吧，还不算我偷着给你们的，那也都是你妹给我的孝敬。你弟一天子老惹乱子，都是靠你妹补着黑窟窿的。老娘在这儿吃喝穿戴，还有给你爹每年孝敬的烟酒新衣裳，哪一样不要你妹子花钱？你知道你妹子的钱是咋挣来的吗？干工资，一个月也就是五六千元，演出的补贴一场才百八十块钱，其余的钱都是靠走穴磨白磨黑的走出来的。你都知道啥叫走穴？就是团上不演戏了，私下组织的黑班的，磨远磨近的跑，都是下午三四点就上车，晚上回来就半夜三四点了，有时候啊还要快天亮了才赶回来，一回来又要去应卯上班。夏天还好说，大冬天你妹妹回来冻得手脚都麻了，嘴里的牙冻得都直磕磕。你没见有一次回来人刚进门就晕倒在地上，你说说挣几个钱容易吗？挣下来也是一处烧火八处冒烟，你当你妹子是摇钱树？我就是个生蛋的鸡，蛋是一颗一颗砸起来的，人活大了事情也多，人情礼往的不算，光这亲戚都快把你妹子给吃死了。不说别人吧，做你为个烂舅，为个烂杆子舅，有时候啊还得外甥女儿给补贴你，你都心疼心疼你妹吧，可不容易了，看着是秦腔皇后，就是乡下农民也没有像你妹这样下苦的。挨骂受气的事我就不跟你们说了，你以为戏好唱名好出吗？红火背后窝黑的事多了，你妹子都是咬着牙往前挺着的，要放在你们只怕是早挺不住寻绳上吊扑河跳楼了。你们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现在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还有了自己的挣钱摊摊子，连房子都买了，我里面没少你妹子的补贴，虽说钱没结清，可在西京有了能在客厅里支个乒乓球案子的房，那也是把九年沟人吓得要吐舌头的。你们就满足吧，你们。在大胡子爸爸跟妈妈结婚这件事情上，一家人也是气得见面就叨了，都嫌妈妈瞎了眼睛，怎么找了这么个野人，给家里帮不上一点忙，还勾扯的妈妈连家都不回了，到南山脚下安营扎寨，算是当了土匪的压寨夫人了。后来刘毅哥哥坠楼摔死，大姨他们还在议论说 早点听劝，哪儿会有这样窝黑的事儿发生。他自打来妈妈家就想学戏，一是喜欢妈妈挂在墙上的剧照，可好看了，他就想活得像妈妈一样，也画这样漂亮的戏装，穿这样美丽的戏服，看着妈妈在舞台上的好看样子，还有观众跟疯了一样的喊叫鼓掌，他就偷偷扎起了妈妈的板带，学起了妈妈练功的动作。妈妈开始是坚决反对的，只叫他好好上学，说希望家里出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可他咋都念不进书，就想学戏。有段时间他越练，妈妈还越反对，直到刘毅哥哥死了，妈妈好像伤了元气，也不再有心思管他了。刚好那段时间剧团在招新学员，他就偷偷去了考场，结果一考把所有老师都看傻了，说这娃是块唱戏的好料，不定将来还能培养出一个小逸情娥呢。他不敢把这事告诉妈妈，最后还是薛团长三番五次找妈妈才把他收进演训班的。妈妈在刘毅哥哥死后不久就去欧洲演出了，一去就是三个多月，他怕妈妈回来又变卦，因为当时妈妈就是勉强同意的，也不知咋的，妈妈就是不想让他唱戏。他甚至都想，妈妈是不是觉得自己不是亲生女儿，不想把这吃香喝辣的好手艺传给自己呢。妈妈在欧洲的演出几乎天天都有消息传回来，过几天西京的报纸就会登出妈妈在哪个国家演出的照片，还有外国观众的反应，一时秦腔都成西京逢人便说的热门话题了。妈妈把戏唱得火成那样，为啥就不让自己学戏呢？妈妈越是不让学，她就偏下死功夫学。在妈妈不在的几个月里，她甚至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尽了，白天练，晚上练，背过别人偷着练。她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妈妈一个惊喜，让妈妈彻底改变主意，不再三心二意。反正他是把戏唱定了，既然妈妈这个烧火丫头能成秦腔皇后，那她宋雨也就一定能。过去练功也就是偷着学妈妈的样子练，一旦正规起来的确是苦是累，可宋雨不怕，就连有几天练得尿出血来他也没跟人说，还是坚持着，并且一切都要做得最好。他几乎每一样功都是被教练排在前边要表扬，要给别人示范的。可天有不凑巧，就在妈妈快回来的前几天，他在练习大跳时落地不稳，一下把脚踝骨给骨折了。妈妈一回来就跑到红会医院抱着她哭了半天，然后说别再练了，还是回去上学吧，妈给你找最好的家教，力争尽快把你的功课给补上。她不，她坚决不。妈妈说得厉害了，她就拉起被子把头蒙住，死也不答应妈妈的要求，要么唱戏，要么就放他回去找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

0: 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饭好啦。
14: 嗯，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9: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9: 时光漫游机，
4: 漫游经典，
19: 漫游经典，
4: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您登上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今天咱们的时光漫游机啊，延续我们的暑期主题之一城市云游系列，今天我们要到的目的地是古城西安。
0: 说起西安，脑子里啊可能马上就会冒出的画面是城墙、兵马俑、一碗热腾腾的泡馍，声音总是排在画面后面的。可是如果你真的站在那儿，最先撞上你感官的其实还真就是声音。
1: 而且这个声音啊是叠着的啊，有唐朝留下来的，有宋朝定型的，也有可能是昨天晚上刚在谁家楼上排练完的，反正他们互相不打架，全都挤在同一座城里过日子。
0: 说起来也怪啊，西安这座城当过1000多年的都城，帝王数以百计，可是如今它最结实的东西反倒不是砖石，当年的宫殿塌了，城墙呢也是后来重建的，倒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调子还在。
1: 是啊，因为砖石靠时间守，调子靠人守，人一代一代的换，这调子呀就一代一代的往下走。
0: 所以今天时光漫游机的这趟城市云游，我们要到西安去走一走，听几段声音，从今天的一个村子出发，一路往回开，开回唐朝，最后再回到今天的城墙根下。
1: 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想一想，你所在的那座城市有没有一种声音是换个地方就再也听不见的。想到了也先别急着说，留到最后可以在央视频和云听时光漫游记的专区给我们留言。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进入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各位好，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今天我们城市云游西安的第一站，先不去回望这座城市的历史，我们要到西安西南边的周至县一个叫南极贤的镇子走一走。镇上有两个村，东村和西村各有一个乐社。
1: 乐社演的这种音乐叫西安古乐，也叫长安古乐，在南极贤当地啊，人们管它叫极贤古乐。2009年9月30号，它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学界给它的评价里有一句挺重的话，说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0: 活化石听着呀，确实很体面，但背后其实是一笔账。西安城乡的传统乐社鼎盛的时候有几十家，如今啊只剩下6家，东村和西村就占了其中的2家。
1: 而且这两家还留了一门别人做不到的本事，叫斗乐啊！两支乐社轮流上，你演一曲，我演一曲，比谁的曲目多，比谁撑到最后，撑到最后的那家算赢。
0: 而且呢，这不是给游客准备的节目，按照老规矩，每年的农历6月，各家乐社进城登台，一家鼓闭，一家鼓起，就在同一个场子里较量。这是这门音乐几百年来最正经的一种活法。
1: 乐社的编制也非常讲究，分打击乐器和旋律乐器2大类，20多种，演奏形式分坐乐和行乐，坐着演的是大套曲，走着演的呀是行进的活。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纪录片拍的就是他们为一次演出做准备的片段，其中我们听到的这些乐手全是村里的农民。
4: 西安郊区南极贤镇有2个村庄，东村和西村，村里各有一个古老的乐社，演奏一种传承1000多年的民间音乐西安古乐。西安古乐原是盛唐时期的宫廷音乐，后来逐渐流入民间，在重大节庆和庙会时演奏。西安古乐乐曲庄重古雅，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西安古乐的演出越来越少，西安城乡的传统乐社从鼎盛时期的几十家减少到只剩下6家，这其中就包括了东村和西村2家乐社。2012年，陕西省文化厅推出古乐进校园活动， 计划挑选出一两家最好的乐社进入陕西省的各大专院校巡回演出，向年轻人普及和展示这种传统的古乐表演。被选中的乐社，政府会提供一些演出津贴给予支持。对西安的这六家乐社来说，这是一次向外界展示自己实力的机会。东村和西村两家乐社都有自己的绝活，他们能合奏西安古乐中最精彩的斗乐，这是一种比技巧比实力的演出形式。两支乐社轮流演奏自己拿手的乐曲，谁的曲目多水平高，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西安的六家乐社中，目前只有东西两村乐社能表演斗乐。两家乐社都开始着手准备，乐社的乐手都是村里的农民。这几天每到晚饭过后，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排练。
5: 咱们排练的场所就在这楼上。
4: 田中和是西村乐社的鼓手，已经70岁，他在乐社里做了40年鼓手。在南极贤镇，西安古乐也被称为极贤古乐。
1: 关于这个农村乐社呀，还有一个背景值得交代。2012年，陕西省文化厅推出过古乐进校园的计划，从这几家乐社里挑一两家最好的，去省内各大专院校巡回演出，政府呢给一点演出津贴。对于这六家来说，那是一次难得的能让年轻人听见自己的机会。
0: 所以啊，我们在纪录片里听到的那股较劲的劲头，不全是艺术上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谁进了校园，谁就能被下一代人听见。
1: 1000多年的东西就这么被一顿一顿的晚饭接着往下传。时光漫游机，咱们正式往回开，下一站要去到的是唐朝的皇宫。
0: 说到唐朝的皇宫，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还是大明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纪录片《大明宫》。2010年，这部纪录片在央视播出，第一集叫《幻影迷城》。
3: 西安，一个充满了传奇和荣耀的城市。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第一次在这里建都。在随后的时间里，数以百计的帝王以西安为都城，统治中国长达1000多年。历史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在今天西安市的北部，有一个大型的文化遗址，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耸立过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砖木结构宫殿群。它的面积相当于3个凡尔赛宫、4个紫禁城、12个克里姆林宫、13个卢浮宫、15个白金汉宫。这就是大唐帝国的皇宫大明宫。这里不仅蕴藏着一个帝国淹没已久的秘密，也铭刻着整整一个时代的记忆。公元626年，大唐立国刚刚8年，在都城长安的玄武门，一场政变正在悄悄地准备。
6: 大哥，不能再犹豫了。
7: 我想啊，秦王不会今天下手，等进宫见过父亲再做决定。
6: 大哥，情形不对，

0: 骨和住处。
1: 城塌了，只剩下一片遗址，那城里的声音呢？时光漫游机下一站啊，我们去找一件陶器，它把一支乐队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
0: 1959年，西安西郊中铺村的一座唐墓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叫三彩载乐骆驼俑，现在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中的乐舞大唐春。为了这几分钟，摄制组请教了不少研究唐代音乐的学者，把琵琶、横笛、箫、排箫、箜篌、笙的声音一件件复原了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些乐音都是有依据的。
2: 三彩载乐骆驼俑，1959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中铺村唐墓，是一件唐三彩陶俑的精品之作。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色釉中被加入含有铜、铁、钴等元素的金属氧化物，在烧制过程中随温度变化形成多种釉色。因为大多包含三种左右醒目的纯色，所以叫三彩。唐三彩作为名器使用，是盛唐时期厚葬礼制的产物。这种无翼而得的艺术，因其色彩绚烂，成为了大唐的标志。骆驼，唐人也称之为驼驼，从西域一路跋涉，驮来美酒和宝石，也驮来乐器、旋律和流行的音浪。高大的骆驼背上铺设菱形纹样的毯子，七位南乐师头戴软巾，身穿圆领窄袖长袍，他们面向外侧盘腿而坐，轻情演奏。他们演奏的乐器有拍板，是重要的节奏乐器，声音清脆；琵琶是主音乐器，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排箫形如凤凰之翼，声如天上流云；横笛悠扬婉转，箫飘渺深远；箜篌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黄；笙如鹤鸣雨天，曲罢不知处，巫山空夕阳。
1: 时光漫游机，今天的城市云游啊，我们去到西安，下一站呢，我们要看看当代人的一些尝试。2019年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是由曹盾执导，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一共48集，故事发生在天宝三载的上元节，也就是公元744年，全部压在12个时辰里。
0: 这部剧最花心思的不是案子，而是那座城的骨架。
1: 为了这座城啊，剧组是真下了本钱，全剧近乎所有场景都是在浙江象山影视城拍摄的，那片唐城就是专门为它建的，65栋唐代建筑，70多亩地，开拍前光搭景就用了7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个片段，就是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当中，有人当着面把这套系统讲给你听。
3: 熙攘繁盛，光耀万里，再也没有比长安城更伟大的城市了。
4: 刚才不是听见了吗？市政大出，豁然而落，大荒落。眼前这繁盛啊，未必能长久。
3: 大唐的长远，有我。你只去看眼前。
4: 眼前？眼前这东西就不应该建出来。你们当官的就喜欢邀功啊啊！城防、衙署、接在。这东西落在普通人手里，长安倒霉喽。
3: 静安司守备严密，无需多虑。长安城108坊，每300步设1望楼，望楼上武侯皆为朔方节度使所派弩兵，历经豫川战役、桑干河三节、大破夜户部之战，

0: 目力精准，街巷动静皆在
1: 361。
2: 武侯自望楼看到长安任何一幢，都以约定案速传静安寺。静安寺对任何一处所发命令，瞬息即可横跨整个长安城。
1: 361。
2: 此外，武侯皆身带臂杖，可中230步之内任意目标。
0: 今日你在长安何处，我随时可知。想逃是不可能的。
3: 不是说办好了事儿就免我死罪吗？为何要逃？
0: 我眼高于顶，时刻挑剔，你若事情办得不妥，我随时请你回死牢。
3: 怎么叫办妥呢？
0: 你可听闻过狼卫？
2: 天宝二年9月初，朔方留后院传来一份密奏，狼卫首领及其部下悉数在西域失去踪迹，恐有大谋。
0: 为策防此贼，朝廷密设静安司，彻查数月，方于数日前查到了位于西市的一桩秘密交易。有人在找能住16名假粟特商，通过西市访门勘验的人，出价高达5000钱，时间便在今日四周。崔六郎作为西市牙郎，盛名在外，所以我们选了他。
2: 半个时辰前，西市开始了，崔六郎引曹不言一行入西市。
1: 狼入西市。
4: 长安的骨架有了，那么血肉在哪儿呢？可能在诗里。下一站我们就要去看看2023年上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追光动画出品，总共有168分钟，是中国影史上片长最长的动画电影。
5: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段呢，跟曲江宴有关系。新科进士这一天可以进长安城里任何一座花园摘花，摘回来装点当晚的庆典。摘花的那位呢，就叫探花。哎，您听着还会遇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6: 新科进士，探花了，快看！
7: 什么是探花呀？
8: 约定俗成，新科进士这一日可以进长安城内任何一座花园采摘花朵，用来装点今夜庆贺新科进士的曲江宴。
9: 啊，今年的进士只中了17名啊，
8: 难如登天呐！
10: 多谢，多谢诸位。上。
11: 姑娘，没伤着吧？
9: 失礼。
11: 是你，昨夜舞枪的。
9: 是你。
11: 多谢公子。
9: 抱歉，姑娘无妨吧？
12: 啊，无妨无妨，公子放心。
9: 啊，那就好。
13: 空逢故里樱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
12: 哎呦，多巧啊，姑娘。
9: 姑娘真有福气。
12: 我们正要赶去曲江宴献唱一首，没想到这里就遇到了。
14: 探花郎君将一朵花给了姑娘，今年运到一定大。
15: 姑娘好运的。
9: 姑娘，昨夜在齐王府，姑娘唱的是什么曲子？那词真好啊。
11: 我前几日刚刚习得采莲曲，作词的是一位才华高绝的年轻郎君，李白。
9: 李白。
12: 姑娘，咱们赶紧去吧，这一年一度的曲江宴可不能迟到。
16: 李白，他的声音已经远扬到了长安，一位歌女都知道他的名字。王维、李白，他们是对的。无名之辈不该来长安，我应该先去外郡，成名之后再来长安发扬光大。
4: 一个歌女随口就能报出李白的名字，还说自己刚学会了他写的一支曲子。在唐朝，诗就是流行歌，写诗的人就是那时候的顶流。
5: 而且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里还飘过了一句孔逢故里樱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出自唐代常见的落地长安，说的是落了榜没脸回家，索性啊在长安再熬一个春天。写这首诗的常见后来在开元15年终于中了进士，
4: 所以你看啊，长安这座城装得下最风光的探花，也装得下最灰头土脸的落地人。这部动画电影后来拿了金鸡奖的最佳美术片，我倒觉得它真正厉害的是那口气，它把唐诗还原成了当年活着的口语。
5: 时光漫游机开到最后一站，回到今天，回到西安的城墙底下。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陈燕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
4: 演员刘浩存饰演女主角易秦娥，一个从放羊丫头起步，后来成了秦腔皇后。秦海璐饰演的角色是把易秦娥领进门的老师，也是当年宁州县剧团的台柱子。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在城墙下吊嗓子的片段。
15: 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坐呀。嗯，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试试唱两句。
17: 唱啥？
15: 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
17: 西湖山水，
15: 不对，胸腔放松。
17: 西湖山水，
15: 不对，想好了再唱。
17: 我唱一个对的呗，
15: 跟着这个唱。干啥呢，花姨？教他唱戏呢。
17: 我一教我唱戏。
18: 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
17: 坐旁边看，唱一遍我听。西湖山
18: 水，不对，你一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
17: 西湖山水，
5: 这一路听下来啊，我有一个感觉，西安这座城市的了不起不在于它把唐朝供了起来，而在于它至今还在发生。
4: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上半时段的分享就到这儿了。不过啊，千万别走开，下半段我们将会邀请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石俊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
5: 听首歌休息一下，来自于许巍的故乡，他呢也是西安人，唱的也是那个回不去的地方。咱们待会儿见。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再次欢迎各位，我是乌丹，
4: 我是张杰。今天啊，陪我们继续聊天的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石俊老师。今天要问到的第一个跟西安这座城市有关的问题啊，是什么时候去啊？上半段我们听到了长安十二时辰，整个故事是压在上元节这一天，这个日子它不是随便挑的啊。唐代的长安平时是有宵禁的，只有正月十五前后那两三夜，官府金屋持禁，人呀才能整宿的在街上走。
3: 换句话说，这部剧里写的是长安一年里面最金贵的一个夜晚，但如今啊，正好是反过来的。多数的游客到西安去旅行是白天，在兵马俑、城墙、博物馆一路排队到天黑。在石俊老师看来啊，去西安一定要把时间留给夜里，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时光漫游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西安。西安大家很多人都去玩过啊，其实石老师在过去跟旅游团呢、还是跟我一些就是访问啊，都去过西安。但是这几年其实我还去过西安，但是我发现了西安更有魅力的其实是它的夜晚。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西安我觉得晚上啊，它有几个特点是会奇的。第一，它值得夜刷。为什么说值得夜刷？夜刷指的是二刷啊，比如说它的钟鼓楼，钟鼓楼白天我们去看上去啊，也是很巍峨啊，而且是底下是很现代的城市。

0: 个街道的主街啊，但是到了晚上你再去看这个钟楼，它的灯光把一些边上的地方变成了掩映，你看到的是一个朝代的印象啊，或者是一个古都的真正就是雄伟的古都突然就浮现在你面前。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白天你看到是西安，晚上可能真的看到的是长安。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旅游我们有时候做的非常疲惫，都是在去打卡，但是游字特别有意思。西安呢，我就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夜游的地方啊，我待会儿接着跟大家去聊一聊啊，夜游怎么去游。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它有夜玩和夜宵的地方。夜玩特别说一定要去大唐芙蓉城，这个大唐芙蓉城啊，白天其实我觉得给你的感官还是很一般的，因为边上还是有很多高楼林立啊，包括那个水面和那个建筑啊，那建筑你应该讲它的基底肯定不会有那种特别古的建筑，所以白天我们到西安去的话，其实应该去找那些还有很古代的那种基底的地方啊，那尤其是像兵马俑啊什么的，那你的确是让你很震撼。但是到了夜晚，突然之间当灯光打起，当那个水面掩映的时候，哎，你就仿佛变化在那里。还特别推荐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唐不夜城，如果你带着小孩也好，还是陪着老人也好，还是你自己也好，如果是夜玩的话，那一定是首选的就是大唐不夜城。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文旅啊，中国的景点当中，我觉得两个地方一定是值得大家有意思的地方，而且都是不收门票的，一个是杭州的西湖，还有一个是我们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如果去大唐不夜城啊，晚上去的话，我首先特别特别不建议大家打车去。为什么？石老师就第一次打车去啊，远远就看到那个灯火辉煌了，哎呀，就堵车堵成什么样，等开到以后可能一个小时都过去了啊。所以首选其实一定是地铁，那个地铁两头都有地铁，你出来以后大概走个三五百米就可以到了这个大唐不夜城。而且大唐不夜城刚才我就说了，它很适合于不同的人都一起去玩，小朋友在那儿有很多游戏，而且这些游戏它不是现代的游戏，我们现代游戏都很讲究声光电，但那里的游戏它其实浸润的唐代的文化，浸润着我们西安的各朝各代的风土人情，能够让小朋友在无形当中就玩到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还有精髓的体现。当然不出来不是为了学习的啊，但是我觉得在玩当中能让大家深深的沉浸在里面，这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呢，看大唐不夜城里面，我觉得他精心的安排了很多很多的表演，而且这种表演我觉得并不是说强化了我们现在各种景区的那种雷同的东西，它里面有网红的啊，这网红其实是并不是说它刻意营造出来的，而是它的那种新鲜感呈现感给你的啊，尤其比如说像那个不倒翁姐姐啊，还有里面的一些西域的风情的展示啊，还有它的花车也是非常精心做的。那么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大唐不夜城当中，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大明宫词啊，这当年的这个公主就在那个夜游当中找到了一种人间的那种奇幻的东西，人间的一种交融的东西啊，在这一刻我觉得在大唐不夜城这里也是完全能够体会到的。到西安晚上一定要去二刷一下，重新再看看这个钟楼，一定要去沉浸一下，在这个白天其实还是没有这种感受，但是在夜晚会给你非常强烈的感受的大唐不夜城，去感受一下。那么还有什么，还有是夜市啊，其实我有时候很喜欢让本地的同学跟我说一下，哎呦，那几个夜市特别好，然后到那些夜市去，不管是这个围曲老街啊，龙首门啊，这些夜市本地人在那买了什么，本地人在那吃了什么，而且在那儿很容易实现我们的烧烤自由，购物自由啊，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我觉得这是西安晚上最有魅力的地方。西安的夜游我觉得两个字，第一沉浸，第二惬意。沉浸是我们就说白天是西安，晚上灯光一起啊，变成了长安，无尽的让人遐想的长安。惬意什么呢，大家知道啊，现在这个白天的天气是特别热， 但是北方的夜啊，当那个太阳刚刚一落山，突然之间那种惬意的感觉就会给你啊，到尤其到了八九点钟的时候，那个晚风一吹啊，杨柳拂面啊，那种气候的舒适度是非常高的。这时候你从你的身体来讲，从你的心灵来讲，你特别喜欢再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当地的那种风土和人情，这个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感谢石俊老师的解答。第二个问题啊，我们从城墙说起。今天最后那段素材呢，就是在西安城下教唱戏的一段。西安的城墙周长是 13.74 公里，有18座城门，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绕城一圈是闭合的。
2: 其实啊，在我们之前的城市云游系列当中，石俊老师还跟我们聊过南京。南京城墙现存大约有25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砖石城墙。但是啊，它是依着山水走的，断断续续留在城里。这两座都还留着城墙的古都，墙根底下的人啊，活法却是不一样的。石俊老师对这两座城市都很熟悉，那么在他看来，差别在哪儿呢？
0: 说起来，西安的夜游和夜吃，那我说一定要走一次西安的城墙，而且一定是走两次，一次什么？一次城上走，一次城下游。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就说啊，西安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内留下的最好的、最完整的城墙之一。大家也知道，西安曾经是一个千年的古都，虽然现在这个城墙是一个明城墙，但是你走到那儿，你还会有一种走在黄车根下的感觉。很多游客他会在那个钟鼓楼那一带啊，登上城墙也好，登上钟鼓楼也好，那看看那种繁华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种繁华的感觉可能仅仅是一瞬间一刻，但是如果走到对面的城墙，那一共是20多公里，我们可以去坐车过去，也可以是走着过去，都可以啊，两种都是大家可以选择的。那我也选择另外一种交通方式，可能跟大家有点区别，就是坐公交车。为什么呢？因为西安有好几辆公交车，它是沿着景区，或者是它沿着城墙开的，主要是在外围的城墙，其实那边是护城河，这时候哪怕它会有一点点堵车，那它其实就让你，尤其是在景点边上，它会让你堵车，它其实让你这一晚夜晚就把这一串景点就带起来了。第二个什么呢？先说说上城墙，这时候我们走上城墙以后，其实你都还是会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啊，这里面其实你更古朴一些，就内城可能更古朴一些，它有很多人间的烟火的气息，有很多夜市，外面呢可能它很现代一点点，但是外面再往外，就是在这个南边的这个城墙的这边啊，再往外其实就会又看到很多远景的东西。首先再回到大唐不夜城，你会看到那种璀璨的感觉，然后你再看到曲江的大唐芙蓉园，你会看到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或者皇家气象的感觉，就是这边是人间繁华，那边是皇家的园林的气象万千的感觉。然后走在那个城墙上，你其实就踏在了百年千年的那个城墙上，你其实那时候你边上其实也是有人，而且很多都是当地人，他们在聊着天，他们在说着话，说着今天，说着昨天，你可以悄悄地听，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环境浸润在那里，你可以想想你自己的事情，不知不觉你就走了很远很远，其实也是走了很近很近。然后下面我们其实还可以在下面，我曾经在底下走了大概将近10公里啊，会赴了一个简单的烧烤之约。那我每次到一个地方都喜欢问问当地的同学或当地的朋友，哎，能不能陪我去吃当地的小吃。所以当时我的一个学生就领我去了那个，就是那有一个很小的城门，但是可能叫乌木门，其实就在这个永宁门永昌门这一带，但底下就是有很多的烧烤摊小吃摊啊，全是当地人，哎，坐在那儿，而且实际上就让你实现了烧烤自由和这个肉夹馍自由啊。其实那里的物价可能只是旅游景点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哎，我记得那个地方我都不记得了，老早新厂的朋友还曾请我去过一个非常好的夜市啊，边上名车在那儿， 但是和他们一起，那时候的

0: 物价也很便宜啊，大概2毛钱一串的牛肉串，我记得那天我吃了大概几十串啊，几十串。其实真的什么地方不重要了。还有一个就是夜厅啊，为什么叫夜厅呢？我们前面说了，我们夜走过了，夜游过了，夜宵过了，哎，有时要不要消消食去听一些东西啊？其实永宁门永昌的那一带啊，边上其实就有一些很好的，他把现代感和古朴感结合得很好的酒吧。但是我们有时候作为游客来讲，可能你只有一两个小时，甚至于只有20分钟、30分钟，哎，那你其实有个很好的去处啊，因为在那里很多桥，那个城墙底下的那个城门洞底下，其实有很多当地的民间乐队、民谣乐队，而且在那儿你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他们一点都不违和。哎，有人说，可能那个城墙、那个城门洞啊，就像一个天然的音箱，那种回响。啊，有时候你仔细想想，其实他们并不是那种最顶尖的乐队，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尽情地唱着他们喜欢的歌，他们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在交流，当然还有很多现代的媒体的东西啊。我觉得有一个很网红的一个女子乐队，我看到她边上放了那个十几部手机，她把他们的歌声和他们西安的城墙的文化啊，甚至于歌里还带着扁扁面的味道，通过这些地方。很有魅力的散发出到了很远，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然后我们还会奔赴到这儿，在城墙底下静静的听一首歌。也许10点以后歌声要散去了，那酒吧里还继续在吟唱，但是居民要睡了，这时我真的舍不得睡。其实我突然发现，那个地方我其实来了很多次很多次啊，就是碑林的那个地方。于是我在碑林的门口，那当然那里现在大门已经关上了，但是那个广场上。你有时候找一个凳子，静静地坐一会儿，等待着夜幕的再次的浓郁。你回头再看看那个城墙，灯光减少了一半，但是故事却越来越多了，感受却越来越浓郁了。
1: 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回到石俊老师的本行，在上半段的那个音频当中啊，花姨说唱戏是要有嗓子，但不能靠大白嗓子去喊，还是要有韵。一句话就把戏曲的门槛说清楚了。
2: 可是我们也知道，电视剧主角里面饰演专业秦腔演员的很多人并不是戏曲科班出身，也就是说，让一个影视演员选一位秦腔演员，这里最难过的是哪一关呢？石俊老师呢，经常会带着导演系的学生去上课，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会看戏曲呢？会如何引导他们呢？我们来听听石俊老师的解答。
0: 想到陕西，想到西安，大家一定会想到有一个古老的剧种，最近也是发出非常强烈的现代的打动感，就是秦腔啊。大概几年前那部电视剧叫《庄台》，最近火的一部电视剧叫《主角》，当时那都是我们的陈燕老师做的那个原著啊。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两个作品？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秦腔？第一个是我觉得它非常符合我们的西北的性格啊，西北的性格。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尤其是当你到了西安，当你走到了那个山秦的大地，你会觉得它应该有一种声音在回响，而这种声音就是秦腔。我们现在很多作品，很多戏曲啊，走入到现代社会以后呢，它往往是城市化和精致化，很少有一种能在城市和这个我们的田野山间能够共鸣的这样一种艺术。如果说有的话，在北方我觉得无疑就是秦腔。哎，我记得从前有一个电视剧叫《大秦腔》，我觉得秦腔它的里面的这种发声，它那种表述，那种宣泄啊，都是让你感受到了中国的那种中原文化的那种性格的东西。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以唱来咏史，戏剧史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的文化史，文化史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灵史。所以有时候你到了西安，晚上听一段秦腔，或者说当你怀念西安的时候，你可以在电视上或者在手机上再搜一段秦腔听一听，但是那种感觉无法替代你在那个城墙底下听着两个老汉，一个在拉，一个在唱，突然发现那个声音是传递的， 他从很远的时间传了过来，然后又传去了很远的地方。你也可以走进剧场，西安现在我觉得秦腔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很辉煌的时候，他们的那些演员其实包括他们的编导很愿意走出来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外面的艺术形式，然后把它又带回了这个古老的剧中，让它就散发出全新的魅力。可以在剧场里，有的是很古朴的剧场，有的是很现代的剧场，但是你依然可以触摸这种古老的艺术形态，听着它，看着它，想着它，你想的是那时候的故事，你想的是生活在这个场景中的人，而这些人仿佛时时都影响着你，他们的豁达，他们的开朗，他们对文化的追寻，他们对生活的那种乐观，在那里白天其实也是很现代的，但是那种传统的东西它永远的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耳畔。西安是一个很值得多次去的地方，或者说通过你的日和夜，通过你的看，通过你的听，甚至通过你的味觉，或者在夜市里随便的买了几个小玩意儿把它带在身边，或者就在你的手机里下一段秦腔吧，也许当你烦恼的时候跟着它一起嘶吼一下，你会感到一种开朗，也会让你多了一点点力量。
1: 感谢石老师。听下来啊，我记住了一件事儿：想真正认识一座城，除了挑对地方，还得挑对时辰。以下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札记。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三个跟西安古月有关的数字。
1: 第一个是年份，2009年的9月30日，这一天西安古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盛唐算起啊，它已经响了1200多年，才终于被人正式记了一笔。
2: 第二个是数量6，西安城乡还在活动的传统乐社只剩下6家，名字是城隍庙、何家营、南极贤东村、南极贤西村、东仓、大吉昌，这六个地名就是这门音乐现在的全部家当。
1: 要分享的第三个数字其实是个说不准的数啊，1000多年，谁也没有办法把它算精确。这曲子从唐代宫廷传到民间，在庙会上响，在节庆里也响，一路响到了今天的村口。
2: 更令人惊讶的是，西安古乐到今天还在用一种叫俗字谱的记谱法。这套符号从唐代的燕乐半字谱演变而来，到宋代定型，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记谱方式之一。
1: 妙就妙在啊，这谱子不完整，谱面上只有谱字，没有准确的音高，也没有节奏啊。你就算把每一个符号都认全了，可能也唱不出调来。
2: 那要怎么学，怎么传承呢？这就要靠一种叫运曲的办法。师傅把谱字唱出来，徒弟跟着一句一句学。各家乐社的风格不一样，就是因为师傅们唱的韵不一样。
1: 所以这真正的曲谱啊，从来都不在纸上，在人的嘴里。一位老先生走了，可能就带走了一整套没人能够再唱得出来的韵。
2: 也正因如此，西安古乐分作乐、行乐两种，光作乐一套就能演上一两个钟头，谱子却薄薄几页，剩下的全在人身上。
1: 我们今天习惯把记录当成保险箱啊，存下来就等于留住了。可是这门音乐给出的是另外一种答案，真正被留住的呀，是被人反复唱过的那一部分。
2: 1000多年前的十几个符号，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嗓子往下传，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不保险也最结实的一种保存方式吧。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今天我们从南极前的一间排练房出发，一路听到了大明宫，听到了骆驼背上的八人乐团，听到了望楼上的祈雨，也听到了曲江边的歌女，最后停在了西安城墙下一句还是要有韵。这一整条线上啊，没有一个环节是靠纸传下来的，全靠人张嘴。
1: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不妨试一试，这几天您出门的时候把耳机摘下来走五分钟，静静地听你所在的这座城在想什么。
0: 当然了，最近如果有机会正好去西安，别光在城墙上拍照，打听打听哪有乐社在排练，或者是赶上一场庙会，站在那儿听十分钟啊，那不是表演给你看的，那就是他们日常的日子，你只是正好路过那里。
1: 也许啊，有这么一天，在西安的某个村里排练房中坐着的是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一边玩手机一边等着轮到自己的那一段，这样的画面是不是更加让人踏实呢？
0: 1000多年前的曲子能传到今天，靠的不是博物馆，是有人一直在唱，而听是我们能够给出最省力也最要紧的回应。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再见了。
2: 老顾金尿了一颗馒头，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苦些累些不愁。
3: 那寒了还有一帮伙计，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吃吃骗骗不愁。
2: 我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我说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4: 对，
3: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5: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6: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地再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段作品是由李润杰先生表演的经典快板书作品《武松打店》。李润杰先生是李派快板的创始人，快板书的创始人。李润杰在数来宝艺术的基础上，借鉴了山东快书等曲种的艺术因素，改变了数来宝的伴奏板点、唱词句式、词格韵折和颂唱腔调，创立了快板书这一曲艺形式。接下来一起欣赏由李润杰表演的《武松打店》。

0: 打起这个猪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吴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派那董平、薛霸押解着，董平他把公文拿在手，薛霸的入套肩上各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可正是六月六，二武松出汗赛过瓢泼。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理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紧，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说，嘿，二哥您就跑了吧，这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武松他可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的，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迈开了大步快如梭。眼前有一道大山岭，路旁有大柳树一棵。武松说，六月三伏真叫热。薛霸说，二哥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好，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要乐山坡。武松说，天色已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董平说，那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他们军界三人正在危难处，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那穿的是短裤褂，肩上那个担着一头干柴火，腰里头那别着加钢斧，有一双破鞋踏了着。樵夫担柴来得好快，柳荫树下把跳搁。武松他可站起来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好，樵夫他这才看明白，这个人长了个好大个儿，身穿着醉衣，为什么？再一看董平、薛霸是借差，才知道是一军二借在歇着。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十字坡，十字坡倒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她丈夫外号净阶罗。你们要是住了他的店，夜晚三更把头割，拿你们的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呀。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什么人敢安？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我说这话你不信，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武松说，我从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还没尝过，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看他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樵夫说，那你愿住呢你就住啊，那你是愿意下汤锅你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儿够一锅了。武松说，是死是活你甭管，不要跟我再啰嗦。嘿，好了，我这良言难劝该死鬼，我这管你是死还是活呢。樵夫担柴扬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呢？武松说，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哎，好了，二哥要住咱就住。薛霸说，对，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说着话他们拿起来东西朝前走，路过一道干沙河。武松说， 你们哥俩放下大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董平说：“二哥，常言说远路无青菜，您要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武松说：“这个娘们儿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这个大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办了。好家伙，
1: 哎，好！
0: 这个董平捡那薛霸搓是噼里啪啦的紧忙活，不大伙儿捡了半褥套，不够千斤，也有800多。”武松他个一指大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董平说：“我来呀！”嘿嘿，哎，搬了两搬没搬动。薛霸说：“瞧我的！”噗噗，他挪了两挪也没动窝。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武松说：“你们不行，有二哥。”说罢，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那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噌的一下进了十字坡了。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再说二娘夜叉婆，她站在了门口正招客，乖乖的小嘴儿真会说：“哟，南来的客，北来的客，您都到我们这个店里来住着。我这屋子亮堂又宽绰，打扫得干净又利落，纸糊在了天棚晒个雪垛，新褥子新鞋新被窝，粉刷的白墙都找不着个缝，那臭虫都没处去找窝呀。您那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交给我，您丢了什么赔什么。前天有个老客丢了一只小八狗，临走我这赔他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您就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孙二娘这里正卖嘴，嗨，来了好汉二哥。他见二娘粉红的绢帕头上罩，鬓边斜插着海棠花两朵，上身的小袄莺歌绿，大红中衣灯笼裤腿墨脚脖，再往他的下边这么一看，两只脚不太大，才有1尺多，身高足有80半，瓜子脸干干净净，通鼻梁圆宝的那耳朵尖下壳，两只眼不住的滴溜转，柳叶眉朝上立着。武松看罢心暗想，这准是樵夫说的那个夜叉婆。嘿，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惊动了二娘抬头看，哟，她见武松身高足有1丈多，青绸子六棱状，金头上戴高挑瓷龟，足有1扎多，左鬓边镶嵌一朵素绒球，名叫英雄胆，身穿着醉衣，可没带着家伙。青缎子薄底燕云快靴穿脚下，浑身上下很利落，五官清秀，带着煞气。有一个大褥套就在他的肩上搁，身旁还站着俩公差，手里都提着硬家伙。孙二娘一见不怠慢，笑嘻嘻的把话说：“呀，老客，我们这里就是张家的，掌柜的外号净阶罗。”三位老客要住店吗？快快快请到里边来歇着。武松想得先试试他的武艺却如何，想到这儿说：“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有许多东西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来住着。你要是接不住我这个大褥套，我是赶早就往别处挪。”二娘说：“你把那东西交给我。”武松说：“来，我这个褥套你接着。”说罢双膀一用力，举起褥套朝着二娘头上戳。孙二娘抬头这么一看，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儿。嗨，上身那个使了个关门锁，一斜身来了个凤凰大学窝，褥套足有1000斤重，一回手夹子嘎就过了，片儿了片儿的往里走，嘴里还不住的直嘚嘚：“
1: 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的没什么。

0: 咱俩是屈死的冤魂还用说吗？
1: 说话间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忙把褥套一旁搁，笑嘻嘻的开言道：三位老客吃什么？
0: 武松说：你们这里卖的什么饭？
1: 二娘说：有薄单饼、压饸饹、羊肉包子、新出锅。三位老客全都饿了，我捡盘包子先吃着。
0: 好，说罢转身走出去。不大会儿，端来了包子，放在了八仙桌。
1: 董平、薛霸饿极了，伸手就把这包子摸，
0: 一连吃了八九个。二武松只觉得一股恶味熏脑壳。你这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假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1: 呀，孙二娘闻听一绷脸儿，你这个人住店事儿真多，横挑鼻子竖挑眼，打进门你就找寻我，不怪你年轻轻的当军犯，还不知你在家干什么。不愿意住店快点走，别在这里胡啰嗦。
0: 武松心想打了吧，又一想，摸摸底细忙什么。店家嫂，刚才说的本是玩笑话，千万你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端下去，拿点好酒我们喝喝。
1: 孙二娘一听武松要喝酒，心里说：乖孩子，你懂的事情不算多呀，我当你是个酒创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扑灯儿。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蒙汗药我就能够把你捉。想到这儿，说老客要喝什么酒？
0: 武松说：白干烧酒最适合。
1: 好了，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
0: 不大会儿，拿来了烧酒足有八斤多，大酒独露放在了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董平、薛霸一见酒啊，哈喇子流出来半尺多，斟出酒来刚要饮，武松一看可了不得了，他见这酒翻起来黄花冒绿沫，忙喊贤弟等会儿喝。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你，请喝杯水酒受过我。
1: 哟，孙二娘闻听吓了一跳，莫非说这个大个儿他懂的？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好，老客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够把酒喝呀，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
0: 武松一听这两片嘴，死人他都能说活呀。哦，店家嫂，既然不喝酒，请到里边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1: 好了，孙二娘漫步往外走，
0: 二武松拱手相送把衣作，一回头
1: 见董平、薛霸那儿正饮酒呢。
0: 啊，贤弟，这酒你们可不能喝呀。
2: 董平说：我才喝了两碗半。薛霸说：我一连串喝了四碗多了。哎呦，二哥，这房子怎么要这个儿啊？
3: 我这肚子里边要开锅。董平说：二哥，我这眼前冒鬼火。哎呦，二哥，你怎么长了俩脑壳呀？
0: 说话间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把眼合。武松想救已经晚了，手把酒碗暗思索，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蒙汗酒。想到这儿，拿起了酒毒了，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顺着墙角窟窿往里泼，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是要死耗子一大窝。好，武松，啪嚓嚓，把酒杯摔了个纷纷碎，嘡，一脚踢倒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是一只眼睁，一只眼合。这屋里头噼里啪啦，噼正扑咚一阵响，惊动了二娘夜叉婆。进屋看，见三人全都倒在地，武松那个嘴里也吐白沫。
1: 孙二娘心想：这个大个儿不好惹，这个酒他是真喝了。

0: 还是假喝了。
1: 孙二娘走上前，他要试探试探吴二哥。
0: 从小他个练过铁砂掌、鹰爪力，用手指头愣往武松的身上戳，他一边戳着一边叫：“老客啊，您起来吧，起来吧，别在地下来躺着呀！这白天出了一身汗，一碗粥粮了不得，出门在外的不容易的，有个好胆靠哪个呀？要睡觉你到炕上睡，动不了我来给你铺被窝。”孙二娘一边捅着一边叫，手指头愣捅武松嘎着窝呀。捅得武松把牙咬，心里说好缺德呀。孙二娘一连捅了十几下，见武松纹丝没动窝，心说这算没错了。他站起身来把话说：“嘿，大个子，一进店房你就捣乱，还要砸我的包子锅。我开黑店附近的好人都知道，三观恶霸，到这儿甭想活。你不带家不带锁，这样的军犯我还没见过。你入套的银子还真不少啊，发配还随便烂挥霍。你准是欺压良善常作恶，打死人命逃不脱，仗着你家有财势花钱买命，三官受贿将你发配路过十字坡。今天你碰在了奶奶我的手，我宰了你这个地头蛇。”说到这儿叫声：“伙计们来帮着奶奶干点活。”哎，来了来了来了。二奶奶，您叫我们干点什么活啊？
2: 先把这个大个儿抬到后边去，该着怎么着就怎么着。
0: 嘿，好嘞。有两个店小抬大嘴，有两个店小架个子，前边有两个抬脑袋，后边来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吴老二，晃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笑嘻嘻的把话说：“二奶奶，那俩矬子最多不过360，这个大个儿足有400多呀。”武松他一听不高兴，嘴里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邀我650，你说二爷才有400多，我给你加点分量尝一尝，叫你这个小秤打不住驼。”想到这儿，使了个千斤坠，咦，呼啦啦，压倒了店小一大摞。哎哎哎，你的脚踩着我的腿了，哎呦，你的屁股坐着我的胳膊了，哎呦，我的腰都岔了气儿了。咦，这是谁踩着我耳朵？孙二娘一见有了气了，呸呸呸，要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走上近前，一伸手抓住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挺，忙翻起，啪一脚踢到了二娘腋叉脖，上前一脚踩住二娘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声往外跑：“掌柜的，了不得了，快来吧，二奶奶叫人给拾掇喽。”闪开了，噌窜出来了张青进阶罗，一把单刀手中握，寒光闪闪霸眼夺，举刀要把武松砍。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的嫂子打不得。”武松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子张青张大哥，撤不抽身，忙施礼，噌从地上蹦起了二娘夜叉婆。张青给他们来引荐，孙二娘笑嘻嘻的把话说：“我谢谢兄弟这一脚。”武松说：“我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这就是武松打遍遇好友，他们英雄相会十字坡。
3: 刚才是由李润杰表演的武松打店。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段和红楼有关，叫焚稿。黛玉焚稿是《红楼梦》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当中的情节，写的是林黛玉得知贾宝玉和薛宝钗订婚之后的消息后，一病不起，挣扎在卧榻前，拼命撕那宝玉送的旧帕和写有诗文的绢子，又叫雪雁点灯拢上火盆，黛玉将绢子焚烧。这个片段在很多曲艺作品当中有不同的演绎。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由天津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严秋霞演唱的京韵大鼓的版本《黛玉焚稿》，一起欣赏。

回到潇湘馆，一病奄奄不起床，月儿也不复生。

永长啊，无非有限的时

沮丧，起了高堂，既无兄弟和姐妹，只剩下一个孤鬼儿，受凄凉，可怜奴未出闺门一弱女，我是奔走了那多少天涯到路长，到京中舅舅舅母留下我住，常念着受人恩处不可忘，虽然是骨肉的至亲，我的身有靠，究竟是在人眼下岂难养，外祖母虽然

九九九母，不管是宾客相待，也只平常逢间诸事，想得到他也是耐不过脸去外面逛。园中姐妹我们虽相好，怕的是人多嘴杂的惹饥荒，丫头婆子们更难打交道，我饶是这等的谦和，凡说我狂，自存身份免得人轻慢，十岁了心机保得安康，每日里虽半躺着胡思魂，还不知那叶落归根在哪乡，这叫做在人言下随人便，我是只落得自己酸甜自己尝。更有那表兄宝玉

肚里寸步如影随形，总是一双，虽然他性情偏僻，拿不定那些个软款温柔尽在行，世界上哪有这个样的风流子，一求无价宝也难得个有。

我二人年庚相仿，他打我一岁，就是凭才论貌也相等，口里口外未曾说破，暗中彼此啊各自猜想。我因此这一点芳心就注定在他身上，瞒王捉敌就共天长。虽然他魔病迷心，失了本性，事到了临期无有主张。我听了那傻大姐儿的一番话，分明是我这一团火热化冰凉。可怜奴记载幽情成是水，我这一腔痴梦赴荒凉。我欲待找他亲口指证，我问问他因何负义昧天良，话到了舌尖难以开口。女孩家重得势，这廉耻与道。

望他那疯魔病体痴孽样，哪能够分别早白故红黄。宝钗姐素日空说和我好，又谁知他是一个催命的鬼呀、他又是一个恶魔王。他如今鸳鸯夜入销金帐，我如今孤雁秋风冷夕阳。他如今名花饼蹄在摇苦，我如今嫩蕊含苞围道旁。他如今雨水河童连鼻目，我如今朱气娇小泪汪汪。他如今窗花蝴蝶随风舞，我如今霜寒露冷夜漏长。也难为他自负贤良夸得幸福，好可笑廉耻全无，斩了我的美鸾凰啊，反把姐妹的义气上啊。

薛宝钗有何脸面你和我相见呢？有一想，我这命不由人，还要逞的什么强？爸爸爸，我也不必胡埋怨，但愿他拥拥口福配才郎。细想奴家唯有一死，填满了先生孽债也应当。黛玉的禀题堪堪重，紫鹃服侍在一旁。他明知心病虚讲，心要给他治又不敢明言，怕他的面无光。一旁侍立低声儿劝：我的姑娘啊，您那得病日久共天长，愁眉泪眼哭也哭不够，就是那铁石的人文啊，我们怎样当？你不信，自拿着镜子啊，照上一照你那模样儿，也更比从前另是个姑娘。又不知道病根儿从何处起，必不是外受感冒五内伤，你自己个儿的心事啊谁能知道？我问着你半句全无，把脸儿一高，扬门坏我小梅香。

只得是听天由命，我还过时光。紫娟呐，我活在世上也无有趣味了，倒不如眼中不见，我的心不伤。紫娟说：“姑娘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别要心口开，何把情遗忘？老祖宗何等疼爱你，说什么掌上明珠怀内藏？一家哥嫂和姐妹，哪一个不为你张罗昼夜忙？更有那二爷宝玉，着急的很呐，成天的请安问好的，总不离房。林黛玉听见他提起宝玉，也不由得怒上心来，脸焦黄，说：“紫娟呐，这些个人儿你都不必提起，谁使我枝藤招热，挂肚牵肠啊？他们俱是些个瓦上霜。”

紫娟说，姑娘不可太直性啊，自己的身子保安康，况且临门又无有后，留下你一点骨血后代香，万事皆清一身为重。我的姑娘啊，您读书诗词小文章，黛玉说你在修题书盒子，这件东西不春光，要念了书生出了魔障，认了字便惹动了惆怅。回当初我不该从诗学句斗，念的什么唐诗，往讲的什么汉文章。想幼时诸子国家曾读过诗词歌赋，也费尽了心肠，现如今诗与书读作了闺中的饭呢，比何晏读成了骨肉的爹娘啊，倒不离不开我身旁。又谁知高才无语连才客，诗魔反被病魔伤，倒不如一字不识庸庸女，他偏要方官侠配做官娘。看起来还是个补学的好，文章误我，我误春光，既不能玉堂金马登高地，又不能流水高山命行阳。女孩家比妻儿怎么笑，男儿的贱内招惹到旁人笑一场，不如将他消除尽，霸一片可古楼西一扫光。有一卷诗稿在桌案上放，明紫娟取来放在床，林黛玉勉强挣扎将身锁起，细细的翻开看端详，一篇篇锦心绣口留春气，一字字远流抽花似泪行。这是我一腔心血皆成字，对了这墨点儿无私怎不断肠。曾记得刘须天赐夸俊茂，曾记得海棠骑射斗清香，曾记得八珍馆内踢明月，曾记得龙翠庵中秦运阳，曾记得怡红院离星心令，曾记得秋爽斋头论旧章，曾记得师尊把酒重阳赋，曾记得吴梅吟诗探娇娘。五美女绿珠配石崇，红福配李靖，明妃配汉帝，西施配吴王，虞姬配项羽，子那黄罗

0: 仗，这都是倾国倾城，美貌女红妆啊，哪有了下场？现如今母神不久归黄土了，他也该一律化火光。又命紫娟将尸帕取，见尸帕如见当初赠帕郎，想此帕乃是宝玉随身带，安与我珍重提时写情长，无穷的心事都在28个字，唯着字点点斑斑的句式泪行。这如今灵帕已然人心变了，回思旧梦尽渺茫。命紫娟火炉之内多天叹，诗稿诗帕往炉内装。紫娟回答说，可惜了啊，待说吃丫头你怎着我的心肠，想我这聪明一脚还天地，烦恼回头归上苍，牵连家具消出尽，不留下怨中愁根复归房。黛玉逢稿就消除了孽障，下一回宝玉娶亲啊，才惹得他要闹洞房。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严秋霞演唱的《黛玉焚稿》。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7: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就是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梅派青衣傅佳。来，欢迎傅佳。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梅派青衣演员傅佳。
17: 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傅佳哈。傅佳呢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也是第六届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的研究生。他呢师从了很多名师，像梅葆玖、王志仪、陆一平、高圆圆、李炳淑等老师。那么在2015年呢，也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先生为师。同时呢，傅佳也是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文旅部的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他呢曾经荣获了全国戏曲红梅大赛的金奖，以及 CCTV 首届京剧学京赛的金奖榜首，也获得了第7届青京赛的银奖，同时也是第2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主角奖等多项荣誉。那其实傅佳今天来呢，是因为傅佳最近在忙一个事儿哈，那就是在8月份大家在北京将会看到傅佳带来的彩彩佳音个人京剧专场演出。今天节目我们就和傅佳来聊一聊这次个人专场京剧的那些背后的故事。其实在傅佳来之前，我还专门搜了一下素材哈，我就发现，哎呦，第一次傅佳来我们节目做客是2017年了，这么算下来就已经

0: 已经9年都快10年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对，
1: 上次来是那个我们新编京剧党的女儿。
0: 对
1: 对，当时是跟杨晓清导演还有我们的田磊副院长一块来的，所以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我感觉还是4、5年前的事情啊，一下子都已经快10年了。
0: 是，
1: 对，
0: 而且那个在前年哈，24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邀请傅家参与我们这个春节特别节目《我和我的家乡戏》啊，担任这个嘉宾主持，很多人当时在哎呦，觉得傅家还有这方面的才艺哈。
1: 对，我觉得也是，董老师也是开发了我，让我可以在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去挑战一下自己。
0: 嗯，
1: 对，
0: 当时觉得哎呦，就感觉。这个傅家一来，我觉得我们这个专业主持人这个都觉得有危机感了。
1: 没有没有。
0: 对啊，这次其实傅家刚才也跟傅家在聊哈，就是说这个个人京剧专场，我说哎今年办这个京剧专场是第一次吗？其实出乎意外哈。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居然是第一次办个人京剧专场。
1: 对，真的是、啊、我其实是6岁学艺，其实到今年已经是这个29年的艺龄了，所以29年了，我现在想一想，才第一次啊办个人的专场，确实也觉得好像有点晚了，按理来说应该早就去办了。所以呢，为什么说这次也办这个专场？我也觉得就是学习了这么多年、
0: 嗯、
1: 然后呢也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也应该就是对自己做一次全面的一个总结。那不管是在新创剧目，还是说和我的师父杜金芳学的戏也好，包括还有一些多年的梅派的这些经典的剧目，我想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总结和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0: 嗯，其实猛一听说这个艺龄29年了，嚯，大家可能看不到傅家，觉得傅家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对对对，是个小老艺人的觉得。
0: 其实因为大家可能这个看戏比较多的朋友，戏迷朋友们可能了解哈，一般我们这个戏曲演员其实这个开蒙都比较早哈，几岁就开始学戏了。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这么算来，我们傅家其实还是属于年轻人，青年领军。
1: 对对对。
0: 对，而且虽然说这个傅家一直其实也是特别谦虚的啊，然后呢虽然说很长时间没有做这件事啊，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啊、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好饭不怕晚啊。
1: 是的、嗯、因为我怎么说呢，确实是这么多年一直在踏踏实实的在学这些剧目，也跟我所有的中专的大学的老师在稳步的在学习啊，在精进。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演员他能有一点点成绩是需要很多年的学习和在舞台上的磨练。你会遇到一些怎么说一些不好的啊，或者一些小的一些失败一些失误，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在你的艺术道路上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种成长和一种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了吧，为什么说之前也没有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会儿准备的还不够充分啊，就是因为刚刚到京剧院的时候，那会儿还是一个年轻的演员，只不过是学了很多的剧目，但实际上在舞台上的经验来讲还是差的很多。可是我来到京剧院这么多年，我的领导对我一直是非常的培养啊，非常的重视，是一步一步的非常稳健的在往前走。那么后来拜了2015年拜了我的师父杜近芳先生以后，也是把他的这几出经典剧目，像《白蛇传》《柳荫记》《谢瑶环》，也是一出一出的亲自的传授给我。那么每一出学完了以后，都在各大剧院去演出汇报。那么后来又经过咱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张建国老师那儿，我又把这几出很经典的梅派剧目啊，又都跟王志怡老师学下来。那么还有我刚刚来到北京在青研班这几年的学习，我觉得这些年的学习和在舞台上的实践都是让我快速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到今天呢，也是在艺术道路上有了一定的这个积淀，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办专场我心里还是有一点这个信心的。
0: 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专场呢，是时间是在8月21号、22号、23号，
1: 对，
0: 三天，
1: 对，
0: 啊，带来的是三出大戏，分别是新编现代京剧主角，还有《白蛇传》以及《太真外传》。
1: 是的，
0: 啊，这个名字叫彩彩佳音，为什么叫彩彩佳音？谁起的？
1: 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们王勇院长帮我起的，对，而且我们院长他也是编剧嘛。他也是觉得这个名字也很适合我，但是呢，当时我跟院长其实还沟通过这个彩彩佳音的那个佳呀，当时我说，哎，是不是好像用我自己的那个附加的佳比较合适？他说，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家没有他选的这个合适，对，所以我觉得院长其实他对我们不管是在专业上各方面他都是非常的关心我们，所以这件事情院长说你别管了，说这个名字我来帮你起，对
0: 对，反正都是佳音嘛。
1: 对对对，它还是有谐音的存在的。对对
0: 对，谐音梗哈。
1: 对对对
0: 对，而且这个名字其实听起来又更有点这个《诗经》的味道。
1: 嗯，是的，是的。
0: 然后其实第一次筹备这个个人专场，这个背后的付出、操心，是不是跟您一开始想的一样？
1: 其实一开始想象到了，就是自己应该做个人专场，肯定会比平时的演出要操心。但是呢，具体要怎么操心呢？可能也没有想象到的那么具体，所以也是最近在执行这个事情的时候才发现，哎呀，其实很多行政上的一些的工作吧，让对我来说也都有所了解。宣传也好啊，或者是整体的票务也好啊，或者是说所有的业务上的一些演员，包括日程、时间的等等的一些事情吧，虽然觉得很累，有的时候确实也觉得顾不过来，但是呢，其实反过来想想，我觉得让演员去了解一些这样的行政人员的一些工作，其实对于新一代的演员来讲，其实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现在的演员嘛，跟过去老先生可能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过去老先生挑班的话，他可能就把自己这个戏唱好就行，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青年一代的演员要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市场，看看现在的观众或者现在年轻的观众，他们真正的是想看什么啊？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也通过这次专场吧，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除了在专业方面以外，在市场的需求上，或者是说在演出的筹备上啊、宣传上，我也希望我也能有一定的提升，就是让，年轻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的这次专场，也更加的了解我啊，更加的能喜欢我。对，
0: 准备的过程还没有到崩溃的程度吧。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吧，就是也不能光说我，其实很多的京剧演员他不光是在舞台上的一种磨练，其实他在学习当中，包括这么多年的舞台实践，他私下会遇到很多很多让你觉得很难办或者是不是很如意的一些事情啊，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些磨练呢，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啊，就是它会让你再遇到一些你解决不了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新接触的一些事情，你会可以没有那么的着急，你就会有一种怎么说比较好的一种心态吧去处理它。但是其实我也是遇到这些事情，有的时候一下子解决不了，确实也会比较心烦，但是我就觉得反正肯定能有解决的那一天，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解决不了就放一放，过几天我再去处理，不要着急。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是到了一个心态还是整体比较好的啊，但是就是不要着急，一件一件的事情去解决，只要自己努力了，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遗憾的。
0: 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啊，总觉得傅家是这种不急不躁啊，然后遇到什么事儿都觉得能平摊过去，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是这样吗？
1: 我觉得啊，其实真正我还是这样的人，
0: 是
1: 就是真正的内心深处是这样的人。我其实很多的同行，包括一些师哥师姐们，我从我来京剧院的第一天，他们就经常说我，哎呦，说傅家这心态可真是不错，他们一直说我心态好。 嗯，

0: 台步上、气质上、演唱上、呼吸上，你都是要比较稳。
1: 嗯，
0: 所以说他在这么多年的训练当中，慢慢的好像把你的这个人物的你自己的一个性格，慢慢的就磨砺成这样了。我觉得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的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以前的性格比现在还要爱着急，但是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确实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1: 嗯，但是变化归变化，其实有的时候心里边还是有那个本我，最原始的那个我。
0: 是的。
1: 有没有像比如说有些演员老演大青，说，哎呀，我也想演演这个小花旦。
0: 其实我觉得会有，
1: 因为
0: 首先我自己、我小的时候我是那个花旦开的蒙。
1: 哦。
0: 啊、就是我在，因为我老家河北承德、那么我那会儿当时承德它是有一个京剧团的，都是河北艺校的老师啊、毕业以后回到京剧团，然后他们当时开了一个培训班，那会儿在承德，所以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花旦老师，所以我的开蒙戏就是石玉卓。所以学了4年呢，而且时间还不短。后来我是到了中专以后，然后老师觉得我打小就个儿长得比同龄人要高、对。然后老师就觉得，因为我小时候性格也比较内向，比现在是要内向的、然后老师就看了我，他说觉得说这孩子你看形象也很好、个头也比较高，而且很内向，说觉得他应该比较适合唱青衣。所以我到了中专，我第一年就改青衣了、我记得当时学的第一出戏是贵妃醉酒。其实这些花旦剧目很多我自己确实也很喜欢，包括您看很多像游龙戏凤这种戏，它花旦也唱、青衣也唱，它都是比较活泼的、然后可以更加的注重表演，它对青衣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拓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剧目。但是呢，其实青衣的剧目确实是，尤其是梅派很丰富，所以呢，我这么多年其实也在慢慢的尝试的再去开拓自己。除了梅派的这些剧目，还有我师父的他的代表剧目，这些年也在弄一些像，刀马戏。因为有一些刀马戏呢，青衣是必须要学的啊。您比如说像啊《木刻寨》也好啊，或者是说像这个《红泥关》也好啊，包括像花旦戏的这些啊《游龙戏凤》，或者是说昆曲戏的这个《游园惊梦》。都应该学，但是呢，我这些年也是怎么说呢？找时间一件一件事情再去做。我去年的时候，是跟这个咱们中央戏剧学院的陈超老师，把《红泥关》这出戏，全部写下来了，头本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因为他这种，这种刀马戏吧，它跟武旦不一样。他不是说要求你要翻身翻得多溜，或者是枪花甩得多快，其实他更多的是练你的弓架的一种美啊，身段的弓架走得要顺，走得要美，哎，主要是练这些。那你学完这些以后，比如说你再唱穆桂英挂帅这种戏的时候，你的弓架和你的气质，他对于你穆桂英那个人物就会非常的有帮助，他在你的气质当中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对，
1: 其实这些年还是在不断地突破自己。节目前其实有我跟傅家也在聊天，说傅家说，哎呀，我最近这个感觉这个岁数大了。后来细细想想，是因为这些年学的戏太多了。
0: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因为我说一个演员嘛，他在舞台上，您看如果一出大戏的话，他确实首先词他要记很多，
1: 对
0: 啊，包括唱腔也是，那我又是青衣，又是以唱功为主的，所以唱腔每一个小腔每一个音符都不能唱错。那这个不能唱错，实际上就是你需要在台底下真的是，我要练甚至上千次，我要跟乐队要合非常非常多次，我才能有可能保证在台上不错。那么我要记很多的身段的动作和我一些这些配演和他们的一些配合的念白。所以有的时候吧，一个演员你可以保证你自己不出错误，但实际上这一台人，京剧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嘛，那配演也好，乐队下手活这么多人，还有舞美这么多的这个部门同时合作，你不能保证他一点问题不出。所以说我说我呢，只能把我自己尽量做到最好，我对自己

0: 自己其实要求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人吧，所以我就觉得我在私下，我除了背很多遍以外，我演出当天，我中午起来，我中午吃完饭，然后我也会要把这个戏从头到尾所有的词儿默一下，不然我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记的戏太多了啊，所以在生活上有很多很多事情就不记得了啊，或者有些小的事儿真的是会忘。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他的这个脑力啊、精力啊，他真的是有限的啊。而且您说他唱功戏，这个戏有慢板，那个戏有慢板，我可能一下会好几十段慢板，可是你乍听起来它是一样的，实际上当你去唱的时候，你发现哪个和哪个都不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些东西它又很扰乱你，让你这些唱腔上从旋律上很容易去混淆。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用大量的这个脑力啊去记忆去区分的。所以我觉得演员嘛，现在生活当中虽然有一些小的事儿会忘啊，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了，但是我觉得我首先还是要把舞台上的这个自己一定要做到最完美啊，还是一定要保证舞台上的这种演出的一个质量。
1: 其实听了刚才傅佳聊了这么半天，大家觉得其实傅佳一直在突破自己哈，一直想把这个有限的精力用在更多的能够把自己的业务也好，还是京剧的这个水平也好，在提高的一个路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要说到这个突破自己，这个在8月21号上演的这个新编现代京剧主角，我觉得是无疑是一个更大的突破哈。
0: 是的，是的。
1: 傅佳看电视剧主角了吗？
0: 我看了，我是第一时间我就追剧了。当时我记得我们是在那个巴西，我们正在巡演《白蛇传》。然后我当时知道主角电视剧播出了，我当时哎呀，我特别想看，那个欲望已经达到了顶点。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在去巴西的那个飞机上，我就提前把那些电视剧都下载好了，然后我就一连着，当时我记得看了得有十多集，当时，对，
1: 大家可能也比较好奇哈，大家看了这个电视剧主角，因为它原始的其实说的是秦腔，秦腔演员的这个生活哈，但是我们傅佳是京剧演员，搬到了京剧舞台上，好多人就第一，哎，京剧的主角到底该怎么展现，有什么不同？
0: 那么主角这个小说其实改编成京剧版本以后，我觉得啊，确实跟原著包括和电视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来讲，因为他搬到京剧舞台上，他就从秦腔这个剧种变成了京剧。那他本来讲的是秦腔一代名伶啊成名的这个故事，但是我觉得其实好的这些题材啊，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这些剧种去改编去开发，就是他可以通过每个剧种的特色，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戏曲演员的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好的这些题材呢，都是可以去排演，让我们戏曲可以百花齐放啊。那么改编成京剧以后，首先啊，我觉得它确实是会丢掉一些东西。那么我觉得我们排成京剧以后，它把秦腔的当地的这个怎么讲，当地的这个剧目的特色和它的这个味道确实是会缺失一些啊，因为它变成京剧了嘛，它跟秦腔就没有关系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它本身这个小说它是两本，将近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将近70万的字的这么一个，非常厚。那么你变成舞台版本以后，实际上来讲它的体量就要做很大的一个调整。所以当时这个编剧是徐芬和徐新华老师，他说那你看这个角色，这个小说里面的人物其实非常多，那如果我们在一个晚上把这么多人物都呈现的话，我们京剧又是讲究唱啊，那肯定我们是承载不了的。所以当时呢几位这个编剧老师他们就从这里边把一秦娥和他舅舅的这条线，那么另外一个感情线就是一秦娥和风萧萧的这一条感情线把它挑出来。所以京剧的这个版本呢，主要就是

0: 走的是这两条线，一个是他学艺，在他舅舅的带领下啊，怎么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在小说的版本，一琴娥一生他是有三个爱人的啊，一个是初恋的凤潇潇，还有就是后来跟他结婚很重要的这个刘鸿兵这个人物，还有就是最后的画家。但实际上您看咱们电视剧也是画家最后这个人也是没有呈现的。电视剧的版本呢，它更多的是突出了在刘鸿兵的身上。对，所以我觉得在京剧的，我们当时应该是也是演了2小时40分吧，或者2小时45分，其实对于一个新编戏来讲时长已经非常长了。我们后来其实我们领导也想过看看有没有可能把它再精简一下，其实一直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确实很难下剪子。因为它的这个故事的承载量太大了，然后呢那里边一琴娥他又有很多的经典的一些唱段，那除了我还有那像胡三元，男主角他是男一号，所以胡三元也是这出剧目的一个核心人物，那他也有很多的一些表演一些唱段，你包括还有像凤潇潇啊，包括像胡彩香啊，包括像楚家和，基本上其他的主演每人也都有一小段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因为京剧嘛，它跟话剧也好，它还是不一样的，它还是以这个唱为主。
1: 刚刚您听到的是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傅佳和您聊一聊即将上演的由他领衔主演的新编京剧主角当中的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马上半点广告，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邀请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梅派青衣傅佳，和您聊一聊即将上演的新编现代京剧主角台前幕后的故事。
2: 但是每一个版本吧，都有它的独到和它的这个亮点啊。您比如说我们京剧这个版本，我觉得首先那它是一个舞台剧，那么你来到剧场现场观看，跟你在电视上看的那种现场的冲击力和对你的心灵的那种震撼，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而且我们这个戏当时我记得舞美也是做得非常的这个震撼，包括我们这出戏的乐队也是用的我们国家京剧院自己的民乐团的乐队，所以它不管是在视觉上还是在听觉上，它整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还有就是这个戏呢，我也是跨了三个行当嘛，之前我也讲了，既跨年纪又跨行当。年纪呢是从16岁一直演到50多岁，那么你16岁的时候你一出来，那你肯定我不能按照我青衣的这个气质去演，所以说一出来的这个16岁其实也是借鉴了很多花旦的一些表演，因为你是小姑娘嘛，还是要演得比较稚嫩比较年轻，那么后来到慢慢到中年以后，哎，跟我相对来说青衣的这个行当就比较贴切了，然后最后一直是到她50多岁啊，更加的稳重了，然后慢慢的也在带学生了，这么一种把舞台让给学生了这样一种状态。还有就是行当上因为他大家都知道秦腔也是，他是演这个杨排风
1: 烧火丫头，对对对，
2: 他是演杨排风出的名，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京剧上这一点跟小说也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杨排风的话他就是武旦嘛，在京剧上，所以有很多他耍棍儿，耍他那个烧火棍耍得非常好，所以我在这里边我们也有杨排风的这些啊耍棍啊扔枪啊这样的一些表演，哎，这就是跨到了武旦的行当。
1: 就刚才其实你也说，就是这个人物的时间跨度很长哈，40年，然后呢，这个40年人生，单独从这个角色本身来说，您觉得一千个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地方？
2: 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人非常的纯粹，后来其实演完了这个角色以后啊，我觉得，他教给我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守拙成大。其实易秦娥这个人物呢，他是，他没有什么心眼儿，然后呢，他也，也有点怯懦啊，也不是很聪明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拙，所以呢，他才能心无旁骛的去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您看他小的时候，他那会儿放羊，他就一门心思认认真真的放羊，什么都不想。后来到了剧团以后呢，他就非常拼命的去日复一日的练功、吊嗓、学戏。那他头脑里只有这一件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当代这个社会吧，什么都讲究快，然后呢也要求效率，但是其实往往大家可能走着走着就忘了当初的那样的一个初心了。其实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渴望能有一件事情让自己是心无旁骛的啊，可以有时间的去非常认真的做一件事情，但是有时候往往被外界的一些浮躁就给带跑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琴娥身上的这种纯粹，其实它是特别打动我的。这个手拙反而能成其大，他身上的这种特质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去学习的。
1: 嗯，就演完这个一琴娥角色，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物反过来又会滋养你？
2: 我觉得是的，就刚才我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因为有的时候嘛，就是你像我说的，就是演员也好，他会被很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让你心里变得没有那么的纯粹。
1: 嗯，
2: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角色呢，又更加让我找到了我的一个初心。我觉得演员嘛，不管怎么样，首先舞台是第一的，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艺术精进好，那么你才能今后走得长远。

0: 其实刚才傅佳也跟大家聊了哈，这个人物呢是从这个少年一直到中年，横跨了几十年哈。
1: 嗯。
0: 挑战很大，但是我也特别好奇，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傅佳是工梅派青衣哈。
1: 嗯嗯。
0: 这个梅派戏呢，一般这个古装戏多，这个现代戏少。
1: 对。
0: 这次我觉得是不是对你来说，从表演唱腔上也是一个挑战？
1: 对，就是他现代戏跟传统戏，他从表演上，包括从唱腔上，可以说他是两股劲儿完全不一样。我之前呢，其实排过《党的女儿》，所以那个当时那出剧目是我接触的第一出新编现代剧目，所以多少有一点经验和基础吧。但是这个主角呢，跟《党的女儿》又不一样了，他这个戏呢更贴近于近代，所以说他在念白上和在表演上，他就是要更加的去放松啊，去用张曼君导演的话来说吧，叫这个卸甲归田。所以说京剧嘛，因为它传统戏都是有程式化的，所有的这些动作呢，我们都是按照程式化的要去给它做好啊，架起来，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更加的生活化。所以你有很多的表演，那如果你架起来的话，他觉得你不对了啊，你也不自然了。所以我就一直让自己想办法怎么样能卸下来。这其实这个卸下来对我们京剧演员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啊。那你卸下来，你跟生活当中又不能真的一样，不是说完全的卸下来，它只不过就是让你在传统戏的那个基础上要松弛下来，就是它舞台和生活上其实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其实后来我觉得我也看了一些话剧啊，然后也看了很多一些现代剧目的一些表演，我从中其实也吸取了很多。对，还有就是曼君导演其实在排练场上还是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年轻演员嘛，可能在新戏的创作上确实手段还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基本上大多数这次所有的表演，包括很多的一些调度，其实曼君导演是帮我设计了非常非常多。嗯，然后我又是在曼君导演的这个基础上，又根据自身去把它变得更加的适合我自己，然后表现出来更加的自然。包括唱腔也是，唱腔的话其实它的吐字归音，你看跟传统剧目完全不一样。现代剧目呢，他在演唱的时候，他的那个字呀过程它不能有那么的慢，它要一下子就把那个字唱到，哎，让观众要知道是什么。那我们传统戏可能讲究字头再唱字符再归到字尾，那你才有韵味嘛，字正腔圆。但是现代戏就不是，你这个戏这个字一张嘴，啪，马上大家听到你唱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也是现代戏的一个优势吧，你看他不管念白也好，还是说唱腔也好，大家其实更容易接受，也更能听懂。所以我觉得从表演上唱腔上跟传统剧目都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就是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适应和这样的一个调整。
0: 对，刚才你提到这个《党的女儿》，其实《党的女儿》还有一些可借鉴的啊，比如说我们的革命现代戏，
1: 对
0: 、已经那些高山都在，我们可以去套一些。
1: 是的，您说
0: 的
1: 特别对，因为它那种革命戏啊，现代剧目，您包括像什么《红灯记》也好，或者是《杜鹃山》也好，它很多的一些气质、它动作，它都很像。你都可以去借鉴，但是这出戏就不行。那其实你看，演到他50多岁的时候，那会儿应该已经是到90几年了。那九几年，其实那就是完全咱们是现代人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了。所以你看你在舞台上的一些动作也好，或者是你走路也好，你都跟这个咱们这样的现代剧目，就是刚才说杜鹃山这些，其实它也都是有区别的。
0: 对，
1: 你要更加的就是
0: 放松
1: 更加的自然，对，生活化。是的，是的。
0: 哎，这里边的核心唱段有哪些跟大家提前透露一下。
1: 对，其实我这出戏吧唱段很多，真的很多。我记得最大的一个唱段应该是就是他舅舅 死的那个唱段，只说是旧生重逢，这样的一个唱段，
0: 是二黄唱，
1: 是二黄的，类似像是一个大的咏叹调的，他是在回忆他舅舅，把他带到这个城里来学戏，然后后来就是他也怨恨他舅舅嘛，怨恨他舅舅就是也没有促成他和风萧萧的这段感情，所以对他舅舅其实情感还是很复杂的，就是像他的父亲一样，可是呢又有爱又有恨，他对自己也有埋怨，所以这段是这出戏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唱段，并且也是非常考验演员的一个功力。他版式也很多，因为一上来他唱的时候是吟唱，吟唱的时间还很长啊。刚才我说只说是旧生重逢，这几句都是吟唱，然后吟唱完了以后直接一个大的一个爆发点的一个唱腔，把他内心的这种多年的一种这种难受啊，这种不甘呢，这种埋怨呀，这种伤心，他都掺杂在一起给他释放出来。哎，然后我记得应该是慢板转原版，原版最后转是很快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然后最后他就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不知道我应该去何方了。哎，这是一个二黄的一个唱段。

0: 这个戏的导演呢，张曼君导演，好很多跟曼君导演合作过的演员都说，跟曼君导演合作过之后，自己都成长了，富家成长了吗？
1: 对对对，真的是成长了。我觉得，就是张导他教会了我很多吧。
0: 嗯、
1: 你看，不管是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刻画上，包括张导，就是他在教我的时候，他也会告诉我，他说：“你看。”很多咱们这剧里面一些音乐，其实你都要把它利用上，你不能说音乐奏他的，你走你的动作，这个是不行的。他的音乐的轻重缓急，包括他的那个节奏的变化，其实都是你内心的一部分。那你要把这个音乐记到你的头脑里，然后你根据音乐的变化来去创造你的这些动作和你的调度和你的一些表演，其实这些东西我以前是从来没有概念的，对，所以当时张导跟我说的这个我印象还是很深的。在排的时候吧，因为《忆秦娥》它是有很多练功的那个一些片段，所以当时张导我记得就让我试，他说你压腿，让我压腿，然后要让我劈叉，就是看哪个动作做得比较好吧，比较合适。我记得其实因为青衣嘛，他跟武旦不一样，

0: 我记得我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说再单独去那么狠的去压腿了，可能最多说活动活动，但是那天我记得不停的在试左腿右腿下叉，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我们系里有一个动作，就是我正在压腿，然后楚家和呢他从小他就是给一琴娥使坏嘛，他就嫉妒他，他就 看不得一琴娥好，所以我在压腿的时候，然后楚家和把那个凳子一下就给推翻了，然后导致我这个没有站住，一下一个叉哗就从椅子上滑下来了。现在这个动作我们是一直也是保留在里边的，但是当时呢就是为了试看怎么样既能自然然后又能好看，所以我记得当时那天啊试了大概不下50次那个叉，其实 我这个腿的柔软度啊应该是还在，可是这么多年没有那么大幅度的训练呢，而且那天用的还是右腿，我当时记忆特别深刻，左腿呀一般人整体是比右腿要好的，然后右腿我记得那天得下的真的是得40多个50个叉，我记得我转天就不行了，转天那个人就跟瘸了一样，特别特别严重。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戏里边还有一些练功啊，
1: 踢腿呀，包括压腿呀这样的一些场景，我现在也是，我现在演出之前啊，我一定要把腿搭到那个把杆上，或者随便找一个墙，我开场之前我还在那活动呢。
2: 嗯，
0: 就是这个腿我一定要给它活动开了。
1: 嗯，
0: 现场有一张照片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你和曼君导演一起压腿，有一张照片，
1: 对对对，
0: 我就那个我看我就乐了。对，就是曼君导演也是，就是您看虽然他这个 年纪啊也比较大了，但是我觉得曼君导演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的有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导演，真的是没有极大的创造力，没有一个好的经历是真的干不了导演这个事情的。我觉得我特别佩服，就是有时候排戏的时候我们年轻演员可能排了半天或者多半天，我们基本上都不行了，感觉打不起精神了，但是你觉得曼君导演他，你看他从来没有你觉得他说累了或者说我歇会儿吧，或者是说这个人不在状态，没有，我就觉得他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状态十足，特别有活力的
1: 在排练场，我们早上看到他，他不光是说排练的时候，他只要出了电梯，他那个走路都带风，是一个，哎呀，真的是特别的有活力的这样一个人，特别佩服他。好，刚刚您听到的是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傅嘉和您聊一聊他在新编京剧主角当中的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今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听乐有新栏目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呢，就为您播放完了，也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这鸟怎么把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拌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张飞端行了端行，这些众将随后拿起一支令箭：
15: 列位将军，我已经亲到成都面君了，陛下降旨让我率领阆中全部人马到江州与陛下会合，封我为发吴正印先锋官。大家要做好准备啊。说到这会儿，他喊了一声：范江、张达听令。
16: 有，
15: 在。二将赶忙出班插手施礼：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三日内给我造好白旗白甲，咱们是挂孝发吴。螳螂把令箭扔下来了，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抖，散帐了。众将全撤下去了，张飞到后帐饮酒了。今儿个要喝个痛快酒。自从听到二哥关羽死去的噩耗，直到现在一直是喝闷酒啊，闷酒浇愁，越喝越愁，越喝这火越大。今儿个就要起兵兵发东吴给二哥报仇了，要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张飞喝酒去了，众将全走了。您再看那范江、张达愣在那儿了，俩人站在大帐里没动窝。与其说愣在那儿啊，倒不如说是木在那儿了。这俩傻了，瞅着眼前这支令箭， 心说什么？三天内造起几万副白旗白甲，那怎么造啊？白旗也造不出来。虽然说扯块白布往杆子上这么一挂，哪儿找那么多布去？这是多少万人马呀？何况几万副盔甲，那得一点一点的打制啊，那得用时间呢。俩人怎么不敢讲讲价钱呢？谁敢言声？哪个要敢吭个气儿，推出去就把你给斩了。范江张达想了想，咱别在这儿愣着了，毛腰拾起令箭，回到自己的大帐，可把这俩给愁坏。这怎么办呢？他赶忙找来军中所有的军将，就是那些位红炉铁匠师傅们，也一二百号呢，都坐在大帐里。范江张达就把刚才军侯张飞传令的这事儿说了。大伙儿一听，这是够急的呀。啊，当然这心情可以理解了，要给关羽将军报仇，复夺荆州，这是个大事啊。可这事情再大，也造不出这么多副盔甲来呀。我说范将军，啊，张军侯说多少天？三天呢？三天？啊，嗨，三十天也造不出来呀。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什么什么？范江把眼睛一瞪，这起哄，这是军令。是啊，我这顺口说了这么一句，甭说三天呢，仨月能差不多。您想想，那兵登邦邦登邦的，得一锤子一锤子的打，那白盔白甲就那么容易了？那你们还不知道咱们军侯这脾气吗？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敢去跟他说个不字啊？既然军令已下，咱们就是饭不吃觉不睡也得打。大伙儿一听，那就打吧。打可是打呀，我说二位将军，您得给我们添人呐，就是会不会这手艺的，您也得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帮的帮的。嗨，范江张达一听，那算什么呀，我们跟你们一块帮的还不行吗？干脆吧，这么说得了，甭说饭不吃觉不睡，水不喝，厕所甭去，连哈气剃饭咱们都别打，怎么样？那咱们就开干。开干也不行，您得赶快上那各作坊去跑一跑。跑作坊干嘛呀？你得弄白布去，就布店里这些白布不够用的，让他们连夜织。哎，那都好说，咱们先打盔甲。对，把范江张达给忙的呀，被他手下的所有军校说现在的话全都动员起来了。叮叮叮啊，当当当，呵，这通忙啊，忙了个旗开甲一开，真是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看明儿可就是三天了。那军将头啊，来找范江张达来了。我说二位啊，您看见了没有？范江张达呀，腮也瘪了，眼也抠了，我们看什么呀？您看我这血可就在嘴里横着呢，我就是没把它吐出来，咱们可全都要累岔气了。现在啊，按着军侯张飞那要求，连五分之一还没打出来呢。范江张达都要哭了，我何尝不知道，我跟你们一块打的，我能不知道吗？那您二位得想个主意啊。有什么主意啊？有什么主意？这军将有点急了。我说二位，您可当兵吃粮这么长时间了，您可要知道这军令，令下如山倒，明天就到日子了，三天，到时候您交不上去，那可是抗令不遵，您这可就要搬家了。这军将没好意思说，伸手指了指范江张达二位这脑袋，这俩这气，还有你提这醒啊，我知道这要搬家，那怎么办呢？那先去说一声得了。对，这俩人呢，跑进了中军帐，跪倒在张飞的面前。军侯，您传令制造白旗白甲，给了我们三天线，我们制作到如今呢，那白旗连一半也没做出来，盔甲呀打得还不够五分之一呢， 这日子太短了，君侯您能不能宽限我们几天呢？这俩人话刚说完，就听啪嚓这么一声，把二将吓得一哆嗦。张飞火了，狠狠一拍这虎胆呐，嘟，两个匹夫，我给你们三天线还短，我在这儿怎么样？我在阆中这儿是度日如年呐，为给我二哥关羽报仇，为了与陛下到江州会师，我才给你们三天线，这日子可够长的了。好啊，到现在盔甲居然没打齐，吩咐一声来呀，将这两个匹夫推出去斩首。这俩也不求情了，一声没言语。范江张达一想，斩了，斩了，斩了吧，别活受这份罪了。谁有能耐，谁接这差事，活神仙也打造不出来。刚把这俩推出大帐，众武将都知道了。哎呦，跑进大帐，跪倒给范江张达求情啊！张飞这么一看，这么多人说情，哎呀！列位将军，你们不知道，范江张达诚心偷懒，我不看在你们的面上，绝不能讲其饶恕，死罪免去呀、啊，活罪也难饶啊！给我捆绑起来打，各抽了50鞭子，把范江张达呀给打得鼻口窜血，随后这才把这俩给放了。这两个人回到大帐，心里甭提多难过了。这张飞也太不讲理了，这么短的日子打造这么多的东西，造不出来，我们跟你求情宽限几日，把我们打成这样，看来还得是按原来这日子交货呀。三天那就是明儿个，交得出来吗？根本交不出来。看来呀，你我二人就得死在张飞之手。张达一说这句话，范江眼珠一转，腾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也顾不得浑身鞭子抽打的那个疼痛劲儿了。他在帐里帐外看了看，随后走到张达的跟前：“张将军，啊，我看这样吧，与其咱们……”让张飞杀了我，不如咱们就先杀了他。
16: 啊！
15: 把张达吓得一激灵，眼都直了。什么？杀张飞？他往左右看看，万幸啊，大帐里一人没有。我说范将军，那哪行啊？咱俩呀，咱20也杀不了张飞。咱哪打得过他呀？你这想哪儿去了？范江这么一听，张将军，我看就得这么办，要不然咱俩是活不成了。那就看天助不助咱们成功。天要助我呢，张飞今天必然喝得大醉。如果他喝不醉，那咱根本杀不了他呀。张达点了点头，这个事情必须是十分机密。我问你，杀他之后咱们怎么办？咱们就提着张飞的人头去投东吴啊，干脆投孙权去。就算他喝醉了，咱们能接近他吗？怎么呢？咱们带着刀进不了他的寝帐啊。人家张飞身边有亲军护卫，黑天半夜的，你带着刀去见军侯，就那么把你放进去？对，这个你提的对。哎呀，这可怎么办？范江张达这俩急的，在大帐里头来回转了好几个圈儿。有了，你有什么主意？我看咱们这么办，咱们就诈称啊，向张飞密报军情，
14: 关于制造白盔白甲白旗的事儿。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俩人腿这个腿一个劲儿的颤。范江又把张达给拽回来了。怎么了？我说张将军，咱俩这么哆嗦的可不行啊。这不无私有假，让人一看就看出破绽来了。咱们得像正儿八经的去向军侯禀报军情，跟真事儿一样，咬紧牙关也得这么做，要不然呢、等于给人送信儿，没等杀了张飞咱俩就完了。你这话说的对，不过有一样，这两条腿他不给我做主啊。嗨，你想想吧，方才要不是众将说情，咱俩这脑袋不是就早就挂在高杆上了吗？也对，张达、范江二贼呀、现在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咬紧了牙关，由大帐里出来，抬头这么一看，月色朦胧，今天晚上天气可真不错呀、再看看张飞喝没喝多吧，就看这招齐了。俩人来到了张飞的寝帐前，武士就把他们给拦住了，不让他们进去。这俩人说，我们有秘密军情禀报，你不让我们进去，我可告诉你，耽误了三天制造白盔白甲，你可要担当责任，我们俩被将军打成这样，你看见了没有？这些武士一听也吓了一跳，对呀，谁不知道张飞这脾气啊？那你们这么五更半夜进去不行，我们得搜搜你们。这俩一听搜吧，他们把这白布往这儿这么一放，把手就张起来。武士过来一搜，身上什么也没带着，你们这是什么呀？这是做白旗的布，我们得问问君侯这布行不行，脚多的尺寸，不请教他要做错了呢，他不得杀了我们。几个武士点了点头，这话说的也有理，那你们二位去吧，可有一样，快着点啊，别打扰君侯休息。那我们知道了。范江心里头不住的祷告，真是苍天睁眼呐、没打开这白布看，打开白布看了这把大剪子恐怕也得给我们留下，因为这剪子个儿太大了。俩人悄悄就溜进来，溜在这大帐口这儿，一看大帐的里边啊，灯挺亮。范江一使眼色，让张达先进去。张达没动窝，怎么我进去？我不进去，还是你来吧。俩人互相在这推让了一会儿，范江一想，这哪能在这儿耽误工夫啊，你推我让的，回头他在里边弹作一声一问可就麻烦了。进去吧。范江把眼睛一瞪，狠了狠心，一挑帐帘，俩人就进来了。进到这帐子里边来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呦，这俩呀吓得都差点咽了气。怎么呢？只见张飞在床上边这躺着呢，是半躺半卧，刚一进这帐子就闻见了一股子酒气，说明张飞今天喝了酒了。可有一样，酒虽然是喝了，张飞躺在那床上那眼珠子瞪得滴溜圆，那双大环眼圆睁是须发倒竖，看样子正生气呢，瞪着眼睛等着这二位呢。这不把范江张达吓死啊，魂儿都没了。俩人赶快往回这么一缩身，滋溜的一下由打大帐里又退出来了。站这儿说木下终点缓了有五分钟，才把这口气缓上来。范江推了张达一把，什么意思呢？用手往这帐子里这么一指，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那意思你听听，张飞是没睡吗？

0: 怎么鼾声如雷呢？像拉风箱一样，说明是睡了。这范江张达不知道，感情三将军张飞呀、啊，有这么个毛病，他睁着眼睡觉。那谁知道啊？他睡觉跟醒着一样，
1: 怎么能不把这俩人吓死？这要让张飞发觉了，说他们是来行刺的，我的天，当时就把他们给撕碎了。这俩赶忙由大帐里退出来了，退到外边来一听啊，哎呦，张飞那呼声如雷呀、啊！今儿个呀，三将军又喝多了，因为跟范江张达生了点气，今儿这酒喝得又不痛快，喝醉了，他就躺在床上是合衣而卧。这俩怎么一听，既然打呼呢，甭问这是睡着了。再加刚才俩人进帐口的时候，闻见了一股子酒气，呵，这酒味这大呀，说明是他喝醉了。那么咱们就动手吧。范江张达二次进帐，范江在前边，张达呀抱着这把大剪刀在后边。他们是一进门就说话，强打精神，用尽了平生的力气，每句话那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几乎都是从牙缝子里挤出来的。哎呀啊啊，君侯，我们向您来禀报一件大事。说完这几句话，他们听了听看了看，张飞没反应，是睡着了。动手吧。二贼上前来到床边一抬手，噗，这一剪刀狠狠刺入张飞的肚腹。三将军大叫一声，当时丧了命。三将军生了气，喝了酒，经常鞭打士卒啊，打完了人家还留在身边使用。最近他的大兄长刘备还告诉他呢，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三将军改不了了，今天这么大的一位张飞张翼德出世以来与刘关二位结义桃园，跟着大哥刘备出任安喜县怒鞭毒油，他嫉恶如仇啊，在虎牢关用丈八蛇矛枪枪挑了吕布吕奉先的太子金冠，名扬天下，在长坂桥头一声大吼，喝退曹兵百万，震得河水倒流。奉命取西川的时候，智取过老将严颜，大败过魏将张合。张飞称得起是一位粗中有细、能征惯战的上将军。哎，万万也没想到，竟死在了两个无名小辈之手，命丧阆中，时年55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张飞死得很惨呐，他死在一个义字上，为了桃园结义之好，为了给二哥云长报仇，他不顾一切，理智早已丧失了，哪能整天这么哭，哭得血泪斩袍巾。那还不算，成天喝酒，酒后怒鞭士卒。这次他到成都面君，皇帝刘备还在忠告他，三弟你可不要喝完酒就打人，打完人还把他们留在身边重用，此乃取祸之道。张飞听不进去呀，你别看他当时点头答应，一个字儿也没进。所以这次回到阆中，为给二哥关羽报仇雪恨，他不顾一切，就给人家范江张达三天期限，打造这么多白盔白甲，做这么多白旗，根本做不出来。张飞连想也不想，我不管，告诉你三天就三天，做不出来我就斩你。嘿嘿，没斩得了人家，叫范江张达把他给暗害了。第二天军校发现了三将军的尸体，当时禀报给副将吴班。这吴班是谁？就是上文书说的关羽写了一封信，把他荐举到西川大哥刘备的跟前。刘备呢，看在二弟关羽这封信的份上，就把这吴班给派到阆中来辅佐张飞。这个人是忠心耿耿啊。吴班一看是放声大哭，当时找来张飞两位少爷，长子张苞，次子张绍。哎呦，这两位少君侯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吴班苦劝了一番，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先把军侯尸体装殓起来，自己亲自写了一份表彰，让张苞到成都奔丧，自己呢和张绍镇守阆中，继续整顿军马，等候旨意行事。张苞星夜奔成都来了。那么现在这位西蜀皇帝刘备干什么呢？刘备自从把三弟张飞打发回阆中，让他赶快把阆中人马调齐，到江州会合，好做自己正印先锋官，兵伐东吴。刘备把三弟打发走了之后，他是日以继夜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呀。仲文武呢，仲文武还是继续苦劝，都不愿意让刘备御驾亲征，大家还是继续找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亲自给皇帝写了一份表彰，劝他不要出兵，出兵可以派一位上将去报仇就行了，您不能御驾亲征。刘备看完了这个表彰，啪嚓往地上这么一扔，干嘛呀？他告诉战役已决，诸卿勿得再见，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谁也不要再说什么了。说也没用，劝我也不听，这仇我是报定了。他当时传旨啊，让丞相诸葛亮 保太子刘禅守住两川，派骠骑将军马超带领他的兄弟马岱，助镇北将军魏延守住汉中，以挡魏兵。咱们光去发江东了，哼，还得小心点曹丕呢。派虎威将军赵云为后应，监督粮草，命黄权成基为参谋，马良、陈震、长李文书，老将军黄忠为前部先锋，冯其张南为副将，副同张毅为中军护卫，赵荣、廖纯和后川将几百员，加上借来的五溪番兵番将5万人，共计大军75万，宅定。

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师。张武元年是什么时候？公元221年七月，就是说刘备在成都称帝才仨月，就发出来两川人马到江东为给二弟去报仇。看来呀，刘备是横下一条心了，宁可皇帝不当，也得全桃园之意，够朋友。就为了这个朋友之交，交情二字，就是四海的富贵也不要了。今天为给二弟关羽报仇，刘备把所有的家底儿全拿出来了，这就要亲自出征了。丞相孔明呢，率领着文武百官，就在成都外10里多地搭起了一座长亭，干嘛呀？给皇帝饯行啊。现在看来是活神仙也留不住他了。也不见得，诸葛亮啊跟众文武说过，说是要想留住咱的主公啊，只有一个人，可惜这人还不在了。谁呀？法正法孝直。除法正一人之外，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了。诸葛亮跟刘备那是多亲密，刘备把诸葛亮尊敬为师啊，就自己的老师一样。现在老师啊，老师的话也不听了，诸葛亮就在长亭这会儿给皇帝刘备捧过来一杯酒，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可是偏偏就在这时候，有这么一位扑通的一下跪倒在刘备的面前。刘备一愣，这是什么人呢？仔细一看，原来是秦宓。秦宓是一位大学士，在西川很有影响。刘备打量了打量他，秦爱卿，你这是何意呀？万岁，您不能御驾亲征啊。刘备用手一撕胡须，当时就不高兴了。爱卿何出此言？陛下，您不能舍万乘之躯而寻小义，古人所不取也，愿陛下深思。您这么大的个身份，您为一国之君呐，您是继承汉统的皇帝呀，大汉想复兴全靠您了，您怎么能为兄弟这么一点私仇就御驾亲征呢？这两句话说的刘备很不高兴，因为看在秦宓这个学识上，这个人呢很有学问，刘备很钦佩他，所以才强压胸头火呀。秦爱卿，你说的不对呀，寡人与云长帝有一体，我们俩呀就是一个人啊，这样的仇我不能不报，先生不必多言了。陛下，秦宓上前半步，砰的一下抓住了刘备的龙袍，如果陛下一定要行兵，您要不听我的话，我是唯恐此去有失啊，你要出了危险怎么办？哎呦，这句话可把刘备给说火了。咚，大胆，秦宓，寡人正要行兵，而出此不利之言，与我军讨伐东吴不利，吩咐人将其推出去斩首杀了。武士过来就把秦宓给绑上。秦先生是面不改色呀，泰然自若，他站起身来冲着刘

0: 刘备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呵呵，陛下，您杀得好啊。啊，连刘备也愣了，怎么我这要杀他了他还值喝彩？你有什么话讲吗？万岁，臣秦密虽死无恨呐、啊、可惜陛下你新创之大业将从此颠覆完了。说完了，秦先生一抬腿迈着四方步溜达了，自己找了一块大青石，哎，这地方挺眼亮，秦密先生往那一坐，把双睛一闭，是引颈受禄，杀吧。呵，刘备一传旨说把秦密先生绑出去斩首，把众文武都吓呆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丞相。诸葛丞相赶忙上前施礼呀、啊：“陛下，秦密先生斩不得呀！”这一句话，众文武都跪下求情了。刘备一听，哎，心里说：像秦密这样的学士，我也舍不得杀。不过他出言不利呀。其实啊，刘备也是做个样子给这些人看看，他怕秦密这一领头呼啦你一言我一语，自己又走不成了。今儿个是非走不可。行了，看在丞相与众文武的面上，暂且记下秦密的这颗头，待我学习江东与二弟报仇之后回来，再与其理论，回来我再找你算账。备马。刘备上了逍遥马了，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众将离开了成都。诸葛亮率领众文武站在这官道上，就这看着，一直看着陛下带领的人马转过山头，连个旗子影都看不见了。唉，丞相叹了口气：“列位，咱回去吧。”大家一个个低头不语，闷闷不乐的，无精打采的，回了城里了。再说刘备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走呢，忽然有人来报，说是阆中吴班前来上表。哎呀，刘备大叫这么一声，一头从马上就栽下来了。哎呦，得亏身边有那么多的武士啊，把刘备给扶住了，不然这下就摔坏了。怎么刘备一听这上表从马上摔下来了，刘备马上就意识到我三弟张飞完了。怎么知道吴班好端端上什么表啊？他不错，协助张飞镇守阆中，不过他是一个副将，那上表跟皇帝说话得是张飞呀。张飞没消息不来上表，吴班把表彰送来，甭问，三弟张飞这人完了。所以当时啊，皇帝刘备这头一晕眼一黑，就打马上栽下来，武士把皇帝给抱住了，赶快就在路边设帐，扶着刘备坐在那儿。没有片刻之功，远处飞来一哨人马，为首一将是穿白带孝，来到辕门把众将给吓了一跳。为什么？就看这员将那个身量、个头、模样、长相、举止、动作，哎呦，跟三将军张飞是一模一样，抱头还眼呐，只是海下缺一步钢然。这谁呀？原来是三将军张飞的大公子张苞。 张苞哭尽大帐，拜伏在地，儿臣参见陛下。儿臣之父被人所害，如此这般说着，把五版表彰往上这么一递，刘备还哪有心思看那个表啊？抱住张苞放声大哭啊！看张苞就等于看见三弟张飞一样，想张飞思念关羽，刘备哭的没气儿了，哭死我去了。哎呦，众将官上前呼救，有人赶忙把张苞拉起来了。小将军，您别哭了，万岁此次御驾亲征，龙体稍有差池，我等担待不起呀。这还没等打仗先哭病了，这可怎么办？张苞吓得不敢哭了。好容易这算把皇帝刘备给呼唤过来了。刘备啊，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哭得他茶也不喝，饭也不吃啊。众将可有点急了，万岁您这样可不行，虽然三军侯张飞命丧他人之手，被人所害，可您现在是领人马去给您二弟关羽报仇。小将军张苞方才不是说了吗，杀害张飞将军的这两个凶手已经带着三将军的首级投奔东吴孙权去了，您这次去给二军侯报仇，也就等于给您三弟报仇了，一定要活捉范疆张达，给三将军张飞祭灵。但是您要总这么哭，哭的饭不吃水不喝，没等出兵您就支持不住了，您要是哭坏了身子，这个仇谁去报？您怎么全这个桃园之意呢？哎，刘备就爱听这句话，一听说桃园之意，当时不哭了。嗯，列位将军说的对，好，我吃饭。那真是咬着牙发着狠的吃啊，根本吃不下去呀。又念二弟又想三弟，他怎么能够吃得了？跟咽药似的，这饭到嘴里头刚吃这么两口，有人来报营门外有一员小将要面见陛下。什么人？关兴啊！刘备一听，啪嚓把筷子扔了。大伙儿一看，完了，咱们这顿饭算甭想吃了。这张苞的事儿刚踏实点，关兴来了，这不是伤感加悲痛，悲痛加伤感吗？主上可怎么办呢？有的将军真想拦住关兴，不让他来见刘备，那怎么能拦得住？人家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谁也不敢拦呢。这位关兴就由打辕门外进来，众将这么一看，心里头甭提多不是滋味。怎么回事？众将都受不了，您想刘备要看见能不能吃得消吧？这位关兴由头上到脚下是身着重孝，这身孝衣且不说，就说这长相跟二军侯关羽关云长一样，生得面如重枣，残眉凤目，就是海下缺少那五柳长髯。众将心说这算奇了，一个是您这身孝，一个是您这长相，万岁一见呐，嗨，又得昏过去呀！快准备吧，准备什么呀？准备抢救，大家都拉好了架子。这时候啊，刘备由大帐里出来了，他听说关兴来了，恨不得马上就看见侄儿。这伯侄相见，又是一番痛哭啊！哭的众将心里这难受，大伙一想，这哪是出兵打仗？打仗哪有整天这么哭哭啼啼的道理呀？可大家心里明知道，但是谁也拦不住啊！他是让人伤心呐， 尤其我家主公义气这么重，他怎么能不哭？果不出众将所料，鬼星一见刘备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刘备真的又哭昏过去了。众将还得接着劝呗，劝来劝去，劝得刘备总算把泪止住了。大家这么一看，这行了，咱们赶快拔营起寨吧。刘备拿起支令箭来，说是这次寡人兴兵伐吴，去给我二弟三弟报仇，我已经派了老将军黄忠为前部先锋了。现在呢，我想在老黄忠的前面单派一路人马作为前哨，这前哨也应该有个先锋官，这先锋官呢，我就想由关兴、张苞你们两个人之中挑选一个。话没说完呢，张苞一抬手，唰，从打皇帝刘备手里就把这令箭抢过去了。关兴他也分毫不让，过来啪把令箭抓住了，两个人是谁也不松手，干嘛都愿意做这个前部先锋，为国出力是为父报仇啊。两个人一用劲儿，嘎巴把令箭拧折了，一人一半，这一半也不撒开。刘备有点生气了，大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地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在步履匆匆的日常里，阅读是最温柔的停顿，让我们得以在文字里安顿身心，读懂生活，看见自己。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邀你一起翻开的是青年作家鲍蕾的中短篇小说集《等在雨季》。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段无人言说的雨季，那些背井离乡的漂泊，扎根城市的孤独，直面生活的挣扎，都是成长最真实的模样。鲍蕾的这本《等在雨季》聚焦当下的新北漂青年，紧紧围绕故乡与城市、少年与成长、困顿与和解这些永恒的人生命题。作者把自己的漂泊经历、精神困境与自愈过程尽数写进故事里。书中白敬海、王海奎这些鲜活的少年形象，承载着无数异乡人的迷茫与坚守。那些压抑、挣扎、远行与救赎，真实又戳心，也是无数普通人的生活缩影。其实，雨季从不是停滞与灰暗，而是沉淀、治愈与重生的过程。真正的成长是历经风雨之后，与过往握手言和，与生活温柔相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等在雨季》的文字世界，在一场漫长的雨季里，读懂坚持的意义。
1: 等在雨季是青年作家鲍蕾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2022年至2025年创作与发表在文学期刊的12篇小说。作者聚焦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世界，笔下人物有在原生家庭的祝福下追寻梦想的少年，有带着爱情的遗憾生活在水泥丛林的互联网程序员，有行走在旅途的大城市逃离者，也有守护纯真友谊的高中生。这些小说涉及多种主题，但大多有关爱与成长，探讨了良知的坚守与自己的和解、灵魂的归乡、治愈成长的伤痕等当下年轻人普遍关心的精神议题。

0: 翻开这本《等在雨季》，最先扑面而来的是对原生家庭与成长的深刻叩问，这几乎是每个年轻人都绕不开的话题。而作家鲍蕾用细腻的笔触，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羁绊与挣扎写得入木三分。小说集的开篇故事《海葵的愿望》，初三少年王海葵想在中考前办一场个人画展，可他连一幅完成的作品都没有。母亲瘫痪在床，全家靠父亲开公交车为生。这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却藏着少年最纯粹的期盼。是想证明自己，是渴望母亲康复，还是仅仅想奔赴一次海边的约定？作者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看到，即便在生活的困境里，成长也从未停止。而在同名的中篇小说《等在雨季》中，被拐卖的少年白静海，在原生家庭的疏离与养母的控制中，用漫长的岁月与自己和解。正如评论家贺少俊所说，鲍蕾的小说带着一种粘稠感，不是情节的复杂，而是情感的厚重。那些未愈合的伤口，那些欲言又止的犹疑，都让我们看到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场轻松的奔赴。作者鲍蕾在创作《等待雨季》这本书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思考呢？接下来我们听到作者的分享。
1: 《等待雨季》这个中篇小说，其实我是特别想表达一个老生常谈的主题，就是风雨之后也能见彩虹。所以我觉得我的文字还是想传达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吧。因为这个小说中写了一个主人公，他从内蒙古到北京再到四川，这个地理坐标的发生的变化，然后他其实经历了很多人生的不同的困难，但他还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所以我就觉得雨季是非常泥泞的，在雨季中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心绪，可能是非常低落的，或者说非常忧郁的，但是风雨之后总能见到彩虹。我就想用《等在雨季》名字然后命名我的新书。
0: 鲍蕾在这本书的自序标题中写道，大千世界的小幻想，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这部作品的基调。十二个故事如同十二个折射世界的光斑，他们探讨原生家庭的重负、青春成长的阵痛、都市情感的迷惘，甚至触及了软科幻的边界。然而无论题材如何变换，内核始终关乎爱与成长，关乎良知的坚守与自我的和解、灵魂的归乡。作者鲍蕾毫不回避现实的不堪，却又在不堪的现实中倔强地采撷着浪漫的文学想象的花朵。除了原生家庭与成长，《等在雨季》中短篇小说集的主题还有更多元的延伸，职场的明争暗斗、青春期的纯粹友谊，甚至还有软科幻与奇幻元素。比如《滇藏旅途》这篇新北漂小说，借互联网大厂旅游频道副主编谭杰的滇藏转山之旅，既写了职场的竞争与压力，也探讨了环保的意义，更藏着对生命的哲思。作者鲍蕾在这篇小说的题记中说，他想写跟天跟地很靠近的小说，去感知不可言说的扎实与神圣。而这场滇藏之旅正是主人公在生命低潮期寻找精神救赎的过程。书中还有黑色指甲油，描写了高三少年我与杨一的纯粹友谊，面对课业压力、青春期的彷徨，他们用沉默的陪伴温暖彼此。在阿卡西记录里加入了软科幻元素，将梦境、原生家庭与阿卡西的神秘概念结合，虚实交织，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作者鲍蕾也在自序中提到，《等在雨季》是一部中

0: 短篇小说集，本书唯一的一个中篇小说《等在雨季》，讲述了少年白敬海14岁被人贩子迷晕拐走后，长时间整合自己带有创伤的童年，最终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小说在现实与往事的回忆中穿插进行，描写了父亲白孝顺、母亲王秀云、养母张强以及白敬海在一次培训班认识的学员尚武，他们四个人介入到白敬海的生命里，影响着他的认知与生活轨迹。小说先后将故事的发生地落在了赤峰市红山区、克什克腾旗的贡格尔草原、四川金川县等。我试着用情感的想象，借助环境与景物的细节烘托，虚虚实实、隐隐绰绰的笔触，书写着现实里的生老病死与悲欢离合。小说除了探讨上述原生家庭问题外，还探讨了亲密关系以及当代人所面临的孤独。我的创作大都来自于自身生命的体验，还有周围朋友们的人生经验，并且习惯摒弃零度叙事的叙述技巧。等在雨季是整部小说集我个人尤为偏爱的一篇，它让虚构的小说文本更多了一些独属于我个人的情感浓度。我也试图调动一种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去体会关照在城市里长大的当代年轻人的某种心理状态。
1: 哦，我是一个蒙古族，我18岁的时候从赤峰，然后到呼和浩特读书，然后又来北京，今年已经北漂18年了。刚来北京时，我就租住在一个医院的地下室2层9个月，然后在北京也搬了8次家，直到给自己在这个城市买了一个小小的二手房。我就知道搬家的辛苦，因为我书很多，唱片也很多，所以我每次搬家的时候，我最头疼的就是这些书。我在北京这18年，我之前曾经在互联网工作，我就看到了，比如说我在地铁上上班的路上，就看到了那些昏昏欲睡的上班族，年轻人真的是不容易。我有意识的去关照城市里的这些上班族啊、年轻人啊，他们的精神状况跟就是现实生活，我觉得还是想很贴近、很靠近这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这些小人物。如果说这个书的要概括下来的话，可能就是关照城市里的这些小人物。
0: 好，听完作者鲍蕾的分享，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的同名小说《等在雨季》，读到开篇部分的节选。

在雨季中等，谁不是一边失望又一边心生希望。寒风呼啸，北方十一月的最后一天，他穿着一件过膝的黑色长羽绒服，身上裹着独属于旅人风尘仆仆的凛冽气息，一股脑沉入老家的暮色当中。这是他出生的故土，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广袤的大地上，高原边缘地带由大兴安岭余脉围绕着的一个盆地里，他就在这里的一处老宅几乎独自度过了14年。那的的确确是来自他内心居所的一个孩童的遥远回声，那声音比在广袤宇宙缓慢旋转着的星系所发出的声音还要微弱，微弱却无味，使他就像一个心里满是矛盾挣扎，看起来却情绪极其稳定的大人。在经历过14个春秋之后，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人，白静海的人生宛如经历了一道分水岭，从此泾渭分明的一分为二。而今28年后，白静海重回故土，推开老宅大门，一边脱掉大衣，一边一只脚迈入房门之际，地板上突然出现了一枚小小的玻璃弹珠。

0: 之外，其他一切地方大都还是老样子。但是花盆里的绿植已经枯萎成一根根干瘪的细枝了，还有那些昔日被母亲王秀云精心打理的开花植物，米兰、茉莉、君子兰悉数倒状，紧紧收缩的样子就像是一具具难以辨认的尸体。就连父亲白孝顺最爱的澳洲杉，当年长势喜人，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身披绿色羽翼的稻草人，如今也都蔫头耷脑的风光不再。没有人能与时间抗衡，或许唯有一样东西。白敬海欲言又止，42年了，在他宛如深海的心里，似乎总有一些令他朝朝暮暮牵挂的未了之事。就像某天清晨醒来，站在窗边静静眺望着远方一抹朝霞横亘在天际，他真切地感受到大地上慢慢苏醒的人们与逐渐开始来来往往的车辆，还有他自己就如同生活在一条泛着红光的巨龙腹中。每每此时，白金海心里毫无征兆的喜悦之情会令他激动到无以言表，全身上下仿佛有一股电流般的巨大能量将他紧紧包裹，他感受不到任何畏惧。虽然曾经有过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他被恐惧所支配，此时此刻，当他置身已经没有了父亲与母亲的老宅内，只是被人去镂空的凄然所裹挟，只有那些蒙在白布里的老物件好像继续与时间下着一盘不知何时会结束的棋。慢慢的，在他心底的最深处，似乎有一些早已尘封的细碎往事破土而出。或许是睹物思人吧，也或许是冬天总会令人一不小心思绪万千，他开始有一些感伤。当白敬海反应过来，才意识到在心底深处自己一直无比深情地眷念着他和他的名字，白孝顺与王秀云。
1: 等在雨季是青年作家鲍蕾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2022年至2025年创作与发表在文学期刊的12篇小说。作者聚焦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世界，笔下人物有在原生家庭的重负下追寻梦想的少年，有带着爱情的遗憾生活在水泥丛林的互联网程序员，有行走在旅途的大城市逃离者，也有守护纯真友谊的高中生。这些小说涉及多种主题，但大多有关爱与成长，探讨了良知的坚守与自己的和解、灵魂的归乡、治愈成长的伤痕等当下年轻人普遍关心的精神议题。

好，刚才读到的是《等在雨季》同名中篇小说的开篇。评论家贺少俊在这本书的待序中写到了感受土地重量的粘稠感，也特别写到了《等在雨季》这部小说的一些读后感。贺少俊这样写：我先挑了作为书名的一篇《等在雨季》来读，这是集子当中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但是我不能快速地将它读完。我发现我的阅读进入了一种粘稠的情景，所有的感官被这种粘稠态阻滞着缓缓向前移动。我逐渐沉溺在这种粘稠的状态之中，仿佛在嘴里含了一大口浓稠的蜂蜜，慢慢品味着。其实只要你心情放松下来，不再着急往前赶，你就会在这种粘稠的状态中体会到一种特别的审美。当然，这种审美不仅仅像是在品味蜂蜜，有时候它像是在泥泞的沼泽里匍匐前行。我就专门来说说暴雷小说的粘稠感。粘稠感说明暴雷的小说具有高密度的质地，比如《等在雨季》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内敛的

0: 患有社交恐惧症的年轻人白静海，在一个有可能开启自己心灵的时刻回忆起往事。他出生没多久，父亲就离家外出打工去了，母亲带着他长大。七岁时母亲一场重病，让他在医院里领悟到了生与死，他变得更加孤独。14岁时他被人贩子拐走，卖给了一个叫张强的中年女子，从此他被改名叫张硕。张强对他的宠爱比对亲生儿子更甚，这使他默默接受了现实，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直到多年后，他在一次培训中认识了尚武，他从尚武的眼睛里感受到了一丝丝温暖，从而他那始终笼罩着阴霾的内心照进了一丝阳光。虽然尚武婉拒了他要拍一张合影的请求，但这也没关系，毕竟他与自己达成了和解。这篇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但以主人公回忆的方式来讲述，就使得故事变得粘稠起来。主人公的现实状态激活了回忆的神经，而在现实与回忆的相互穿插中，又透露出主人公欲言又止的犹疑，给文字带来一种至重的感觉。主人公的经历中有太多的身心创伤，但他讲述这一切时情感并不激烈，而是保持着一种云淡风轻的口吻，这样的叙述便让情感变得粘稠起来。我分明能从中感受到，无论是养母张强的控制，还是原生家庭中亲情的淡薄，都与主人公成年后寻找自我的内心挣扎交织纠缠，仿佛是作者对未愈合伤口的一种久久凝视。
1: 书中有很多等待的主题，我们要等待这个考试的结果，然后工作呢，我们工作之前要面试，也要经历等待，然后工作过程中各种各种的等待，就是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正是因为不确定的因素，会让都市的人，或者说现在的很多人会很焦虑。因为焦虑的这个造成的原因，就是我们会提前的预知预判这个事情好还是坏哦，因为一旦预判的话，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哈，因为总是在担忧嘛，对于人生不确定的这个结果就会担忧。我想通过等待大的这个主题，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说，不要担心了，我们就好好的活在这一刻，就是活在当下，

雨季漫长却从不终局，那些藏在漂泊路上的孤独、困窘与不安，那些与生活对峙、与自我拉扯的细碎瞬间，都被作者鲍蕾写进了《等在雨季》的字里行间。他在书里忠实记录异乡青年的成长阵痛与精神突围。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这本书，走进故事深处，感受文字背后的治愈力量与生命力量。

0: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回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如果说人生的雨季是一场必经的历练，那文字就是照亮雨雾的一束微光。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青年作家鲍蕾的小说集《等在雨季》。我们在他的这本书里读一读异乡青年在城市漂泊中的孤独与困顿。其实这本书不只是记录苦难与迷茫，更珍贵的是他写出了普通人的自我救赎与和解。作者借一场场远行，一次次与天地山河的对望，让深陷生活内耗的人挣脱压抑，放下执念，在辽阔的人间里与过去握手言和。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文字里相遇，在故事里共鸣，接下来也继续听到作家鲍蕾的分享，走进他的创作世界，一起探寻那些一边失望又一边心生希望的生命真相。
1: 小说创作因为是小说，它从某种层面上讲，它就是虚构的一个文体嘛，所以这本书这12个故事它还是虚构的一个文本，但是这些故事呢，它的来源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可以有一个对号入座，或者说是一个蓝本。所有的这个故事，所有的人物，其实它都通过了一种艺术加工，就是我可能把朋友跟我倾诉的烦恼啊，然后他们的一些故事，然后我就像碎片一样剪辑，然后嫁接，然后整理，然后汇总，然后变成自己的语言，通过一个故事来讲述出来。就是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带着一种很包容的这个态度，但是又很客观的去还原他们的这个喜怒哀乐。
2: 等在雨季是青年作家鲍蕾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2022年至2025年创作与发表在文学期刊的12篇小说。作者聚焦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世界，笔下人物有在原生家庭的祝福下追寻梦想的少年，有带着爱情的遗憾生活在水泥丛林的互联网程序员，有行走在旅途的大城市逃离者，也有守护纯真友谊的高中生。这些小说涉及多种主题，但大多有关爱与成长，探讨了良知的坚守与自己的和解，灵魂的归乡，治愈成长的伤痕等当下年轻人普遍关心的精神议题。

0: 小说集《等在雨季》以程序员、流浪者、高中生等群体为主角，通过海葵的愿望、猫科动物、滇藏旅途、等在雨季等篇章，探讨原生家庭、职场压力、青春成长等议题。作品用虚实交替的叙事手法，场景横跨赤峰、北京、川藏等地，既有等在雨季中被拐少年白静海整合童年创伤的故事，也有阿卡西记录，融合赛博朋克元素的虚实交织情节。小说语言风格清新简约，融入散文化笔法，通过时空交叠与蒙太奇手法呈现个体情感挣扎。鲍蕾的作品有浓烈的个人特质，似乎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执着于通过小说讲述自我。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与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高度相似，经历过许多相同的场景，但又不同于纯粹的自传故事。作者鲍蕾更是一个更新的自我，对曾经的生活展开萃取。
1: 这个小说，这本书的名字《等在雨季》，其实它是有一个蓝本的。那是我在2023年3月份的时候去四川阿坝州金川看梨花，就是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上千年的这种古梨树，然后会每年三月份的时候就有很多洁白的梨花在那边绽放，真的是漫山遍野的梨花，特别壮观的花海。然后我就对着那些存在了已经上百年上千年的梨树，我就由衷的感叹，就说我觉得那股力量，那股神奇的力量就是感召着我。所以回到北京，经过2年的就是构思打磨，就呈现给这一篇《等在雨季》这样的小说。当我在2023年3月份看到梨花的时候，跟花发生了连结，然后通过一个虚构的小说，然后编织了一个

0: 故事就很像建一座房子，或者说造一座塔，一个砖头一个砖头的垒起来这样的。在写作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时间的这个流逝，也是会有等待，等待灵感啊，等待故事啊，等待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很契合吧。
1: 等在雨季是鲍蕾的中短篇小说集，集中有作者钟爱的那些写作母题，比如成人与孩子、此间与他处、故乡与城市。在这些要素的不断转换中，鲍蕾写出了新北漂群体所直面的孤独、沉默、无助与痛苦，并在与城市生活的激烈搏斗之后，做出要继续活下去的郑重宣言。可以说，等在雨季的写作是作者将自我进行生活场景化的一次尝试，在带领读者深入他灵魂世界的过程中，读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不仅是作家对生活的下意识反应，也是对其人格塑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鲍蕾所坚持的是一种很有力量感的主体性写作。等在雨季中的故事大多没有完整的叙事线索，作者任由笔尖的记忆翻动，欲念涌起，一发不可收拾，人物也往往蒙受着由于某种挫折所致的巨大压抑。通过对人物的聚焦，鲍蕾将自我生命中许多难挨的片段转化为文学的发声，并向他人铺开。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书中收录的《湖面悬日》的节选。

没有人愿意相信我所看见的。当我指向天空，那轮四周布满双日晕的大太阳，他们不是说我疯了，就是对我的表演天赋议论纷纷。这让我不禁想到，当马夫鞭打因劳累过度而停步不前的马匹时，尼采却疯跑上前，一把抱住马脖子嚎啕大哭。太阳高悬，今天却依然感觉寒冷。我并不知晓自己身在何处，早已感觉不到的肉身冰冷冷的，就像是一具透明的胶状果冻，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如海境界中看见一团光。那团光渐渐靠近我，并越发耀眼夺目。那团光开始被云雾遮挡，呈现出一个模糊不清的光点。天空掉落雨点，我一边走一边将手掌翻转，用手心对准天空，天真地试图接住雨点。就在这下着太阳雨的怪异天气里，模模糊糊间，我看见每个人都在做大踏步地往前走，只有我一个丢失了影子的人。不知为何，一种惴惴不安的情绪从心底涌起。一朵开得如碗口大小的粉紫色芍药花露出一条长长的黄色花蕊，格外吸引我的注意。我好想上前用一个寸劲儿一把将它拔掉，然后吞入口中咀嚼品尝。可当我意识到这个行为貌似非常失态，并且着实把自己吓了一大跳时，我想，是不是人类所有的反常行为都可以称之为变态，而植物界中的植物如果有违常态就叫做变异呢？总之，试图将花蕊吃掉，在某种程度上讲，与尼采突然抱住一匹马哭起来，本质上应该是类似的吧。于是就在风与清醒之间摇摆时，我遇见了阿峰。起初我并不知道阿峰的全名，今年五一小长假，在外漂泊多年的我终于下定决心回一趟老家，探望探望年迈的父母。然而就在我抵达故乡的那日清晨，在回家之前，我却被记忆中儿时与小伙伴们经常玩耍的一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给吸引了过去。那里昔日是空旷的红砖厂房，如今已改造成了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人工湖。不知道是湖水的颜色本就那般，还是被清晨刚刚升起的太阳直接照射所致，寂静无波的湖面呈现出一种青黄相间的很难描述清楚的复杂颜色。为了看清楚那色彩，我加快脚步，迅速移动，尽可能地靠近堤岸。阿峰就是在那个时候突然出现的，他仿佛是一只从天际飞来的青鸟，倏然间变成人形，然后为了掩人耳目，沿着湖堤飞速跑去。他很瘦很高，穿着一件宽松的米黄色 T 恤，或许是个头太高，脚踝处的白袜子露出一大截。我光顾着盯着那处显眼的脚踝看了，以至于忘记他穿的球鞋是何种款式、什么颜色的了。我心想，要是父母那代人，又得说这后生瘦得跟个麻杆似的。阿峰快速跑着步，当与我迎面相遇时，他突然把头歪向一边，直勾勾盯着我看。他留着眼下实心的栗子头，精致的发型衬得椭圆形的脸庞愈加帅气。我不禁在心中猜测，莫非是旁边中学的高中生？他跑步的速度过快，而我身体疲软的像一坨软塌塌的胶状果冻，在愈发感受不到肉体存在的时刻，只有紧张又雀跃的灵魂，牵强地附着在这团胶状物上，生怕一个跟头，灵魂被狠狠甩了出去。回头，发现他也仍然回眸望着我，我害羞地只想加快脚步，绕湖快走。人工湖修得很像一个阿拉伯数字八，或者说那个代表无限的符号。湖里只有前一半有水，在正中央的木桥下一道金属屏障，让后面的半边湖没有一滴水，且杂草丛生。我站在桥上，
纠结要不要去后面名为莲花池的地方瞧一瞧。一阵疾风掠过，吹得堤岸上刚刚抽出嫩叶的柳条疯狂而狰狞地摇摆。我不禁感慨，今年这天气可真不是一般的糟，温度比往年低不说，单说这风说来就来，就像是妖风。刹那间，一阵阵忽大忽小的音乐声随风传入我耳中，我仔细辨识，原来是那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怎么说呢？这么讲吧，每次在不同的场合不经意间听见这首歌的旋律，心总能被那团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抓得火急火燎，痒痒的，就像是胸口揣着一条火蛇，瞬间让我热血沸腾。音乐声中夹杂着悠扬的马头琴声，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那种说不上来的感动，100%是我思乡之情的一次集中爆发。

一想，已经整整七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体内的细胞大概已经全部换了一遍，曾经熟悉的家门变得异常陌生，老房子早已被拆除了，在原来的地基上，一幢幢十八层的电梯公寓拔地而起，这可把腿脚不利索的父老乡亲给乐坏了。我家在11楼，但颇为蹊跷的是，我一下高铁，急不可耐地赶到家门口时，松松软软的身体却无法踏进家门半步。从火车站到家，打车仅需10分钟。令人奇怪的是，我却拦不到一辆车。好，那就步行。我太渴望缩成地寸了，毕竟焦灼的期盼近在咫尺。不知你是否也如我一般，只要身在车站，尤其是候车室这个总是自带惶恐不安气场的地方，心情总会被一股莫名其妙的紧张气氛所笼罩，慌慌张张，左顾右盼，是生怕错过列车吗？后来我想明白了造成这种窘境的缘由，或许是与所有赶车人心中无法掩饰的某种共性有关，就像是融入骨血中的惯性使然。一阵袭人的香气将我从凝视他与自我怀疑的某种挫折感中拉了回来，这阵香气似曾相识，却又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在哪儿闻过。据说灵魂都是有香气的，并且以不同颜色的光来呈现，只是身为肉体凡胎无法轻而易举地看见。不知阿峰身上的光会是什么颜色，蓝色、金色，还是从他脚踝露出来的那截干净白袜的颜色。种在小区四周的绿植与花朵，有的正着急地从铁栅栏中探出头，刚开的红花是蔷薇，青草地上的紫色花朵是鸢尾。令人奇怪的是，明明正想着自己的心事，却被花朵吸引了。于是我放慢脚步，连同心里的牵挂，顶着一口莫名其妙的憋屈之气，再度移步至那汪湖水。之所以心中有气，我想是因为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过眼了，我感觉自己正在扩张，肉体不断地在扩张。没人能把一颗因无法走进家门而困倦不堪的流浪者的心收留，正所谓心是孤独的猎手，除非有人愿意用力摇醒着幻梦。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等在雨季》书中的节选内容。这是青年作家鲍蕾的中短篇小说集，是一部温暖而有力量的作品。作为一名作家，鲍蕾试图呈现出更多的是与过去那个过度认真的自我之间如何和解的勇气。也许书中总有一个故事会打动你，不妨可以找来细细的品读，在12个小幻想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无论生活有多少风雨，文学永远是我们灵魂的归乡，那些藏在文字里的微光终将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好，我是主持人戴戴，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0: 啊，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拌好啦。
1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1: 要陪伴，
22: 更要有质量；
21: 要文艺，
22: 更要有生活。
21: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2: 文艺生活家。
2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4: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啊，就闻到我们家邻居在熬粥。哎呀，就是混着新米的那种淡淡的甜香，你闻着就可香可馋了。
23: 你没跟人要一碗吧？
24: 想啊，但是他是隔着门，我总不能再去敲门找人讨碗粥吧。你就是因为立秋也已经过了，我不知道为啥，是不是因为节气的变化，然后立秋过完之后我这肚子就越来越饿了，所以按照老规矩，是不是咱们这贴秋膘的日程可以安排上了？
23: 早点吧。
24: 因为中国人过日子讲究就是顺四时嘛，对吧。我记得看新闻的那个立秋之后那几天，咱北京在门头沟陵水村那边可热闹了。
23: 怎么了呢？就是你说那个秋周节吧。
24: 啊，对对对对对，我之前给你提过那个秋周节。对，
23: 那粥不是说家里咱吃那大米粥、小米粥、绿豆粥，不是啊。人家那是举人粥啊。
24: 对，是因为陵水村嘛，大家可能也有所耳闻哈，被称作是京西举人村，千年文脉在这儿扎根呢。 历史上曾经走出过22位举人，2名进士。这个秋周节呢，就源自于清代举人刘茂恒父子赈灾济民的善举。在清康熙年间啊，这个斋堂镇呢是2次受灾，然后刘茂恒父子呢就捐出了家里的存粮，搭棚熬粥来救济百姓。后来立秋的时候呢，全村啊就一起来熬秋粥，这个也成为了村俗，历经300多年是代代相传。啊，秋周节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被列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为了纪念他们呢，村里人就约定了，每年立秋，家家户户要拿出头一年存的好粮，像是红豆啊、花生啊、核桃啊、大枣啊，还有新打下来的这个新米，然后就一块儿倒到那口几百年的大铁锅里头。
23: 那得多大一口锅呀？那多大一口锅那是？那得多大一口锅呀？我的天哪！
24: 很大，直径差不多得有1米多吧。而且我看那个现场的视频特别热闹，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很多活动，比如说有个，因为他举人村嘛，所以他有个举人咖啡，就推出了像是举人拿铁，还有零水秋意啊，这种特别有文艺气质的特调饮品，年轻人特别喜欢。而且还有像传统套圈啊、古法推铁环呐、五谷投壶啊这些民俗游戏，哎呦，就你能透过这个视频都能感受到那种热气腾腾的，不仅有粮食的香气，更有几百年来邻里守望的默契。
23: 举人拿铁，跟人说当初举人能考上，全喝的我们家咖啡提的神呐。
24: 对，我第一眼看的时候就以为是举人拿铁，我说哦不是，是举人，举人拿铁，
23: 举人拿铁啊。就是我确实也想说一句，从自然到餐桌中间隔的是人们的耐心呐。
24: 对，
23: 就是这口秋，就是这一锅的秋粥啊，就是这种耐心的极致体验。
24: 嗯，所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就从这碗粥聊起。好吧，那我听你的，咱先，对，就不用以肉来贴标了哈，我们先盛好这碗粥。
23: 哎，就是说到贴秋膘，大伙儿第一反应都是真得吃肉啊，贴秋膘啊，对吧？
24: 嗯，
23: 其实不是，贴秋膘贴的是你身上的膘，不是说拿膘贴你。所以你看这个北京市方志馆专门讲了老北京的立秋讲究，里边提到立秋这天的规矩那可多了，叫做悬秤称人。哎，看看苦夏这个人掉了多少斤，然后再以肉贴膘。
24: 哦，要先看掉了多少斤啊？
23: 对，
24: 那我可就，
23: 所以心慌了吧？
24: 我还得往外再
23: 吐一点。不是每个人都能贴的。
24: 对，但是方志馆他那文章也说了，贴膘之前啊，你得要先贴胃
23: 啊，
24: 因为夏天暑湿重，脾胃虚寒，你这个时候就。所谓就虚不受补嘛，对吧？你再去猛吃大鱼大肉，肠胃受不了。所以你贴的这第一口膘，它得是温和的，得是养胃的。
23: 哎，这个说的对啊，说点子上了。所以说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一饭一书慢煮光阴。
24: 嗯
23: 啊，其实呢是在聊一种生活的智慧。我记得白居易有首诗叫什么呢？叫《立秋西游怀孟德》，里边有一句叫做“夜茶一两勺，秋饮三数升”。古人立秋也不是上来就吃肉进补的，喝茶吟诗讲究一个慢调理。
24: 哎，不仅是白居易，唐代诗人刘延始他也写过立秋，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啊，它是一种往里收的感觉，不仅呢是体现在饮食上，因为它由凉转温，由浮转沉。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山西太原，老家在山西太原哈，他前几天给我发一语音说他外婆啊，立秋这一天呢，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儿就是熬一锅小米南瓜粥。
23: 哎呦，那小米山西可是出了名的好啊。
24: 对呀，夏伤胃，秋养胃，一碗金粥赛人参啊，这是他外婆的口头禅哈。他说外婆熬粥呢有个绝活，就是得用那种粗陶的砂锅啊，小火去在那儿慢慢的去煮它，咕嘟咕嘟的熬到最后，这米油都熬出来了，上面会结上一层亮晶晶的膜。哎呦，你喝下去，他说从喉咙暖到胃里头，感觉夏天流失的这个精气神儿啊全补回来了。
23: 哎，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啊。立秋之后呢，燥气上升，喝粥能够滋阴润燥。哎，特别是小米，味甘咸，有清热解渴、健胃除湿的功效。
24: 嗯。除了山西哈，山东那边也挺有意思的，因为胶东地区立秋呢有这个吃渣的习俗。
23: 嗯
24: 啊，不是那个剩饭剩菜那个渣哈，它是豆渣
23: 啊。
24: 就北京咱们不也吃那豆腐渣吗？
23: 是，
24: 他把那个豆腐渣加上青菜，然后煮成一道菜粥。说什么呢？ 吃了立秋的渣儿，大人孩子不呕也不拉，
23: 哦，
24: 就是特别直白这个比喻，
23: 是是 是，
24: 但是道理还是有的。
23: 对，
24: 对，这个也是属于农耕文明的生存智慧嘛，物尽其用，顺应天时。
23: 嗯，咱们刚才聊的是北方的粥，那其实南方的粥文化那更是博大精深。
24: 对，
23: 南方湿热重，立秋之后秋老虎依旧凶猛厉害，所以南方的粥讲究一个清字。
24: 哎，比如说在宁波呢，立秋这一天哈，宁波朋友呢会先用绿豆粥、冬瓜汤来扶秋气，再去进补海鲜。那上海老辈儿呢喜欢做这个番薯粉清凉糕。中医就说了，大家呢适当的可以多喝一些，像绿豆粥啊、荷叶粥啊、红小豆粥啊，还有红枣莲子粥啊，包括像山药粥、薏米粥，这个对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朋友，它是有健脾利湿的效果。
23: 哎，南方的朋友立秋喝绿豆粥、赤豆粥，本质上是清暑湿、护脾胃，跟北方温胃是一个道理的。
24: 哎，那说到南方的粥呢，再往南一点哈，我最爱的包括像潮汕的海鲜粥，
23: 嗯
24: 啊，生滚粥。还有这个五米粥，
23: 嗯，
24: 就这些粥呢，它其实是把，粥底和粥料的哲学融合得很透彻，几乎是所有食材的精华都可以融入到那碗米水里。接下来，我们也随央视纪录片《中华风物·广东美食篇》来尝一尝顺德生滚粥的味道。
0: 鲩鱼去骨后切成厚度几毫米的薄片，虾蟹、贝类等海鲜食材洗净备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粥底的熬制是五米粥所鲜的关键一环。香米经过淘洗揉搓后，与陈皮、大枣等药食一起放入鸡汤熬制。在反复的搅拌与炖煮下，米逐渐化为无形。四小时后，去粒存浆，米香四溢。在五米粥店，往往是一大锅香醇的米粥端上桌，食客可以根据喜好将食材依次投入锅中。海鲜贝类先下锅奠定底味，鲩鱼等肉类再渐次入锅，不同的鲜味层层铺陈，粘稠的米浆为入锅的食物裹上一层厚厚的包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本身的鲜。待到食材清净时，留下一锅浓汤收尾，舀入碗中细细品味，鲜香之外滋味丰醇。在顺德人的粥里，生滚着夜以继日对生活的热爱，慢熬着逐年累月的鲜香滋味，这也许是顺德人熬粥好吃的奥秘所在，也是他们对这片土地最大的敬意。
23: 哎呀，光是听着我这口水就滴答下来了。
24: 我也是。
23: 就你看啊，哎，你说咱们聊了这么多民间的粥，其实呢，粥在中国的文化里地位特别高。有典籍呢就记载叫烹骨为粥，啊，说明粥的历史几乎跟农耕文明一样长。
24: 哎，
23: 陆游有首诗叫做《食粥》啊，世人个个学常年不误常年在目前，我得晚秋凭一法，只将十粥至神仙。就陆游写这首诗的时候呢，已经74岁了。
24: 嗯，
23: 他本人活了85岁高龄，确实也算是在当时很长寿了。
24: 对对对对。
23: 那他晚年呢是退居家乡山阴，哪儿呢？现在的浙江绍兴。
24: 嗯，
23: 生活很简朴。把粥当作养生之宝，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粥容易消化啊，能够滋生津液，对老年人或脾胃虚弱的人特别合适。这个跟现代营养学对粥类的认知也挺吻合的。
24: 嗯，
23: 当然了，诗句里他把粥的功效给神化了，虽说有点夸张，但是确实也说明粥在古人养生里的这个分量很重。
24: 对对对对，除了陆游，你像白居易哈，他也有像是啊，粥美尝新米这样的句子，写的就是新米下锅粥香四溢的满足。包括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也认可粥与肠胃相得是养人的东西。
23: 没错，宋代的林洪写《山家清供》记载了很多以粥为主的清雅食谱，比方说梅粥，
24: 嗯，
23: 就是落梅入粥，煮出来有淡淡的花香。
24: 哎呀，
23: 还有呢叫真菌粥，
24: 嗯，
23: 真菌粥是什么呢？拿杏子，哎，就是杏儿啊，用的是杏子来熬这个粥。
24: 对，
23: 古人吃粥吃的是一种意境，一种清供的心态。
24: 对， 那这种心态其实放到今天，也就是咱们总提的文艺生活嘛，不是说你得穿的说多好，住的多好，而是你能不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静下心来，给自己和家人熬一碗粥。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立秋之后呢，开始进补了。这周我们吃出幸福系列啊，咱今儿呢先来说一说米。刚才说的是用米熬粥，那接下来呢，同样是米，立秋之后的各地的新米饭。哎呀，我最爱吃米饭了，这个才是桌上特别硬核的那样。
0: 哎，对对对，说到饭呢，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啊。
1: 嗯，
0: 米不是一种米。稻米按品种分为三大类，一个是鲜米，精米，还有糯米。
1: 对，简单来说哈，这个鲜米呢，它一般是长椭圆形的，或者细长形的，也叫长米。
0: 嗯，
1: 主产区是在长江流域以南啊，像是这个丝苗米啊，煮饭的时候啊，颗粒它不粘连，很适合呢去焖饭或者是炒饭。然后精米呢，就是小可爱，它是个椭圆形的。主产区是在长江流域以北，比如说有东北大米啊，宁夏珍珠米啊，这个口感呢很软糯，就比较适合熬粥了。糯米啊，北方人叫焦米，它主要的产地呢在南方地区，但是糯米咱一般不是用来就是做饭啊，八宝饭会用到哈，但是平时大米饭或者说你煮粥的时候不用，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呢？
0: 粽子、
1: 汤圆、年糕。对，或者是酿米酒。
0: 对，你看这就是把粥饭分工讲透了。
1: 嗯，
0: 这个鲜米焖饭，精米熬粥，这是千百年试出来的最佳搭配。
1: 对，
0: 立秋一过，早到早先到啊，陆续的登场了，长新就成了稻区最动人的仪式了。南方稻区流行长新米，或者叫吃秋社饭。哎，新稻初碾，米香扑鼻，蒸出的第一锅饭呢，得先祭祖，再分邻，分给邻居啊。
1: 嗯，
0: 寓意秋收万颗子，不忘天地恩。
1: 是的，那这个长新呢，其实在江西上饶婺源县啊，也被演绎成了一道具体的食物，叫果汤。立秋这一天呢，村民啊，就一大早把刚刚丰收的早先稻放到石磨里头。

0: 新家庭的成立仪式才算最后完成。女眷们是挑着篮子啊，在新米上面放上鸡蛋，来表示对新生命的诞生最诚心的祝福。
1: 嗯，另外这个，所以尝新饭从来不是说吃那口新的那么简单，它是土地给人的回礼，是人向天地报一声收到了这么个仪式
0: 啊，太有仪式感了。
1: 对，
0: 咱们再从江西的果汤往东边走一点哈，比如说到了江苏这一带，立秋之后呢，饭桌上会有一道特别家常但是特别有秋味的饭，就是菜饭。我们家在安徽哈，在安徽蚌埠，但是呢我们那儿也吃菜饭，我不知道你们家那边吃不吃。
1: 不吃，其实不吃、啊、
0: 哎呀，我真的是，你们不吃哈，我们哎呀，我到了秋天我最馋的就是我妈做的那口菜饭，而且一定要用矮小黄。矮小黄它是那个
1: 矮小黄是
0: 啥？就是我反正我们当矮小黄是青菜嘛，它是一种那个秋冬季出的这个矮小的青菜。
1: 哦，
0: 就没有那么长的那个茎，那段没那么长，叶子会比较多。然后把这个矮小黄呢切细，和咸肉香肠一块炒，然后再把这个精米啊，
1: 嗯，
0: 我吞了口水，再把那个精米啊一起放到砂锅里头去焖。出锅的时候，出锅前呢，用那个筷子去挑一下，让油脂渗到每一粒米里头。嗯，你想这个秋香裹着饭粒儿，就是贴秋膘最好吃的一个版本。而且我妈妈做那个菜饭还有一个小秘密，就最后底下那层那个锅吧，它一定是要用小火给呲出来的，铲下来专门留给我吃的。我们全家就留给我吃那锅吧，锅巴是菜饭的灵魂，焦香焦香。对，我的最爱、啊。
1: 哎，有没有可能
0: 下次去我们家，我一定要请你吃一顿菜饭？
1: 好，有没有可能就是那锅巴其实是最不好吃的？小时候为了蒙你，告诉你那锅巴是最好的。
0: 不会不会，因为它那个油渗到里头去了，所以它不是完全糊口的。它不是，我妈妈是很爱我的。
1: 明白明白明白哈。那刚才说完了菜饭，就是你的家，咱们再往南一点，到岭南啊，到岭南。广东人的饭走出了一条清香和的路数，比方说荷叶饭。
2: 荷叶色美味香，东莞以香精杂鱼肉诸味包荷叶蒸汁，表里香透，名曰荷包饭。三份精米与一份糯米混合，清水浸泡两小时后加油搅拌。干香菇有素中之荤的美名，取其洗净，温水浸泡约一小时。荷叶以叶大整洁色绿者为佳，因其味清香，可增味解腻，故常用于包烤或包蒸。滚水烫净，将米放入，荷叶折叠成包袱形放入蒸笼，旺火蒸至15分钟后取出备用。香菇、猪肉、腊肠切丁，猪肉、虾仁用料酒、生抽、淀粉拌匀，腌制15分钟，锅中倒油，待油热放入肉丁、腊肠、香菇丁煸炒，倒入料酒、生抽、盐和胡椒粉翻拌均匀，倒入米饭，淋少许香油翻炒均匀。荷叶重新铺开，将炒好的米饭放入荷叶重新打包，放入蒸锅，大火蒸至50分钟，荷包饭即成。半糖荷叶浸荷塘，姐妹招来采摘忙，不摘荷花摘荷叶，饭包荷叶比花香。舍花摘叶，肉香饭香融荷香，鲜肥软糯不腻口，金秋送爽，荷饭添香，甚美。
1: 哎，肉香、饭香、融荷香，鲜肥软糯不腻口。你看，金秋送爽，荷饭添香，太绝了。
0: 嗯，
1: 立秋的时候啊，这个。

0: 岭南湿气还很重，一锅荷叶饭正好除湿不腻。这是广东朋友食以求和，哲学在饭碗里的一次落地。
1: 对，你看古人在没有冰箱的年代哈，用荷叶天然抑菌还可以增香的特性，就解决了带饭出门的难题。所以你看，咱们老说文艺文艺，它不是一种矫情，这就是把生活的难题用美的方式给化解掉。
0: 没错，这个不管是饭呢还是粥，说到底是把土地的收成折成桌上的一份礼。陆游写食粥至神仙啊，那是粥的旷达。一碗新米饭端上来，热气扑脸的那一刻，这是今年又有新米吃了的踏实。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最深厚的幸福感呢。
1: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了。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那我不爱吃米，我就爱吃面，咋办呢？别着急哈，
0: 下期节目，
1: 明天我们对，
0: 真的、啊，
1: 明天我们的专题，我还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面面俱到的爱》
0: 可以，
1: 我们就给大家一些答案哈。也请各位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是主持人五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七夕佳节即将到来，节目下半段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山水玉良园。本期节目我们邀请您来到山东省沂源县的牛郎织女景区，循着牛郎织女的古老传说，探访崖壁之上的织女洞与沂河对岸的牛郎庙，讲述牛郎织女一水相隔一年一会的动人往事，体会中国人藏在岁岁年年里的温柔坚守。说起爱情，我们一定会想到牛郎织女在星河鹊桥上的月下相逢。牛郎织女的传说最早出于《诗经》《小雅》《大东》，这一诗歌意象逐渐被后世民众拟人化，并被赋予了人文象征含义，转化成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故事，是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传说之一。在山东沂源这片藏在鲁中腹地的山水，一河一山，一洞一庙，把神话里缥缈的星河相思复刻在了现实的土地上。山东省沂源县的牛郎织女景区是国内拥有石景古迹、碑刻史料的文化传承地。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中重温牛郎织女的传说，揭秘为什么山东沂源是年轻人心中的爱情圣地。
2: 相传仙女织女下凡人间，与凡人牛郎一见钟情并结为夫妻，此事惹怒了天帝，织女被迫返回天庭。为了阻止牛郎追赶织女，王母娘娘画出一条银河，将牛郎与织女阻隔在银河两边，只允许他们每年农历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牛郎织女传说与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起并称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为天有汉，坚毅有光，其比织女终日凄香，虽则凄香不成报章，换比牵牛不以扶香。诗经小雅大东中的这段文字是有关牵牛织女星的最早记述。西周时代以镐京为中心，统称东方各诸侯国为东国，近者为小东，远者为大东，沂源正处于大东的核心区域。千百年来，牛郎织女的传说一直在沂源这片土地上代代流传。2008年，牛郎织女传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沂源县成为牛郎织女传说传承地。位于沂源县堰崖乡的大贤山素以钟灵毓秀著称。
3: 大家看啊，上面
2: 牛郎织女传说非遗传承人谢明泉再次来到大贤山，为年轻一代讲述这里的传说故事是谢明泉坚守的责任。眼前的楼阁重建于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门楣上织女仙洞四个大字苍劲古朴。与织女洞一河之隔的这个村庄名叫牛郎关庄，村内的牛郎庙与织女洞阁楼修建于同一时期，后因年久失修原庙毁弃。今天的牛郎庙是后人依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在原址上重建而成。沂河 织女洞、牛郎庙，与天上的银河、织女星、牛郎星遥相呼应，形成了一幅牛郎织女传说的标志性图画。
3: 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他和天上的牛郎星、织女星给了银河相对。天上这个景象和咱地下的现在这个实景啊，是高度的吻合。这就说，代天成象，代地成形。
2: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崖上与山下，盈盈一水间的两处建筑，诠释着遥远星空中的爱情故事。正所谓人间天上，天上人间。围绕着这动人的故事，大闲山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被赋予了爱情的色彩。在织女洞左上方的山坳处有一处清泉，传说王母娘娘因为思念女儿不禁伤心落泪，泪水滴在大闲山的岩石上，一汪清泉夺石而出，人们便叫它织女泉。而王母的泪水滴在织女泉旁边的两株银杏树上，树叶上竟长出了银杏果。这种在叶子上长出果实的银杏树十分罕见，被称为叶子银杏，只在中国和日本等少数国家有分布。星月交辉，地久天长，今天的大闲山已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爱情圣地。
1: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全国各地都流传着牛郎织女的故事，为什么在沂源留存下可考据的遗迹呢？答案就藏在这片土地的山水格局与石刻文字里。牛郎织女景区位于山东省沂源县东南部的堰崖镇，距离青兰高速沂源出入口15公里。沂河水就像一条玉带，在大闲山附近盘绕了一下，然后继续南行。织女洞所在的大闲山位于河西，牛郎庙和牛郎官庄村位于河东，隔河相望。织女洞在大闲山临河的峭崖上，所谓的燕子崖也是当地燕崖镇名称的由来。织女洞依山平视，

0: 据传说始建于唐，兴盛于宋元，又叫织女仙阁。它是一座二层楼阁式建筑，里面有织女等彩色塑像，二层还有织女梳妆台与寝室。如果临窗端坐，与牛郎隔河相望。据牛郎织女传说非遗传承人谢明泉老人介绍，传说中的牛郎名叫孙守义，因为经常在外放牛，村民叫他放牛的小儿郎，后来就叫他牛郎。而牛郎官庄村是个孙姓的单姓村，村民自认为是牛郎的后人。为了供奉祖先，修建牛郎祖堂，进行祭祀活动，也就是现在的牛郎庙。全国各地一些地方都有牛郎织女的传说。山东大学文学院李万鹏教授曾在2006年3月带着学生在沂源县做实地调查，他认为牛郎织女故事传说不能说是起源于哪个地方，只能说是在哪个地方流传的最早最广。经过认真考察，李万鹏教授得出结论，沂源县应该算是牛郎织女传说文化的主要流传地。到了汉代，古诗十九首里开始有了关于牛郎织女的人物形象描绘。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牛郎织女虽仍是天上的星星，但同时也成了人。古诗十九首是受五言乐府诗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由南朝萧统编入《昭明文选》，并总题为《古诗十九首》而得名。这首诗说明，至少在汉代，牛郎织女的故事有了简单的概括。接下来，我们在央视《探索发现》栏目中追溯关于天河情话的由来和发展。
1: 婚姻制度的确立啊，让社会进步了，男欢女爱啊，有了新的含义。所以说对于配偶的忠贞也就成了爱情故事和传说呢必须遵守的这种前提。这时的这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和传说啊，自远古时期创世神话中都吸纳了很多的养分，很多神呀就走下了神坛，成了这个乡民中的一员。比如说牛郎织女，它是由天上的这个星神变成了百姓的邻居，这样呢就使得故事和传说更贴近生活了。
2: 耕于云，织于雾，吃饱了，穿暖了，关于情爱的想象更有滋味了。人们发现天上有一条隐约的大河，大河边上孤杵着一颗星星，人们将这颗星星称作了织女星。中国人向来讲究成双成对，在大河的彼岸，人们为织女寻觅到了一个心上人，将它称作了牵牛星。天上的织女星坐在织机旁，无心织布，一心想着银河对岸的牵牛星。2000多年前，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就成型了。关于牛郎织女成为夫妻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南北朝萧统编纂的文选中的《洛神赋》。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谷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为什么成婚后的牵牛织女仅能在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这或许是因为古人对星象的认知局限所致。每年七月，夜空的星星最为明亮，看上去牵牛织女二星也比其他月份靠近了一些，于是就有了织女和牛郎七月七日乃得一会的说法了。
3: 牛郎织女的故事，它为什么能在中国民间流传这么广？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跟中国的古代的人格文明有很大的关系。

0: 千年以前，文革文明它是非常落后的。那个时候人们最大理想是什么呢？那就是丰衣足食，家庭幸福。所以牛郎织女故事实际上它就是跟生产力的发展呢，特别跟文革文明呢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们在这里面寄托了一种崇高的理想，崇高的追求。
1: 牛郎织女故事的成型得益于东晋人甘宝《搜神记》中的两篇志怪小说《田昆仑》和《毛衣女下凡》，两个故事都有相似之处。比如说《毛衣女下凡》讲述的就是一位青年农民在稻田中看见六七个靓丽女子在一起，不知道她们原来是鸟变的。青年悄悄地匍匐前往窥探，拿到一件羽毛衣，其他女子发现后立刻披上羽毛衣飞走了，只有这个女子不能飞走，做了青年的妻子。后来他们生了三个女儿。有一天，女主人公让女儿问爸爸，得知羽毛衣藏在稻堆下面，她找出来穿上就飞走了，不久又回来把女儿也接走了。南朝梁武帝时，文学家殷云在《殷云小说》里写下了牛郎织女传说的第一个完整版本。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地之子也，年年积贮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之任。天帝怒，则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会。意思就是天帝允许织女嫁给牵牛郎后，上天的织任业就此废弃，这让天帝感到恼怒，于是下令织女返回河东，只允许两人一年相会一次。殷云的这段叙述奠定了传说的叙事构架。此后，牛郎织女的故事不断丰富各种细节，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叶涛曾研究分析了山东沂源大贤山各处留存的碑刻资料和原沂水孙氏家谱，对沂源为什么成为牛郎织女传说地进行了科学总结和梳理。从总结和梳理来看，牛郎织女与沂源结缘其实是因缘际会的结果。大贤山上现存最早的碑刻是立于宋代元丰四年，也就是1081年的一块功德碑。这块碑虽然现存于织女洞中，但从碑文中还看不出与织女有什么联系。大贤山上还存在一座金代石塔，石塔上面出现了金代太和六年，也就是1206年的献刻人物像和文字题刻。题刻主要记述了大贤山道教的开山人物张道通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金代太和六年的碑刻文字中出现了张道通云游至大贤山，定居于织女崖的叙述。乃由此地，谓人曰山名大贤，织女崖，乃同徒众登跳巅峰，山清水秀而乐居焉。这里的织女崖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与织女有关的记载。现在存在于大贤山上的女传说的起源和发展之谜提供了重要依据。明代正德六年，也就是1511年，立于山顶玉皇阁的重修迎仙观玉帝行祠记这样解释大贤山和迎仙观的来历。所谓山之大贤者，因织女之称也。观之迎仙者，昔仙人所居也。大贤山之贤人是织女，迎仙观之仙人是张道通。所谓织女之贤，强调的是作为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女子的贤惠的品德。理解沂源牛郎织女传说最为重要的一段史料，出现在明代万历七年，也就是1579年的沂水县重修织女洞重楼记中。碑文中解释山洞命名的原因是唐人闻各中喳喳鸡声，以故织女名。在这段文字中还十分难得地透露出把织女和牛郎牵连在一起的机缘。时任知县在视察大贤山时，看到秀丽山水，生发出一段奇思妙想，守者会公义，即李多方金粟斩立为之，对面并起牛宫。县太爷的一段谈话引发了道人将织女洞和牛郎附会在一起的念头，并且立竿见影，马上付诸行动。就在织女洞的对面，沂河的岸边建起了牛郎庙，也就是牛宫。于是乎，在天成象者，而在地成形矣。至此，牛郎织女传说在沂源县大贤山一带的历史发展脉络，便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牛郎关庄村，隶属淄博市沂源县堰崖镇。从村名就能让人猜到是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这里有中国以牛郎织女民间传说为主题的古建筑遗址织女洞和牛郎庙，被誉为爱情圣地。如今每年这里举办七夕情侣节时，周边群众纷至沓来，逛七夕节庙会，赏大型演艺秀，沉浸式过七夕。牛郎关庄村里有传说始建于唐，兴盛于宋元的织女洞，明万历七年，也就是公元1579年建成，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重修后始具规模的牛郎庙。牛郎庙原来是一幢二进院式建筑，青砖黑瓦，彩绘斗拱，殿内是牛郎和子女的塑像，旁边是一尊卧着的金牛，院内古柏参天，清幽别致。原来的庙已毁弃，只残存着十多块石碑。现在修复的牛郎庙分为主堂、东西厢房、过厅、山门及管理房、连廊、碑廊、碑亭等部分，是明代民间建筑风格，映山青瓦，里面有彩塑五尊、壁画及部分民俗实物。据沂水县志记载，县西北130里，沂水经其东北崖畔有织女洞，临沂水，高峻险绝，莫敢俯瞰，远眺西北一瀑飞来，势若游龙。这里说的沂水就是沂河，沂河似银河，景区地貌特征逼真显现了天上银河，地上沂河，在天成象，与地成形的奇观。牛郎关庄村因为织女洞和牛郎庙历史古迹的存在，如今已经打造成远近闻名的牛郎织女景区。这里突出文化家，坚持文字当头，以爱情文化为主线，细化具化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不同场景，并嵌入农耕体验、生态康养等不同元素，打造文化兼容、业态丰富、文旅农商等场景，形成以生态为本底、沉浸式灯光、体验式旅游为主要业态的景区运营模式。勤劳淳朴的牛郎关庄村人，钟灵毓秀的牛郎织女景区，是自然脉络与文化脉络的高度融合，是天人合一、天地神奇的典型组合。它凭借独特的神话魅力和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以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吸引着八方来客，成为齐鲁大地上的一颗明珠。山水承载故事、传说，治愈人心。山东沂源的一洞一庙、一河一山，把天上星河的浪漫拉回人间。我们在追逐轰轰烈烈的热烈爱意时，也不要忽略最动人的情感，往往也藏在长久等待与默默坚守之中。牛郎与织女隔着浩荡天河，岁岁相望，年年相守，没有朝夕相伴的顺遂，却用300多天的思念成全一夜相逢的珍贵。这是独属于东方的浪漫，以绵长岁月为底色，以初心不变为根基，穿越千年时光，依旧能打动每一位踏遍山河的游人。时代不断向前，人们表达爱意的方式几经改变，可我们对忠贞相守、温柔牵挂的向往从未发生动摇。大弦山的崖壁藏着唐代古洞，沂河的流水载着明代碑记，千年草木静静见证一代又一代人奔赴此地，诉说心底惦念。在这个马上到来的七夕佳节，您不妨寻一处山水安放心绪，读懂牛郎织女隔水相望的温柔，守住心底纯粹不变的热忱。世间所有长久的情谊，都如同这山间流传千年的传说，经得住山水阻隔，耐得住岁月漫长，在岁岁年年的等候之中，孕育出直击人心的滚烫真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呢，首先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最新动向。港巴罗密欧加朱丽叶月末登台大剧，以当代的舞姿呢重塑沙翁经典。永定河畔城市驿站启动国际设计竞赛，面向全球青年建筑师征集创意方案，为城市注入新的灵感。
1: 阅读热潮双城涌动，2026上海书展率先开幕，多元拓展阅读边界。纪录片《但是还有书店》也在上海同步启动。兰州书展呢是紧随其后，一城书香独此不同，让纸页间的温度跨越山河。动画《猫武士》首次揭开神秘面纱 ，IP 宇宙蓄势待发。从舞台到建筑，从书页到银幕。对了，原来啊，你一直吃的家乡菜就是减脂餐。
0: 真的吗？
1: 对。这个秋天文化与生活本该如此亲近。
0: 文艺广角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博物馆的展厅里面总在上演一些悄无声息的国宝交接大戏，那不少观众还沉浸在邂逅国宝的震撼感当中啊，一件文物就圆满地完成了展出任务，低调地退场了。另外一件在库房休整许久的重磅珍品整理妥当，它就正式站上了展览的 C 位。
1: 上海中华艺术宫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就上演了一场难得的国宝接力。8月16号，一号墓新追的梯形帛画正式撤展，暂时和广大观众挥手作别。那8月18号，三号墓利西的梯形帛画接力接棒亮相展厅。
0: 两幅来自马王堆汉墓的梯形帛画，隔着2000多年的时光，又在同一场展览当中完成一场奇妙的前后交接，一次撤展，一次上新，把两件血脉同源、气质却截然不同的国宝串联到了同一条叙事的线索之中。那今天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从这场接力亮相的两幅帛画开始说起。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一部名著经典改编的芭蕾舞剧。其实呢，香港芭蕾舞团就简称港芭哈，
1: 对，
0: 公布2026-2027舞季的演出内容。香港芭蕾舞团将于8月29号、30号在国际大剧院歌剧院上演原创芭蕾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真有这个加号啊。这个剧呢是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重新演绎莎士比亚笔下最脍炙人口的爱情经典。
1: 那罗密欧与朱丽叶呢是莎士比亚最为世人熟知的作品之一，其内涵呢早已跨越了时间与地域的限制，数百年来历经全世界各种艺术形式的轮番演绎，仍然在一次次的改编中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角与永恒的感动。
0: 港芭即将上映的罗密欧加朱丽叶为这个古老的传奇赋予了一份独特的香港光彩。本剧呢将东西方文化元素呢融汇于舞台之上，在编舞的创新改编下，沙翁笔下的故事从意大利的维罗纳遗失至了充满活力的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朱丽叶化身为上海大亨之女，在家族安排与真挚爱情之间挣扎，罗密欧呢则是家族宿敌之子。跌宕起伏的剧情，华丽复古的服饰设计，融入香港功夫元素的编舞，以及普洛科菲耶夫极具张力的经典乐章，共同打造出这部充满东方魅力与时代气息的史诗式的爱情剧作，同时也完成了一次向香港中西荟萃文化的深情致敬。
1: 创作团队呢参考了大量20世纪60到90年代香港电影镜头，五彩斑斓的霓虹灯，别具特色的竹棚，喧闹的中式酒楼，热闹的打麻将场面，以及熙来攘往的街市，在舞台上建构出了独特的怀旧港式街景。
0: 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剧呢是以武术融入到了芭蕾，在舞台上激发出了这个非常有趣新鲜的化学反应，也彰显了香港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文化。专业人员像这个舞蹈演员就教你怎么搏击哈、并且跟编舞啊这个联手设计武打动作，为经典剧作注入到了很多现代元素，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呢，看到那个家族对决里面有很多中国功夫跟那个芭蕾语汇啊碰撞融合，有一种新的体验。
1: 那么完成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之后呢，该剧还将于9月11号到12号亮相成都。
0: 艺术总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呢落地生根，从芭蕾舞剧到建筑设计，一个在剧场内，一个在河岸边，文艺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止一种打开方式。
1: 作为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前期预热与示范项目，日前呢，2026年永定长安邑青年建筑师国际设计竞赛启动了。参与竞赛的青年建筑师呢，需要在长安街西延长线与永定河生态带交汇点设计一座大概是200平方米的城市驿站。
0: 北京是202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举办城市，获评世界建筑之都的称号。为履行申办承诺，加强国际交流，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与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主办了这次的国际设计竞赛，面向世界的青年建筑师开放报名。
1: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永定长安邑项目呢，是位于京西两园一河活力片区，两园就是首钢园、园博园，河呢就是永定河。新首钢大桥南侧约350米，处于长安街西延长线与永定河生态带的十字交汇点。那本次竞赛呢，向世界青年建筑师和团队公开征集，设计内容涵盖环境和建筑设计，其中200平方米建筑单体将作为先行试点的非永久性实验项目先期建造落地。
0: 此次设计工作呢，以驿站为核心，采用针灸式的微建筑的手法，统筹中观环境与微观建筑两大维度设计。在环境层面，依托生态韧性与气候响应策略，梳理永定河岸、冬奥公园与历史遗存间的景观衔接，构建有温度、高参与度的滨水叙事脉络和公共生活场景。
1: 那在建筑层面，聚焦空间体验与形态塑造，通过时空折叠活化历史记忆，深度践行绿色低碳目标，通过低碳材料与可持续设计理念降低能耗，并遵循全生命周期可逆建造原则，以轻巧的姿态嵌入场地，最终呢激活工业遗存、冬奥记忆与自然山水之间空间连接与叙事张力。
0: 按照要求呢，本次竞赛呢接受个人或者团队来报名，个人参赛者或者参赛团队负责人必须拥有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合法注册建筑师资格，并且必须为参赛方案作者或者共同作者之一。参赛者年龄需要在40周岁以下，参赛者必须在规定的报名截止日期前于国际建筑师协会竞赛的官网完成报名与成果提交。同时啊，为了鼓励全球青年建筑师广泛参与，这次竞赛是免收注册费的。好的项目呀，我要是在
1: 40周岁以下难道不应该首先是你得是个建筑师吗？
0: 对
1: 就每一关对你来说都是 bug。
0: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目光转向上海吧，这个跟我联系更多。作为中国出版业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书展之一，我也没有参加，主要是
1: 但是你关心他。
0: 那当然来的啊。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12号开幕，各地读者涌入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淘书逛展，体验阅读的缤纷场景。
1: 走进世纪数字出版馆，一批 AI 加出版数字产品是集中亮相，比如说辞海网络版，依托知识导图、智能纠错、成语变体、智能推荐等功能，提升沉浸式知识查检体验感。完整收录3400余种、79000余卷内容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数据库 AI 加版呢，是开放经史子集资源，可以对标点、标引、翻译后的文本进行追问。还有《10万个为什么》推出智能问答科普平台，与之配套的儿童探索相机等智能硬件，将科普场景延展至生活空间。
0: 本届书展呢，将阅读体验与人工智能创作深度的结合，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成为阅读者、创作者及传播者，探索阅读新的场景。首次举办的上海书展 AI 短片黑客松活动呢，邀请了高校学生组成了创作团队，围绕经典阅读与老字号主题完成24小时的极限创作，让阅读从纸页走向了屏幕。
1: 那么散落于场馆各处的跨界文创，则让书香轻盈流动于日常生活。中国出版集团呢，推出了鲁迅系列《大先生的毛背心》、思想文学包袱等文创周边。我当时去绍兴的时候还真的看中了这个毛背心。
0: 好像鲁迅书店有卖吗？
1: 对对
0: 对对对，像我这儿的 人应该有这么一件吧？
1: 是不是穿上它
0: 才思
1: 如有神？
0: 没错，就是，就差这个毛背心了。
1: 好的，记下了。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呢，上新米兰昆德拉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狗狗纪念版，在礼盒中呢加入了萌宠周边，以契合年轻读者的情绪消费需求。还有上海图书公司呢特设马王堆主题展区，精选中医、湘文化、纹样艺术等专题书籍及文创，打造古代生活一站式体验区。
0: 阅读与文博也在书展碰撞火花，上海书城主会场的东方文博阅读大讲堂以文学阅世界、文博见山河为主题，集结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九家文博机构，连续七晚推出知名作家与文博馆长的对谈活动，将作家代表作与馆藏文明主题深度的绑定，形成文学叙事与文物实证的有趣呼应。
1: 那么2026上海书展呢将会举办至8月18号，本届书展的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合计1420项，比上届呢是增加了12.1%。

0: 那既然说到了书展，我们再来看一个纪录片吧，跟书有关系。这个纪录片名字叫做《但是还有书店》，开机发布会呢是在2026上海书展期间举行的。
1: 2019年，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播出，片名呢是取自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句，将镜头对准编辑、译者、藏书人、旧书店从业者等群体。那节目播出后，片中的多家书店成为了读者线下探访的场所，有效带动了全民阅读氛围。
0: 但是还有书店是上述作品的延续与拓展，拍摄视角呢由书延伸至书店这个文化空间。影片呢将记录社区书店、学术书店、24小时书店、乡村书店等多种类型书店的生存状态，也展现实体书店在新时代的一个转型探索。
1: 总导演就表示说，摄制组呢将会重点记录三类书店，那就是具有独特生存方式的书店、与地域文化深度结合的书店，还有就是正处于转型关键阶段的书店。在人物记录方面，将从读书人、著书人、主理人三个维度展开，呈现书店从业者的坚守与探索。
0: 那目前呢，纪录片已经启动了前期的调研工作，拍摄范围呢将覆盖全国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实体书店，并关注书店从业者的代际传承，预计呢是2027年第二季度播出。这个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我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线下看看书店，因为线下在书店嘛，就像是开盲盒，你不经意之间可能在书架上看到某一本书，它会让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在线上的话呢，你是定点去找，未必会有这种偶遇感，或者说是一种惊喜感。
1: 而且我觉得你看实体书跟看那个电子书的记忆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看实体书，你可能会记得某年某月某一天你在看到这段文字时的这个整个环境，比如说太阳刚好从窗户射进来啊，或者刚好有阵风吹到你脸上。但你看电子书永远就只记得手指拨拨拨。
0: 也有太阳也有风但是你一个手的感觉更强烈。
1: 而且我特别喜欢闻那个实体书的那个油墨的那个味道
0: 啊，
1: 就感觉我在吸取知识。
0: 也不用闻太多那个，但有的时候那个油墨它新出来的也有一点那什么，是吧？
1: 就是嗅觉
0: 啊，
1: 感官全方位的一个体验。
0: 没错。

0: 从上海到兰州，两座城市呢以书为媒，隔空呼应。这个秋天，不管你在哪里，总有一页好故事等你来翻开。
1: 8月19号到25号，以“一城书香，阅见山河”为主题的阅读盛会呢，将会在兰州市举办。“一城书香”是兰州作为读者之城的生活日常，“阅见山河”则是陇原大地赋予阅读的独特意境。黄河奔流，黄土苍茫，这片土地上的每一页书都多了几分山河的厚度。丝绸之路上的简牍文献，敦煌藏经洞的万卷遗书，读者杂志40余年滋养的读书风尚，阅读早已融入甘肃人的精神血脉。
0: 书展呢是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全省分会加线上直播间三位一体的模式。甘肃省88家新华书店呢是同步设立分会场，主会场内呢全国400家出版机构呢携4万余种图书参展。展馆分为 AB 两区， A 区呢是承载名家对谈和文化交流， B 区呢面向亲子家庭与学生群体。主办方也介绍说啊，分区是为了精准的适配全年龄段的读者需求，提升观展体验。
1: 近百场活动呢覆盖了全年龄段，比如说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与外卖诗人王继兵呢会带来开幕对谈，黄亚洲、陈年喜、刘同、卢思浩等作家呢会与读者见面。同时陇原本土文学集中亮相，徐兆寿《燃灯》新书首发，严海军、赵武明等本土创作者开展多场分享，还有民谣音乐人张嘎怂讲述西北采风故事，乐队演出和 cosplay 巡游串联各展区，还有大中华寻宝记等少儿 IP 开展互动分享。
0: 在这些密集的文化活动之外，四大特色展区首次亮相，为读者带来沉浸式的逛展新体验。读者咖啡品牌正式发布啊，拼豆实验室展出5.6米的《清明上河图》的长卷。诗意甘肃展区是以敦煌9层楼的沙盘、陇原诗歌调幔再现了丝路风情。AI 智能体验专区聚焦阅读与科技融合。外场青年艺术团呢是以国风巡游、诗词接龙丰富体验，文创市集汇聚上万余种好。

0: 里是对话文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部动画作品。动画《猫武士》改编自风靡全球的现象级同名小说。日前，《猫武士》首部官方动画主创见面会在深圳开启，首次放映了该片独家 PV。 那活动现场呢，导演亲手打造的 3D 角色模型也是把书中的族群生灵拉到现实眼前，让到场的每一位猫迷是实实在在的触摸到这部尚在制作中动画的创作巧思。
1: 嗯，猫武士我还真没想到啊。
0: 比如说奶牛猫
1: 啊，佐罗。猫武士动画集合了中国、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团队共同打造，作为动画剧集官宣立项后的一次创作成果集中展出。那这个活动现场有很多的动画的场景图。
0: 那么据介绍呢，作为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作品，主创团队呢也是在沉浸感和代入感的打造等方面下足了功夫。导演在现场呢透露了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呢是将镜头压低到猫的视平线，第二个呢是用动画来呈现出猫如液体般的流动性。同时呢，围绕猫的视觉对森林进行一个风格化处理，打造出史诗级的环境。
1: 我想起了原来看过一个动画片叫《穿靴子的猫》
0: 啊，那个也很经典，
1: 对，也是猫武士这个样子的啊。
0: 对对对，很感兴趣。他是把压低到那个猫的视平线，因为我看过有那个博主，他会把那个摄像机戴在猫的脖子上，然后等于你就是以一只猫的这个视角来度过一天。
1: 对，那就是猫天天在跑酷，我跟你说，
0: 对对对对对，
1: 疯狂一样。秋天来了，有人忙着贴秋膘，有人却偷着乐。原来家乡菜呢，就是天然的减脂餐，不用忍痛割爱，家常的味道照样吃出轻盈的好状态。
0: 最近呢，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倡导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和减糖。
1: 过去啊，提到这个减脂餐，很多人会想到什么水煮鸡胸肉、蔬菜沙拉、全麦面包等等。
0: 那实际上，我就不想吃。
1: 在你的家乡菜里面，说不定藏着大量的这个友好型减脂的这个选手，就是他们。
0: 我们来列举几个，比如说山东人从小吃到大那个叫豆蕨子。
1: 我不太会说这个山东话。
0: 其实就是豆角。
1: 豆角吧。
0: 对对对，不仅热量低，而且膳食纤维丰富，饱腹感强。贵州人夏天呢，家家户户煮这个素瓜豆，就是清水煮瓜豆，搭配胡辣椒蘸水，说热量才300大卡左右。还有广东人吃白切鸡去皮之后搭配冬瓜盅，一餐呢大概是600大卡。还有浙江网友呢端出了龙井虾仁、西湖陈菜汤、嫩鳞芦笋，是清爽又美味。
1: 好像北京的是没有这种的。来碗卤煮，老板。炒肝儿，还有什么爆肚，反正有空就吃。
0: 感觉听起来不怎么减脂。
1: 还有呢，河南网友呢踊跃提名蒸菜啊，蒸菜是洛阳的红薯面条、道口烧鸡、黄河大鲤鱼，减脂期间放心吃，一吃一个没负担。陕西端上了这个槐花麦饭，江西强推家乡的雷空新菜，热量很低，才100多大卡。其实最好的减脂方式从来不是告别家乡的味道，而是把家乡吃明白。
0: 还有网友呢是直接用 AI 来爆改家乡菜，就是你只要调整烹饪方式，优化食材搭配，传统高热量的家乡菜呢也可以成为减脂友好型美食。比如说有江西网友就晒出了 AI 教的减脂版辣椒炒肉，说你只要换成瘦肉少油，搭配豆芽一起炒，热量直接砍半，但是口味照样下饭。
1: 河南人减脂期间也离不开这个烩面，是吧？有商家呢在 AI 的指导下把烩面改编成了一种叫做清汤版，肉和菜呢加满，热量直接砍了小一半。网友呢还隔空喊话说，期待继续爆改减脂版的胡辣汤、焖面、卤面、扁粉菜等等。我特别想吃焖面。只要有焖面我就
0: 是要吃减脂版的吗？
1: 没吃过。就是全脂和减脂我一定选全脂。
0: 香是吧？
1: 香，这还香啊。
0: 蒸、白灼、炖、包、清水煮、凉拌、

0: 找油快炒。其实这些本土家常菜的烹饪方式天然就是低油低盐低糖。国家的国民健康食物规划呢，明确提出减油减盐减糖，也是推进合理膳食。
1: 东北蘸酱菜、贵州素瓜豆、广州白切鸡、河南蒸菜、福建的沙县鸡腿饭，我这个超爱吃过这个他们的共同点呢，不是刻意做低卡，而是本来就是这么吃的。这些家常菜的做法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饮食智慧，中国人的减脂餐就是在家门口的饭桌上
0: 好好吃饭。

0: 这里是对话文艺。当博物馆的展柜灯光缓缓调移，一场属于国宝的舞台轮换悄然开启。很多人对马王堆帛画的印象停留在课本里那幅色彩斑斓的古画，却未必知道两套气质迥异的 T 型帛画在上海完成了一次接力登场。马王堆一号墓 T 型帛画呢，于8月16号晚正式撤展之后，马王堆三号墓 T 型帛画将于8月18号接棒亮相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
1: 新吹帛画谢幕离场，利西帛画接棒亮相，我们一起跟着声音拨开千年绢帛的层叠纹路，去解锁西汉侯门家族藏在彩绘之中鲜活又充满奇思的生活与精神世界。一会儿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0: 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2026年8月16号下午6点，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展厅里，一幅绘制于2000多年前的丝质画卷正式撤展。它被小心地卷起来，装箱运回湖南，然后极有可能长期不再对外亮相。
0: 就在他离开的第二天，8月18号，另外一幅同样来自马王堆的梯形帛画呢，将在同一个展厅接力登场。这两幅画的主人呢是母子，母亲辛追，儿子利希。
1: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第一代代侯利仓和妻子辛追、儿子利希的家族墓葬。辛追是1号墓，利希是3号墓。
0: 2000年前他们先后离世，2000年后在上海的同一个展厅里面，母亲刚走，儿子就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聊聊这场跨越2000年的擦肩而过，以及它背后那些有趣的好看的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事情。

0: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两幅帛画。名气更大的辛追梯形帛画呢，是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在2018年国家宝藏的荧屏之上，电子影像将这幅梯形帛画纹样层层拆解，金乌、蟾蜍、蛟龙在光影里栩栩如生。整件帛画总长2米有余，整体呈一个 T 字造型，以绢作为基底，敷上各类矿物颜料。跨越2000多年的岁月洗礼，红、黑、白、金几大主色依旧表现力十足。很长一段时间，它就是大众认知里汉代帛画的代名词，教科书、各类科普读物里，我们都能看见它的身影。
1: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帛画，第一反应就是画面内容真是满满当当的，信息量特别的多，画面自上而下，天界、人间、地下三层叙事排布得清清楚楚，祥云四处流转，神禽瑞兽穿梭游走。这幅帛画没有激烈跌宕的故事冲突，传递出来的更多是平和的期许。一方薄薄的绢帛，把一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牢牢封存在这斑斓的色彩之中。
0: 如果你单纯站在审美的角度细细打量这件绢本彩绘，能够挖到不少温润耐看的小细节。画师落笔刻制稳妥，线条匀净顺滑，色彩铺陈厚重柔和，没有锋芒毕露的张扬感。人间段落里的人物姿态松弛从容，祭祀宴饮的器物摆放井然有序，处处映射出西汉初年侯门贵族安稳富足的生活状态。
1: 而且专家通过多光谱成像、大幅面 X 射线荧光成像等高科技手段，发现这幅帛画上有多处的改绘痕迹。天上部分守门神手里的玉龟只留下了底稿的痕迹，门里旁边的豹子有移动过的痕迹，人间部分的祭祀人员也有所增加。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辛追生前有充足的时间筹备自己的墓葬和帛画的制作，他从容的修改调整直到满意为止。
0: 相比之下呢，利西那幅帛画就不太一样了。虽然它画幅更大，内容更多，信息量也更丰富，但是母亲有足够的时间跟世界告别，儿子却走得太匆忙。利西英年早逝，准备工作相对仓促。这幅帛画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上部也就是拼幅加宽的部分，会有日月星辰、生龙、凤、蛇身、神人及神人其余等图像，下部呢，也就是未拼幅加宽的部分，会有蛟龙及墓主人的图像，内容与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梯形帛画是基本相同的。
1: 利西的人生定格在意气风发的阶段，画师落笔之时便选择把这份青年独有的蓬勃气质揉进了整幅帛画里面，不再着重的描摹现世的烟火之长，转而尽情的挥洒对宇宙天地的浪漫畅想。汉代人仰望浩瀚的星空，脑补出九天仙境的万千模样，把脑海当中千奇百怪的神灵异兽一一的落笔落在了绢帛之上。
0: 两幅帛画映照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样本。辛追的生命叙事指向岁月沉淀过后对现世安稳的真实，历经过时代动荡，拥有富足安稳的晚年，所求不过烟火如常，平安顺遂。而利西的生命叙事则是少年向外张望的姿态，好奇天地万象，向往辽阔远方，精神世界肆意舒展。
1: 那现在呢，让我们凑近一点啊，看看这两幅画上到底画了什么。先看辛追那幅啊，整幅画从上到下分为三段，天上、人间、地下。天上部分正中间是一个人头蛇身的神，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烛龙。旁边呢有九个太阳，每个太阳里面都站着一只黑色的鸟，那叫金乌。另一侧呢是一弯新月，月上是有蟾蜍和玉兔，还有飞龙仙鹤，各路神仙都伫立在云海之间。
0: 那到了人间这一层，画面呢是以两条玉璧之中的长龙将它分为了上下两层。上层画的就是辛追本人，他拄着一根拐杖缓步向前，在三个侍女的簇拥下缓缓升天。而在下层是他的家人在祭祀，祈求他的灵魂安全升天。
1: 还有地下部分画了一个巨人，昂首托举着大地，旁边呢还有鳌鱼和各种异兽沉浮游荡，一整套完整的精神图形铺展在绢帛之上。
0: 我们再来看利西的那幅帛画， 整体布局呢是差不多的，但是啊会有几个明显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帛画通常234厘米，是现存尺寸最大的汉代帛画，画面信息呢也是更为繁密。天上呢不是九个太阳，而是一个红日加满天星斗。天门的位置下移到了帛画的中部，还新增了一号墓未见的男性天神、驾龙神人、驾鱼神人，以及更多的天国守门神、天界人物是将近9位。
1: 人间与地下的构图呢也非常复杂。一号墓呢是双轮穿壁的纹样，三号墓升级为四轮穿壁。人间部分画了4条龙，绕着墙壁向上飞。墓主人立熙的形象呢，是一个头戴长冠、身着红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地下世界呢，则由4条蛟龙相互缠绕，拱托着大地。巨人没有直接托举大地，而是双手擎着龙。这哪是帛画啊？这就是一张汉代的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地图。
0: 对，汉代人相信啊，说灵魂要上天，一路上啊就得靠这些神兽保驾护航，指引方向。那说白了就是给自己编了一套通关攻略，就是你天上有什么，路上会遇到谁，最后去哪里，画上画的是清清楚楚。
1: 有意思的是2000年过去了，我们对吉祥符号的迷恋一点没变。汉代人画金乌、画玉兔、画烛龙，求的是灵魂升天。那今天的我们呢，把锦鲤设成手机屏保，求上岸，对吧？在游戏里面抽那个神兽坐骑啊，抽到飞起，还有转发各种吉祥物表情包求好运。其实2000年了，人类对好兆头的执念它一点没变过。

0: 那说完了博画上的神仙世界，咱们呢现在回到人间来聊一聊汉代贵族怎么过日子。这个展览呢取名叫做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那在史记里呢是用千金之家来指代富贵人家。不过呢，展览的策展人也说了，这个贵啊，它不单单是指财富多少，更是生命、德行、时间与世界关系中不可替代的价值。
1: 西汉长沙国的贵妇人辛追沉睡地下2000多年，却以一种近乎奇迹的方式呢，是保存至今。展览里面借助沉浸式的数字展厅“千金一日”，观众有机会循着辛追夫人一天的生活轨迹，重新认识这位真实生活过的汉代贵妇人。
0: 如果把马王堆汉墓看作辛追夫人留给后世的一份见面礼，答案就藏在那些看似寻常的生活器物里。比如说双层九子七帘中收纳着丝棉粉扑、黄杨木梳篦以及各类梳妆用品。2000多年前的某个清晨，辛追或许正对镜梳妆，以最得体的姿态迎接新的一天。
1: 展览的核心数字展像《千金一日》当中啊，这个场景被重新还原了。一般随着晨光初起啊，观众将跟随辛追夫人，赶紧梳妆打扮吧。你看，粉扑夸夸夸就扑面。
0: 轻浮，你这夸夸可不轻。
1: 是那些原本置于这个展柜当中的文物啊，重新放回到他们的诞生地和使用的场景当中，这个就很直接。
0: 那么梳妆结束之后呢，辛追的一天迎来了最重要的时刻，那就是宴饮。那在这个沉浸式数字展厅《千金一日》的第二篇章叫做《大夫昼宴》，正是以这一历史场景为基础展开。数字空间中，四时流转，宾客云集，观众得以置身侯府宴席中央，近距离感受汉代久以礼成、藏礼于器的文化传统。
1: 正式开宴之前，宾客需要完成卧冠之礼，以清水净手。这项源自西周的礼仪呢，历经数百年的传承，早就已经成为汉代贵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呢，像云纹漆鼎、漆耳杯、漆石盘依次摆开，美食与美酒共同构成了侯府最隆重的社交场景。
0: 君姓石，君姓酒，短短几个字让沉睡2000年的宴席忽然有了温度。
1: 就吃好喝好呗。特别简单，
0: 好吃好喝。
1: 酒酣耳热之际，音乐响起，瑟鱼等乐器呢，曾是汉代贵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王堆出土的大量乐器和帛书，也共同构成了汉代贵族丰富的精神世界。
0: 从辛追的一天出发，人们最终看到的并不只是一个汉代贵族家庭，而是一个延续2000多年的文明传统。2000年前的人们讲究仪容，重视礼仪，热爱美食，欣赏音乐，追求生活品质。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如此。

0: 发掘震惊世界，那位被22层丝棉衣襟包裹的墓主人戴侯夫人心锥，已保存完好的遗体、数量庞大的随葬品以及丰富的帛书帛画，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传奇。当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3000多件陪葬品，几乎涵盖了西汉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我们来列举一些啊，先说穿的，比如说心锥墓出土了一件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屈居素纱单衣，衣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整件衣服的重量据说只有48克。
0: 嗯，
1: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约等于一个鸡蛋的重量。如果你不是亲眼所见，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件1米多长的衣服重量竟然不足1两。而且说衣服啊，叠10层放在报纸上，仍能清楚地看到报纸上的文字和图片，用薄如烟雾、轻若无物来形容它是再恰当不过了。2000多年前的应该是高定了，放在今天的时装周上也是毫不违和。
0: 太奢侈了啊。
1: 嗯，
0: 再说吃的，马王堆出土了一批军姓石的70盘。
1: 嗯，
0: 军姓石啊，其实就是请您用餐，您好好吃的意思。
1: 嗯，
0: 盘子里里外外画满了云气纹、狸猫纹、龟纹，其中啊，那只小狸猫圆眼竖耳翘尾巴，是咱们国家目前所见最早的猫属动物的视觉图像。
1: 嗯，
0: 有学者推测啊，这个画猫可能是为了驱鼠、保护食物。
1: 嗯，这里我插播一句，你知道心锥夫人对哪种食物情有独钟吗？
0: 我知道啊，甜瓜是吧？
1: 我们通过纪录片《水调鼎中味》的节目片段来了解一下。
0: 嗯，
2: 据《美食手账》浅册记载，马王堆汉墓的羹有54鼎，在烹制菜肴里数量最多。心锥夫人为何对他情有独钟？我们从自行演变中找找答案。秦汉之前，羹字上方的羔代表动物幼崽，出生2个月的小猪，3斤左右的兔崽，骨肉细嫩的羊羔都是制羹的首选。下方的犁是和鼎功能相近的炊具，煮食上升的水汽萦绕周边，这就是羹字最初的含义。秦汉之后，羹字底下的力悄然换成了美，字形的焦点从烹饪器转移到了滋味本身，最终凝练成一个羹字。想来也有道理，你想想看，在没有炒锅的年代，想要做出复合性的滋味，烧烤、煎炸，它硬是搞不整齐，羹汤那不就是唯一的去路啊。
0: 汉代贵族啊，特别注重养生，展览里面展出了是药材和香料，跟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是如出一辙。
1: 嗯，
0: 你看汉代人吃得好、穿得好，还得养生，这现代人也得向他们学习啊。
1: 嗯，是我们的精神同行啊。我觉得不妨啊，你也可以脑洞大开一下。
0: 嗯，
1: 想想如果心锥夫人开一个社交媒体账号，他会晒什么？
0: 啊，
1: 是晒7器10盒里的精致美食，还是48克的素纱新衣服，或者是他那套古法养生香膏呢？
0: 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展柜当中啊，军姓师的漆盘上2000年的狸猫瞪着圆眼睛注视着今天的我们，他手的那盘食物早就没了，手食盘的那个墓主人也没了，甚至那个朝代他都没了，唯独这只猫他还在。
1: 你说他可爱不可爱呢？可爱，但是啊，可爱这2个字有点太轻了。这分明是一个跨越了2000年的凝视。汉代工匠画下它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变成手机壳上的一张脸，表情包里的一记绝杀。 狸猫在沉睡中被唤醒，与其同行的呢还有云气纹、长寿绣、成云绣，那些曾经裹着新锥装饰丽溪艳隐的纹样，如今他们正在完成一场隐秘的迁徙。这种审美延续无关文物等级，只关乎一个朴素的真相，我们喜欢的汉代人早就喜欢过了。
0: 马王堆是个巨大的纹样宝库，漆器上有云气纹、狸猫纹、龟纹，丝织品上的是有长寿绣、信漆绣、成云绣三大的经典绣样。这些纹样承载着楚汉文化的审美意趣，灵动婉转，虚实相生。2000年后，这些纹样没有躺在博物馆里库房里落灰，而是展出来了。
1: 2024年呢，湖南牵头打造了一个叫“数字汉生活”的项目。在后来的成果展示中，我们看到啊，他们给马王堆文物做了高精度的数字化采集，建了一个马王堆纹样数字基因库。那简单来说，就是把马王堆当年出土的3000多组漆器、丝织品纹样变成了可以无限放大、能直接拿来设计的数字图纸，让设计师和公众都能够轻松调用这些千年纹样进行二次创作。
0: 还发布了马王堆新汉隶字体，这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3余万字帛书的数据库，利用数字化技术呢，将帛书墨迹转化为数字的笔锋，精准复现篆隶过渡期蚕头燕尾、方圆并济的笔法特征，既保留帛书汉隶的精髓与神韵，又兼容现代字体的规范性与实用性，重现汉字在汉代演变当中的美学精髓。
1: 那么2025年9月呢，还有一个纹样新生展。这个展览呢，就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导游，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漆盘上的那只小狸猫，它被做成了 IP， 叫做狸猫妙妙。2000年前画在石盘上的小猫，今天成了表情包、手机壳、帆布包上的常客。有的设计师把马王堆的祥云纹样移植到了球鞋上，2000年前的云纹踩在了今天的年轻人的脚上。
0: 有些可爱的东西啊，它就是一直能穿越时光的。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我们再回到这场发生在千金之家马芒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展厅之内的文物交接。同样出土于马芒堆汉墓，同样是梯形形制的帛画，两件作品却呈现出反差强烈的精神面貌。一幅沉淀岁月厚度，盛满人间烟火，将现实安稳的期许尽数收纳于绢帛；一幅意气飞扬，向着浩瀚宇宙尽情眺望，释放属于青年独有的浪漫想象。还有那些简牍、漆器、丝织品，又为绘画补充现实的注脚。神话图景不再悬浮虚空，落地成为西汉贵族真实的生活切片。
2: 两幅帛画在同一个展厅里擦肩而过，据介绍，这是文博

0: 业内第一次，今后几乎不会再有同展期同展厅观赏两件帛画的机会了。不过好在我们还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继续看它们。那些云气纹被设计师做成了丝巾、 T 恤、球鞋，那这2000年前的狸猫今天还活跃在年轻人的手机里。帛画上的金乌和玉兔跟今天我们手机里的锦鲤表情包隔着2000年完成了某种奇妙的接力。汉代人用画笔给自己画了一个长生的梦，2000年后我们用数字技术、用设计、用文创，让这个梦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着。
1: 如果你去看这个大展，不妨在梯形帛画面前放慢脚步，多站一会儿。朱砂的红，石青的蓝，葛粉的白，层层敷染，在微弱的展示灯光里依然神采奕奕地凸显其华丽高雅，色彩在光线里微微泛着丝帛特有的光泽。金乌会在红热里苏醒，蛟龙会在玉璧旁蜿蜒，衣袂会在灯光下缓缓舒展。
0: 最动人的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水渍在卷面上氤氲开斑驳的肌理，如云气轻拢漫涌，让整幅画都仿佛在流动，满幅的精气神扑面而来，直直撞进人的心里。你看见的不只是一件西汉的文物，更是中国画最初的丹青模样，是整个中国绘画传统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最浪漫的宇宙想象，是一脉从未断绝的文化根脉。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3: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5: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天地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

0: 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段作品是由李润杰先生表演的经典快板书作品《武松打店》。李润杰先生是李派快板的创始人，快板书的创始人。李润杰在数来宝艺术的基础上，借鉴了山东快书等曲种的艺术因素，改变了数来宝的伴奏板点、唱词句式、词格韵折和颂唱腔调，创立了快板书这一曲艺形式。接下来一起欣赏由李润杰表演的《武松打店》。

0: 打起这个猪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吴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派那董平、薛霸押解着。董平他把公文拿在手，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可正是六月六，二武松出汗赛过瓢泼。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理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紧，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说，嘿，二哥您就跑了吧，这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武松他可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迈开了大步快如梭。眼前有一道大山岭，路旁有大柳树一棵。武松说，六月三伏真叫热。薛霸说，二哥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好，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要乐山坡。武松说，天色已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董平说，那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他们军界三人正在危难处，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穿的是短裤褂，肩上那个担着一头干柴火，腰里头那别着加钢斧，有一双破鞋踏了着。樵夫担柴来得好快，柳荫树下把跳搁。武松他个站起来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啊，樵夫他这才看明白，这个人长了个好大个儿，身穿着醉衣，为什么？再一看董平、薛霸是借差，才知道是一军二借在歇着。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十字坡，十字坡倒有三十二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松二娘，她丈夫外号净阶罗，你们要是住了他的店，夜晚三更把头割，拿你们的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呀。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什么人敢安？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我说这话你不信，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武松说，我从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还没尝过，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看他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樵夫说，那你愿住呢你就住啊，那你是愿意下汤锅你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够一锅了。武松说，是死是活你甭管，不要跟我再啰嗦。
1: 嘿，好了，我这良言难劝该死鬼，我这管你是死还是活呢。
0: 樵夫担柴扬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呢？武松说，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
1: 哎，好了，二哥要住咱就住。
2: 薛霸说，对，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
0: 说着话，他们拿起来东西朝前走，路过一道干沙河。武松说， 你们哥俩放下大褥套，捡点石头里这儿搁。
1: 董平说：“二哥，常言说远路无青菜，您要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
0: 武松说：“这个娘们儿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这个大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办法。好家伙，
1: 哎，好！
0: 这个董平捡那薛霸搓是噼啦啪啦的紧忙活，不大伙儿捡了半褥套，不够千斤，也有800多。武松他个一指大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
1: 董平说：“我来呀！”嘿嘿，哎，搬了两搬没搬动，薛霸说：“瞧我的！”他挪了两挪也没动窝。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
0: 武松说：“你们不行，有二哥。”说罢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那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噌的一下进了十字坡了。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再说二娘夜叉婆，她站在了门口正招客，乖乖的小嘴儿真会说：“哟，
1: 南来的客，北来的客，您都到我们这个店里来住着。我这屋子亮堂又宽绰，打扫得干净又利落，纸糊在了天棚晒个雪垛，新褥子新鞋新被窝，粉刷的白墙都找不着个缝，那臭虫都没处去找窝呀。您那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交给我，您丢了什么赔什么。前天有个老客丢了一只小八狗，临走我这赔他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您就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孙二娘这里正卖嘴，嗨，来了好汉吴二哥。他见二娘粉红的绢帕头上罩，鬓边斜插着海棠花两朵，上身的小袄莺歌绿，大红中衣灯笼裤腿墨脚脖，再往他的下边这么一看，两只脚不太大，才有一尺多，身高足有80半，瓜子脸干干净净，通鼻梁圆宝的耳朵尖下颏，两只眼不住的滴溜转，柳叶眉朝上立着。武松看罢心暗想，这准是樵夫说的那个夜叉婆。嘿，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惊动了二娘抬头看，哟，他见武松身高足有1丈多，青绸子六棱状金，头上戴高挑瓷龟叶，足有1扎多，左鬓边镶嵌一朵素绒球，名叫英雄胆，身穿着醉衣，可没带着家伙，青缎子薄底燕云快靴穿脚下，浑身上下很利落，五官清秀，带着煞气，有一个大褥套就在他的肩上搁，身旁还站着俩公差，手里都提着硬家伙。孙二娘一见不怠慢，笑嘻嘻的把话说：“ 呀，老客，我们这里就是张家的，掌柜的外号净阶罗，三位老客要住店吗？快快快，请到里边来歇着。”
0: 武松想得先试试他的武艺却如何，想到这儿说：“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有许多东西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来住着，你要是接不住我这个大褥套，我是赶早就往别处挪。”
1: 二娘说：“你把那东西交给我。”
0: 武松说：“来，我这个褥套你接着。”说罢双膀一用力，举起褥套朝着二娘头上戳。
1: 孙二娘抬头这么一看，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儿？嗨，上身这个使了个关门锁，一斜身来了个凤凰大学窝，
0: 褥套足有千斤重，一回手夹子嘎子窝了，
1: 片了片的往里走，嘴里还不住的直嘚嘚：“ 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的没什么。
0: 啊啊啊！东平薛霸一咧嘴，哎呀，完了！他愣说这里边没什么，就凭他身上这点劲儿，今儿晚上准得下趟锅。二哥呀，哎呦，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死在他这儿干什么？
3: 武松说：“二位贤弟别害怕，一会儿打架有二哥。”
0: 哎，是啊，有你，有你就没我了。
3: 东平说：“这地方好比阎罗殿，这娘们好比五阎罗，二哥就是个勾命鬼。”
0: 薛霸说：“那么咱俩呢？
3: 咱俩是屈死的冤魂，还用说吗？”
1: 说话间，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忙把入套一旁桌，笑嘻嘻的开言道：“三位老客吃什么？”
0: 武松说：“你们这里卖的什么门饭？”
1: 二娘说：“有薄单饼、压饸饹、羊肉包子、新出锅。”三位老客全都饿了，我捡盘包子先吃着。
0: 好，说罢转身走出去，不大会儿端来了包子，放在了八仙桌。董平薛霸饿极了，伸手就把这包子摸，一连吃了八九个。二武松只觉得一股恶味熏脑壳，你这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假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1: 呀，孙二娘闻听一绷脸儿，你这个人住店事儿真多，横挑鼻子竖挑眼，打进门你就找寻我，不怪你年轻轻的当军犯，还不知你在家干什么。不愿意住店快点走，别在这里胡啰嗦。武松心想打了吧，
0: 又一想，嗯，摸摸底细忙什么。店家嫂刚才说的本是玩笑话，千万你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端下去，拿点好酒我们喝喝。
1: 孙二娘一听武松要喝酒，心里说：“乖孩子，你懂的事情不算多呀，我当你是个酒创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扑灯蛾。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蒙汗药我就能够把你捉。”想到这儿说：“老客要喝什么酒？”
0: 武松说：“白干烧酒最适合。”
1: 好了，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
0: 不大会儿拿来了烧酒，足有八斤多，大酒独露放在了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董平薛霸一见酒啊，哈喇子流出来半尺多，斟出酒来刚要饮，武松一看可了不得了，他见这酒翻起来黄花冒绿沫，忙喊贤弟等会儿喝。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你，请喝杯水酒受过我。
1: 哟，孙二娘闻听吓了一跳，莫非说这个大个儿他懂的？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哈，老客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够把酒喝呀，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
0: 武松一听这两片嘴，死人他都能说活呀。
3: 哦，店家嫂，既然不喝酒，请到里边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1: 好了，孙二娘漫步往外走，
0: 二武松拱手相送把衣作，一回头
1: 见董平薛霸那儿正饮酒呢。
0: 啊，贤弟，这酒你们可不能喝呀。
4: 董平说：“我才喝了两碗半。”薛霸说：“我一连串喝了四碗多了。”哎呦，二哥，这房子怎么要这个啊？
2: 我这肚子里边要开锅。董平说：“二哥，我这眼前冒鬼火。”哎呦，二哥，你怎么长了俩脑壳呀？
0: 说话间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罢眼合。武松想救已经晚了，手把酒碗暗思索，
3: 倒不如
0: 我也假装喝了蒙汗酒，想到这儿拿起了酒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顺着墙角窟窿往里泼，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是药死耗子一大窝。好武松，啪嚓嚓，把酒杯摔了个纷纷碎，汤，一脚踢倒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是一只眼睁，一只眼合。这屋里头噼里啪啦，劈正扑通一阵响，惊动了二。

0: 享福。你不带枷，不带锁，这样的军犯我还没见过。你入套的银子还真不少啊，发配还随便乱挥霍。你准是欺压良善，常作恶，打死人命逃不脱。仗着你家有财势，花钱买命，三官受贿，将你发配路过十字坡。今天你碰在了奶奶我的手，我宰了你这个地头蛇。说到这儿，叫声伙计们来，帮着奶奶干点活。哎，来啦来啦来啦。二奶奶，您叫我们干点什么活啊？先把这个大个抬到后边去，该着怎么着就怎么着。嘿，好嘞。有两个店小抬大腿，有两个店小架胳膊，前边有两个抬脑袋，后边来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五老二，晃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笑嘻嘻的把话说：“二奶奶，那俩矬子最多不过360，这个大个儿足有400多呀。”武松他一听不高兴，嘴里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邀我650，你说二爷才有400多，我给你加点分量尝一尝，叫你这个小秤打不住驼。”想到这儿，使了个千斤坠，咦，呼啦啦，压倒了店小一大摞。哎哎哎，你的脚踩着我的腿了，哎呦，你的屁股坐着我的胳膊了，哎呦，我的腰都岔了气儿了。咦，这是谁踩着我耳朵？孙二娘一见有了气了，呸呸呸，要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走上近前，一伸手抓住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挺，忙翻起，啪一脚踢到了二娘腋叉脖，上前一脚踩住二娘心口。店小们呼啦一声往外跑，掌柜的了不得了，快来吧，二奶奶叫人给拾掇喽。闪开了，噌窜出来了张青净接罗，一把单刀手中握，寒光闪闪霸眼夺，举刀要把武松砍。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的嫂子打不得。”武松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子张青张大哥，撤不抽身，忙施礼，噌从地上蹦起了二娘夜叉婆。张青给他们来引荐，孙二娘笑嘻嘻的把话说：“我谢谢兄弟这一脚。”武松说：“我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这就是武松打遍遇好友，他们英雄相会十字坡。
1: 刚才是由李润杰表演的武松打店。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段和红楼有关，叫焚稿。黛玉焚稿是《红楼梦》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当中的情节，写的是林黛玉得知贾宝玉和薛宝钗订婚之后的消息后，一病不起，挣扎在卧榻前，拼命撕那宝玉送的旧帕和写有诗文的绢子，又叫雪雁点灯拢上火盆，黛玉将绢子焚烧。这个片段在很多曲艺作品当中有不同的演绎。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由天津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严秋霞演唱的京韵大鼓的版本《黛玉焚稿》，一起欣赏。

儿刚，迎春儿崩裂都成了薄纸了，朱蕊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弱体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他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间。

襁褓就遭了不幸，春轩俱丧，凄了高堂，既无兄弟和姐妹，只剩下一个孤鬼儿受凄凉。可怜奴未出闺门一弱女，我是奔走了那多少天涯到路长，到京中舅舅舅母留下我住，常念着受人恩处不可忘。虽然是骨肉的至亲，我的身有靠，究竟是在人眼下岂难养，外祖母

九九九母，不管是宾客相待，也只平常逢间诸事，想得到他也是耐不过脸去外面逛。园中姐妹我们虽相好，怕的是人多嘴杂的惹饥荒，丫头婆子们更难打交道，我饶是这等的谦和，反说我狂，自存身份免得人轻慢，拾碎了心机保得安康，每日里虽半躺着胡思魂，还不知那叶落归根在哪乡，这叫做在人言下随人便，我是只落得自己酸甜自己尝。更有那表兄宝玉

虽然他性情偏僻，拿不定那些个软款温柔尽在行，世界上哪有这个样的风流子，一求无价宝也难得个有。

我二人年庚相仿，他打我一岁，就是凭才论貌也相等，口里口外未曾说破，暗中彼此啊各自猜想。我因此这一点芳心就注定在他身上，满往桌底就共天长。虽然他魔病迷心，失了本性，事到了临期无有主张。我听了那傻大姐儿的一番话，分明是我这一团火热化冰凉。可怜奴急在幽情城市水，我这一腔痴梦赴荒凉。我欲待找他亲口指证，我问问他因何负义昧天良。话到了舌尖难以开口，女孩家重得势，这廉耻与

他那疯魔病体痴孽样，哪能够分别遭白骨红黄？宝钗姐素日空说和我好，又谁知他是一个催眠的鬼呀、他又是一个恶魔王，他如今鸳鸯夜入宵禁。

我如今无厌秋风冷夕阳，他如今名花饼蹄在腰苦，我如今暖蕊含苞围道旁，他如今雨水河童连鼻目，我如今朱气娇小泪汪汤，他如今窗花蝴蝶随风舞，我如今霜寒露冷夜漏长，也难为他自负贤良夸得幸运，好可笑廉耻全无，斩了我的美鸾凰啊，反把姐妹的义气。

薛宝钗有何脸面你和我相见呢？又一想，我这命不由人，还要逞的什么强？爸爸爸，我也不必胡埋怨，但愿他永永口福配才郎。细想奴家唯有一死，填满了前生孽债也应当。黛玉的病体堪堪重，紫鹃服侍在一旁。他明知心病虚想，心要给他治啊，又不敢明言，怕他的面无光。一旁侍立低声儿劝：我的姑娘啊，您那得病日久共天长，愁眉泪眼哭也哭不够，就是那铁石的人文啊，我们怎样当？你不信，自拿着镜子啊，照上一照你那模样儿，也更比从前另是个姑娘。又不知道病根儿从何处起，必不是外受感冒五内伤，你自己个儿的心事啊，谁能知道？我问着你半句全无，把脸儿一高，扬闷坏我小眉相。

只得是听天由命，我还过时光。紫娟呐，我活在世上也无有趣味了，倒不如眼中不见，我的心不伤。紫娟说：“姑娘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别要心头开，何把情遗忘？老祖宗何等疼爱你，说什么掌上明珠怀内藏？一家哥嫂和姐妹，哪一个不为你张罗昼夜忙？更有那二爷宝玉着急的很呐，成天的请。

朝得总不离房。林黛玉听见他提起宝玉，也不由得怒上心来，脸焦黄，说：“紫娟呐，这些个人儿你都不必提起，谁使我枝藤招热，挂肚牵肠啊？他们俱是些个瓦上霜。”

0: 紫娟说，姑娘不可太直性啊，自己的身子保安康，况且临门又无有后，留下你一点骨血后代香，万事皆清，一身为重。我的姑娘啊，您读书诗词小文章，黛玉说你在修题书盒子，这件东西不冲光，要念了书生出了魔障，认了字便惹动了抽肠，回当初我不该从诗学句斗，念的什么唐诗，光讲的什么汉文章，享幼时诸子伯家曾读过诗词歌赋，也费尽了心肠，现如今诗与书读作了闺中的伴呢，李和燕读成了骨肉的爹娘啊，他不离不开我身旁。又谁知高才无语连才客，诗魔反被病魔伤，倒不如一字不识庸庸女，他偏要方官霞配做官娘，看起来还是个补学的好，文章误我，我误春光，既不能玉堂金马登高地，又不能流水高山明星扬，女孩家比妻儿怎么瞧，男儿的贱内招惹到旁人笑一场，不如将他消除尽霸一片，可骨楼心一扫光。有一卷诗稿在桌案上放，明紫娟取来放在床，林黛玉勉强挣扎将身锁起，细细的翻开看端详，一篇篇锦心绣口留春气，一字字远流抽花似泪行，这是我一腔心血皆成字，对了这墨点儿无私怎不断肠，曾记得柳絮天丝夸俊茂，曾记得海棠骑射斗清香，曾记得八珍管内踢明月，曾记得龙翠庵中秦运阳，曾记得怡红远离星心令，曾记得秋爽斋头论旧章，曾记得师尊把酒重阳赋，曾记得吴梅吟诗探娇娘，五美女绿珠配石崇，红福配李靖，明妃配汉帝，西施配吴王，虞姬配项羽，子那黄罗帐，这都是倾国倾城美貌女红妆啊，哪有了下场，现如今母神补救归黄土了，她也该一缕化火光。又命紫娟将尸帕取，见尸帕如见当初赠帕郎，想此帕乃是宝玉随身带，暗喻我珍重提诗写情长，无穷的心事都在28个字，唯着字点点斑斑的句式泪行，这如今灵帕已然人心变了，回思旧梦尽渺茫。命紫娟火炉之内多天叹，诗稿诗帕往炉内装。紫娟回答说，可惜了啊，黛玉说吃丫头你怎着我的心肠，想我这聪明一脚还天地，烦恼回头归上苍，相连家具消出尽，不留下院中愁根复归房，黛玉逢稿就消除了孽障，下一回宝玉娶亲见不着林姑娘啊，才惹得她要闹洞房。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严秋霞演唱的《黛玉焚稿》，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20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0: 被图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
5: 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7: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
6: 今天在方志里的中国系列当中，我们继续探索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里藏着的传奇故事。今天我们往北走，去黄土高原上的山西平遥。
7: 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距今已有2800多年历史，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6: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平遥还有一个名字龟城。传说一只神龟从渤海出来玩耍，误入黄河，又逆行汾河，途经平遥时被一位神仙点化，化作了一座城。神奇的是，平遥古城的格局与龟身构造惊人的吻合，南门为龟首，南城外两眼井为龟眼，北门为龟尾，整座城前低后高，正合灵龟前薄后厚的身体。
7: 一座城就是一只神龟，匍匐在汾河之畔，一趴就是2000多年。
6: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光绪八年，也就是1882年编纂的《平遥县志》当中藏着的神奇故事。这本书分地域、建制、识货、人物、古迹、艺文、杂录等等门类。
7: 哎，这和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很多县志一样，平遥这部县志除了正史，也藏着不少奇闻异事。
6: 今天我们就从平遥县志和民间传说里打捞几个故事，比如城隍爷娶妾、火烧城隍庙、金井金马驹、双林寺遇仙等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晋商繁华背后古城的另一面。

0: 咱们先讲第一个故事，城隍爷娶妾。
1: 在平遥城隍庙寝宫楼东稍间里，供奉着一尊年轻漂亮的女性塑像，当地百姓都说这是城隍爷的妾室。
0: 城隍爷还有妾室，这位妾室又是怎么来的呢？
1: 民间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平遥城隍神年轻气盛，与介休城隍神相聚一齐。平遥城隍神戏言，我若迎你，你那位贤惠夫人就得归我所有。介休城隍神不服，一口答应。结果呢，平遥城隍神还真赢了，他大大方方地带回了介休城隍神的夫人，在城隍庙里为他营造了一个小环境让他居住。
0: 这也太传奇了，一个神把另一个神的夫人迎了回来当妾室。
1: 而且啊，平遥城隍庙内不仅供奉城隍爷，还供奉灶君。财神爷在全国众多城隍庙中是极为特殊的，诸神共居一庙，联袂同受香火。
0: 古人给城隍爷编出娶妾的故事，本质上是在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去理解神明。神仙在他们的心中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血有肉，会笑会生活的。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当下的话题，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喜欢说神仙爱情，神仙友谊，我们把神仙这个词用得很日常很接地气。其实古人也一样，无论是城隍传说还是网络热词，背后啊都是同一种心理，我们希望那些高高在上的力量能够离我们近一点再近一点。
0: 这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把一切变得有温度有人情味儿。

0: 说完城隍爷娶妾，再来说第二个故事，火烧城隍庙。
1: 这个故事在平遥的流传也很广。清咸丰年间，有一年农历5月27至6月27，正是城隍庙庙会期，集市上出现了一位卖饼子的老翁，一直在叫卖，卖火烧啦，卖火烧啦。平遥人管饼子叫火烧。
0: 平遥的火烧是一种面饼，外皮酥脆，内里黏软，是当地的特色小吃。
1: 可是这位老翁的饼子啊太小了，叫了一天都没人买。一个年轻人好心提醒他说，大爷，您的火烧太小了，人们都爱吃大的。老翁回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是小火烧，明天啊就是大火烧。
0: 这话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是啊，当天夜里啊，庙内果然失火，除了后院寝宫之外，殿堂全部被烧为灰烬。后来年轻人回忆起来，才意识到那老翁很可能是火神显灵特地来警示的。
0: 一个故事里有预言，有火灾，也有神明，短短几句话信息量呢却极大。
1: 平遥人把火烧这种食物和火烧这场灾难联系在了一起，用最日常的食物讲最离奇的灾祸，这就是民间叙事的魅力。
0: 其实这个故事放到今天来看呢，也有它的现实意义。老翁说的今天小火烧，明天大火烧，放在消防安全上就是小隐患不除，大灾难必来。我们常说防患于未然，古人用一个神仙预言来讲这个道理，比我们今天的宣传标语要生动多了。
1: 说得好，每一个看似离奇的传说背后，往往藏着朴素的生存智慧。火神有没有显灵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平遥人用这个故事告诉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对火永远要保持敬畏。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文化有故事，我们正游历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去挖掘那些藏在方志里的传奇故事。今天我们来到了平遥。
0: 说完了火烧城隍庙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说马的故事。
1: 平遥古城南大街市楼是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市楼底下有一口井叫金井，每逢雨晴雪霁，阳光投射在井里，井水就会变得金灿灿亮光光的，辉映的市楼金碧辉煌。
0: 水怎么

0: 会变成金色的呢？
1: 哎，传说啊，这井里有一匹金马驹，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不多，但总免不了有贪心之人前来窃取。清朝末年一个凌晨，一位姓张的老大爷早起溜达，路过市楼时，看见金井旁站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洋人说有东西掉井里了，请张老汉帮忙，等他伸手上来就拉一把。
0: 那张老汉答应了？
1: 答应了呀。洋人下井后不久，张老汉就听见哗哗的水声，见货还有啾啾的马嘶声。不一会儿，一只绿色大如簸箕的巨手伸了上来，张老汉吓得瘫倒在地，昏死了过去。
0: 天哪，那后来呢？
1: 老汉醒后述说了经过，人们再看井里一点声息也没有了。一位精通地方文化的老者说啊，民间传说咱们晋中地区有三件宝，一件是这井里的金马驹，第二件是介休的金马车，第三件是灵石的那块灵石。传说这个洋人是想盗走金马驹，套上金马车，再拉走灵石，结果弄巧成拙，连命也丢在井里了。市楼因此又名叫做金井楼，被列为平遥的名胜八景之一。
0: 金井金马驹的故事让我想到今天的一个词儿：文化自信。古人对自己土地上的宝贝有一种天然的守护意识。那个洋人来偷金马驹，最后反而丢了性命。故事想说的是，属于这片土地的东西，外人拿不走。
1: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不是盲目自大，而是对自己文化的珍视和守护。就像平遥人守护着金井的传说一样，我们也应该守护好自己的文化根脉。

0: 方志里的中国，我们正在讲述历史文化名城平遥的故事。接下来这个故事发生在平遥西南6公里的双林寺。
1: 双林寺原名中都寺，至少从北齐就已经存在了，距今1400多年了。每年农历4月初8是佛祖诞辰，也是祭毕庙会。
0: 庙会上出了什么怪事呢？
1: 记不清是哪朝哪代了。那年4月初8，各方的香客商贩都来到了庙中，一个老汉挑着两捆竹帘进了山门，设下摊子叫卖，赶会的人越来越多，却没有一个人买他的竹帘。眼看到了晌午了，他嗓子都快喊哑了，又困又饿，便坐在地上吃干粮。
0: 这时来了一个乞丐，步履蹒跚，蓬头垢面，衣服褴褛，满身烂疮，苍蝇围着他团团转，他挨个向小贩们乞食，可小贩们个个板着面孔，不但不给，有的甚至不让他靠近。乞丐走到卖竹帘的老汉面前，照样跪倒讨吃的。老汉看他可怜，分给他一个馒头，乞丐三口就咽了下去，还要吃。老汉又把身上仅有的一个馒头给了他，自己就只有两个馒头，全都给了乞丐。这位老汉心真善呐！
1: 乞丐吃完馒头，往竹帘上一躺，闭上眼睛便睡着了，还打起呼噜来。老汉依然没有生气，回头做自己的生意。说来奇怪啊，自从乞丐躺下后，卖竹帘的老汉开始有了生意，而且越做越红火，从晌午卖到下午，快卖完了，忽然刮起一阵风，天阴沉下来，所有人赶紧收拾回家。这时老汉才发现乞丐不见了。
0: 老汉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恍然大悟，一拍脑门，今天我老汉遇上神仙了。从此赶会遇神仙的故事就传开了。从那以后，每年庙会完了都要刮点风下点雨，据说和那位神仙有关。这个故事的逻辑特别简单，你给出去两个馒头，收获的是一整天的好运。施舍不是为了回报，但善意自有回响。
1: 在双林寺东北隅还有一座小祠堂，叫真义祠，里面有两尊塑像，一尊是躺在床上双目紧闭的少女，旁边坐着骨瘦如柴的老妇。传说啊，少女父母双亡后变卖家产捐给寺院修缮殿宇，后来得病卧床，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妇每天为她做饭煎药，不辞劳苦地侍奉。少女去世后，老妇也陪着她作画了，人们为了纪念他们修了这座祠堂，民间称他们为睡姑姑和药婆婆。
0: 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一个馒头换来神仙眷顾，一份善心换来千古纪念。双林寺的传说告诉我们，善良从来不会被辜负。

0: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关于一棵树。平遥县志记载，平遥有旧八井，后来增至十二井，其中第十二井叫做仙冠古柏。仙冠指的是县城南边的一个道观，古柏就是道观里一棵苍古撑起的柏树。据记载，这棵柏树树干粗壮异常，当地老人说要六七个人手拉手才能合抱一圈。古柏共有五大枝，
1: 明代时有一枝断裂，村民用石头顶住，这枝干竟然长满了一整个院落，
2: 一枝就能长满一个院子。
1: 是啊，有村民回忆，在那枝干上可以五个人打扑克牌，古人甚至认为它与尧帝同龄，是平遥第一棵古树。
2: 可惜啊，现在呢，这棵柏树已经看不到了。有一年夏天，村里人把仙冠附近当作打晒粮食的场地，
1: 麦秆着火，大火着了三天三夜，千年古柏就这样毁于一场人为的火灾。一棵活了上千年的树，一场火就没了。
2: 从此啊，香客焚香膜拜的仙冠逐渐归于沉寂。今天再去仙冠原址，古柏已经不见踪影，只有当年支撑树枝的那块石头还在。
1: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不可逆的失去。 我们总觉得文化遗产是永恒的，是理所当然在那里的，但其实不是。一棵树、一座庙、一段城墙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仙冠古柏的故事提醒我们，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真的没有了。保护文化遗产不是口号，是行动。今天我们聊了五个故事：城隍爷娶妾、
2: 火烧城隍庙、金井金马驹、双林寺玉仙、仙冠古柏焚于大火。
1: 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看到了平遥古城的另一面，不只是票号，不只是晋商，不只是小北京的繁华，还有神明的烟火气、火神的警示、金井的宝藏、神仙的善报、古树的记忆。
2: 平遥像一只神龟，趴在那里两千多年，它见过太多。
0: 晋商的驼队、战火的硝烟、时代的变迁，而这些故事就像龟甲上的纹路，一道一道刻进了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也正是我们做方志里的中国这个系列的初心，从方志的角落里找回那些被遗忘的声音。他们可能不属于正史，但他们足够真实，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地方曾经怎样理解世界，
2: 怎样安放自己。城隍爷娶妾，让我们思考如何把高高在上的事物变得有温度。火烧城隍庙，让我们思考防患于未然。金井金马驹，让我们思考文化自信。双林寺玉仙，让我们思考善良的力量。仙冠古柏，让我们思考珍惜与守护。
0: 没错，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面镜。
1: 大家说，将邀请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上一期节目，我们跟着六岁林黛玉的视角，走进了贾府那座钟鸣鼎食的大宅，看尽了这座神秘宅邸的贵族气派。不过，一个真正的顶级大家族，讲究的可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房子和摆设，更要紧的是那些藏在一举一动、一进一出里的形式与规矩。正如刘姥姥对王熙凤说的，我就爱你们这个形式。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有请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带我们从林黛玉进门的排场、丫鬟的穿戴、王熙凤的装扮，一直讲到年三十儿庄严的祭祖大典，看看什么叫礼出大家，也看看曹雪芹这支笔是怎样把一整套贵族礼仪写活的。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实际上真正的规矩啊、等级啊、规范不仅仅体现在有形事物上，甚至说更多的体现在形式上。啊，正如刘姥姥对王熙凤说的，说我就爱你们这形式啊，别的也都罢了，你别的我在农村那些乡绅家也见过是吧，但是你们这个家族的形式确实跟别人家不一样。刘姥姥说，怪不得人家说叫礼出大家，这个礼啊，实际上跟老百姓关系没那么密切，只有大家族啊，你的钱、你的时间、你的仆人、你的空间能够施展开，才能够讲究啊。所以我们以前说穷讲究、穷讲究是没有道理的，讲究一定是富贵人家的这种所能具备的一个先决条件所决定的。这个林黛玉刚到贾母院子的时候写的也非常的这个形式上还能显示贾府的这种礼仪和规矩。说怎么说呢，不进正门，进了西边轿门。因为林黛玉进来是坐轿子来的嘛，轿夫抬进院大概百十米上下，说刚到转弯的时候便歇下退出去了。哎，轿夫把轿子放下，因为这是男丁嘛，这个青壮年退出去了啊，后面的婆子们下了轿赶上前来，下边写的很好，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扶抬起轿子啊。十七八岁实际上这个并不是身强力壮的时候，抬轿子应该是二十几到三十岁最好，但是因为到里边有女眷了嘛，所以这帮臭男人要出去啊，换上十七八岁的小厮到这个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啊，然后婆子们再上来给林黛玉打起轿帘扶林黛玉下轿。所以你看这些贾府的小姐们，除了没成年的小男孩还有可能见得着之外，成年的男人根本见不着他。这就是规范，这就是礼仪，这就是以前讲所谓大家小姐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们以前老觉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对女性的一种束缚，不是，是一个前提条件，普通人你见不到，这是一个大家族才能实现的。
2: 您听，光是把林黛玉从大门口接进二门就要换上两拨人，几番进退，男丁不能见女眷，成年男子进不得内院，这才有了我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原来这句话不是对女子的束缚，而是一种只有大家族才撑得起的排场和体面。 规矩从来都是用钱、用人、用空间堆出来的讲究。那么除了这进出的礼数，贾府的气派还藏在哪些不起眼的细节里呢？就连丫鬟身上一件衣裳的颜色都大有文章，咱们接着往下听。
4: 另外呢，林黛玉进了这个贾母的这个院落，说什么台几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普通人读这一句话可什么也看不出来。但你要了解中国的服饰史，你要了解中国以前这个什么人才能穿红着绿，你就知道这四个字的力量。因为普通人穿的都是灰色衣服啊，没有那个时候是手工业时代嘛，这个染绿啊、染红啊，包括绣织啊，都需要很多的钱才在那盯着的。所以后来王熙凤说，为什么说我们家的丫头比别人家的小姐可能待遇还要好一点，像什么袭人、晴雯，为什么他们抖他们不肯抖啊，就是他们的待遇是非常高的，在当时的社会或者当时的京城各个府邸来比，那贾府都是过得很阔的啊。所以一见林黛玉他们来了，都忙着笑上来迎。刚才老太太还念呢，可巧就来了三四个人争着打起帘笼啊，一面听人回话，林姑娘到了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林黛玉进来啊，几个婆子在后边跟着，可能还有扶着她的。这个台几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看到小姐进来，啪都站起来，发自内心的微笑，争着来献脸。这说明什么？两个问题：第一，贾府给的待遇足够高，所以大家有归属感；第二个呢，因为贾府形式比较宽厚，不像有些管理者比较苛刻，所以说这些丫鬟们对这个主子的这种。

0: 争点啊，也确实是特别认同的啊，所以现在三四个人都争着来打联吻，这个很有那个电影的画面感。所以周汝昌先生活着的时候就说，曹雪芹没见过电影，但他写的文字你特别有这个电影的那个动画的那种感觉体现出来。这是说这个在这个贾母这边啊，贾诩本这个早期有个批语啊，就是评价曹雪芹对林黛玉进贾母院里这一段文字的这个书写，说叫如见如闻，叫活见于纸上之笔。下边说好看上啊，然后又说《红楼梦》这本书的得力处啊，都在这些细节描写上。所以曹雪芹这个很善于观察社会，很善于移情，很善于表达。所以《红楼梦》好看就在这些细节上。那么这是贾母的院子中了，实际上在林黛玉的眼睛里，王夫人这个院内的丫鬟啊更不一样。林黛玉坐下之后啊，本房的丫鬟斟上茶来，啊，你看林黛玉这个聪明的6岁的小丫头是怎么反应的？一面吃茶，一面打量这些丫鬟，说装饰衣裙、举止行动，果亦与别家不同。我们不了解林黛玉的家庭出身，没有把后边刘姥姥说"我就爱你们家"的这种形式对起来看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装饰衣裙、举止行动亦与别家不同这几个字的力量。你想一想，林黛玉是列侯之后啊，林如海那是中了进士的呀，那是在南京做这个兰台御史，到扬州做巡盐御史的。尤其贾敏出嫁的时候，贾母给的嫁妆是非常多的。她的眼睛对级别、对富贵、对这个形势的这个看待一定是很高的。结果一看，她姥姥家、她舅妈家比他们家还要高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能知道这个贾府的规矩啊，贾府的日常是一种什么样子，就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家族。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说，你要想了解中国传统时代，你想了解中国的清朝，你想了解清朝北京地区最讲究的东西，你哪里去了解？一个是紫禁城，再一个就是《红楼梦》，而且《红楼梦》它是鲜活的，紫禁城里只有陈设，只有建筑，《红楼梦》里有人物的眼睛、人物的思维里给你表达出来那个社会的等级、富贵、讲究和规矩都表现在哪些地方。
1: 穿红着绿四个字，普通人读过就过去了。可放到那个手工织染的年代，那背后是多少银子，多少功夫？难怪王熙凤敢说，我们家的丫头比别人家的小姐过得还体面。你看，曹雪芹连一个丫鬟的衣裳都不肯轻轻放过，一处闲笔就把整个家族的富贵与宽厚点了出来。而说到王熙凤，这位贾府里最张扬、最有派头的少奶奶，一出场就与众不同，先闻其声，后见其人。曹雪芹又是怎样用一身珠光宝气的行头，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地位一笔写透的呢？接下来这一段堪称《红楼梦》里写穿戴的经典，咱们听嘉宾细细道来。
0: 《红楼梦》里还特意书写了这个性格张扬的少主子夫人王熙凤的装扮。啊，我们知道，因为整个贾府啊，贾母是老祖宗，这个他的儿子也好啊，他的这个儿媳妇也好，他孙媳妇也好，他丫鬟也好，在他面前都得喝着他说，啊，甚至说老太太不说话，别人都不敢说话，老太太哭了，大家都跟着哭了，老太太笑了，大家就跟着笑了，是吧？只有一个人不一样，啊，这个人叫王熙凤，啊，王熙凤接待林黛玉的时候，有两个表现，大家都没有声音。忽然有一声音传进来，啊，笑着声音跟铃铛一样进来了，说："我来晚了，不曾迎接远客。"啊，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物的性格拖出来了。啊，林黛玉心里想，这个人是什么人啊？怎么那么张扬，是吧？结果一进来之后，发现这个人更加张扬。这个张扬的什么样呢？你看曹雪芹怎么写的？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众姑娘是谁呀？就是迎春、探春、惜春，就是贾府的小姐，三个人打扮一样。级别很高嘛，那个穿戴啊、服饰啊，说这个人跟这三个姑娘是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呢？叫彩袖辉煌，晃。

0: 若神非仙子啊。什么叫彩绣辉煌？就是身上穿的衣服啊，包括服饰啊，就是颜色上很亮丽啊，颜色也很多。你要知道亮丽和多就意味着它的手工艺和用的材料是高级复杂的。说他怎么这个穿戴的，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啊，管着朝阳五凤挂珠钗，这个脖子上呢赤金盘螭璎珞圈啊，裙子上这个系着豆绿的宫绦，什么双横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什么镂金的百蝶穿花大红羊缎衬的袄，什么外边什么五彩缂丝的石青的这个银鼠褂啊，下边穿着是翡翠撒花的扬州裙。其实我们看这段文字，你要没有点这个衣服的这个概念和专业技术的话，你就看着写的很漂亮啊，很复杂很高级啊。实际上来讲，你如果了解一点它这里边的这个技术的话，就知道它这个富贵它这个规矩高在哪里。你比如说它身上穿的这个袄是镂金的百蝶穿花啊，我们如果去故宫啊，去国博啊，就能看那些布料啊服饰啊，你知道红色也好百蝶穿花也好，这个东西做起来包括手工用的时间是非常之长的。什么叫这个金丝八宝攒珠髻，就用金丝串上这个小珍珠做成各种形状，上面还镶嵌这各种珠宝啊，包括他挂着这个钗。以前为什么挂钗啊？男人挂玉，女人头上插一个钗，钗上为什么还会有那个珠子呀，还会有这个凤凰的装饰，就是不让你快走，你走快它会乱，你那个玉走快的会容易撞。就是说你要作为大家族的小姐，你不是那个拉脚的扛大个的，你一定要走得慢，慢了之后才会有仪态，才会有那个压台的气质。你见过哪个大领导这个走起路来跟这个鸡跑步的？没有吧。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对新拍的各种《红楼梦》都不喜欢，包括《西游记》，就是现在的人拍出来你就走的吧，就不像一个大家族。就慢实际上来讲是一个身份等级形式的一个前提。所以很有意思，就是所有的服饰不仅代表着级别，也代表他的身份，也规范了他的行为。
1: 从金丝八宝攒珠髻到翡翠撒花扬州裙，王熙凤这一身穿的哪里只是衣裳，分明是身份，是级别，甚至连他走路的姿态、说话的分寸都被这身行头规范住了。您看，服饰在贾府从来都不只是好看，它是一套写在身上的礼法，穿什么、戴什么，连走路快慢都被这身份牢牢地框定着。这也正是今天很多人看新拍的影视剧总觉得不像大家子的原因，那份从容，那份压得住场的仪态是装不出来的。而要说贾府一年里规矩最森严、礼仪最庄重的时刻，还得数年三十那场祭祖大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这个家族与祖先、与朝廷、与整个传统之间最郑重的一次对话。这场祭祀里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讲究和来历呢？
0: 另外我们说国之大事在祀于戎啊，就是祭祀和这个战争嘛。我们普通人生活中也是这样啊，我记得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年三十要这个辞岁啊，什么迎祖先、迎家堂啊，都是非常肃穆。你看贾府里这个祭葱祠的时候是多么的庄重规范啊，他们分朝暮排班立定，什么贾敬主祭、贾赦陪祭啊、贾珍献爵、贾琏、贾聪献帛、宝玉捧香等等等等等等。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这个贾聪啊跟这个贾兰呐、贾环差不多大，实际上应该是贾氏的嫡子之一啊，只是他母亲去世的早，所以后来又续了这个邢夫人。第二个，你看这个什么奏乐啊，要献爵，然后要兴拜，然后要粉帛，然后要这个这一套完事之后啊，大家才能退出来。这个你看一看，就跟太庙祭祖和天坛祭天差不多 所以规矩就表现在这种严肃的一行一止里。贾府的祭祀也很有意思，除了我们一般的宗堂祭祀之外，它还有一个正堂祭祀。这个正堂一开始没写叫什么名字啊，后来在贾宝玉过生日的时候说了，叫祖先堂。清朝的皇帝也是这样，有太庙祭祀啊，有这个坤宁宫祭祀啊，什么还有堂子祭祀。而且很有意思，这个祖先堂祭祀呢，上面是挂着宁荣二祖的遗像啊，还有别人的遗像，然后呢里边全是女眷啊，只有贾蓉是长房长孙，他随着在里边，所有的男人都在这个祖先堂外边拜着。人家学界一直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祭祀还要分两处，为什么在祖先堂的祭祀还是以女性为主啊，男的基本就是在外边传菜呀、跟着行礼。这个呢很有可能跟满洲的佛陀妈妈祭祀有关，因为我们知道清朝呢是以满洲旗人为主体啊建立起来这么一个政权。那么满洲人在东北的时候，他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和祭祀了，其中有一项啊，我们叫背灯祭。什么叫背灯祭啊？就是把窗户门上都拉上这个帘子，然后男的出去祭祀这个柳树神啊，佛陀妈妈就是柳树神。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柳絮到处纷飞了啊，形成大家的一个这个甚至困难了。但在传统时代，大家觉得它到哪个地方都可以生长，因为以前生育不容易，生下孩子之后能够成活也不容易嘛，你技术不先进，所以大家对柳树是有崇拜的，满洲人尤其如此。而这个祭祀柳树神的时候，男的是不参与的啊，以前叫女不拜斗啊，男不拜柳啊。斗是什么？就是我们去故宫啊，去沈阳故宫，包括我们纪念馆那里有那个叫杆，那个杆代表的天，女的不祭天，男的不祭这个生育神，但对祖宗啊、对观音啊、对关帝都是参与的。所以曹雪芹这里很明显的是什么呢？他用了一个满洲旗人的一个习俗给他变形啊，变成了贾府祭祀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贾府，不管是陈设呀，不管是建筑呀，不管是形式啊，尤其是这个年中年三十祭祀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副朝廷和国家规矩礼仪的一个简版的书写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啊，《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也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几个小儿女的情情爱爱，而是了解中国传统，了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与审美啊。所以毛主席讲《红楼梦》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啊，是从这个道理上讲的。所以说换一种说法啊，就是看《红楼梦》就是了解中华民族曾经达到的一个文明高度啊。这就是黄遵宪所谓啊，《红楼梦》是开天辟地第一部好小说啊，当于日月争辉，万古不磨的根本。
1: 从林黛玉进门的一次换轿，到丫鬟身上的一抹红绿，从王熙凤满头的珠翠，到年三十儿那场庄严的祭祖，曹雪芹用一支妙笔，把一个顶级贵族之家的规矩、礼仪和审美，写得如见如闻，活现纸上。难怪说，想了解中国传统时代最讲究的东西，一个去紫禁城，一个读《红楼梦》。而《红楼梦》的鲜活就在于它有人物的眼睛，有人物的心思，替我们把那个时代的等级、富贵与规矩一一照见。看《红楼梦》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了解中华民族曾经达到过的一个文明高度。好了，贾府大宅门的生活讲究与艺术就先讲到这里。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代表责任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在步履匆匆的日常里，阅读是最温柔的停顿，让我们得以在文字里安顿身心，读懂生活，看见自己。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邀你一起翻开的是青年作家鲍蕾的中短篇小说集《等在雨季》。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段无人言说的雨季，那些背井离乡的漂泊，扎根城市的孤独，直面生活的挣扎，都是成长最真实的模样。鲍蕾的这本《等在雨季》聚焦当下的新北漂青年，紧紧围绕故乡与城市、少年与成长、困顿与和解这些永恒的人生命题。作者把自己的漂泊经历、精神困境与自愈过程尽数写进故事里。书中白敬海、王海奎这些鲜活的少年形象，承载着无数异乡人的迷茫与坚守。那些压抑、挣扎、远行与救赎，真实又戳心，也是无数普通人的生活缩影。其实，雨季从不是停滞与灰暗，而是沉淀、治愈与重生的过程。真正的成长是历经风雨之后，与过往握手言和，与生活温柔相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等在雨季》的文字世界，在一场漫长的雨季里，读懂坚持的意义。
1: 等在雨季是青年作家鲍蕾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2022年至2025年创作与发表在文学期刊的12篇小说。作者聚焦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世界，笔下人物有在原生家庭的重负下追寻梦想的少年，有带着爱情的遗憾生活在水泥丛林的互联网程序员，有行走在旅途的大城市逃离者，也有守护纯真友谊的高中生。这些小说涉及多种主题，但大多有关爱与成长，探讨了良知的坚守与自己的和解、灵魂的归乡、治愈成长的伤痕等当下年轻人普遍关心的精神议题。

0: 翻开这本《等在雨季》，最先扑面而来的是对原生家庭与成长的深刻叩问，这几乎是每个年轻人都绕不开的话题。而作家鲍蕾用细腻的笔触，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羁绊与挣扎写得入木三分。小说集的开篇故事《海葵的愿望》，初三少年王海葵想在中考前办一场个人画展，可他连一幅完成的作品都没有。母亲瘫痪在床，全家靠父亲开公交车为生。这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却藏着少年最纯粹的期盼。是想证明自己，是渴望母亲康复，还是仅仅想奔赴一次海边的约定？作者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看到，即便在生活的困境里，成长也从未停止。而在同名的中篇小说《等在雨季》中，被拐卖的少年白静海，在原生家庭的疏离与养母的控制中，用漫长的岁月与自己和解。正如评论家贺少俊所说，鲍蕾的小说带着一种粘稠感，不是情节的复杂，而是情感的厚重。那些未愈合的伤口，那些欲言又止的犹疑，都让我们看到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场轻松的奔赴。作者鲍蕾在创作《等待雨季》这本书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思考呢？接下来我们听到作者的分享。
1: 等在雨季这个中篇小说，其实我是特别想表达一个老生常谈的主题，就是风雨之后也能见彩虹。所以我觉得我的文字还是想传达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吧。因为这个小说中写了一个主人公，他从内蒙古到北京再到四川，这个地理坐标的发生的变化，然后他其实经历了很多人生的不同的困难，但他还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所以我就觉得雨季是非常泥泞的，在雨季中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心绪，可能是非常低落的，或者说非常忧郁的，但是风雨之后总能见到彩虹。我就想用等在雨季名字然后命名我的新书。
0: 鲍蕾在这本书的自序标题中写道，大千世界的小幻想，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这部作品的基调。十二个故事如同十二个折射世界的光斑，他们探讨原生家庭的重负、青春成长的阵痛、都市情感的迷惘，甚至触及了软科幻的边界。然而无论题材如何变换，内核始终关乎爱与成长，关乎良知的坚守与自我的和解、灵魂的归乡。作者鲍蕾毫不回避现实的不堪，却又在不堪的现实中倔强地采撷着浪漫的文学想象的花朵。除了原生家庭与成长，等在雨季中短篇小说集的主题还有更多元的延伸，职场的明争暗斗、青春期的纯粹友谊，甚至还有软科幻与奇幻元素。比如滇藏旅途这篇新北漂小说，借互联网大厂旅游频道副主编谭杰的滇藏转山之旅，既写了职场的竞争与压力，也探讨了环保的意义，更藏着对生命的哲思。作者鲍蕾在这篇小说的题记中说，他想写跟天跟地很靠近的小说，去感知不可言说的扎实与神圣。而这场滇藏之旅正是主人公在生命低潮期寻找精神救赎的过程。书中还有黑色指甲油，描写了高三少年我与杨一的纯粹友谊，面对课业压力、青春期的彷徨，他们用沉默的陪伴温暖彼此。在阿卡西记录里加入了软科幻元素，将梦境、原生家庭与阿卡西的神秘概念结合，虚实交织，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作者鲍蕾也在自序中提到，《等在雨季》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本书唯一的一个中篇小说《等在雨季》，讲述了少年白静海14岁被人贩子迷晕拐走后，长时间整合自己带有创伤的童年，最终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小说在现实与往事的回忆中穿插进行， 描写了父亲白孝顺、母亲王秀云、养母张强以及白静海在一次培训班认识的学员尚武，他们四个人介入到白静海的生命里，影响着他的认知与生活轨迹。小说先后将故事的发生地落在了赤峰市红山区、克什克腾旗的贡格尔草原、四川金川县等。我试着用情感的想象，借助环境与景物的细节烘托，虚虚实实、隐隐绰绰的笔触，书写着现实里的生老病死与悲欢离合。小说除了探讨上述原生家庭问题外，还探讨了亲密关系以及当代人所面临的孤独。我的创作大多来自于自身生命的体验，还有周围朋友们的人生经验，并且习惯摒弃零度叙事的叙述技巧。等在雨季是整部小说集我个人尤为偏爱的一篇，它让虚构的小说文本更多了一些独属于我个人的情感浓度。我也试图调动一种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去体会关照在城市里长大的当代年轻人的某种心理状态。
1: 哦，我是一个蒙古族，我18岁的时候从赤峰，然后到呼和浩特读书，然后又来北京，今年已经北漂18年了。刚来北京时，我就租住在一个医院的地下室2层9个月，然后在北京也搬了8次家，直到给自己在这个城市买了一个小小的二手房。我就知道搬家的辛苦，因为我书很多，唱片也很多，所以我每次搬家的时候，我最头疼的就是这些书。我在北京这18年，我之前曾经在互联网工作，我就看到了，比如说我在地铁上上班的路上，就看到了那些昏昏欲睡的上班族，年轻人真的是不容易。我有意识的去关照城市里的这些上班族啊、年轻人啊，他们的精神状况跟就是现实生活，我觉得还是想很贴近、很靠近这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这些小人物。如果说这个书的要概括下来的话，可能就是关照城市里的这些小人物。
0: 好，听完作者鲍蕾的分享，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的同名小说《等在雨季》，读到开篇部分的节选。

在雨季中等，谁不是一边失望又一边心生希望。寒风呼啸，北方十一月的最后一天，他穿着一件过膝的黑色长羽绒服，身上裹着独属于旅人风尘仆仆的凛冽气息，一股脑沉入老家的暮色当中。这是他出生的故土，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广袤的大地上，高原边缘地带由大兴安岭余脉围绕着的一个盆地里，他就在这里的一处老宅几乎独自度过了14年。那的的确确是来自他内心居所的一个孩童的遥远回声，那声音比在广袤宇宙缓慢旋转着的星系所发出的声音还要微弱，微弱却无味，使他就像一个心里满是矛盾挣扎，看起来却情绪极其稳定的大人。在经历过14个春秋之后，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人，白静海的人生宛如经历了一道分水岭，从此泾渭分明的一分为二。而今28年后，白静海重回故土，推开老宅大门，一边脱掉大衣，一边一只脚迈入房门之际，地板上突然出现了一枚小小的玻璃弹珠，被他一脚从入门户踢到了客厅。莫非是宇宙来信？他想，就像是电影《星际穿越》被困在四维时空之中的父亲，只能通过费力地推倒书架上的书，试图给女儿莫非传递出一个消息。白静海俯身拾起那枚弹珠，对着打火机的火焰仔细观察，他发现在只有一个手指甲盖大小的玻璃弹珠中，内嵌着类似于无穷大符号的黄色纹理。最为神奇的是，在弹珠的中央还嵌套着一个极小的气泡。他开始在脑海中搜寻与这枚弹珠有关的一切记忆，但很遗憾没有任何蛛丝。一兜里，然后环顾曾经住过14年的老宅，借着打火机的光亮可以看见，房间里的大部分物件都被白色照着，除了地板与茶几上落着一些灰，全屋断水断电之外，其他一切地方大都还是老样子。但是花盆里的绿植已经枯萎成一根根

0: 跟干瘪的细枝了，还有那些昔日被母亲王秀云精心打理的开花植物，米兰、茉莉、君子兰悉数倒状，紧紧收缩的样子就像是一具具难以辨认的尸体。就连父亲白孝顺最爱的澳洲杉，当年长势喜人，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身披绿色羽翼的稻草人，如今也都蔫头耷脑的风光不再。没有人能与时间抗衡，或许唯有一样东西。白敬海欲言又止，42年了，在他宛如深海的心里，似乎总有一些令他朝朝暮暮牵挂的未了之事。就像某天清晨醒来，站在窗边静静眺望着远方一抹朝霞横亘在天际，他真切地感受到大地上慢慢苏醒的人们与逐渐开始来来往往的车辆，还有他自己就如同生活在一条泛着红光的巨龙腹中。每每此时，白敬海心里毫无征兆的喜悦之情会令他激动到无以言表，全身上下仿佛有一股电流般的巨大能量将他紧紧包裹，他感受不到任何畏惧。虽然曾经有过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他被恐惧所支配，此时此刻，当他置身已经没有了父亲与母亲的老宅内，只是被人去镂空的凄然所裹挟，只有那些蒙在白布里的老物件好像继续与时间下着一盘不知何时会结束的棋。慢慢的，在他心底的最深处，似乎有一些早已尘封的细碎往事破土而出。或许是睹物思人吧，也或许是冬天总会令人一不小心思绪万千，他开始有一些感伤。当白敬海反应过来，才意识到在心底深处自己一直无比深情地眷念着他和他的名字，白孝顺与王秀云。
1: 等在雨季是青年作家鲍蕾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2022年至2025年创作与发表在文学期刊的12篇小说。作者聚焦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世界，笔下人物有在原生家庭的重负下追寻梦想的少年，有带着爱情的遗憾生活在水泥丛林的互联网程序员，有行走在旅途的大城市逃离者，也有守护纯真友谊的高中生。这些小说涉及多种主题，但大多有关爱与成长，探讨了良知的坚守与自己的和解、灵魂的归乡、治愈成长的伤痕等当下年轻人普遍关心的精神议题。

好，刚才读到的是《等在雨季》同名中篇小说的开篇。评论家贺少俊在这本书的待序中写到了感受土地重量的粘稠感，也特别写到了《等在雨季》这部小说的一些读后感。贺少俊这样写：我先挑了作为书名的一篇《等在雨季》来读，这是集子当中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但是我不能快速地将它读完。我发现我的阅读进入了一种粘稠的情景，所有的感官被这种粘稠态阻滞着缓缓向前移动。我逐渐沉溺在这种粘稠的状态之中，仿佛在嘴里含了一大口浓稠的蜂蜜，慢慢品味着。其实只要你心情放松下来，不再着急往前赶，你就会在这种粘稠的状态中体会到一种特别的审美。当然，这种审美不仅仅像是在品味蜂蜜，有时候它像是在泥泞的沼泽里匍匐前行。我就专门来说说暴雷小说的粘稠感。粘稠感说明暴雷的小说具有高密度的质地，比如《等在雨季》这篇小说，讲的

0: 感受到了一丝丝温暖，从而他那始终笼罩着阴霾的内心照进了一丝阳光。虽然上午婉拒了他要拍一张合影的请求，但这也没关系，毕竟他与自己达成了和解。这篇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但以主人公回忆的方式来讲述，就使得故事变得粘稠起来。主人公的现实状态激活了回忆的神经，而在现实与回忆的相互穿插中，又透露出主人公欲言又止的犹疑，给文字带来一种至重的感觉。主人公的经历中有太多的身心创伤，但他讲述这一切时，情感并不激烈，而是保持着一种云淡风轻的口吻。这样的叙述便让情感变得粘稠起来。我分明能从中感受到，无论是养母张强的控制，还是原生家庭中亲情的淡薄，都与主人公成年后寻找自我的内心挣扎交织纠缠，仿佛是作者对未愈合伤口的一种久久凝视。
1: 书中有很多等待的主题，我们要等待这个考试的结果，然后工作呢，我们工作之前要面试，也要经历等待，然后工作过程中各种各种的等待，就是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正是因为不确定的因素，会让都市的人，或者说现在的很多人会很焦虑。因为焦虑的这个造成的原因，就是我们会提前的预知预判这个事情好还是坏哦，因为一旦预判的话，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哈，因为总是在担忧嘛，对于人生不确定的这个结果就会担忧。我想通过等待大的这个主题，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说，不要担心了，我们就好好的活在这一刻，就是活在当下，

雨季漫长却从不终局，那些藏在漂泊路上的孤独、困窘与不安，那些与生活对峙、与自我拉扯的细碎瞬间，都被作者鲍蕾写进了《等在雨季》的字里行间。他在书里忠实记录异乡青年的成长阵痛与精神突围。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这本书，走进故事深处，感受文字背后的治愈力量与生命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回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如果说人生的雨季是一场必经的历练，那文字就是照亮雨雾的一束微光。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青年作家鲍蕾的小说集《等在雨季》。我们在他的这本书里读一读异乡青年在城市漂泊中的孤独与困顿。其实更珍贵的是，他写出了普通人的自我救赎与和解。作者借一场场远行，一次次与天地山河的对望，让深陷生活内耗的人挣脱压抑，放下执念，在辽阔的人间里与过去握手言和。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文字里相遇，在故事里共鸣，接下来也继续听到作家鲍蕾的分享，走进他的创作世界，一起探寻那些一边失望又一边心生希望的生命真相。
1: 小说创作因为是小说，它从某种层面上讲，它就是虚构的一个文体嘛，所以这本书

0: 这12个故事，它还是虚构的一个文本，但是这些故事呢，它的来源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可以有一个对号入座，或者说是一个蓝本。所有的这个故事，所有的人物，其实它都通过了一种艺术加工，就是我可能把朋友跟我倾诉的烦恼啊，然后他们的一些故事，然后我就像碎片一样剪辑，然后嫁接，然后整理，然后汇总，然后变成自己的语言，通过一个故事来讲述出来。就是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带着一种很包容的这个态度，但是又很客观的去还原他们的这个喜怒哀乐。
1: 等在雨季是青年作家鲍蕾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2022年至2025年创作与发表在文学期刊的12篇小说。作者聚焦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世界，笔下人物有在原生家庭的祝福下追寻梦想的少年，有带着爱情的遗憾生活在水泥丛林的互联网程序员，有行走在旅途的大城市逃离者，也有守护纯真友谊的高中生。这些小说涉及多种主题，但大多有关爱与成长，探讨了良知的坚守与自己的和解、灵魂的归乡、治愈成长的伤痕等当下年轻人普遍关心的精神议题。

0: 小说集《等在雨季》以程序员、流浪者、高中生等群体为主角，通过海葵的愿望、猫科动物、滇藏旅途、等在雨季等篇章，探讨原生家庭、职场压力、青春成长等议题。作品用虚实交替的叙事手法，场景横跨赤峰、北京、川藏等地，既有等在雨季中被拐少年白静海整合童年创伤的故事，也有阿卡西记录，融合赛博朋克元素的虚实交织情节。小说语言风格清新简约，融入散文化笔法，通过时空交叠与蒙太奇手法呈现个体情感挣扎。鲍蕾的作品有浓烈的个人特质，似乎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执着于通过小说讲述自我。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与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高度相似，经历过许多相同的场景，但又不同于纯粹的自传故事。作者鲍蕾更是一个更新的自我，对曾经的生活展开萃取。
1: 这个小说，这本书的名字《等在雨季》，其实它是有一个蓝本的。那是我在2023年3月份的时候去四川阿坝州金川看梨花，就是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上千年的这种古梨树，然后会每年三月份的时候就有很多洁白的梨花在那边绽放，真的是漫山遍野的梨花，特别壮观的花海。然后我就对着那些存在了已经上百年上千年的梨树，我就由衷的感叹，就说我觉得那股力量，那股神奇的力量就是感召着我。所以回到北京，经过2年的就是构思打磨，就呈现给这一篇《等在雨季》这样的小说。当我在2023年3月份看到梨花的时候，跟花发生了连结，然后通过一个虚构的小说，然后编织了一个故事，就很像建一座房子，或者说造一座塔，一个砖头一个砖头的垒起来这样的。在写作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时间的这个流逝，也是会有等待，等待灵感啊，等待故事啊，等待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很契合吧。
0: 等在雨季是鲍蕾的中短篇小说集，集中有作者钟爱的那些写作母题，比如成人与孩子、此间与他处、故乡与城市。在这些要素的不断转换中，鲍蕾写出了新北漂群体所直面的孤独、沉默、无助与痛苦，并在与城市生活的激烈搏斗之后，做出要继续活下去的郑重宣言。可以说，等在雨季的写作是作者将自我进行生活场景化的一次尝试，在带领读者深入他灵魂世界的过程中，读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不仅是作家对生活的下意识反应，也是对其人格塑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鲍蕾所坚持的是一种很有力量感的主体性写作。等在雨季中的故事大多没有完整的叙事线索，作者任由笔尖的记忆翻动，欲念涌起，一发不可收拾，人物也往往蒙受着由于某种挫折所致的巨大压抑。通过对人物的聚焦，鲍蕾将自我生命中许多难挨的片段转化为文学的发声，并向他人铺开。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书中收录的《湖面悬日》的节选。

没有人愿意相信我所看见的。当我指向天空，那轮四周布满双日晕的大太阳，他们不是说我疯了，就是对我的表演天赋议论纷纷。这让我不禁想到，当马夫鞭打因劳累过度而停步不前的马匹时，尼采却疯跑上前，一把抱住马脖子嚎啕大哭。太阳高悬，今天却依然感觉寒冷。我并不知晓自己身在何处，早已感觉不到的肉身冰冷冷的，就像是一具透明的胶状果冻，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如海境界中看见一团光。那团光渐渐靠近我，并越发耀眼夺目。那团光开始被云雾遮挡，呈现出一个模糊不清的光点。天空掉落雨点，我一边走一边将手掌翻转，用手心对准天空，天真地试图接住雨点。就在这下着太阳雨的怪异天气里，模模糊糊间，我看见每个人都在做大踏步地往前走，只有我，一个丢失了影子的人。不知为何，一种惴惴不安的情绪从心底涌起。一朵开得如碗口大小的粉紫色芍药花，露出一条长长的黄色花蕊，格外吸引我的注意。我好想上前，用一个寸劲儿一把将它拔掉，然后吞入口中咀嚼品尝。可当我意识到这个行为貌似非常失态，并且着实把自己吓了一大跳时，我想，是不是人类所有的反常行为都可以称之为变态？而植物界中的植物如果有违常态，就叫做变异呢？总之，试图将花蕊吃掉，在某种程度上讲，与尼采突然抱住一匹马哭起来，本质上应该是类似的吧。于是就在风与清醒之间摇摆时，我遇见了阿峰。起初我并不知道阿峰的全名。今年五一小长假，在外漂泊多年的我终于下定决心回一趟老家，探望探望年迈的父母。然而就在我抵达故乡的那日清晨，在回家之前，我却被记忆中儿时与小伙伴们经常玩耍的一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给吸引了过去。那里昔日是空旷的红砖厂房，如今已改造成了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人工湖。不知道是湖水的颜色本就那般，还是被清晨刚刚升起的太阳直接照射所致，寂静无波的湖面呈现出一种青黄相间的很难描述清楚的复杂颜色。为了看清楚那色彩，我加快脚步，迅速移动，尽可能地靠近堤岸。阿峰就是在那个时候突然出现的，他仿佛是一只从天际飞来的青鸟，倏然间变成人形，然后为了掩人耳目，沿着湖堤飞速跑去。

很瘦很高，穿着一件宽松的米黄色 T 恤，或许是个头太高，脚踝处的白袜子露出一大截。我光顾着盯着那处显眼的脚踝看了，以至于忘记他穿的球鞋是何种款式、什么颜色的了。我心想，要是父母那代人，又得说这后生瘦得跟个麻杆似的。阿峰快速跑着步，当与我迎面相遇时，他突然把头歪向一边，直勾勾盯着我看。他留着眼下实心的栗子头，精致的发型衬得椭圆形的脸庞愈加帅气。我不禁在心中猜测，莫非是旁边中学的高中生？他跑步的速度过快，而我身体疲软的像一坨软塌塌的胶状果冻，在愈发感受不到肉体存在的时刻，只有紧张又雀跃的灵魂，牵强地附着在这团胶状物上，生怕一个跟头，灵魂被狠狠甩了出去。回头，发现他也仍然回眸望着我，我害羞地只想加快脚步，绕湖快走。人工湖修得很像一个阿拉伯数字八，或者说那个代表无限的符号。湖里只有前一半有水，在正中央的木桥下一道金属屏障，让后面的半边湖没有一滴水，且杂草丛生。我站在桥上，纠结要不要去后面名为莲花池的地方瞧一瞧。一阵疾风掠过，吹得堤岸上刚刚抽出嫩叶的柳条疯狂而狰狞地摇摆。我不禁感慨，今年这天气可真不是一般的糟，温度比往年低不说，单说这风说来就来，就像是妖风。刹那间，一阵阵忽大忽小的音乐声随风传入我耳中，我仔细辨识，原来是那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怎么说呢？这么讲吧，每次在不同的场合不经意间听见这首歌的旋律，心总能被那团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抓得火急火燎，痒痒的，就像是胸口揣着一条火蛇，瞬间让我热血沸腾。音乐声中夹杂着悠扬的马头琴声，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那种说不上来的感动，100%是我思乡之情的一次集中爆发。

一想，已经整整七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体内的细胞大概已经全部换了一遍，曾经熟悉的家门变得异常陌生，老房子早已被拆除了，在原来的地基上，一幢幢十八层的电梯公寓拔地而起。这可把腿脚不利索的父老乡亲给乐坏了。我家在十一楼，但颇为蹊跷的是，我一下高铁，急不可耐地赶到家门口时，松松软软的身体却无法踏进家门半步。从火车站到家，打车仅需十分钟。令人奇怪的是，我却拦不到一辆车。好，那就不行。我太渴望缩成地寸了，毕竟焦灼的期盼近在咫尺。不知你是否也如我一般，只要身在车站，尤其是候车室这个总是自带惶恐不安气场的地方，心情总会被一股莫名其妙的紧张气氛所笼罩，慌慌张张，左顾右盼，是生怕错过列车吗？后来我想明白了造成这种窘境的缘由，或许是与所有赶车人心中无法掩饰的某种共性有关，就像是融入骨血中的惯性使然。一阵袭人的香气将我从凝视他与自我怀疑的某种挫折感中拉了回来，这阵香气似曾相识，却又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在哪儿闻过。据说灵魂都是有香气的，并且以不同颜色的光来呈现，只是身为肉体凡胎无法轻而易举地看见。不知阿峰身上的光会是什么颜色，蓝色、青色，还是从他脚踝露出来的那截干净白袜的颜色。种在小区四周的绿植与花朵，有的正着急地从铁栅栏中探出头，刚开的红花是蔷薇，青草地上的紫色花朵是鸢尾。令人奇怪的是，明明正想着自己的心事，却被花朵吸引了。于是我放慢脚步，连同心里的牵挂，顶着一口莫名其妙的憋屈之气，再度一步至那汪湖水。之所以心中有气，我想是因为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过眼了，我感觉自己正在扩张，肉体不断地在扩张。没人能把一颗因无法走进家门而困倦不堪的流浪者的心收留，正所谓心是孤独的猎手，除非有人愿意用力摇醒着幻梦。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等在雨季》书中的节选内容。这是青年作家鲍蕾的中短篇小说集，是一部温暖而有力量的作品。作为一名作家，鲍蕾试图呈现出更多的是与过去那个过度认真的自我之间如何和解的勇气。也许书中总有一个故事会打动你，不妨可以找来细细的品读，在十二个小幻想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无论生活有多少风雨，文学永远是我们灵魂的归乡，那些藏在文字里的微光终将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好，我是主持人戴戴，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8: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8: 漫游经典，
17: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您登上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今天咱们的时光漫游机啊，延续我们的暑期主题之一城市云游系列，今天我们要到的目的地是古城西安。
0: 说起西安，脑子里啊可能马上就会冒出的画面是城墙、兵马俑、一碗热腾腾的泡馍，声音总是排在画面后面的。可是如果你真的站在那儿，最先撞上你感官的其实还真就是声音。
1: 而且这个声音啊是叠着的啊，有唐朝留下来的，有宋朝定型的，也有可能是昨天晚上刚在谁家楼上排练完的，反正他们互相不打架，全都挤在同一座城里过日子。
0: 说起来也怪啊，西安这座城当过1000多年的都城，帝王数以百计，可是如今它最结实的东西反倒不是砖石，当年的宫殿塌了，城墙呢也是后来重建的，倒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调子还在。
1: 是啊，因为砖石靠时间守，调子靠人守，人一代一代的换，这调子呀就一代一代的往下走。
0: 所以今天时光漫游机的这趟城市云游，我们要到西安去走一走，听几段声音，从今天的一个村子出发，一路往回开，开回唐朝，最后再回到今天的城墙根下。
1: 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想一想，你所在的那座城市有没有一种声音是换个地方就再也听不见的。想到了也先别急着说，留到最后可以在央视频和云听时光漫游记的专区给我们留言。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进入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各位好，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今天我们城市云游西安的第一站，先不去回望这座城市的历史，我们要到西安西南边的周至县一个叫南极贤的镇子走一走。镇上有两个村，东村和西村各有一个乐社，
1: 乐社演的这种音乐叫西安古乐，也叫长安古乐，在南极贤当地啊，人们管它叫极贤古乐。2009年9月30号，它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学界给它的评价里有一句挺重的话，说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0: 活化石听着呀，确实很体面，但背后其实是一笔账。西安城乡的传统乐社鼎盛的时候有几十家，如今啊只剩下6家，东村和西村就占了其中的2家。
1: 而且这两家还留了一门别人做不到的本事，叫斗乐啊，两支乐社轮流上，你演一曲，我演一曲，比谁的曲目多，比谁撑到最后，撑到最后的那家算赢。
0: 而且呢，这不是给游客准备的节目，按照老规矩，每年的农历6月，各家乐社进城登台，一家鼓壁一家鼓起，就在同一个场子里较量，这是这门音乐几百年来最正经的一种活法。
1: 乐社的编制也非常讲究，分打击乐器和旋律乐器2大类，20多种，演奏形式分坐乐和行乐，坐着演的是大套曲，走着演的呀是行进的活。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纪录片拍的就是他们为一次演出做准备的片段，其中我们听到的这些乐手全是村里的农民。
4: 西安郊区南极贤镇有2个村庄，东村和西村，村里各有一个古老的乐社，演奏一种传承1000多年的民间音乐，西安古乐。西安古乐原是盛唐时期的宫廷音乐，后来逐渐流入民间，在重大节庆和庙会时演奏。西安古乐乐曲庄重古雅，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西安古乐的演出越来越少，西安城乡的传统乐社从鼎盛时期的几十家减少到只剩下6家，这其中就包括了东村和西村2家乐社。2012

0: 陕西省文化厅推出古乐进校园活动，计划挑选出一两家最好的乐社进入陕西省的各大专院校巡回演出，向年轻人普及和展示这种传统的古乐表演。被选中的乐社，政府会提供一些演出津贴给予支持。对西安的这六家乐社来说，这是一次向外界展示自己实力的机会。东村和西村两家乐社都有自己的绝活，他们能合奏西安古乐中最精彩的斗乐，这是一种比技巧比实力的演出形式。两支乐社轮流演奏自己拿手的乐曲，谁的曲目多水平高，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西安的六家乐社中，目前只有东西两村乐社能表演斗乐。两家乐社都开始着手准备，乐社的乐手都是村里的农民。这几天每到晚饭过后，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排练。
1: 咱们排练的场所就在这楼上。
0: 田中和是西村乐社的鼓手，已经70岁，他在乐社里做了40年鼓手。在南极贤镇，西安古乐也被称为极贤古乐。
2: 关于这个农村乐社呀，还有一个背景值得交代。2012年，陕西省文化厅推出过古乐进校园的计划，从这几家乐社里挑一两家最好的，去省内各大专院校巡回演出，政府呢给一点演出津贴。对于这六家来说，那是一次难得的能让年轻人听见自己的机会。
3: 所以啊，我们在纪录片里听到的那股较劲的劲头，不全是艺术上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谁进了校园，谁就能被下一代人听见。
2: 1000多年的东西就这么被一顿一顿的晚饭接着往下传。时光漫游机，咱们正式往回开，下一站要去到的是唐朝的皇宫。
3: 说到唐朝的皇宫，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还是大明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纪录片《大明宫》。2010年，这部纪录片在央视播出，第一集叫《幻影迷城》。
4: 西安，一个充满了传奇和荣耀的城市。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第一次在这里建都。在随后的时间里，数以百计的帝王以西安为都城，统治中国长达1000多年。历史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在今天西安市的北部，有一个大型的文化遗址，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耸立过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砖木结构宫殿群。它的面积相当于3个凡尔赛宫、4个紫禁城、12个克里姆林宫、13个卢浮宫、15个白金汉宫。这就是大唐帝国的皇宫大明宫。这里不仅蕴藏着一个帝国淹没已久的秘密，也铭刻着整整一个时代的记忆。公元626年，大唐立国刚刚8年，在都城长安的玄武门，一场政变正在悄悄地准备。
5: 大哥，不能再犹豫了。
6: 我想啊，秦王不会今天下手，等进宫见过父亲再做决定。
5: 大哥，情形不对。

0: 为了争夺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唐皇室家族开始互相残杀。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声音的结尾啊，停在公元626年，大唐立国刚满8年的时间，玄武门那场政变正在往下压，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起点是一场家里人之间的血战。
2: 大明宫最初是李世民为父亲修的一座避暑行宫，真正建成要等到公元663年。今天它在西安市的北边，是一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地面上多半只剩下了当年的夯土和住处。
1: 城塌了，只剩下一片遗址，那城里的声音呢？时光漫游机下一站啊，我们去找一件陶器，它把一支乐队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
2: 1959年，西安西郊中铺村的一座唐墓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叫三彩载乐骆驼俑，现在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中的《乐舞大唐春》。为了这几分钟，摄制组请教了不少研究唐代音乐的学者，把琵琶、横笛、箫、排箫、箜篌、笙的声音一件件复原了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些乐音都是有依据的。
3: 三彩载乐骆驼俑，1959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中铺村唐墓，是一件唐三彩陶俑的精品之作。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色釉中被加入含有铜、铁、钴等元素的金属氧化物，在烧制过程中随温度变化形成多种釉色，因为大多包含3种左右醒目的纯色，所以叫三彩。唐三彩作为名器使用，是盛唐时期厚葬礼制的产物。这种无翼而得的艺术，因其色彩绚烂，成为了大唐的标志。骆驼，唐人也称之为驼驼，从西域一路跋涉，驮来美酒和宝石，也驮来乐器、旋律和流行的音浪。高大的骆驼背上铺设菱形纹样的毯子，七位男乐师头戴软巾，身穿圆领窄袖长袍，他们面向外侧盘腿而坐，倾情演奏。他们演奏的乐器有拍板，是重要的节奏乐器，声音清脆；琵琶是主音乐器，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排箫形如凤凰之翼，声如天上流云；横笛悠扬婉转，箫飘渺深远；箜篌12门弦融冷光，23丝动紫黄；笙如鹤鸣雨天，曲罢不知处，巫山空夕阳。
1: 时光漫游机今天的城市云游啊，我们去到西安，下一站呢，我们要看看当代人的一些尝试。2019年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是由曹盾执导，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一共48集，故事发生在天宝三载的上元节，也就是公元744年，全部压在12个时辰里。
2: 这部剧最花心思的不是案子，而是那座城的骨架。
1: 为了这座城啊，剧组是真下了本钱，全剧近乎所有场景都是在浙江象山影视城拍摄的，那片唐城就是专门为它建的，65栋唐代建筑，70多亩地，开拍前光搭景就用了7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个片段，就是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当中有人当着面把这套系统讲给你听。
4: 熙攘繁盛，光耀万里，再也没有比长安城更伟大的城市了。
5: 刚才不是听见了吗？ 市政大出，祸然而落，大荒落。眼前这繁盛啊，未必能长远。
4: 大唐的长远，有我。你只需看眼前。
5: 眼前？
6: 眼前这东西就不应该见着。你们当官的就喜欢邀功啊啊！城防、衙署、接在，这东西落在普通人手里，长安倒霉喽。
4: 静安司守备严密，无需多虑。长安城108坊，每300步设1望楼，望楼上武侯皆为朔方节度使所派弩兵，历经玉川战役、桑干河三节、大破业户部之战，目力精准，皆向动静皆赞。
7: 361，
8: 武侯自望楼看到长安任何一幢，都以约定暗语速传静安司。静安司对任何一处所发命令，瞬息即可横跨整个长安城。
7: 361。
8: 此外，武侯皆身带臂章，可中230步之内任意目标。
4: 今日你在长安何处，我随时可知。想逃，是不可能的。
9: 不是说办好了事儿就免我死罪吗？为何要逃？
4: 我眼高于顶，时刻挑剔。你若事情办得不妥，我随时请你回死牢。
9: 怎么叫办妥呢？
4: 你可听闻过狼卫？
8: 天宝2年9月初，朔方留后院传来一份密奏，狼卫首领及其部下悉数在西域失去踪迹，恐有大谋。
4: 为策防此贼，朝廷密设静安司，彻查数月，方于数日前查到了位于西市的一桩秘密交易。有人在找能住16名假粟特商，通过西市访门勘验的人，出价高达5000钱，时间便在今日四整。崔六郎作为西市牙郎，盛名在外，所以我们选了他。半个时辰前，西市开始了，崔六郎引曹不言一行入西市，
7: 狼入西市。
2: 长安的骨架有了，那么血肉在哪儿呢？可能在诗里。下一站我们就要去看看2023年上映的电影《长安30000里》。追光动画出品，总共有168分钟，是中国影史上片长最长的动画电影。
1: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段呢，跟曲江宴有关系。新科进士这一天可以进长安城里任何一座花园摘花，摘回来装点当晚的庆典。摘花的那位呢，就叫探花。哎，您听着还会遇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10: 新科进士，探花了，快看！
11: 什么是探花呀？
12: 约定俗成，新科进士这一日可以进长安城内任何一座花园采摘花朵，用来装点今夜庆贺新科进士的曲江宴。
13: 啊，今年的进士只中了17名啊，
14: 难如登天呐！
15: 多谢，多谢诸位。上。
16: 姑娘，没伤着吧？
13: 失礼，失礼。
16: 是你，昨夜舞枪的。
13: 是你。
16: 多谢公子。
13: 抱歉，姑娘无妨吧？
16: 啊，无妨无妨，公子放心。
13: 啊，那就好。空逢故里樱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
16: 哎呦，多巧啊，姑娘！
17: 姑娘真有福气。
16: 我们正要赶去曲江宴献唱一首，没想到这里就遇到了。
17: 探花郎君将一朵花给了姑娘，今年运到一定大。
18: 姑娘好运的。
13: 姑娘，昨夜在齐王府，姑娘唱的是什么曲子？那词真好啊。
18: 我前几日刚刚习得采莲曲，作词的是一位才华高绝的年轻郎君李白。
13: 李白。
16: 姑娘，咱们赶紧去吧，这一年一度的曲江宴可不能迟到。
19: 李白，他的声音已经远扬到了长安，一位歌女都知道他的名字。王维、李白，他们是对的。 无名之辈不

0: 电影后来拿了金鸡奖的最佳美术片，我倒觉得他真正厉害的是那口气，他把唐诗还原成了当年活着的口语。
1: 时光漫游机开到最后一站，回到今天，回到西安的城墙底下。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陈燕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
0: 演员刘浩存饰演女主角易秦娥，一个从放羊丫头起步，后来成了秦腔皇后。秦海璐饰演的角色是把易秦娥领进门的老师，也是当年宁州县剧团的台柱子。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在城墙下吊嗓子的片段。
2: 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坐呀。
3: 嗯，
2: 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试着唱两句。
3: 唱啥？
2: 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
3: 气。
2: 对，胸腔放松，
3: 心不散睡。
2: 不对，想好了再唱。
3: 嗯，我唱一个对的呗，
2: 跟着这个唱。啥呢，花姨？教他唱戏呢。
3: 你教我唱戏？
4: 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
3: 坐旁边看，唱一遍我听。心
2: 不
3: 散。
2: 不对。
4: 你一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
3: 心忽散睡。
1: 这一路听下来啊，我有一个感觉，西安这座城市的了不起不在于它把唐朝供了起来，而在于它至今还在发生。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上半时段的分享就到这儿了，不过啊，千万别走开，下半段我们将会邀请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石俊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
1: 听首歌休息一下，来自于许巍的故乡，他呢也是西安人，唱的也是那个回不去的地方。咱们待会儿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

0: 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再次欢迎各位，我是乌丹，
4: 我是张杰。今天啊，陪我们继续聊天的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石俊老师。今天要问到的第一个跟西安这座城市有关的问题啊，是什么时候去啊？上半段我们听到了长安十二时辰，整个故事是压在上元节这一天，这个日子它不是随便挑的啊。唐代的长安平时是有宵禁的，只有正月十五前后那两三夜，官府金屋持禁，人呀才能整宿的在街上走。
3: 换句话说，这部剧里写的是长安一年里面最金贵的一个夜晚，但如今啊，正好是反过来的。多数的游客到西安去旅行是白天，在兵马俑、城墙、博物馆一路排队到天黑。在石俊老师看来啊，去西安一定要把时间留给夜里，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时光漫游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西安。西安大家很多人都去玩过啊，其实石老师在过去跟旅游团呢、还是跟我一些就是访问啊，都去过西安。但是这几年其实我还去过西安，但是我发现了西安更有魅力的其实是它的夜晚。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西安我觉得晚上啊，它有几个特点是会奇的。第一，它值得夜刷。为什么说值得夜刷？夜刷指的是二刷啊，比如说它的钟鼓楼，钟鼓楼白天我们去看上去啊，也是很巍峨啊，而且是底下是很现代的城市的街道的主街啊，但是到了晚上，你再去看这个钟楼，它的灯光把一些边上的地方变成了掩映，你看到的是一个朝代的印象啊，或者是一个古都的真的就是雄伟的古都，突然就浮现在你面前。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白天你看到是西安，晚上可能真的看到的是长安。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旅游，我们有时候做得很非常疲惫，都是在去打卡。但是游字特别有意思。西安呢，我就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夜游的地方。啊，我待会儿接着跟大家去聊一聊啊，夜游怎么去游。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它有夜玩和夜宵的地方。夜玩特别说一定要去大唐芙蓉城。这个大唐芙蓉城啊，白天其实我觉得给你的感官还是很一般的，因为边上还是有很多高楼林立啊，包括那个水面和那个建筑啊，那建筑你应该讲它的基底肯定不会有那种特别古的建筑，所以白天我们到西安去的话，其实应该去找那些还有很古代的这种基底的地方啊，那尤其是像兵马俑啊什么的，那你的确是让你很震撼。但是到了夜晚，突然之间当灯光打起，当那个水面掩映的时候，哎，你就仿佛变化在那里。还特别推荐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唐不夜城，如果你带着小孩也好，还是陪着老人也好，还是你自己也好，如果是夜玩的话，那一定是首选的就是大唐不夜城。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文旅啊，中国的景点当中，我觉得是两个地方一定是值得大家有意思的地方，而且都是不收门票的。一个是杭州的西湖，还有一个是我们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如果去大唐不夜城啊，晚上去的话，我首先特别特别不建议大家打车去。为什么？石老师就第一次打车去啊，远远就看到那个灯火辉煌了，哎呀，就堵车堵成什么样。等开到以后可能一个小时都过去了啊，所以首选其实一定是地铁。那个地铁两头都有地铁，你出来以后大概走个三五百米就可以到了这个大唐不夜城。而且大唐不夜城刚才我就说了，它很适合于不同的人都一起去玩。小朋友在那儿有很多游戏，而且这些游戏它不是现代的游戏，我们现代游戏都很讲究声光电，但那里的游戏它其实浸润着唐代的文化，浸润着我们西安的各朝各代的风土人情，能够让小朋友在无形当中就玩到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还有精髓的体现。当然不出来不是为了学习的啊，但是我觉得在玩当中 能让大家深深的沉浸在里面，这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呢，看大东方夜市里面，我觉得他精心的安排了很多很多的表演，而且这种表演我觉得并不是说强化了我们现在各种景区的那种雷同的东西，它里面有网红的啊，这网红其实是并不是说他刻意营造出来的，而是他的那种新鲜感呈现感给你的啊，尤其比如说像那个不倒翁姐姐啊，还有里面的一些西域的风情的展示啊，还有他的花车也是非常精心做的。那么更有意思是什么呢？更有意思是在这个大唐不夜城当中，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大明宫词》啊？这当年的这个公主就在那个夜游当中找到了一种人间的那种奇幻的东西，人间的一种交融的东西啊，在这一刻我觉得在大唐不夜城这里也是完全能够体会到的。到西安晚上一定要去二刷一下，重新再看看这个钟楼，一定要去沉浸一下。在这个白天其实还是没有这种感受，但是在夜晚会给你非常强烈的感受的大唐不夜城，去感受一下。那么还有什么？还有是夜市啊，其实我有时候很喜欢让本地的同学跟我说一下，哎呦，那几个夜市特别好，然后到那些夜市去，不管是这个围曲老街啊、龙首门啊这些夜市，本地人在那买了什么，本地人在那吃了什么，而且在那儿很容易实现我们的烧烤自由、购物自由啊，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我觉得这是西安晚上最有魅力的地方。西安的夜游，我觉得两个字：第一，沉浸；第二，惬意。沉浸是我们就说白天是西安，晚上灯光一起，啊，变成了长安，无尽的让人遐想的长安。惬意什么呢？大家知道啊，现在这个白天的天气是特别热，但是北方的夜啊，当那个太阳刚刚一落山，突然之间那种惬意的感觉就会给你啊，尤其到了八九点钟的时候，那个晚风一吹啊，杨柳拂面啊，那种气候的舒适度是非常高的。这时候你从你的身体来讲，从你的心灵来讲，你特别喜欢带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当地的那种风土和人情，这个收获完全是不一样的。
4: 感谢石俊老师的解答啊。第二个问题啊，我们从城墙说起。今天最后那段素材呢，就是在西安城下教唱戏的一段。西安的城墙周长是 13.74 公里，有18座城门，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绕城一圈是闭合的。
3: 嗯，其实啊，在我们之前的城市云游系列当中，石俊老师还跟我们聊过南京。南京城墙现存大约有25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砖石城墙。但是啊，它是依着山水走的，断断续续留在城里。这两座都还留着城墙的古都，墙根底下的人啊，活法却是不一样的。石俊老师对这两座城市都很熟悉，那么在他看来，差别在哪儿呢？
5: 说起来西安的夜游和夜吃，那我说一定要走一次西安的城墙，而且一定是走两次，一次什么？一次城上走，一次城下游。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就说啊，西安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内留下的最好的、最完整的城墙之一。大家也知道，西安曾经是一个千年的古都，虽然现在这个城墙是一个明城墙，但是你走到那儿，你还会有一种走在黄车根下的感觉。很多游客他会在那个钟鼓楼那一带啊，登上城墙也好，登上钟鼓楼也好，那看看那种繁华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种繁华的感觉可能仅仅是一瞬间一刻，但是如果走到对面的城墙，那一共是20多公里，我们可以去坐车过去，也可以是走着过去，都可以啊，两种都是大家可以选择的。那我也选择另外一种交通方式，可能跟大家有点区别，就是坐公交车。为什么呢？因为西安有好几辆公交车，它是沿着景区或者是它沿着城墙开的啊，主要是在外围的城墙啊，其实那边是护城河，这时候哪怕它会有一点点堵车，那它其实就让你，尤其是在景点边上，它会让你堵车，它其实让你这一晚夜晚就把这一串景点就带起来了。第二个什么呢？先说说上城墙，这时候我们走上城墙以后，其实你都还是会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啊。这里面其实 更古朴一些，就那一层可能更古朴一些，它有很多人间的烟火的气息，有很多夜市，外面呢可能它很现代一点点，但是外面再往外，就是在这个南边的这个城墙的这边啊，再往外其实就会又看到很多远景的东西。首先再回到大唐不夜城，你会看到那种璀璨的感觉，然后你再看到曲江的大唐芙蓉园，你会看到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或者皇家气象的感觉，就是这边是人间繁华，那边是皇家的园林的气象，气象万千的感觉。然后走在那个城墙上，你其实就踏在了百年千年的那个城墙上，你其实那时候你边上其实也是有人，而且很多都是当地人，他们在聊着天，他们在说着话，说着今天，说着昨天，你可以悄悄地听，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环境浸润在那里，你也可以想想你自己的事情，不知不觉你就走了很远很远，其实也是走了很近很近。然后下面我们其实还可以在下面，我曾经在底下走了大概将近10公里啊，会赴了一个简单的烧烤之约。那我每次到一个地方都喜欢问问当地的同学或当地的朋友，哎，能不能陪我去吃当地的小吃。所以当时我的一个学生就领我去了那个，就是那有一个很小的城门，大家可能叫木木门，其实就在这个永宁门永昌门这一带，但底下就是有很多的烧烤摊小吃摊啊，全是当地人，哎，坐在那儿，而且实际上就让你实现了烧烤自由和这个肉夹馍自由啊。其实那里的物价可能只是旅游景点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哎，我记得那个地方我都不记得了，老早西营厂的朋友还曾请我去过一个非常好的夜市啊，边上有名车在那儿，但是和他们一起那时候的物价也很便宜啊，大概2毛钱一串的牛肉串，我记得那天我吃了大概几十串啊，几十串。其实

0: 什么地方不重要了。还有一个就是夜听啊，为什么叫夜听呢？我们前面说了，我们夜走过了，夜游过了，夜宵过了，哎，有要不要消消食，去听一些东西啊？就是永宁门永昌那一带啊，边上其实就有一些很好的，他把现代感和古朴感结合的很好的酒吧。但是我们有时候作为游客来讲，可能你只有一两个小时，甚至于只有20分钟、30分钟，哎，那你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去处啊，因为在那里很多桥，那个城墙底下的那个城门洞底下，其实有很多当地的民间乐队、民谣乐队，而且在那儿你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他们一点都不违和。哎，有人说，可能那个城墙、那个城门洞啊，就像一个天然的音箱，那种回响。啊，有时候你仔细想想，其实他们并不是那种最顶尖的乐队，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尽情地唱着他们喜欢的歌，他们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在交流，当然还有很多现代的媒体的东西啊。我觉得有一个很网红的一个女子乐队，我看到她边上放了那个十几部手机，她把他们的歌声和他们西安的城墙的文化啊，甚至于歌里还带着扁扁面的味道，通过这些地方很有魅力的散发出到了很远，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然后我们还会奔赴到这儿，在城墙底下静静的听一首歌，也许10点以后歌声要散去了，酒吧里还继续在吟唱，但是居民要睡了，这时我真的舍不得睡。其实我突然发现那个地方我其实来了很多次很多次啊，就是碑林的那个地方，于是我在碑林的门口，那当然那里下大门已经关上了，但是那个广场上你有时候找一个凳子静静地坐一会儿，等待着夜幕的再次的浓郁，你回头再看看那个城墙，灯光减少了一半，但是故事却越来越多了，感受却越来越浓郁了。
1: 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回到石俊老师的本行，在上半段的那个音频当中啊，花姨说唱戏是要有嗓子，但不能靠大白嗓子去喊，还是要有韵，一句话就把戏曲的门槛说清楚了。
2: 嗯，可是我们也知道，电视剧主角里面饰演专业秦腔演员的很多人并不是戏曲科班出身，也就是说让一个影视演员选一位秦腔演员，这里最难过的是哪一关呢？石俊老师呢，经常会带着导演系的学生去上课，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会看戏曲呢？会如何引导他们呢？我们来听听石俊老师的解答。
0: 想到陕西，想到西安，大家一定会想到有一个古老的剧种，最近也是泛发出非常强烈的现代的打动感，就是秦腔啊。大概几年前那部电视剧叫《庄台》，最近火的一部电视剧叫《主角》，当时那都是我们的陈燕老师做的那个原著啊。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两个作品？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秦腔？第一个是我觉得它非常符合我们的西北的性格啊，西北的性格。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尤其是当你到了西安，当你走到了那个三秦的大地，你会觉得它应该有一种声音在回响，而这种声音就是秦腔。我们现在很多作品，很多戏曲啊，走入到现代社会以后呢，它往往是城市化和精致化，很少有一种能在城市和这个我们的田野山间能够共鸣的这样一种艺术。如果说有的话，在北方我觉得无疑就是秦腔。哎，我记得从前有一个电视剧叫大秦腔，我觉得秦腔它的里面的这种发声，它那种表述，那种宣泄啊，都是让你感受到了中国的那种中原文化的那种性格的东西。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以唱来咏史，戏剧史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的文化史，文化史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灵史。所以有时候你到了西安，晚上听一段秦腔，或者说当你怀念西安的时候，你可以在电视上或者在手机上再搜一段秦腔听一听，但是那种感觉无法替代你在那个城墙底下听着两个老汉，一个在拉，一个在唱，突然发现那个声音是传递的，它从很远的时间传了过来，然后又传去了很远的地方。你也可以走进剧场，西安现在 我觉得秦腔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很辉煌的时候，他们的那些演员其实包括他们的编导很愿意走出来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外面的艺术形式，然后把它又带回了这个古老的剧种，让它就散发出全新的魅力。可以在剧场里，有的是很古朴的剧场，有的是很现代的剧场，但是你依然可以触摸这种古老的艺术形态，听着它，看着它，想着它，你想的是那时候的故事，你想的是生活在这个场景中的人，而这些人仿佛时时都影响着你，他们的豁达，他们的开朗，他们对文化的追寻，他们对生活的那种乐观，在那里白天其实也是很现代的，但是那种传统的东西它永远的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耳畔。西安是一个很值得多次去的地方，或者说通过你的日和夜，通过你的看，通过你的听，甚至通过你的味觉，或者在夜市里随便的买了几个小玩意儿把它带在身边，或者就在你的手机里下一段秦腔吧，也许当你烦恼的时候跟着它一起嘶吼一下，你会感到一种开朗，也会让你多了一点点力量。
1: 感谢石老师。听下来啊，我记住了一件事儿：想真正认识一座城，除了挑对地方，还得挑对时辰。以下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札记。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三个跟西安古月有关的数字。
1: 第一个是年份，2009年9月30日，这一天西安古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盛唐算起啊，它已经响了1200多年，才终于被人正式记了一笔。
2: 第二个是数量六，西安城乡还在活动的传统乐社只剩下六家，名字是城隍庙、何家营、南极贤东村、南极贤西村、东仓、大吉昌，这六个地名就是这门音乐现在的全部家当。
1: 要分享的第三个数字其实是个说不准的数啊，1000多年，谁也没有办法把它算精确。这曲子从唐代宫廷传到民间，在庙会上响，在节庆里也响，一路响到了今天的村口。
2: 更令人惊讶的是，西安古乐到今天还在用一种叫俗字谱的记谱法，这套符号从唐代的燕乐半字谱演变而来，到宋代定型，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记谱方式之一。
1: 妙就妙在啊，这谱子不完整，谱面上只有谱字，没有准确的音高，也没有节奏啊！你就算把每一个符号都认全了，可能也唱不出调来。
2: 那要怎么学，怎么传承呢？这就要靠一种叫运曲的办法。师傅把谱字唱出来，徒弟跟着一句一句学。各家乐社的风格不一样，就是因为师傅们唱的韵不一样。
1: 所以这真正的曲谱啊，从来都不在纸上，在人的嘴里。一位老先生走了，可能就带走了一整套没人能够再唱得出来的韵。
2: 也正因如此，西安古乐分坐乐、行乐两种，光坐乐一套就能演上一两个钟头，谱子却薄薄几页，剩下的全在人身上。
1: 我们今天习惯把记录当成保险箱啊，存下来就等于留住了。可是这门音乐给出的是另外一种答案，真正被留住的呀，是被人反复唱过的那一部分。
2: 1000多年前的十几个符号，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嗓子往下传，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不保险也最结实的一种保存方式吧。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今天我们从南极前的一间排练房出发，一路听到

0: 到了大明宫，听到了骆驼背上的八人乐团，听到了望楼上的祈雨，也听到了曲江边的歌女，最后停在了西安城墙下一句还是要有韵。这一整条线上没有一个环节是靠纸传下来的，全靠人张嘴。
1: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不妨试一试，这几天您出门的时候把耳机摘下来走5分钟，静静地听你所在的这座城在想什么。
0: 当然了，最近如果有机会正好去西安，别光在城墙上拍照，打听打听哪有乐社在排练，或者是赶上一场庙会，站在那儿听10分钟啊，那不是表演给你看的，那就是他们日常的日子，你只是正好路过那里。
1: 也许啊，有这么一天，在西安的某个村里排练房中坐着的是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一边玩手机一边等着轮到自己的那一段，这样的画面是不是更加让人踏实呢？
0: 1000多年前的曲子能传到今天，靠的不是博物馆，是有人一直在唱，而听是我们能够给出最省力也最要紧的回应。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再见了。
2: 老顾君尿了一颗馒头，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苦些累些不愁。
3: 我喊了还有一帮伙计，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吃吃骗骗不愁。
2: 我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叶晴娥她舅身上也就攒了10000多块钱。她要赔人家30000块钱了事儿，剩下10000多人家就前后追着要。她也不敢给叶晴娥说，倒是偷偷向大外甥女来弟借过。可来弟说他们买房欠了一堆钱，生意也不敞亮，只给凑了3000，他也不好再要了。他知道他姐胡秀英是个大炮筒子嘴，也要不成，要了就是一顿臭骂，钱未必能给你凑上。外甥一存根连自己的嘴都顾不住，也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他本来想着不行了，回宁州向胡彩香借去。胡彩香就是再骂也会帮他解难的。可那个账主子等不及了，端直跑到叶晴娥家里坐着不走。他姐就开始骂大街一样，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是睡在里间房的叶晴娥听见了，才把他叫进去问究竟。他也不好再隐瞒，就实话实说了。叶晴娥哀叹了一句：“舅啊，舅，你叫我咋说你妈？”然后他就拿出10000多块钱，把缺了门牙的账主子打发走了。他就可怜的一直把头低得下下的，不敢看他。他看见他舅的头发虽然修得短，但已经快白完了，他脸上的黑皮也在慢慢地耷了下来。他觉得舅是真的快老了，一身的好敲鼓手艺哪儿都认他的毛，但哪儿也都因这手艺又惹祸不尽。生活真是过得太一塌糊涂了，他都不知道该咋帮这个舅了。他舅先开了口：“晴娥，舅对不住你，看给你添了多少的麻烦，舅再也不麻烦你了，就今儿个就走，你也不太伤心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也算是对得起刘姨了。你还得雇活人，你妈家里边还有好几张嘴等着你呢。娃呀，还要好好的唱戏，咱就是这唱戏的命。好在你是把戏唱成了，好多人唱了一辈子还啥名堂都没有呢。你可要珍惜呀。”说着舅眼里的泪水在打转转了。舅从来都是个硬汉，叶晴娥很少看见舅要落泪的样子。他就问舅：“你要到哪里去？”
1: 我想到宝鸡天水外边闯荡去，听说外边的业余戏班子多，要是能混口饭吃就行。你都是60多岁的人了，还跑那么远去干啥嘞？爸呀，你就让舅去吧，只要是有骨巧，舅就算能活安生了。”
0: 舅说完，叶晴娥也没留住，他就起身要走。叶晴娥硬是给舅腰里塞了5000块钱，叮咛着：“舅， 是别再惹事儿了。
1: 再不热脸，再热，就速把自己的寿剁了。
0: 就在这时，他娘进来骂了一句：“
2: 光剁手脸，你要是再惹事，就死到外边算了。”给。
0: 骂完，他给他亲弟弟怀里塞了1000块钱，才眼泪汪汪的把人送走了。没了刘毅，易清娥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的天气，一想起来心里还抽搐。也许这孩子比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都更让他恋恋不舍，他为这个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这孩子对他也是超越了一般母子感情的一种依赖依存的关系。家里没了刘毅，他觉得空落落的，是连心都被弯走了的感觉。好在他勉强好些的时候，他又记挂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刘红兵。他没想到刘红兵会混成那样，竟然把一条腿都锯了。让他感念的是，就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惦记着儿子，还在尽力给刘毅的卡上打着钱。他是实实在在被打动了。也只有在床上静静躺着一个月，易清娥才把自己的人生好好的捋了捋。咋想都觉得刘红兵这个人对他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有一幕让他一想起来就要热泪夺眶而出。那是好些年前的事儿了，有人为了搞臭他，故意把疯子导演多年下不了楼的病老婆弄下楼来，到练功场对着他破口大骂。那天疯子导演他老婆几乎把人间最肮脏的污水全都泼给他了，当时他真的是要崩溃了。可就在最无助的那一刻，相信同样也受到了伤害的刘红兵不仅没有猜忌妒恨醋性大发落井下石，还挺身而出，当众一把拦腰抱起他，对着单仰平团长也对着所有的人大喊道：“
2: 我的老婆易清娥比他谁都干净正派，不再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不给他泼脏水，就是一个给单位卖命的细虫细吃，不再伤害他了。我敢说他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女人都干净，我刘红兵首先就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女人。”
0: 每每想到那一幕，易清娥都会泪奔起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她觉得无论如何她都得去看看刘红兵，这毕竟是她的前夫，人毕竟是落难。在他能下床的第一天，他就让弟弟把他领着去了一趟刘红兵住的地方。在他们还没走进那间昏暗的小房时，他就听见里面刘红兵在嚎叫，像是有人在打他。他弟跟他就加快了脚步。他弟一下子推开了门，果然有一个男人在用鞋底儿抽打刘红兵的屁股，那屁股已经瘦得不能叫屁股，而像是两张粘皮包着的骨头。那人一边抽打，还在一边骂着：“
2: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你是不是？”

0: 四个畜生，刚刚整理完又拉了一床，死去吧你。
1: 见有人来，那人才扔下鞋，把被子给刘洪斌盖上了。他弟问，
0: 哎，你为啥打人了吗？
1: 那人说，
0: 屁股没有手惯，一天拉个四五回，拉的还都是稀的。人家单位雇你就是伺候他爹，你咋能虐待人了吗？你没有问一下他单位给了多少钱？一个月才1000块钱，够吃吗？够喝呢？那你可以不干呀。
1: 不干？
0: 不干他欠我的钱咋弄呢？他说他有个傻儿子，每个月都要钱呢。哎，我刚开始伺候他的时候，他月月的借呀，结果到现在也还不了，我咋走呀？我
1: 一清娥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他静静坐到脏兮兮的床边，拉起了刘洪兵已经瘦干的手。刘洪兵的眼泪也浑浊的淌了下来，他的头发都快有上尺长了，脸也是瘦成一小捧了，嘴上结着痂，明显是缺水的样子。易清娥就起身倒了些水给刘洪兵喂了几口，又从包里拿出化妆用的棉签，把他的嘴唇蘸了蘸。易清娥想跟他说点什么，可又觉得说什么都是没用的。他问那个故宫，他欠你多少钱？
2: 2000起。
1: 易晴娥就从包里拿出了2700块钱来交给故宫。临出门时他又问他，
0: 你看还愿不愿意伺候他？要不愿意，你就跟人家单位说，让人家重找人。要是愿意，就请你善待他。他是一个残疾人，一个可怜的病人。
1: 那故宫说，
0: 可怜？才不可怜呢，我家伙过去就是个花花公子，花钱跟流水一样。听说翻车的时候车上还拉着2个小姐嘞，他老子过去是个当大官的，你们知道不？我让他问老子要钱，他就是不要。他说是他娘老子不要他这个祸害问了。你知道不？这家伙过去有多会玩的，把秦腔小皇后怡亲娥都玩了，你们知道不？
1: 易存根就想挥拳揍他，被易清娥挡住了。易清娥说，
0: 你要愿意好好伺候他了，我可以每月给你加1000块钱，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善待他。钱每月可以给你打到你卡上。
1: 那人愣了一会儿，他弟也愣了，他催道，
0: 给个话。
2: 行，我再伺候着试一下。
1: 他弟说，
0: 不是试试，你要再敢欺负他，我就卸了你的腿。我可是干保安出身的。
1: 那人直点头说，
2: 啊，一定啊，一定。
1: 出了巷子，易存根埋怨他姐，
0: 姐，刘洪兵把你还没脏败够吗？每个月你还贴不给他1000块。
1: 存根，姐现在相信佛经上的那句话了，众生都很可怜，真的很可怜。

在刘毅死后不久，薛桂生终于给省琴把100名演员的招生指标要下来了。可易晴娥是怎么都不同意让宋宇学戏的，可几乎所有人都在做他的工作，说这个宋宇不定将来还是个小易晴娥呢。加上宋宇自己又特别愿意学，为这事儿还跟易晴娥闹了好几天别扭，不仅逃学了，而且还要回去找她婆呢。欧洲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去就是7个国家3个多月。如果不答应宋宇，娘在家里对这孩子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无奈，在出国前的几天，易晴娥终于答应让宋宇进演训班学戏了。宋宇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是能学上戏的。很小的时候，村里唱戏，他就喜欢挤到后台看戏子化妆穿戏服，尤其是女角的戏装可好看了，头上插花带朵，贴得明光闪亮的，身上的衣服也是描龙绣凤喜鹊牡丹的，那种好看是他做梦都想穿戴一回的。可他哪里就能有这样的福分呢？爹跟娘不和，经常在屋里打死架，后来爹出门打工就跟别的女人好了，说是不要娘了。可娘从那时起也突然收拾打扮起来，天天把脸画得就跟要唱戏一样，眉毛也纹得像两个死蚕在那儿卧着。再后来，他娘连他和弟弟都不要，就跟一个来村里收拴马桩、收老磨盘、收老门墩时的人跑了。他跟弟弟就都跟了婆，在婆眼里，弟弟是上得了学、要有出息、要祭宋家香火的人，而他在婆的眼里、嘴里都是赔钱货，说养大了也是人家的。何况婆确实过得可怜，也养不起。婆是远近闻名的白案子厨师，就经常带他出门烧火，也是为了混嘴。婆说，无论哪家过红白喜事，都得折腾个7、8、10天的，一个月能有一家折腾着，咱婆孙俩的吃喝也足有了着落，何况还是吃香喝辣的。女娃子上学出来还不是给人家当媳妇做饭，不如早些学着做，将来也足是个大厨了嘛。这人呀，只要是有生老病死，就没有不拉席待客的。你看看，结婚、满月、做寿、忌日、上学、升官、发财，好事多着呢。只要是太平盛世，像咱们这个大村补子当厨师，就比当村长的老婆都差不了多少的好红火差事嘛。娃最大就是这个嘴嘛，懂不懂？就是嘴，万事嘴最大。千里当官都为的是吃穿，吃总是放在第一位的。你莫见现在的村上、乡上，包括这个县上、市上来的干部，走到哪里，第一还不就是忙着吃，啥好吃让弄啥。原来呀，还吃猪嘞、狗嘞、牛嘞、鸡嘞。

0: 最大，谁养的最肥？出事吗？宋玉就跟着婆到处烧火做饭混吃的去了。婆对她也的确好，只要灶房没人，婆就把好肉炫一疙瘩扑的搁进她的嘴里，只让她低着头吃，装作怒火，别让人看见。只要出门有事做，她就没少吃过婆塞给她的炒肉、扣肉、鸡心、鸭肝、猪尾巴。有时候他弟放学回来也是要来帮忙烧火的，烧着烧着，婆就把弟弟的肚子也塞圆了，然后就让他麻溜地回去做作业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

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4集，宋宇遇见了易勤娥妈妈来村里演戏。都说易勤娥妈妈厉害，是秦腔小皇后。有人正说，早成皇后了，还小嘞，说那就是咱秦腔的龙头老大。那天易勤娥妈妈来村里时，她也是挤到人群中钻来钻去，跑了好半天，人没看见，却把一只鞋跑丢了。回到灶门口，还让婆在她的头上磕了一个毛栗壳，把她眼泪都疼出来了。婆说，不知道你凑的啥热闹，戏子一来就要开饭嘞，你还有闲心到处乱窜。说着把一疙瘩猪心塞进了他嘴里，还用半张油乎乎的皮纸包了一疙瘩让他藏好，说晚上拿回去给弟弟吃。易勤娥妈妈演了几天戏，她也只正经看过几段，那还是她跟婆到后台送洗脸水，站在侧台口聊了几眼。她多想多看几眼呀，可婆说戏子们演完了戏就要吃饭洗妆，咱们还能看成戏？要能做饭看戏两不误，这好的事情恐怕村长早安排人家亲戚来干了，还能轮到咱？你就安生烧你的火吧，戏就是那样，故事啊婆都能讲给你。你看今天演的叫白蛇传吧，白蛇是啥？是个妖怪，不过它是个好妖怪，是一条白蛇精变的。这个蛇精变成了个大美女，就像易勤娥那样的大美女。有一天呀，到西湖上去玩，她看见一个叫许仙的读书人，哎，一个美男子，比你爹长得都好看，这个白蛇就喜欢上了。婆的确讲得有鼻子有眼的，就像故事是他编的一样。后来宋宇正式看易勤娥妈妈演的白蛇传，真的跟婆讲的也差不多。婆还给他讲了游西湖、铡美案、窦娥冤这些戏，也都跟他后来看的戏情一模一样。婆说，这些故事啊，村里老辈子都会讲，好些戏都是一成几十遍的看嘞。婆，看几十遍了，为啥还要看嘞？这就是看戏的妙处，村里老辈子人都爱看重复戏，是看哪个角儿比哪个角儿演的好，唱的妙，功夫硬咋嘞。真懂戏的不需要睁开眼睛看，只是眯着眼睛听就知道谁是唱戏的把式嘞。听着听着，谁把眼睛一睁开，我就是发现唱的不对劲了，眯缝着眼睛，吧嗒着汗烟，用头点着戏的板眼，我才叫真看戏，真听戏，真懂戏了嘛。灶房离舞台不远，婆在切菜炒菜之余，果然有时是要竖起耳朵听一阵，并要把易勤娥妈妈赞叹几句的。婆说，是个大把式，这个易勤娥啊，才是唱秦腔的大把式啊。再后来说易勤娥妈妈就把她宋宇看上了，看上的原因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就因为他是烧火的，说妈妈在过去也是给人家剧团烧火做饭的。
有个大胡子，后来他也叫过爸爸的，来跟婆商量了好几次，他们到底咋说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家里的破房子大胡子爸爸是答应给了翻修钱的。他还给婆和弟弟都买了新衣裳，还给弟弟买了好看的书包，至于还给了些啥他就不知道了。是婆告诉他说，娃呀，你要到省城过好日子去啦！哎呀，阿弥陀佛，咱宋家前世辈子烧了高香，你咋被秦腔皇后看上了，还要收你做亲闺女呢？哎呀，我的妈呀，这下你一辈子都有戏看了呀。他说不去，舍不得婆。婆说，我的瓜娃哟，你这就算是掉进福窝了，哪有不去的道理，留着将来总是跟个没出息的男人，好了还能出门打打工挣点小钱，不好了一辈子总是穿牛钩子犁地爬田的命，能有个啥出息，还是去吧。女娃子在农村就是我芝麻扁豆嘛，再泡也没啥大发展，要是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你莫看电视里演的城里人求婚，我都是给女的要下跪呢。哎呀呀呀，可值老鼻子钱了。你看看，你看看以前啊，活得比县长都红花。县长来村里也就十几个干部前后跟着六，人家疫情而来那可是一村人都要蜂窝被蛰裂一样，把方圆几十里都能造景起来的。去吧，也算是婆给你这个没爹没娘的娃找了条好活路，去了你就知道了，要是人家待你不好你还回来找婆就死了吗？只要婆没死就少不了你一碗饭的。宋宇抱着婆哭了大半晌，最后他是被大胡子爸爸抱上拉戏子的大轿车进了西京城的。到了易秦娥妈妈家里，她才知道易妈妈还有个儿子是个傻子。村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但都没人好好管，到处乱跑着，也到处挨着打，有的还用铁链子在门口拴着呢。可妈妈的傻儿子却是家里的宝贝蛋蛋，一见面妈妈都是要抱住把他亲好半天的，可让他羡慕了。他宋宇打小就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爹和娘一打架就老爱拿他出气，有一次他爹甚至是用打他来气他娘的，并且骂着怪难听的话，说娘生了个烂女娃子，还以为是给宋家生了龙种嘞。他甚至有几次是被他爹举起来又狠狠地摔到地上，要不是婆护着都能把他摔死了。后来娘又生了弟弟，有一段时间爹和娘好些了，可最后到底还是没好起来，爹娘就都找了别的人，不要他们姐弟俩，分头跑了。他被易妈妈带回西京城，开始能感觉到妈妈他娘让他叫姥姥的也不咋待见他，说
要抱养人家的孩子，也要抱个男娃呢，抱个女娃子，也不知道算的是啥账。有一回，姥姥还说，也好，把这娃养大了，给我孙子做媳妇了。妈妈就把姥姥说了一顿，娘，你再没啥说了，我抱养她，那她就是刘毅的亲妹妹，再不许说这样的胡话，你再说我可就生气了啊！不说了不说了，我也就是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以后也不准说了。我们要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损了阴德，就不该抱人家孩子回来养。在妈妈不在的日子，大姨、大姨夫还有小舅他们都爱凑到家里来说事儿。大姨也这样说，秦娥抱养个女娃子回来，肯定是想养大了给刘毅做儿媳妇的。姥姥就急忙制止说，千万不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妹妹知道是要骂人的，说是损阴德了。她那是想，将来要真逼她给傻子做媳妇儿了，她就跑回去找婆去，她才不给傻子当媳妇儿呢。宋宇在这个家里待得久了，发现妈妈的负担的确重，有时做了事儿也不落好。他就听过大姨抱怨说，能抱养别人的孩子，都不舍得给我们多补贴点儿。姥姥就说，做事要凭良心，一大家子人从九年沟搬来，哪一件不是靠你妹妹帮衬着，都没算算账，这些年你妹子帮你们的钱少说也在四五十万往上了吧，还不算我偷着给你们的，那也都是你妹给我的孝敬。你爹一天子老惹乱子，都是靠你妹补着黑窟窿的，老娘在这儿吃喝穿戴，还有给你爹每年孝敬的烟酒新衣裳，哪一样不要你妹子花钱？你知道你妹子的钱是咋挣来的吗？干工资一个月也就是五六千元，演出的补贴一场才百八十块钱，其余的钱

0: 都是靠走穴摸白摸黑地走出来的。你都知道啥叫走穴？就是团上不演戏了，私下组织的黑班的摸远摸近的跑，都是下午三四点就上车，晚上回来就半夜三四点了，有时候啊还要快天亮了才赶回来，一回来又要去应卯上班。夏天还好说，大冬天你妹妹回来冻得手脚都麻了，嘴里的牙冻得都直磕磕。你没见有一次回来人刚进门就晕倒在地上，你说说挣几个钱容易吗？挣下来也是一处烧火八处冒烟。你当你妹子是摇钱树？我就是个生蛋的鸡，蛋是一颗一颗砸起来的，人活大了事情也多，人情里往的不算，光这亲戚都快把你妹子给吃死了。不说别人吧，做你喂个烂舅，喂个烂杆子舅，有时候啊还得外甥女儿给补贴你。你都心疼心疼你妹吧，可不容易了，看着是秦腔皇后，就是乡下农民也没有像你妹这样下苦的。挨骂受气的事我就不跟你们说了，你以为戏好唱名好出吗？红火背后窝黑的事多了，你妹子都是咬着牙往前挺着的，要放在你们只怕是早挺不住寻绳上吊扑河跳楼了。你们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现在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还有了自己的挣钱摊摊子，连房子都买了，我里面没少你妹子的补贴。虽说钱没结清，可在西京有了能在客厅里支个乒乓球案子的房，那也是把九年沟人吓得要吐舌头的。你们就满足吧，你们。在大胡子爸爸跟妈妈结婚这件事情上，一家人也是气得见面就叨了，都嫌妈妈瞎了眼睛，怎么找了这么个野人，给家里帮不上一点忙，还勾扯的妈妈连家都不回了，到南山脚下安营扎寨，算是当了土匪的压寨夫人了。后来刘毅哥哥坠楼摔死，大姨他们还在议论说早点听劝，哪儿会有这样窝黑的事儿发生。他自打来妈妈家就想学戏，一是喜欢妈妈挂在墙上的剧照，可好看了，他就想活得像妈妈一样，也画这样漂亮的戏装，穿这样美丽的戏服，看着妈妈在舞台上的好看样子，还有观众跟疯了一样的喊叫鼓掌，他就偷偷扎起了妈妈的板带，学起了妈妈练功的动作。妈妈开始是坚决反对的，只叫他好好上学，说希望家里出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可他咋都念不进书，就想学戏。有段时间他越练妈妈还越反对，直到刘毅哥哥死了，妈妈好像伤了元气，也不再有心思管他了。刚好那段时间剧团在招新学员，他就偷偷去了考场，结果一考把所有老师都看傻了，说这娃是块唱戏的好料，不定将来还能培养出一个小逸琴娥呢。他不敢把这事告诉妈妈，最后还是薛团长三番五次找妈妈才把他收进演训班的。妈妈在刘毅哥哥死后不久就去欧洲演出了，一去就是三个多月，他怕妈妈回来又变卦， 因为当时妈妈就是勉强同意的。也不知咋的，妈妈就是不想让他唱戏。他甚至都想，妈妈是不是觉得自己不是亲生女儿，不想把这吃香喝辣的好手艺传给自己呢？妈妈在欧洲的演出几乎天天都有消息传回来，过几天西京的报纸就会登出妈妈在哪个国家演出的照片，还有外国观众的反应。一时秦腔都成西京逢人便说的热门话题了。妈妈把戏唱得火成那样，为啥就不让自己学戏呢？妈妈越是不让学，他就偏下死功夫学。在妈妈不在的几个月里，他甚至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尽了，白天练，晚上练，背过别人偷着练。他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妈妈一个惊喜，让妈妈彻底改变主意，不再三心二意。反正他是把戏唱定了，既然妈妈这个烧火丫头能成秦腔皇后，那她宋雨也就一定能。过去练功也就是偷着学妈妈的样子练，一旦正规起来的确是苦是累，可宋雨不怕，就连有几天练得尿出血来她也没跟人说，还是坚持着，并且一切都要做得最好。他几乎每一样功都是被教练排在前边要表扬，要给别人示范的。可天有不凑巧，就在妈妈快回来的前几天，他在练习大跳时落地不稳，一下把脚踝骨给骨折了。妈妈一回来就跑到红会医院抱着他哭了半天，然后说别再练了，还是回去上学吧，妈给你找最好的家教，力争尽快把你的功课给补上。他不，他坚决不。妈妈说得厉害了，他就拉起被子把头蒙住，死也不答应妈妈的要求。要么唱戏，要么就放他回去找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第二十四集。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就是彭运章，主张呢和齐俊藻大同小异。那么他和齐氏一样，迂腐无才，却自认为是足智多谋，律事深远。他们都看不惯曾国藩，因为曾国藩这个人做官呢总是出格，在京官的时候就不断的出位妄言， 批评人的时候把京官一网打尽，那到了地方又不守成立，搞出这样一个国家旧制之中根本就没有的湘军，湘军即使此事能给国家平乱，那么将来岂不是也成了国家的乱子吗？因此呢，朱东安推测说出这样一番重伤曾国藩的话的更可能的人物就是彭运章。 除了上面提到的孔非国家之福的记载，还有一则记载说，运章在叔父

甫日，巍阿取荣，从无见白，外间系以蓬葫芦称之，久之闻于上。一日，曾国藩奏某出大节，文宗临朝接赏，运章呼曰：国藩以一书生出总事干，权力渐盛，不可不防。文宗云：今日葫芦已开口了。肃顺将此语束之幕僚，传诸曾耳，颇为畏惧，军事不免趋于保守。那么后来呢，曾国藩势力大张之后，他还曾上密陈事务六条，说大旨为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伟大不掉之患，于所以撤楚军削曾公权者三至一焉。那如果说放在成平年代，齐彭二人的主张未必有错，只是他们呢分不清轻重缓急。开国200年以来，满族人的勇武已经在温柔乡中消磨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出现不了真正的将才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天下将亡之际，重用汉臣，放权督抚将帅，才是挽救大清命运的唯一途径啊。因此薛福成批他们是有学无识。胡林翼在三河失利之后，曾经专门给齐氏写信，其中说盗贼为稍息而将才屡失，并且建议什么呢，吾师学究天人，尽念独身，故知隐忧之信切耳。意思就是说，提醒他现在太平天国势力太大，他应该不拘组织，不要妨碍朝廷任用实干的将才。可惜他们俩呢，自始至终意识不到这一点。然而，那么这些迂腐无实的话，却偏偏能够入昏暗无能的咸丰皇帝的耳朵。咸丰一听，悚然一惊啊。原文怎么说呢？黯然变色者久之。可不是吗？你想想曾国藩给自己上的那些道奏折，句句是直言顶撞，现在想起来还顶得自己心口疼。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他老实听话呢？大清本来兵为国有，你湘军却是兵为将有，现在你曾国藩保我还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哪天起了异心，你这支生猛的军队谁能挡得住啊？如果曾国藩手里有了兵权，再给他地方的行政权，就很有可能开启军阀割据的局面呢。历史上如曹操灭黄巾之类的故事，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咸丰呢，马上就想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但是此时呢，命曾国藩署理巡抚的谕旨已经发出去了，这怎么办呢？想来想去，还是只好不怕出尔反尔的批评，发了这样一道上谕：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务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着杨沛兼署。啥意思呢？那就是说，曾国藩你呀，专心办理军务吧，不用管这个湖北巡抚了，巡抚呢我再另外派个人。这边呢，接到咸丰皇帝让他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曾国藩内心是非常高兴，因为带兵打仗没有地方上的实权太难了。
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黄泉路尽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在拿下武汉之后，一时之间朝廷褒奖，身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啊。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了，对吧？但不是的，曾国藩的日子依然不好过。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才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对他们是唯命是从。曾国藩以侍郎在即，与督府们虽然同一级别，却被地方官员是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就是个虚衔，连个钦差的头衔都没有，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利，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所以呢，不免为地方官所轻视，调度不灵。湘军的不是国家精制之兵，政治地位远不如陆营，虽负能战之名，但仍然处处受到歧视。军事离不开民事，曾国藩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而地方官呢，往往都是不予配合。早在给皇帝拒绝出援安徽的奏折之中，他就已经隐约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之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饷亦恐不愿供应，虽谕旨令府臣供之，而本省藩库现仅存银5000两，即启程一月之粮尚恐难备，且贼势猖獗如此，启臣区区所能奏效？他说明了调兵筹饷之难。那么现在皇帝给了他一个巡抚的位子，湖北全省都能听他指挥，他可以以湖北为根据地，从容筹划，彻底打败太平天国的大业了。不过呢，他还是得上书辞谢一下，因为在出山之时呢，曾国藩已经告知天下亲友，自己呢效忠出山，只为救国，不为当官，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呢，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恭谢天恩之后，又说：奉命署理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臣心万难自安。母丧未除，俱就官职，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以不敢接受官房，仍由督臣收存。

0: 秦风皇帝接到这道折子，这才后悔自己拿回巡抚职务的上谕发早了。对呀，曾国藩按惯例肯定会辞谢巡抚一职嘛，你等着自己主动辞谢，我再顺水推舟同意他的请求，多好啊。现在呢，倒成了自己出尔反尔招令膝盖，实在是 脸上火辣辣的。所以说见了曾国藩这道奏书，他自作聪明，在上面批了这样一句话：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府空有其名，故意降旨令汝误拥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就是说我早就知道你肯定辞谢了， 所以说你没辞之前我就已经降旨不让你当了。接着转修为脑的咸丰还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句：如此奏虽不尽属故职，然官衔竟不输署府，号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刑审斥。
1: 什么意思呢？我上到上谕已经任命你署理湖北巡抚，你这道奏折竟然不写这个头衔，违旨之罪甚大，传军机处对你严刑审斥。这句话倒打一耙呀，实可谓是鸡贼之志。那么这道朱批批回来，曾国藩一看是倒吸一口冷气。
0: 他推辞一番，那就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但万万没想到，辞谢奏书还没送到北京，咸丰皇帝收回成命的上谕就来了。可见咸丰对他的防范到了什么程度。而湖北巡抚一职给的是曾在湖南与曾国藩屡次作对的陶恩培担任。 陶魏到任之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汉而从署理转为石授的湖广总督杨沛兼任。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关文论功被优叙，并无功劳的署理湖广总督杨沛和自己的政敌陶恩培都得到重赏， 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皇帝又无理找三分地追究曾国藩违旨之罪，并且严刑审斥，这分明就是大功不赏啊。曾国藩不能不深思了，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皇帝对他的猜忌和不信任。曾国藩实在没想到 这个皇帝这么糊涂。他曾国藩研习理学多年，最讲的就是一个诚字。他对朝廷的血诚天日可表，因为一战失败他可投水自杀，足可见他出山作战绝不是为了自己。可是呢，皇帝就是不理解。 曾国藩不免忧惧伤心，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曾经说过的“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居然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也传入了曾国藩的耳中，更使得忧缠未继，伤心备至。然而，不管皇帝对他如何， 他已经开始的军事生涯还是得继续往下走，因为他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皇帝，更是为了天下，为了文化道统。

咸丰不给他官职，已经让曾国藩非常痛苦。那么他的瞎指挥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整体计划。一个高明的军事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那所谓战略，就是基于宏观性和长远性，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序，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咸丰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之人，或者说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他非常害怕太平军以此为基地乘胜挥师北上，把他从皇位上掀下去。为此呢，他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忧心啾啾，终日默视。因此呢，咸丰皇帝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认为战争的关键就是拿下南京。那么这样呢，则各处逆众自必闻风胆落，太平天国就彻底瓦解了。那么这个战略叫什么呢？先伐根本，再减之业。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下南京。所以说，咸丰皇帝的战略思想就是专伐根本。他呢，从东北等地抽调大清帝国最精锐的10000多名马队部族，启用出身正黄旗满洲的亲贵大臣琦善作为统帅，在南京北面建起了一座江北大营，同时命将军向荣率陆营兵在南京西南建了一座江南大营。咸丰皇帝希望依靠这两座南北相望的大营加工拿下南京，因此是不惜举全国之力为两座大营供应军饷物资，同时呢，一再命令严旨催逼两座大营对南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把南京给拿下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南京地势险要，城墙坚厚，太平军呢又严密设防，以万余官兵迅速攻破坚城根本不可能。两座大营能在南京脚下站稳脚跟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大营统帅琦善和向荣都只能消极进攻，积极堵御。咸丰皇帝希望的南北大夹击一直发动不起来，他发去了一道又一道奏折，对琦善和向荣进行痛骂，威胁呢要砍掉他们的头。他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他说：“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使巧为常事，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那么他呢，同样威胁江北大营的主帅琦善。琦善老而无智，如再不愧愤，朕必用从前此塞上阿之恶，必龙刀将汝正法。那么他呢，对曾国藩的指挥也是这样的风格，总结起来就一个字儿：快，快，再快一点，快点杀向南京，和江南江北大营合力把南京给我拿下来。曾国藩没出湖南之时，他骂曾国藩什么呢？以在籍身世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诩者何在？要求他呢迅速出境。那么出了湖南呢，仍然是一路紧催，仍着都带师船迅速进剿，勿得再有迟误。拿下了越州，他又只是说：“乘此声威，迅速东下。”曾国藩在嘉鱼稍作整顿，他又急着催促说：“
汝等自湘潭大捷后屡次得手，由此声威岂可自馁？唯利在速战，莫待两下相持，失劳享乏。攻下武汉之后，他的命令是，楚省大局已定，即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并随时支召江皖各府及托明、阿、向荣等四路都击，以其直到金陵，迅奏振功。在他看来呢，曾国藩几个月就能攻到南京边上，和国家正规军会合。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二十五集，
1: 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再伐之也。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减之业，再伐。

根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他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然后再解决南京。曾国藩总结历史经验说，自古凭江南之策，必据上游之势，建陵而下，乃能成功。东南大局的关键在武昌。湘军夺得武昌后，已具有长江中游之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有了立足的根本。曾国藩说，建立根据地是军事基础，古者英雄立世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兖州，唐之首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湘军应以两湖为根据地，特别是把湖北治理成自己的大本营，在长江中游积蓄足够的力量后，再从武昌顺流而下，先取九江，次夺安庆，最后包围金陵。这就是以上至下取建陵之势的战略。那么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正是因此曾国藩才那么重视湖北巡抚的这个职务。但是呢，咸丰皇帝根本不理睬曾国藩的这个大计划，要求曾国藩马上率师东下，一鼓作气，不可千言观望，坐失时机。曾国藩曾上奏咸丰，提出立即东下的三个困难，一是经过从越州到武昌的一系列激烈战斗之后，湘军减员严重，战船大量损坏，武器弹药不足，且屡胜之余至交弃义，疏决散矣，暗伏挫败之机，必须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第二是太平军仍有相当的实力，湘军若孤军深入，很有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第三是湘军没有稳固的后方啊，迅速东下江西安徽，没人供给，军饷粮草，军火银米亦有缺乏，军事溃散，前功尽弃。应该说曾国藩的这些考虑都是有远见的，但是咸丰皇帝拒绝接受曾国藩的意见，强硬地命令他迅速东下，那么这一下就打乱了曾国藩的计划，也导致他陷入困境。

咸丰四年1854年9月上旬，曾国藩奉咸丰皇帝的命令，率师直向江西重镇九江推进。曾国藩此举一方面是迫于皇帝的严旨，另一方面应该说在两湖的一系列辉煌胜利也让曾国藩有些过于自信。他认为如果城市东下也不是没有扩大战果的可能。九江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之交，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战略位置非常关键。在曾国藩的战略布局中，是继武汉后的第二个重要战略节点。太平天国失去武汉后，再也不敢大意，派名将秦日纲在九江以上严密布防。九江上游有田家镇、半壁山在大江两岸对峙，乃自古水战必争之地。太平军在此地集结了40000重兵，除了在半壁山层层筑垒之外，太平军还在长江的江面上横拦了铁索6道，一端连接田家镇，一端连接半壁山，并且在铁索下面按照一定的距离排列了数十只小船，上面安放枪炮，用以保护铁索，防御不可谓不严密啊。观察形势之后，因为半壁山敌人相对较弱，曾国藩决定先攻半壁山，后取田家镇。曾国藩先派大将罗泽南、李旭斌从马岭坳强攻半壁山。太平军在半壁山屯兵20000，而罗泽南、李旭斌部仅2600余人。但这2000多人皆是湘军最精锐的部分，猛汉超群，以寡击众，毫不怯阵，向半壁山发起了坚决的进攻。半壁山与马岭坳之间湖岔纵横，只有左右两条土堤能通行人马。那么这种地势，太平军人数虽多，但发挥不了作用。罗泽南自感待死之势，数十人匹马冲出，奋力堵杀，贼众退归堤北。太平军以前屡次失利，对湘军已经是畏之如虎，因此稍一接触就开始溃逃。湘军分路包抄，紧追不舍，抢入州中，杀毙近1000人，江水尽赤，覆舟溺毙者已不下1000人，浮尸毕江。此役太平军损失惨重，多名将领战死，而湘军阵亡者不过13人，成为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水师面对的困难也不比陆军小，他们的任务是攻破太平军的六道拦江铁索。彭玉麟、杨载福商量之后，将水师分为四队，第一队专门负责破坏太平军拦江铁索，第二队负责在破坏铁索之时压制对方的炮火，第三队 准备在铁索断后冲向下游，放火烧掉太平军战船。第四队负责守护后方辎重船只，防止太平军的突然袭击。

0: 布置就绪之后，彭玉麟、杨载福亲自出马作战。 13日， 湘军水师首先发炮击沉太平军列于铁索下的数十条护索小船，然后开船到铁索之下，用巨锅盛油脂置于船上，将铁索是烧融砍断。拦江铁索既断，湘军船队顺流而下，拿下田家镇。太平军水营盛时， 虽号称有船万余艘，但是多为俘获的民船，船只大小不一，未经训练，其实不能接仗。相比之下，湘军水师的战船和大炮则十分的精良。湘军在武穴截断太平军船队的归路，然后在朔江而上，沿途攻角放火，使太平军船只顿时是化为火海， 总计烧毁太平军水师船4000余艘，缴获500余艘。经此一战，太平军九江以上的船只是荡然无存，水师基本瓦解，失去了对长江九江以上的控制力。曾国藩不得意地说：长江之险，我以扼其上游，金陵贼巢所需米弹、
1: 油煤等物来路半已断绝，逆船由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半壁山田家镇战役是湘军前期军事战争胜利的最高点，接下来眼看就可以攻下九江，把长江中游全部收入囊中，镇压太平天国似乎已经是 胜利在望了。湘军占领田家镇后顺流而下，直取九江。湘军虽然节节胜利，由于长驱直进，其实呢兵力已疲，但曾国藩在屡次大胜之后也不免洋洋得意，他派陆军围攻重镇九江城，派水师攻打九江对岸的湖口，认为 这一次也能如以前那样迅速取胜，但是这一次的太平军的准备远比以前要充分。田家镇战败的消息传到天津，杨秀清大惊，立刻派名将石达开、罗大刚赶赴西线指挥。太平军西征军自湘潭战败之后， 弃越州、狮武汉，节节退去，直至九江湖口，形势十分不利。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湘军的进攻，太平军被迫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消除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太平军全力据守九江湖口两城，准备与湘军是决一死战。
0: 负责守九江城的太平军将领叫做林启荣，他呢治军严谨，深沟固垒，城外梅家洲等地的营垒也是非常的坚固。湘军在这里头一次见识到了太平军的厉害，环攻十余日，贼坚壁不出。湘军将领罗泽南一筹莫展， 也不得不对太平军的防守之密表示佩服。他说：九江城如斗大，梅家洲由一小垒耳，而贼坚壁已老我师，静若无人，夜无耕拓耗火。我军一至城下，则齐举炮发，环城数千叠，旗帜皆立如林。 启荣之善守，贼中以将才也。在坚守九江的同时，太平军又琢磨着如何战胜湘军的水师。太平军研究认为，湘军

之攻取战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仗水上的优势，与战胜湘军必先破其水师。湘军水师分为大船和小船两部分，大船笨重，小船灵活，二者互相配合，取长补短，才取得水战胜利。若能将其分开，他们必然自顾不暇，失去战斗力。同时，太平军大部分船只被毁，所余少数水军难以与湘军水师争锋，欲破强敌亦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于是他们就在这方面大动脑筋，制定了一个奇策。湖口的太平军先用少数小船不断地袭扰湘军水师，使其是日夜不得安宁。太平军天天用小船百余号，或二三只一连，或五只一连，堆积柴草，施以硝药，灌以膏药，分十余起纵火下放，炮船随之，两岸出队千余人，呼声鼎沸，兼放火箭火球，对湘军水师是实施火攻。虽然由于湘军防备甚严，未能取得多的战果，但是不能不彻夜戒严，不敢安枕。湘军屡胜之后，已生骄气啊，屡被袭扰而又求战不得，又生躁气，骄而且躁，遂令太平军有可乘之机。湖口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它地处长江与鄱阳湖的唯一交汇口，一边是宽阔的长江，另外一边则是广袤的鄱阳湖，两水之间是一个狭窄的交汇口，只有小船轻舟能够通过。12月12日，太平军利用湘军水师急于求战的心理，再次用小船袭扰的方式把湘军惹得火起。水师营官萧杰三等贸然率山板等轻舟120余只，载兵2000冲入湖内，企图肃清鄱阳湖内不断跑出来袭扰的太平军战船。太平军抓住机会，色断湖口水卡，修筑工事，安装大炮，将这120多条船是死死地封锁在湖内。从此湘军水师被肢解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百余清洁之船，2000精舰之卒陷于鄱阳湖内，外江水师只剩下运转不灵的大船，多笨重船只运照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丧失了作战能力，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战争的主动权也就随之转移到了太平军的手中。太平军从容地对湘军水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袭击。一天晚上，一片漆黑，咫尺莫辨，太平军分别从九江与小池口抬出小船30艘，放入江内，携带各种火器钻入湘军大船船队放火。湘军水师顿时大乱，纷纷逃窜，船只损失无数。曾国藩坐上山板督阵，不许船只退却，也是毫无作用，其情形如同靖港之再现。更严重的是，曾国藩自己的坐船也被太平军攻占俘获，曾国藩的管驾官、监印官全部死亡，船上存放着他带兵历年以来的重要文件以及书信日记，至此是文案全失，连皇帝赏赐他的白玉四喜扳指、白玉八图鲁林管、玉把小刀、火镰等等东西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连曾国藩自己也差点成了太平军的俘虏。
他在太平军逼近的关键时刻投水自杀，幸被救起。曾国藩遥望江内船只纷纷溃逃，念及自己花费数年心血惨淡经营起来的水师， 竟遭如此下场，羞愤难当啊！遂欲效仿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的榜样，策马赴敌而死。慌得罗三南、刘荣等人紧紧抓住马缰，好一番拉扯劝解，方始罢休。屋漏偏逢连阴雨，不久 留在九江的杨载福水师又遭到风灾的袭击，40条船被完全毁掉，剩下的70多条也是破烂不堪，不能使用。这样湖北武穴以下的江面再没有湘军的船只，重新成为了太平军水师的天下。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的胜利， 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克服安庆、直捣金陵的梦想，更让曾国藩陷入了漫长的困境。

太平军在湖口袭击湘军水师成功之后，重新控制了长江航道，便分三路上行，发动战略性反攻。咸丰五年1855年2月17日，太平军三克武昌，湖北的大片地区又一次落入太平天国的手中。曾国藩一年多的战果是得而复失。这时曾国藩更加确信，上年八月攻占武汉之后，不待后方巩固经济恢复及迅速东下是错的，并且在奏折中旧话重提，对咸丰的决策提出婉转的批评。他说，细思臣等办理错误之处概有两端，一是武汉克复当留重兵驻守，并留战船数千号以为后路生援，稳扎稳打；二是九江未破，不应进攻湖口，以致兵力分散，两处受阻。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殷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杰播讲，英超第二十六集。
1: 太平军在湖口袭击湘军水师成功之后，重新控制了长江航道，便分三路上行，发动战略性反攻。咸丰五年1855年2月17日，太平军三克武昌，湖北的大片地区又一次落入太平天国的手中。曾国藩一年多的战果是得而复失。这时曾国藩更加确信，上年八月攻占武汉之后，不待后方巩固经济恢复及迅速东下是错的，并且在奏折中旧话重提，对咸丰的决策提出婉转的批评。他说，细思臣等办理错误之处概有两端，一是武汉克复当留重兵驻守，并留战船数千号以为后路生援，稳扎稳打；二是九江未破，不应进攻湖口，以致兵力分散，两处受阻。但是呢，咸丰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湘军湖口之败仅仅是因为水师山板冲入内湖所致，即曾国藩指挥上的疏忽与无能造成的。至于要在武汉留兵驻守，他说那本来就没有必要。他说，所称办理错误之处，如水师冲入内湖以致声势隔绝，诚不免锐进贪功。至武汉收复未留后路生援一节，则其事本有不及，水陆两军全数追剿，有恐兵力单弱，若彼时即分剿武汉，兵数愈少，刻下更不知如何接受。曾国藩等既定知道金陵之计，即着迅速设法攻克九江，和军东下，勿得再存顾虑。还是命令曾国藩迅速攻克九江，然后和军东下，直捣金陵。所以说，这种瞎指挥无异于梦呓啊。湖口之败后，湘军元气大伤，曾国藩只好把希望全都寄托在陆军之上，指挥塔吉部、罗泽南两部继续围攻九江，希望能够早日攻陷城池。但是呢，九江的防守没有丝毫破绽，复固死守，其奸悍凶顽实出一计之外。湘军昼夜苦攻，士卒死伤惨重，而战事仍然是毫无进展。咸丰五年七月，曾国藩帐下得力大将塔奇布因为九江久攻不下，日对坚城徒增焦灼，吐血而亡，年仅35岁。曾国藩顿失衣饰，抚尸大哭。被困在内湖的湘军水师为了冲回长江，也不断地进攻湖口水卡。由于进攻过急，在塔奇布死后的第三天，内湖水师统领萧杰三在湖口重炮阵亡。至此，曾国藩的手下能征之将、可用之兵只剩下罗泽南一部。那么恰在此时，太平军又大举进攻江西，曾国藩的形势非常困难。就在这个时候，胡林翼又给曾国藩来信，要求把罗泽南派到湖北帮助他收复武汉。

0: 他们的关系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在这儿呢，我们不妨荡开一笔，追溯一下二人的关系。曾国藩比胡林翼大一岁，他们呢都是湖南人，而且同属长沙府，是货真价实的老乡。曾国藩刚到北京之时，胡林翼呢也正在翰林院， 二人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应该说是渊源颇深。但是呢，我们翻遍曾国藩任京官时期的日记，关于与胡林翼交往的记载只有寥寥数条，可见呢在北京期间二人关系很疏淡。那么这个看起来有点奇怪，但其实呢也挺好理解， 因为曾胡两个人的出身、门第、性格、作风大不相同，我们提起胡林翼，马上能想到的也许就是他年轻时候的轻裘肥马、放荡不羁的故事。胡林翼的父亲胡达元是探花出身，岳父则是两江总督陶树，家庭条件非常的优渥。 胡林翼很长时间内呢都以风流闻名，常恣意生计，出入色情场所，人们呢甚至给胡林翼起了个外号，叫做富驴。那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外号，一是比拟驸马，二是借潘驴邓小闲之典。那么曾国藩呢则是出身普通农家，与胡林翼是门第悬殊啊， 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大不一样。到京不久，曾国藩呢就发誓要做道学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天天记简身日记。因此呢，胡林翼在曾国藩的眼中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公子哥，而曾国藩在胡林翼的眼中则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土包子。那么除此之外呢， 两个人的性格也是大不一样。胡林翼呢号称是少年天才。那么据说呢，胡林翼两岁的时候，祖父又执书而左报纸，他呢视书目不转睛，隐隐有识之状。五岁的时候，祖父是以唐寅连语，势必图画，则能记诵不忘。
1: 所以说他打小呢非常的伶俐乖巧，成年后呢又是一表人才。郭松涛说什么呢？壮貌英伟。还有对他评价是什么呢？精悍之气见于眉宇。那么曾国藩呢天资平平，内向如缓，两个人的性格呢也不相投。曾国藩自己也说过，有些人是天才， 处事果断，敏有得之天视者，才艺善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够也。胡林翼呢正是这样的人。那曾国藩呢则是另外一个极端，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极独不能中一行，他人顷刻力半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因此呢两个人共同在京的一年多时间中，相互都是敬而远之，只是有一些礼节性的交往。不过呢咸丰四年 1854年 之后，两个人却在抵抗太平军的征途之中成为了非常默契的战友。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

日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道光20年 1840年， 胡林翼因科场案受到牵连，在官场上遇到挫折。第二年父亲去世，他呢扶官南返回家守制。乡居期间呢，胡林翼开始反省自己早年的放浪形骸的生涯，究心理学，专一道德。胡林翼后来回忆说， 自新丑见背于父而痛念我父，克去立心，其勉励自修者谨守礼法，追思先人教训，一言不忘发，一步不忘行，为人处事风格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再度出山之后呢，胡林翼出任贵州安顺知府。 安顺呢，位于贵州的中西部，山水崎岖，交通不便，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匪横行。胡林翼公网缉捕，短衣盲旅，出入勘岩，缉望侵蚀。啥意思呢？穿着短衣草鞋，爬高山入深谷，亲自率人去抓土匪。谁能想得到， 这个在大山老林里艰苦跋涉的短衣盲鞋的汉子，几年前还是一个青裘宝马纵酒狂歌的纨绔子弟啊。而他剿匪的成绩呢，也非常突出，以至于咸丰皇帝也曾经问胡林翼，官声何以如此之好。

咸丰二年1852年底，太平军纵横两湖，在家乡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莫迭出山创办湘军。咸丰三年1853年底，胡林翼带领索木练勇600人离开奋斗了八年的贵州，奔赴烽火处处的两湖。那么正在训练湘军准备出师的曾国藩派人给胡林翼送来了大批的军用物资和2000两的白银，同时呢又上奏朝廷推荐胡林翼之才可以大用，秘书论荐为其才圣臣十倍。在奏折中呢，曾国藩称胡林翼是胆识绝人，威望肃著，屡著战功，是财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那么这种雪中送炭、倾心推举，让胡林翼是感激不已啊。二人在京城一别，再见面已经是13年后的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的妙高峰下。此时呢，曾国藩正在进行长沙整军，胡林翼发现早年那个拘谨的曾国藩此时已经成了湘军大帅，性格在原来的沉稳踏实之外又加入了干练、坚毅和自信。而曾国藩看到中年的胡林翼气质面貌和青年时代也已经完全不同，经数年边远地区政务历练，胡林翼历来举止中的睥睨一切、浮动挥霍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待人

柄大弓推城相与，无粉饰周旋。其沉毅之气，经世之时，与曾国藩致辞时一拍即合。天下滔滔之际，两个人更是明确地意识到，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携手并肩，齐心合力，才能挽回天命人心呐。胡林翼与曾国藩一见之后，又被湖南巡抚派去湘西剿匪，后来呢，又赴湖北搜剿太平军的残部，积功升为湖北按察使。两湖地区虽然战事空总，但是呢，有了曾国藩、左宗棠、张亮基等人的照顾协调，胡林翼的生存环境比在贵州要好了很多。不久，曾国藩大军围攻九江，奏调胡林翼前来帮忙。从此呢，胡林翼成为了曾国藩的直接部下。在进攻九江的几次战役之中，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其他部下配合良好，屡立战功。他在这儿呢，还结识了湘军名将罗泽南。究心理学的胡林翼与罗泽南是一拍即合，对他是钦佩不已。胡林翼的情商极高，善居人下，虽然他功名官位高于罗泽南，却主动拜罗泽南为老师，知弟子礼甚恭，在军中成天与罗泽南讲道学，虽然相处时间不长，却与他建立起极深的友谊。在九江城下，湘军遭遇挫折，太平军军士由此复胜，挥兵湖北，武汉再度告急。在曾国藩的大力提携下，胡林翼已经获得湖北按察使的头衔，因此自请回援武汉。虽然江西局势非常紧张，但是曾国藩还是本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之旨，慷慨地放胡林翼西上，以助他成就功名。胡林翼手中嫡系不过是600贵州勇，曾国藩为了保证他回援成功，从紧张的战事之中拨出了石清吉部与王国才部数千精兵交给胡林翼，让他凑成了一支6000人的队伍。这6000精兵成了胡林翼起家的重要资本。那么就在胡林翼竭尽全力在战场上指挥战士厮杀的时候，咸丰五年1855年的三月，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原湖北巡抚陶恩培因为城破自杀，朝廷任命胡林翼当了湖北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去年八月，咸丰让曾国藩署理此职，但是仅仅九天之后就收回了成名。没想到现在这个重要的职务却给了资历甚浅的胡林翼。自咸丰四年1854年的二月至咸丰五年1855年的三月，一年时间，胡林翼由知府而道员而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巡抚，连升五级，可见此人能力过人，也可见咸丰对他的信任远过于曾国藩。曾国藩练成湘军以来，这支生猛的汉人队伍一直都是咸丰心头的隐忧啊。他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而胡林翼的实力此时远逊于曾国藩，没有伟大不掉之忧。胡林翼的能力屡经曾国藩等保奏，早已经剪在地心。咸丰如此破格提拔，相信胡林翼一定会感恩戴德。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文庆所起的作用。
那文庆呢，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胡林翼做乡试副主考时，那个因为自己的问题连累了胡林翼的主考。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成了咸丰面前的红人，自然呢也会为胡林翼说话。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咸丰的用人之术。曾国藩对此呢，当然感觉到很意外了。自己梦想多年而不得的职位，部下胡林翼却如此轻松就得到了。胡林翼成了湖北巡抚之后，胡曾二人虽然名义上平级，但是曾国藩是以在籍身份带兵，胡林翼则获得了一省的实权。曾国藩的地位已经处于胡林翼之下了。曾国藩的心头也许会在第一时间掠过一丝嫉妒，但是这一丝嫉妒一扫而去，留下来更多的是高兴。因为胡林翼毕竟是湘系人马，由他来出镇湖北，湖北就可能成为湘军的战略大后方，实现了曾国藩在长江中游为湘军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有利于整个战局。胡林翼受命之时当然是受宠若惊了，然而此时湖北还在太平军的手中，这个巡抚一时半会儿还是空头，只有尽快拿下武汉，他才能在湖北立足。因此胡林翼才想到要向曾国藩请求援兵，并且最好是湘军最有名的战将罗泽南。此时的曾国藩正泥兵九江城下进退不得，胡林翼请求罗泽南复援，确实是给了曾国藩出了一个难题。不放罗泽南，武汉确实一时难以拿下来，那放走罗泽南，曾国藩自身安危难保。但是呢，一番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派出了罗泽南，因为从当时天下大局来看，武汉确实更为重要，自己的安危则为次之。曾国藩不但同意派出罗泽南军，而且从塔奇部军中抽调彭三元部、蒲城遥部编入罗军，以增强他的实力。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关键时刻之顾全大局的胸怀，实为普通人之所不及呀。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天地再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27集，
1: 罗泽南开赴武汉，使得湘军的重心从江西转到湖北。曾国藩不但在政治上处于湘军集团的第二位，军事上也处于第二号人物了。从此他坐困于江西，一筹莫展，惊险万状。而胡林翼得此精兵，局面一下子大为改观。虽然罗泽南不久战死，但是这支精锐的部队却归了胡林翼。其后胡林翼能夺武汉，取九江，谋安徽，屡建大功，都是得益于他掌握了湘军最精锐的罗泽南部。曾国藩关键时刻的自我牺牲，是曾胡一生交往之中的一个关键之点。把最得

得力的干将派出的曾国藩不久之后就尝到了恶果。太平天国攻下武汉后，石达开带兵回到江西，在江西展开强大的攻势。此时湘军水师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曾国藩的身边又没有得力将领。从咸丰五年1855年的10月起，石达开连下上高、瑞州、新豫，也就是新余、陕江、临江、袁州、安福等城，控制了江西13府中的8府54州县。曾国藩的部队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个家书都不得不用银雨和蜡丸化妆前行。即使如此，送信人还是往往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100人以上。曾国藩当时时时刻刻面临着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再加上最后一把劲儿，曾国藩可能就在江西殉国了。后来呢，王凯运在写《湘军志》的时候，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在朦胧之中好像见到了曾国藩当年的窘迫之态。他在当天的日记之中写道：夜揽狄公奏，其在江西时时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曾国藩也讲，他在江西之时，久困蓬篱之内，盖己饥不能自克。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的狼狈啊。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困境，与家中不通信息，生死不明，曾家人非常的焦急。曾氏兄弟五人，曾国藩居长，下面有四个弟弟：大弟曾国煌，二弟曾国华，三弟曾国权，四弟曾国宝。那么在四弟国宝被曾国藩裁撤回家之后，曾国藩命令几个弟弟居家读书，不要再参与军事。但是此时情况紧急，一贯有主见的曾国华敢为人先，兼官赴湖北找胡林翼想办法去援救大哥。胡林翼对曾国藩胞弟的到来非常重视，尽管武汉现在正是焦灼之际，回援江西会让湖北兵力单薄，但是胡林翼还是慷慨拨出4000军队交给曾国华统领，开赴江西。这4000人均系久经战阵，硝果精足。咸丰六年1856年3-4月间，曾国华率领这些湘军将士先后攻陷咸宁、蒲圻、重阳、通城、新昌、上高等地，打通了江西与两湖的通道。

就在曾国华从军后数月，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弃文从武，率兵前往江西救援。咸丰六年 1856年10月， 曾国荃广招罗泽南、李旭仪旧部及新募之兵共计3000人，会合湘军老将周凤山部进军江西吉安，此军名字就定为吉字营。兄弟们的到来让曾国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援助，同时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 魂梦吕京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津，参加攻破江南大营的战斗。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困处南昌的曾国藩终于是绝路逢生，解除了生命的威胁。这一时期， 曾国藩不仅陷入军事上的危局，政治上也陷入重重的泥沼之中。问题就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捋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是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共享之责。其实呢，江西巡抚是陈启迈，这个人的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眼里，你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而已，地位等同绅士，湘军不过是民团，跑到江西来 是他的额外负担。他认为湘军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唯命是从，因此呢，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他所下的命令又是朝令夕改，让人左右为难。那对于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是没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 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是多方掣肘，动已不肯，即想为辞。曾国藩忍无可忍，拍案而起， 于咸丰五年1855年6月12日， 以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没法为之辩解。 咸丰皇帝越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然而呢，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又重复了曾国藩湖南的经历。这一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收手，反倒让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 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曾国藩为了筹集军饷，就要在江西抽离，也就是收取商业税。那么这样呢，就不能不聘请江西绅士来办理离局。这在江西地方官员看来，无疑是侵越他们权力的事，因而呢，就来个针锋相对， 寸权必争。曾国藩要在哪儿办离局，江西也在哪儿办离局。曾国藩要用某个绅士，地方官扣住不给，甚至对亲近曾国藩的绅士进行打击报复。那么早年呢，在陈启迈当政的时候，有个名叫彭寿仪的江西举人，甚得曾国藩的赏识，他想招入幕府使用。 那么陈启迈收到曾国藩的资文后，不仅不允调用，反而因事将彭寿仪是投入狱中，严刑拷讯。那久而久之，江西的司、道、府县官员皆悉上旨与曾国藩互为水火，甚至有人呢故意起而刁难、谩骂攻击曾国藩。
以取悦自己的上司。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经常被人痛骂毒打，

湘军在江西的军饷得不到保证，部下长期陷于饥困，为了吃到一口军粮，甚至有湘军部将冒险而死。湘军必经科部，长期乏饷，事有饥色，地方官员就告诉毕荆轲，如果能攻占景德镇，便立刻为他发饷。毕荆轲一向莽撞，今又穷困几级，便决定一试。太平军在景德镇坚固设防，布有重兵，毕荆轲率1000鸡皮之卒贸然来攻，结果是全军覆没，毕荆轲也是丧命其地。曾国藩得知后是又痛惜又气愤呐。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湘军终于攻陷景德镇后，曾国藩在毕荆轲丧命之处立下一块石碑，亲为撰写碑文，其中有“内卫昌济，外逼强寇，进退米衣，忍由从垢”等等这样的话。这不只是在表达对毕荆轲的痛惋，也是为抒发自己心中多年的快泪。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他后来呢，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回忆说，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他又形容当时的苦状说，士饥将困，窘弱居囚，群疑众无，鸡肋胀江，以求夺此一官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基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但是时事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般隐忍，甘受煎熬，常年是寸心如焚。红贯荆轻之行，而见者以为银分而薄之，壁画长虹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楷，我岂一书，屈累之虽一尘，而万事不复反顾者，良由已也。委屈痛苦溢于笔端，他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荣说，所至举语百不遂志，今既日且死矣，君他日至暮，如不为我一鸣此躯，泉下不瞑目。种种不平之名，证明这是他一生之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

那么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咸丰七年1857年2月11日，曾国藩忽然接到父亲曾林书于2月4日去世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书要求回家守孝，并且呢，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自回到了湖南老家。作为领兵大臣，不带批准就离开军营，本来是要获罪的。只是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他说情，咸丰皇帝才免于追究，并且呢给假3月，让他在家治丧。咸丰七年5月，曾国藩假期将满，他不想再过客位虚悬的日子，遂奏请在家守3年之制。那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3年，在回复之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呢，于是向皇帝摊牌了，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他在这封叫《历臣办事艰难仍肯忠志者》的著名奏折之中，将官场的潜规则说得很清楚。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曹哲、劝捐、抽离，何依不经州县之手啊？但地方官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的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的官员，而文武僚属、大律侍臣为客，是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以其事呼应，断难灵通。他呢，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可信。所以，或臣抽离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以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世事之挚爱；欲成之，则恐与大吏相举语。他呢，虽有保举权，但是由于所保人员非国家正规军出身，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许多战功卓著的部下，虽保举至2、3品，而充少长者仍领少长额饷，充对目者仍领对目额饷，一日告假，及时开除，终不得照陆营连俸之力，长远之领。他呢，直言不讳地说，臣细察今日局势，非未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绝不能以治军，总能治军绝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克济虚悬之位，又无圆通己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如果说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只能在籍终至，就是说不复出山了。曾国藩呢，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但是没想到，逞妇人之志的咸丰皇帝跟曾国藩较上了劲。咸丰在奏批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也就是湖南，亦旧肃清，如可暂守李庐。啥意思呢？批准他在家守制3年，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这个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呢。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咸丰皇帝为什么如此果断地罢了曾国藩的军权呢？因为他另外有了依靠。前面咱们说过，咸丰皇帝一直认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关键是拿下南京，因此呢，指挥八旗和陆营在南京建起了江南江北两座大营。那么这两座大营呢，既是咸丰皇帝舍弃枝叶直指根本的战略思维的产物，也是清廷中满洲贵族集团对抗以曾国藩为首的新兴汉族地主军事集团湘军集团的一个产物。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之后，虽然在长江中游屡立战功，但是在咸丰的眼中，始终只是为协助正规军队镇压太平军而兴办的临时征召的汉族民兵，一直不过是外人，顶多算是偏房生的孩子。江南江北大营才是咸丰皇帝眼中的嫡系，是大清江山的支柱，也是国家正规军的脸面。由汉人建立的私家武装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国家正规军的威信何在呀？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南京脚下的正规军将领来收功。因此，虽然江南江北两座大营作战并不给力，但是呢，对着俩亲生儿子，咸丰皇帝还是一直非常偏爱。湘军坚韧能战，但是呢，咸丰皇帝却不积极地给湘军供饷。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皇帝呢却是委以专人负责，划定若干省份专门供应。胡林翼愤愤不平地说，既如江西之援军及敌帅旧留江西之部曲，在今日总算强兵，然百日无降矣。若吾若皖之兵以十万余计，未必如此之恶，亦可慨矣。然而呢，烂泥扶不上墙，两座大营建立之后表现是非常的差劲。两座大营分势南北，花了上千万两的银子，不但不能迅速拿下南京，也阻挡不了太平军北伐和西征的步伐。不但如此，他们后来又被证明不能保卫自身。咸丰六年1856年初，太平军为了消除清军对南京的威胁，大举进攻，二月击溃了江北大营，五月击溃了江南大营，让咸丰多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

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刘备有点生气了，大胆！可把两位小将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害怕了。那当然，刘大爷火了，论国法论家规，他们俩都害怕呀。论国法，那是一国的君主；论家规，是自己的伯父啊。父亲刚死，怎么能够惹得伯父生气呢？两个小将怎么会不害怕呀？ 刘备深斥了他们几句，你们太不像话，你们父亲刚刚死去，两个人就敢在我的面前扯断令箭，啊，这不是为了争功吗？你们应该亲如手足啊！我问你们，你们两个谁大？一续这个年庚啊，张苞比关兴大一岁，刘备让关兴拜张苞为兄啊，张苞视关兴为弟，把这个令箭交给你们两个人，张苞为正先锋，关兴为副先锋。站在旁边的老将军黄忠没有什么想法吗？没有啊。老将看着这两个孩子思念他们的父亲，心中也是很难过，那么自己已经接了先锋印了，不能说别的了，说别的怕主上刘备多想，黄忠真想把这颗先锋印正式的让给关兴张苞，但是老将军还不放心，怕这两个人年轻啊，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老将军十分疼爱这两员小将，从黄忠的心情来讲，他恨不得跟随着万岁刘备一步跨到江中，刀斩孙权，复夺荆州，给关羽报了仇，自己才能出得来胸中这口气。老黄忠亲自过去把两员小将给扶起来了，拉到了自己的身旁。刘备点了点头啊，马上传旨起兵。刘备御驾亲征，亲统大军75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浩浩荡荡杀奔了江东。御驾刚到江州，吴班前来接驾，刘备留下赵云赵子龙将军在江州坐镇，因为得督运粮草啊，然后令吴班开路顺流而下，就奔吴国杀来。这时候的江东孙权得到点消息没有？早就知道了。孙权现在干嘛呢？江东的孙权呢，以及他手下的文武简直都紧张死了。刘备刚一起兵，孙权就知道了，还不是探报探听的，那怎么回事呢？范江张达二贼杀死了

番将军张飞，他们带着张飞将军的手迹，驾一条小船顺流而下，连夜跑到东吴，把张飞的首级献给了孙权，把孙权给吓了一大跳。本来孙权呐，近日是很自在，自在什么呢？这荆州得过来了，自己统帅六郡八十一州，继承父雄的大业。这六郡八十一州啊，不单一寸土地没丢，还把从父亲那辈儿就盼想着得过荆襄，嘿，自己今天如愿以偿，把荆襄得过来了，那是六郡八十一州的门户啊，而且还是军事要地，还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区，土地肥沃，土地还那么广阔，你说孙权能不高兴吗？但是在这高兴之余，他也很不安呐。孙权明知道夺取了荆州，杀死了关羽父子，这事儿刘备跟他不能完。现在呢，刘备这一起兵啊，孙权可紧张了。他没想到刘备刚刚在成都称帝，还没有两三个月的光景，就进发两川人马，亲自带兵来打他。你说他不紧张？而且范疆、张达还把张飞首级送来了。哎呀呀，孙权简直有点发懵啊，这范疆、张达我收不收？张飞这首级我要不要？这可都是祸害。可不管怎么说，范疆、张达来投来了，怎么也得大面亮一亮，得把这俩人收下。随后呢，孙权命人用锦匣把张飞这个首级先给保护起来，反正这都是事儿。刚安排完了范疆、张达，探报就来了。探报把这所有的经过咱们一说，孙权呢非常紧张，他是连夜集合文武啊，商量对策，怎么办吧？这祸事啊已经起来了，如今刘备、刘玄德在成都称了帝，现在统兵七十几万，御驾亲征，事情危急呀。列公，当今我们该如之奈何呢？我们怎么办啊？说完了，孙权一看，哎呦，在座的文武一大部分那脸又灰了，眼睛又长了。孙权看着眼前呐，不由他不想起当初曹操统雄兵百万兵发江南的时候，那个旧景啊，今日又重现了。当初有些位，哎，一听说曹操来，这脸色就这样，现在啊，又那模样了。孙权这时候心里暗暗有点难过呀，光模样不要紧，当时曹操领兵来打江东的时候，也像今天似的这么紧张。不过那时候自己身边有好多栋梁之臣呐，就是那周瑜、周公瑾、鲁肃、鲁子敬，你上哪儿找去啊？在那么紧张的情况下，人家鲁肃驾一条小船到江夏把诸葛亮请来了。不管怎么紧张，还有个孙刘联盟，不单我这边有那么多能人，还有人家诸葛亮协助，所以赤壁一战才大败曹兵。今天周瑜已经过世了，鲁肃、鲁子敬也归了天了，诸葛亮在刘备那边当丞相呢，人家还来帮我呀。孙刘联合，哎，孙刘破裂，
现在打我的就是刘备。我说该怎么办呢？这个连问了几声，在座的是一个吭气儿的也没有。孙权一看，我也别着急了，咱们就这么耗着得了。他瞅了瞅那几位老臣，以张昭、张子布为首。这张昭啊，是个地大八百的老投降派。曹操来那年头，他就想投降，现在瞅他这架势啊，大概也是要归顺，不过还没说出来。就在这时候，有人过来禀报启禀主公，外面有南郡太守诸葛瑾求见。孙权一听，立刻传令快请。都不说召见呢，下了个请字。孙权对诸葛瑾可是真客气，诸葛瑾对孙权呢也是耿耿忠心。诸葛瑾在南郡听说了刘备亲自统兵数十万兵发江东，那诸葛瑾呢是坐卧不安呐，赶忙跑来见孙权，问主公您是怎么个打算。孙权告诉他，子瑜，你看这人不是全在这儿呢吗？我正在和大家商议对策。子瑜，危险呐！今日之江东非昔日可比哟。当年我们曾经孙刘联盟拒曹，打败了曹操，现在我江东孤立无援呐。孙刘联盟已经破裂，刘备非要给他兄弟关羽报仇不可，看来来势汹汹，他要血洗江东，活捉我孙权，复夺荆州。子瑜，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诸葛瑾想了想，主公您不必担忧，微臣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的。江东待我恩重如山，我识君路多年，无可报效。今天我诸葛瑾愿舍残生，去面见西蜀刘备，沉睡其厉害，使两国相和，咱们是共讨曹丕之罪。主公，您意下如何呀？哎呀，孙权拉住了诸葛瑾的手，子瑜，那感情太好了。好可是好，主公，我得跟您提个条件。那么刘备这次能举兵御驾亲征到我江东，为什么您都知道？我当然知道。好，咱们首先呢，得把西蜀的那些降将交给刘备。孙权想了想，应该交。咱把那些降将都给他送回去。子瑜，你看还应该怎么做呢？主公，您得把孙夫人送还呐。哎呀，说到这儿，孙权把头低下了。怎么回事啊？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本来不应该这么做，趁着人家刘备领人马去打西川，就在这时候自己悄悄把妹妹接回来，跟人家悔亲了。这个事儿不太地道。现在诸葛瑾这么一提，自己脸上有点发烧，现在顾不得那些了。子瑜啊，你说的有理呀。我的妹妹和西蜀皇帝刘备是夫妻呀，怎么能够不送还呢？就是他不领兵来，姑爷想将孙尚香送到西蜀啊。就说这事儿，我已经想在前边。诸葛瑾点点头，挑了挑大指，我家主公不愧为明主啊，自己说一个条件，人家答应一个条件，这还要怎么着呀？最后还有一条呢，主公，刘备之所以御驾亲征，是来给他二弟关羽报仇。我们把凶手交出，送还夫人这。

都是对的。还有一条什么，人家刘备要索还荆州，主公咱得把这荆襄还给人家刘备。哎呀，提的这会儿孙权不言语了，他把眉峰一锁，怎么回事？心疼了，我费了这么大的劲，也可以说是损兵折将，吕蒙刚把荆州得过来就死了，那是我的大都督，为了荆襄，难道我光舍了一个吕蒙吗？周瑜周公瑾是怎么死的呀？不是就为了给我得荆襄吗？鲁肃鲁子敬费尽了心机呀。当然了，鲁肃呢是为了孙刘两家联盟不破，畏惧曹操，可他也费了不少的苦心呐，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五月十三从荆州把关羽关云长给请过江来了，过江赴宴，关羽啊用那青龙刀差点把鲁肃给劈了，那不就为了荆州吗？好容易得到手里了，还没在手里热乎一会儿呢，又送出去了，这个事儿可有点儿。说到这儿，孙权摇了摇头啊，看来他是舍不得。与此同时呢，孙权看了看在座的文武，文武啊是表情各异啊，有的呀点头称赞，有的直晃头，有的皱着眉瞪着眼瞅着孙权，那意思好像是很不服气，这种动心肝的事儿不能做，费这么大的力气把荆州夺回来还还回去，哪有那便宜事儿？刘备不是来了吗？来了就跟他打呗，75万，他比曹操那波人马还差着25万呢，这是这些武将的心思。那么那些文官呢？有的点头啊，有的也直摇头。点头的主啊，就觉得诸葛瑾这个主意出得很好，现在只得还荆州。摇头的主呢，看来啊，这是前功尽弃呀，好不容易得回荆州又给人家了。这不瞎叨叨吗？这不是孙权也犯了心思了，他舍不得呀。诸葛瑾看出来了，主公您是不是舍不得把这荆州还给刘备？孙权一听到当然了，诸葛瑾你不想一想，咱们得这荆州容易吗？那是拿血换来的呀。嗨，主公我也舍不得，不过现在只得如此，因为刘备是重兵压境，硬碰硬的跟他打根本不行。另外咱们眼前不光是一个刘备，身后边还一曹丕呢，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派兵偷袭江东？为了这一件事情，那整个江东都危险了。只好呢咱们用这个荆州啊先把刘备给说服住，他退兵更好，要是不退呢，那起码也缓冲几天，给主公您也缓点工分，也好研究研究对策呀。孙权一听只得如此吧，那这么着得了，你见着刘备你就看着去说吧。诸葛瑾赶忙答应了一声，随后备船备马直奔刘备的大营啊。有的地方得乘船，有的地方得骑马，10万火急的往刘备的大营这儿奔呢。怎么回事啊？诸葛瑾知道如今呢、西蜀皇帝刘备的人马已经到了魁关了，刘备是驾屯白帝城，前哨部队已经出了川口了，再去晚了就麻烦了。他是紧赶慢赶赶来了，来到了辕门外，规规矩矩往这儿一站，有人进去回禀，说是江东。

0: 的南郡太守诸葛瑾要见驾。
1: 哦，
0: 刘备这么一听打了个愣神啊，诸葛瑾来见我？甭问，他是为了江东孙权来游说我来，现在我呀谁也不见，立刻传旨闭门不见，把辕门给我关起来。慢来慢来，旁边黄权给拦住了。陛下，您不能不见。嗯，王先生，我为什么要见他呢？陛下，诸葛瑾那是我家丞相的兄长啊，人家弟弟诸葛亮在您的驾前当丞相，诸葛瑾这次来必然有要事相商，找您来商量事儿来。您要这么给拒绝喽，那不太好啊。您应该招他来见，听听他说些什么。等诸葛瑾把话说完了，陛下您可从则从，不可从则弃呀。那您就可以呢，借着诸葛瑾的口回江东给孙权捎个信儿，向孙权问罪，这不很好吗？
1: 嗯，
0: 刘备一听黄权说的有理，那么好，大开辕门，让诸葛瑾来见，还真算不错，给了诸葛瑾的面子。诸葛瑾走进辕门，这么一看，哎呦，心说得亏我来了。这要不来，我们江东可是真危险了。怎么这么大的气派，举目一望看不见边，望不到头啊，真称得起是冰山降海。尤其刘备这大营啊，可与往日大不相同啊，那是御营，皇上的营房啊。说它是营房就是营房，叫他是行宫就是行宫啊。诸葛瑾再一看，所有的那旗幡招展呐，都是黄云缎的。感情古代这黄缎子不是随随便便谁就可以挑着谁就可以穿上，那只有皇帝家才行呢。不过今儿个刘备这御营里边的那些旗幡呢，虽然是黄云缎的绣金龙，但是边上不是挂着白纱就是挂着青纱呀，这是证明给他二弟关羽戴孝呢，挂孝发无啊。诸葛先生再一端详御营里边的这些御林军呢，不由得倒吸口冷气。他心中暗想，这些御林军刘备都从哪儿挑来的？怎么我看那个头都一边高，一个个生的是头如麦头，眼似铜铃啊，呵，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擦的是绕眼夺神。在帐口这儿站着两员将，把诸葛瑾给吓一哆嗦。左边这位是红脸，右边那位是黑脸，就是海下差一步胡须了。
2: 哎呀，年轻的多，甭问呢，这准是关羽和张飞的后生。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在帐口这儿站着两员将，把诸葛瑾给吓一哆嗦。左边这位是红脸，右边那位是黑脸，就是海下差一步胡须了。这不是关羽张飞吗？这不是。诸葛瑾赶忙擦擦眼睛，仔细一看，哎呀，年轻的多，甭问了，这准是关羽。

0: 和张飞的后生。
1: 哦，
0: 合着刘备把关羽、张飞的子侄都带来了，看来这是要在我江东一场血战，
1: 这可怎么办？到了门口这儿，旨意二次传出，陛下有旨，
0: 选诸葛瑾先生觐见。遵旨。诸葛瑾赶忙高高拱手，走进了大帐，
1: 来到御案前给刘备施礼，得是君臣大礼了，三拜九叩。
0: 诸葛瑾对刘备啊是很尊重，也很推崇，
1: 觉得刘备呢继承汉统当了皇帝，好像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那么在当时来讲，从诸葛瑾的内心深处想，现在要说够皇上资格的一位，那就得说刘备，再一位就得是我家主公孙权了，可成霸业。曹丕呢势力再大，诸葛瑾呢不予承认。对刘备还另外有一层关系，孙刘两家还连过盟啊，自己的弟弟是人家刘备跟前的丞相，这么多种因素吧，所以得施个大礼。刘备对诸葛瑾也很客气，子于平身赐座。哎呦，这回给座位不像前几次了，前几次呢诸葛瑾就可以谢过座，大大样坐在那会儿，大腿二腿跟刘备聊会子，现在可不行。怎么，人家是皇帝，自己呢是吴国之臣，这里边既有国礼也有点私情，那么呢相互尊重，诸葛瑾得斜着身侧着脸儿，跨着点那椅子边就算坐那儿了。刘备呢吩咐人倒茶，
2: 子瑜啊，你远道而来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0: 陛下，臣弟久侍陛下，臣故不避刀斧之危，特来见陛下禀奏荆州之事。
1: 您干什么来了？您是夺荆州给您兄弟报仇来了？
0: 我呀要把这段经过详详细细跟您说说。刘备一皱眉，勉强摁住胸头火，
2: 子瑜，你就慢慢的说吧。
0: 遵旨。陛下，前者关军侯在荆州的时候，我主孙权曾屡次派人到荆州求亲，关军侯没有答应，后来关公去取襄阳，曹操屡次致书于我家主公，要使我们江东偷袭荆州，我家主公不肯这么做呀，因为我们孙刘两家有联盟之好，只是因为吕蒙这个人，他与关军侯不睦，背着我主孙权擅自出兵，才误成大事，今日我家主公是后悔不及呀，此乃吕蒙的罪过，非我主孙权之过也。现在吕蒙已经死了，陛下，冤仇可以解了，同时我家孙夫人一向思归，她很想念您，我家主公孙权派我为使臣来见陛下，见您和您商议，愿意把夫人给您送回来，同时呢把我们捉到的那些降将也都送给陛下，我主也愿意仍将荆州归还于您，愿意与陛下永结盟好，共灭曹丕，以正篡逆之罪，不知陛下龙意如何？说完了这番话，帐中刘备手下的文武都在点头。他们点头干什么呀？就是说孙权这个人很明智，孙权是

0: 这就算是对了，称得起是个上上策。这些人看着刘备，诸葛瑾也看着，看刘备什么反应啊？皇帝刘备，啪嚓，把茶碗摔了，哼，子瑜，你说的好轻松啊！你们东吴害了我的二弟关羽，今日孙权又派你来，用花言巧语前来游说我。哎呀，诸葛瑾听的这会儿一皱眉，咧了咧嘴，陛下，臣请以轻重大小之事与陛下论之啊。陛下乃汉朝皇叔，今日大汉江山已被曹丕篡夺，陛下不思剿除，却为异姓之亲而去万乘之尊，是舍大义而救小义也。中原乃海内之地，两都皆大汉创业之基，陛下不取，而但争荆州，是弃重而取轻也。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兴汉室，恢复山河，今陛下职位不问，反欲发武，且为陛下不取。诸葛瑾急了，汤汤汤慷慨陈词，就在刘备面前说了这么一大堆呀，可说的是句句是理呀。刘备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你们说那一堆全没用，我这次来就是要杀孙权，扫平江东，给我二弟关羽报仇。如果就凭这么几句话想让我退兵，死了也办不到。刘备啊，看在这位诸葛瑾是自己丞相诸葛亮的哥哥，留了他一条命，就把他由大营里给轰出来。诸葛瑾是满面羞愧，带着从人回到江东来见孙权，见孙权是复命交令啊。哎，诸葛瑾呐，为了孙权的霸业也真不容易啊。您瞧他前前后后的，他奔波了多少趟了。为了要荆州的时候，他跑一趟西川，跑一趟荆州，回头又跑到西川去，让兄弟诸葛亮做了个扣，差点没把诸葛瑾给急死。今儿个自己是一片赤诚，既为刘备也为孙权，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主公孙权的霸业，要不然他才不负这个辛苦呢。就这样啊，还有人收拾他呢。谁收拾诸葛瑾了？就是那江东的老臣，那张昭、张子布。诸葛瑾向孙权讨完了令去游说刘备，诸葛瑾走了之后啊，这张昭就琢磨着不是味道，他来见孙权，孙权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孙权对张昭十分尊敬，三朝老臣了，保着自己的父亲，随后保他的哥哥，最后又扶保自己，可称得起是一位江东的有功之臣呢。所以呢，孙权对这些位老臣都格外的客气，也特别尊重。
1: 子布找我有什么事啊？
0: 主公啊，坏了事了。哟，孙权一愣，出什么事了？哎呀，主公啊，您不应该让诸葛瑾呐去见刘备。哎，孙权一皱眉，
1: 子布，
0: 诸葛瑾来讨令的那时候，你不是也在做吗？诸葛瑾这是为解江东之围呀，怎么不应该派他去见刘备呢？嗨，主公，您上了当了。诸葛瑾哪是去游说刘备，他这是看刘备的势力太大了，唯恐江东朝不保夕，他为了活命，为找

0: 个站脚的地方，他这是去投奔刘备去吧？而且还明目张胆的来见您，得到您的准许他才去。您看着吧，诸葛瑾此一去呀，再也不能回来了。嗯，孙权听到这会儿低下头来想了想，他又看了看张昭，孙权摇了摇头，不，
1: 子布啊，
0: 您看错了，诸葛瑾呐，不是这样的人。哎呀，主公，画人画虎难画骨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您看他外表不错呀，实际呀，诸葛瑾心向西蜀，主公你不想想，谁在西蜀当丞相呢？不是他亲弟弟诸葛亮吗？哼哼，张昭说完这番话，孙权乐了。
1: 子布，
0: 你这话全说错了，谁都能背我，唯独诸葛子瑜，他永远也不会舍我而去呀。是吗，主公？那当然。
1: 子布，
0: 你忘了，当年曹操统兵发我江东的时候，刘备不是打发诸葛亮到咱们这儿来了吗？是啊，从那儿开始孙刘连的盟。对呀，当时我看诸葛亮这个人呢，很有才学，我就劝子瑜让他把诸葛亮留住，弃刘备来保我。子瑜就去了，说他兄弟去了，没说成功，诸葛亮根本不来，说我已经保了刘备了，忠臣不是二主，我怎么能再保孙权呢？子瑜跟我说了这话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怎么打算？子瑜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主公啊，这很简单，帝之不留，由于子瑜之不去，就是他不能弃刘备来保您，那我呢也绝不能弃了您去保别人，永远不能这样。话虽如此啊，张昭还是不相信孙权这几句话，他还一个劲儿地摇头。孙权有点不高兴，这老头怎么这样啊？子布先生，你就放心吧，我与诸葛子瑜啊深交多年，他知道我的心，我也知道他的心，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风波，也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难事儿，我们是互不背叛，君不叛臣，臣也不叛君，同时呢，谁想离间我们也离间不了。这意思就告诉张昭了，人家诸葛子瑜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到刘备大营去游说刘备，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不但没有人同情他称赞他，还在后边踹人家两脚。尤其是你这么大岁数了，头发胡子都白了，眼看眉毛都白了，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儿？你还说人别人呢，知人知面难知心呢，你这位三朝老臣在我江东，你怎么意思啊你？孙权要不是看他那么大的岁数啊，过去有许多功劳，真想狠狠申斥他几句。不过孙权这几句话不软不硬的，可也够张昭听一阵子的。张昭听的这会儿，既然主公这么相信诸葛瑾，那就走着瞧吧。瞧什么呀？老先生，您放心吧，你永远什么也瞧不着。我说呀，不出今日，诸葛瑾就能归来还令。话没说完，有人禀报，诸葛子瑜求见，怎么样？张老先生，您再坐一会儿吧。 张昭腾的一下这脸就红了，他觉着有点不好意思，觉着有点害臊，其实他完全应该害臊。怎么回事？你要说张昭十分坏倒也不是，这玩意儿也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觉着别人要是立点功干点忙啊，他要不在旁边添点油加点醋啊，就觉得对不起自己似的。可能张昭虽然很有才学，但是他有这么点小毛病，孙权也可以谅解。这谅解也有另外一方面原因，孙权还是比较了解张昭的。张昭这个人呢，也有点居功自傲吧，觉得自己年龄大，保东吴保了三世了，那么就透着他忠。两是旁人呢，张昭总觉得呀，对孙氏的霸业呀，不够那么忠心耿耿。那么作为张昭，在后汉当时来讲，就是唯我独忠吧，他就是那号人。所以孙权呢，也没十分过意。诸葛瑾回来了，张昭不好再在这儿坐着了。你看，刚讲究完了人家，哎，脆脆生生的在自己那老脸上来了个大耳刮子，所以他告辞了。一出门跟诸葛瑾正好走了个对面，诸葛瑾上前施礼呀。诸葛瑾对张昭啊特别尊重，因为那是老臣了，在江东这些老臣之中属他德高望重。诸葛瑾呐，每次见着张昭都特别客气，这么一客气啊，张昭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啊。子瑜你回来了，正好主公那儿等着你呢。哎，老先生您别走啊，一起听一听吧。这次我到御营去见刘备很不顺利啊。张昭这么一听，嗨，你就自己跟主公慢慢说去吧啊。说完了袍袖一挡脸他走了。诸葛瑾不知道啊，那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忠厚老实人呢，他不考虑这些，什么谁在后边逮他一撇子来他一脚，没工夫顾忌这个。诸葛瑾见孙权把与刘备的一番谈话这么一说，就是说刘备啊是拒不通和呀，说什么都不好使，把您教过我的话以及我想到的都说了，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非要学习东吴，把您抓住不可。孙权这么一听，哎呀，这么说来刘备是决心已下呀，要真是这样，古的江南危呀。孙权有点犯愁了，刘备真的不撤兵不罢兵，那就要有一番血战，要是打起来，甭说荆州啊，我整个江东可就都危险了。孙权这话刚说完，就听门外有人说话：主公不必忧虑，主公您可以作一表彰，某不才愿为使臣到许昌面见魏帝曹丕，陈说厉害，使其兵伐汉中，让刘备首尾难顾，我江东无忧矣。哎呦，真有能人呐！说着话，连龙这么一起，由打外边进来一人，上前给孙权施礼。孙权一看，正是中大夫赵咨啊。此人姓赵，名咨，字德度。哎呀，德度，你来的正好啊！怎么，你让我写一份表彰，你拿着它去见曹丕，正是。哎呀，德度啊，此计虽然是好啊，不过你这一去见着曹丕，可千万别失了咱们江东的体面。孙权有点不放心呢，就是说你去是可以到曹丕那儿求救，可别丢了脸呐！你可别忘了，我孙权也是一位霸主， 我现在的六郡八十一州以及荆襄还没丢呢。虽然刘备来了重兵压境，现在还没开战呢。你别回头到那儿去哆了哆嗦，战兢兢跪倒求情，那可太惨了。赵子听这会儿笑了，哎呀，主公说的哪里话来，这不是一件小差事吗？如果我在曹丕面前要是丢了主公您的脸面，那我赵子立刻是投江自尽，我就没脸再见我江南的诸人了。我丢脸我就不回来了。哎，孙权双挑大指，我相信得度，绝对能胜任呐、啊！但愿得此去，使得曹丕出兵，那样就解了我江东之围了。
2: 孙权当即上表称臣呐、啊，光称臣还不行呢，还得给人曹丕带点礼物去。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成计数。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您欣赏到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段是由张常来表演的快板书《收八戒》。张常来师承快板表演艺术家高凤山先生，1987年进入专业的曲艺团体，他演出的作品大多是自写自演，比如大家熟知的《话说和谐》《北京人》《聊家常》等等。除了新作品，经典的作品也经常表演，像《杨志卖刀》《双锁山》《鲁达厨霸》《收八戒》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由张常来表演的快板书《收八戒》。

0: 说的是一轮红日望西斜，破鸟争卧叫不绝，农夫耕锄离开了田野，这个樵夫下山，腰里头就把这个板斧别，渔夫渔婆就把那个鱼虾蟹，书生早已放了学。往远处看，有两位僧人把路赶，呵，那真是唰唰唰唰，马不停蹄，人不歇，马上端坐西天取经的唐三藏，牵马的人肩上面扛着神针铁，他就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现如今的跟着他的师傅把道学。师徒俩正然往前走，就觉得腹中饥饿叫不迭，在眼前闪出了一个村庄。唐三藏唤声悟空听真切，啊，徒儿啊，咱们赶快进庄化斋饭，天色晚，暂度一夜，歇一歇。悟空连说是是是，牵马引路进了街。这时候已然是日落西山，风声紧，这个家家庇护炊烟灭。靠庄头有家朱红大门，坐北朝南，门角上钉着这个铜铁叶，有一对狮子分左右东西排列，中间的铺的本是石台阶。悟空上前刚把门叫黑，怎么那么巧，打里边走出了这么一位立了歪斜，酒气扑人熏熏醉，这个晃晃悠悠醉眼捏。悟空上前忙施礼，尊施主，舍斋留宿吧，善缘节。这小子的连看都没看，是醉吗？孤独吗？悟空去，去，你没看见吗？那块写的是什么？我们员外有话门上贴，还告诉你说啊，我们这儿和尚老道一概不施舍，有斋饭呐，你可扔进河里边喂老鳖。呵，一句话触动了齐天大圣的无名火，上前就把他的手腕捏。我来问你，因何故僧道不施舍？你们员外中了什么邪？你若不肯说实话，我就把你的胳膊撅。哎呀我的妈呀，这小子当时下醒了酒了，嘴里的一个劲儿的喊亲爹。哎呀，呵呵呵呵，高抬贵手，你先送给我，您听我实话对您学呀。我们这儿就叫高老庄，我叫高才，专门的伺候我们员外爷。您不知道吧，我们高老夫妻原来也信佛，每日里的烧香拜天爷，谁想到啊，嗨，吃斋念佛倒引出了鬼了，这个老天反倒降灾孽，我们高宅全都乱了套喽，这事让谁听着都个别呀。所以我们员外一气之下贴了告示，跟你们和尚老道没什么善缘结啊。悟空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再要是啰嗦，我就把你的脑袋给捏扁。别介，您听我说呀，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员外膝下无有儿，只生了三位千金小姐，前两个姑娘都出阁了，只剩下三的守家业，我们三小姐在我们高家最受宠。嘿，也难说，就数他那模样长得绝呀，老夫妻爱的如珍似宝哦，舍不得的出嫁把家撇，一心要找个养老婿。您说怎么那么巧，嘿，那天就来了一位大爷，身体别提有多胖，黑了咕叽的自称名叫朱刚烈。他说他住在福林山，祖辈流传有家业，孤身一人未婚配，是特意来娶三小姐，那个情愿来个倒插门，嘿，把他自个儿的家业往外贴。您说我们员外他能不高兴吗？老两口别提多么喜悦，暗暗的点头说同意。您说怎么那么快，嘿，定吉日八抬大轿骑了散战娶姑爷，或那天别提多么热闹了，身管笛箫丝竹乐呀。我们请来了大姑奶奶、二姑太太、三姨姥姥、四表姐，还有五姑六婶、七舅八嫂、九仙醉猫，全都贴呀。花轿迎门，鞭炮响哦，呵，众亲友掀开了的轿帘望姑爷，或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耶，众人撒腿跑不迭呀。原来是相亲时的相公早不见了，也不打哪儿来了一妖孽，嘿，长嘴大耳真可怕哟，说话似 牙，嗯嗯，好像他的声带就长了小结，大家伙全都给吓坏了，连喊带叫，跑的全都掉了鞋呀。哎，您还别说啊，就说我们三姨姥姥胆儿最大，从来她就不信邪，人家站那儿连动都没动。哦，悟空说她胆儿大，哪儿啊？当时就得了脑充血了。老夫妻一看事儿不好啊，要把这门的婚事给决裂。谁料想这家伙腾云驾雾，会法术，上前就抱住了三小姐，搂着脑袋他就啃弄。哎呦，要把打哪儿学的这礼节呀？他把小姐抱进了后花园的空房内，不让见亲娘与亲爹。我们员外急得一点没办法呀，请来不少的法师除妖邪。感情这些和尚老道啊，都是孟世行，他们专门的糊弄我们员外爷，或用大棚，又念经，是又敲盘子，又敲碟呀，折腾了的半天全无效。这个妖精照样来赴约，到后来他们还有理了，凡把我们员外来污蔑，他愣说我们高宅不干净，我们员外爷发动我们大家犄了旮旯，那儿得土鳖呀。从那天起，哎，看见了吧，门口就贴了这个告示，对你们和尚老道一概拒绝。哦，悟空听罢哈哈笑，转身就往那告示街，这点小事儿没什么了不起，俺老孙专会捉妖孽，你赶快进门去禀报。是，高才转身去报员外爷，他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高老汉急忙出门去迎接，把师徒让进了客厅内，亲手刷壶续上茶叶。他见唐僧是个年轻雅致的文和尚，说出话满口的知乎语哲也。这个孙悟空呢，是个瘦小的毛猴，不稳重，他是跳的钻钻，撞着爹爹。老员外越看这事儿越玄乎，心里头凉了多半截呀，暗思索，我请了多少能人全无用，就这二，哎，八成也是蒙师爷。老员外越想越烦闷，不由得他胡子的往起撅。孙悟空一旁早看透了，叫老丈莫把俺老孙给看瘪，这师傅的师傅唐三藏，西天取经大唐别，我们替你除妖，你不信来来来，我让你今天开开眼界。说着话他纵身就往那院中跳。嘿，好大圣，身高千尺，腰阔十围，头似麦斗，眼如日月，手持着个一条天河定下的神针铁，可他威风凛凛镇妖邪。悟空说啊，老丈怎么样，这回你看明白了吧，俺老孙能否与你捉妖孽？哎呦呵，能啊，能能能，您真是一位天神爷呀。高员外别提多么激动了，说话都比刚才透着亲切，吩咐家人备斋饭，热情款待远来的且。孙悟空吃饱了肚子叫高老，老丈快请出你家三小姐与俺老孙见一见，我是自有妙策对妖孽。孙悟空低低的说了这么几句话，全家人即刻就寝去安歇。这时节漫天的繁星霸园长，一轮明月多么皎洁，后花园内夜景美呀，绣床上躺着三小姐，您看她冰肌玉体容颜好，雅赛仙女下凡界，静静的就在床上躺在这等待着郎君心急切。这时候三更已过，梆声响，呜，一阵这个飞沙从空泄，后花园内狂风起呀，门一响，打外边走进了黑妖孽。嚯，您看他挺长的大嘴朝天杵，俩耳的好似芭蕉叶，黑色的方巾头上戴，身上边的长毡短撅撅，青缎子的裤子肥又大，在这上边还绣了点的残荷叶，月白的水袜裹着裤腿，脚下是一双福子里鞋，往脸上看好像乌云遮满了月，嘴叉着一脸耳根鞋，这分明是一头猪精的到这儿来撒野。他还说什么没铺的掌柜的阔的爷，只见他推开了隔扇喊小姐，
1: 小姐
0: 哎，小姐，我说你跟哪儿呢？你猪狼我可没失约呀。
1: 高小姐答应了一声，忙坐起。他要戏耍这位猪的爷，您看他眉一皱，嘴一撅，脸一沉，眼一捏，抽抽搭搭惨切切着一对对的泪珠朝下撇，看样子的别提多么难受。这个老猪一见霸嘴脸，
0: 哎呦喂，我的亲娘乖乖心肝肉哎，你瞧这脏话说的，嘿，我来晚了你也不是急成这模样，是不是？
1: 有话好说，何必哭也。小姐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站好了，听我讲，别动手动脚的假亲切，你的言谈举止太粗鲁，在老人的面前缺礼节，我父母都挑你的眼了，说你一举一动净露怯，今后你再要不注意，这辈子的甭想把棍接哟。这个老朱一听可高兴了，
0: 这分明是小姐把我来关切，看样子他是爱上我了，嘿，也难说，就我这个模样世上缺呀。只要这个小姐她高兴，老朱这辈子都服帖。想到这儿说，小姐爷，原谅我自幼少家教吧，从今后我一点一点的跟你学。
1: 小姐说，这就对了，你这才趁了我的心，说话算数可要确切。哎，比方说吧，我是你的岳父和岳母，见面后要叫娘和爹。
0: 老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您坐稳喽，现在我就给你学。
1: 说着话深施一礼，头碰地的，先叫娘来后叫爹。哎，这不就得了吗，我的黑宝贝儿，给他黑姑爷，这个黑枣花儿，给他黑蹦筋儿，
0: 不是那什么，你拿我当媳妇了是怎么着，
1: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这个另外呀，今后这个手下个要勤奋啊，别好吃懒做的净装，且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吗，别拿着四书念子曰。
0: 老朱说，这我知道，不过好吃懒做我可没有，干活我可有潜力，让你说家里哪样舍得了我，扫地摇煤送粪拉犁耕种除刨，是日本能够把我缺，别拿咱老猪当牛马呀，我是你们家的姑老爷。
1: 小姐说，你算了吧，那牛能骑马能赛，比起牛马呀，哼，你还差了一大截呢。
0: 老朱说，你得了，嘿，这个牛能骑呀，咱也能骑，这手他们都没我绝，不信咱们再试试。
1: 说着话，他把袖子一挽，跑椅子把这屁股往起这么一撅，
0: 小姐你上来呀。
1: 哎，高小姐答应了一声，走过去，噌，片腿骑上猪缸里。这个老猪别提有多美喽，嘴里的他哼着丝竹乐呀，他驮着小姐一腿跑哦，肉肉肉肉肉肉肉。您看他
2: 扑哧扑哧的叫小姐，小姐怎么样，这回你算知道了吧，不是我跟你买撇鞋，牛马全都不及我，咱老猪的劲头就是鞋呀、
1: 呵，他越说越跑越得意，美的他个的大子的一个劲的往起去。这小子跑得个正带劲，突然间就觉得腰杆好像折了两截，原来是小姐使了个千斤坠，差点把这小子压吐了血。
2: 嘿，不是小姐，你怎么加分量了，嘿，不成，盯不住了，赶快让我歇一歇吧。
1: 小姐说，歇，你少废话，

0: 你不知道吗？千金的小姐，千金钟，快再跑的八圈让咱们再歇，受不了。这老朱觉着可不对劲了，他回过头来看小姐，我说小姐，咱们别看，嚯，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呀，扑通就往地上跌。原来是齐天大圣孙行者假变小姐捉妖孽，这老朱一看事儿不好，你给我下去呗，撒腿就逃，忙不迭。孙悟空啊，大喝一声追出去，妖怪往哪里走？唰，耳朵眼取出神针铁，这老朱啊，脚踏着黑云随风去，来至在福林山上黑洞穴，猪妖转身进了洞子，顶盔贯甲不停歇，到底钉耙往外走，来的洞门呐、啊，骂骂咧咧，孙悟空啊，不容分说，就是一棒，看打呜的声，搂头盖顶往下歇，老朱举耙忙招架，哎呦我的妈呀，嘡，他身子往后一趔趄。差点儿的摔了个屁股墩儿，当时虎口都震裂。他俩在洞外交上手喽，那真是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攻一退，一躲一闪，一棒一耙，一招一式，一场大战好激烈。孙悟空他一边打着还一边逗呢，哦，敢情你这是姑老爷，我当你的模样多可爱呢，整个一个猪头活造孽呀。你们家哪辈缺了得了，就您这边尊重还想娶小姐，碰上我你算有造货了，我正想吃点红白豆腐缺猪血，我揪你的猪鬃捆把扫帚刷马桶扒下你的猪皮，是我也弄双猪皮靴。哎，老朱说，好小子，你说话嘴头可太缺啊，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撒野欺负你家猪太爷？悟空说，哎，你的妖怪，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你忘了刚才叫我爹了，我是你的老岳父。嗯，来来来，趴在地上再学学。嘿呦，这猴小子你太损了，你招爬吧你，呜的声，九齿钉耙搂过去，孙大圣单手一横神针铁，啊，烫肉，大钉耙飞起空中片。我告诉你，我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跟师傅取经把道学。啊，老朱一听取经的道，哭通通啊，跪地下磕头不停歇。师哥哎，我跟您说吧，我乃是玉帝殿下天蓬帅，掌管这个天河御水榭，只借因三月三那天蟠桃会，我触犯了天规与天界，故此遭罚离天宫，还认了个忠良于猪爹呀。也不知过了多少年和月，有一日观音菩萨唤我出洞穴，说有个西天取经的和尚从此过点化我拜师把善学，没想到今儿个真碰上了。嘿，哎呦，这回我该悟正业喽。我说师哥呀，你现在领我见师父，我保证今后不作孽。悟空说，既然如此，你说话要算数，你现在毁了这洞穴，收拾收拾随我走，去见师父个员外爷。毁洞啊，好嘞，拆猪圈吧。这老猪啊，大火烧了云栈洞，不由得他泪水往下撇的，他们俩人纵身云中跳，来至在高庄上朝下跌，见着唐僧是忙跪倒，二人一一说细节，老猪叩头来受戒，唐三藏口念真言手掐诀，赐他法名猪五能，他的本名就叫猪八戒。大家伙别提这么高兴喽，一旁也喜欢了三小姐，八戒上前忙施礼，是依依不舍来告别。我说小姐，从今后跟着师父去取经，不知道哪年哪月才完结呢，你在这个家里好好将我等，要一心一意的守贞节，等我办完了这桩事儿，你放心，我保证回来把你接，别忘了在家里做点针线活啊，别闲着没事溜大街。呵，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笑，人人别提多么喜悦。这时候家上的雄鸡高声唱，又听得古寺禅钟隐约约，高员外忙被斋饭来欢祖，全庄人跪了半条街，师徒取经西天去，他们继续赶路不停歇。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张常来表演的快板书《收八戒》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继续带来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您欣赏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段是单弦作品《徐母骂曹》。《徐母骂曹》取材于《三国演义》，讲的是曹操想让徐庶来辅佐他，于是将徐庶的母亲骗到许昌。徐母来到许昌之后，发现中计，大骂曹操。曹操将徐母软禁起来，并假冒他的自己将徐庶骗来。咱们来听由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单弦《徐母骂曹》。

演义。罗贯中醒时劝道，大汉末先帝在位，四方乱，干戈则道，曹孟德接驾在许昌，魏太宰欺压群僚。

初二吕拜卫兵大战谋了，有曹仁贺礼典大

听此话，心内似火烧。刘备他得谋是福气不薄，单福是何人？你们哪国知县？

丞相何不将他诓进城来，再设龙牢，里又老妪

树他平日最像金尊母命啊，他不敢把头摇。孟德听此话喜上眉梢，召几儿行事不可听消，派从人下书信把徐母

在营中宾主落座，曹孟德忙把话笑，我久闻琳琅英气，才歌甚高，说着话手捻着短髯。

面前问刘备是何人，启丞相诉说根苗，孟德说配

老徐母一声断喝，把曹泽叫。且住口，何须奸责卖弄奸舌与唇刀。刘玄德乃是中山靖王后，孝敬皇帝阁下庙，屈己待人身有道，不得志意龙王高，其名也牧童樵夫皆知晓，真乃是名副其实美英豪，非似汝脱名汉相识汉道，心如狼虎似个恶妖，欺君王上你怀奸好，王行恶贯忠心薄，你乃是那卓莽之辈，大肆爆尿。能我食汝肉，擒汝皮，绝汝三代，灭汝九族，一并弃世曹。我弟儿福宝皇叔得其主，钦佩他侍奉先名眼力高，你打算欺我女流把谎言造，你叫我玉师美玉落沟壕，可恨你无父无君的恶奸道，说话时高举实验计奸曹，孟德大怒把左右叫，见狂婆推出帐外把手机消，好徐母面无惧色哈哈笑，叫奸则斩我一死莫听笑，程昱上前他慌忙跪倒，丞相息怒你慢开刀，徐母骂曹，怒恼了曹孟德，要将徐母推出斩首。这时程昱上前跪倒叩头，口尊丞相，斩将徐母送到后堂，下官是定有巧计招来徐庶。曹孟德命从人将徐母送到后堂，程昱道，下官能套徐母的笔迹，

孟德闻听，他连说好好。召集而行，不可停笑。从此后，程昱左右不离徐母，他假作关照，不断地在徐母面前

讨论文字，为把笔记来消。非一日笔记学成，他修书已到。呈上去与孟德观看，曹操一见他喜上眉梢。赶紧的命从人勾背新野下书，把虚书去找。简短说，徐庶见着书信，拆开一瞧，

暗想到母亲许度身遭雷泄，赶紧的辞荒书，一路之上走马见诸葛，我不必细表。飞一日披星戴月踏雪凌霜，来到许昌，众将迎接进了曹营，许母见子，莫

忽接手一娘在许都深遭雷泄八儿叫，因此上辞别皇叔来把娘瞧。老徐母闻听此话心发急躁，树在何处为娘瞧。徐元直跪爬半步呈上书信，徐母看罢魂出窍，却为何那笔迹相同是略差分毫。不用人说我知晓，定是那程昱小儿的记录老。老徐母眼望徐庶泪往下掉，大骂冤家你自把孽招。冤家你接到书信思思想想，为娘怎能做出书信八儿叫，并不讲那字体闻清你仔细瞧。想当初也是你父下世早，抛下了母子三人就受煎熬，苦度日光谁知晓。可叹我费尽心机赋予我儿长大成人福宝，皇叔灭奸曹。我只说出之自强交友得道，你身为名士自负英豪，飘荡江湖里的志气高。不料想我枉费了心血把你训教，尚不如我女流只被我赶骂奸曹。也是你弄巧成拙神魂颠倒，自投黑暗你气光好，自取骂名叫天下耻笑。我陪你骂名千载永不消。你可知为人尽忠何能全孝。说到此他的拐杖戳地是泪往下抛，只骂得徐庶无言满面羞臊，不敢抬头把娘瞧。老徐母扭向回身后堂去了，来到后堂三尺玻璃悬梁自尽，可叹徐母负阴曹。这就是徐母骂曹骂子叫，可称是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阚泽良先生表演的单弦儿《徐母骂曹》，接下来再来欣赏一个小段，接下来是由张韵华演唱的插曲《风雨归舟》。

小船，当朝离岸只可见，抬头看望东南，远走山头碧亮的天，长虹倒挂在天边，外面碧绿的荷叶衬红，看那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张玉华演唱的插曲《风雨归舟》，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溪是古人仰望星河生出的温柔遐想，七夕是由天文走向人文的悠远长卷，七夕是独属于华夏的美好节日，七夕是各地同源而异趣的风情，七夕是南腔北调的合唱，一曲星河，百样七夕，万千风情。文艺之声2026年七夕特别节目《南腔北调话七夕》将于8月19日七夕当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携山河风物及南北声腔，讲述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无

0: 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呢，是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大幕将起，吴京安领衔话剧《赶大营》率先登场，用舞台回望历史风云。北京礼物、大运河礼物入驻湾里，文创小物也能装下整条文脉。
1: 接着

0: 绕完26版《西游记》被演成了当代职场神仙妖怪集体打工之后，我们再会给大家推荐一下让文物开口说话的趣味漫画《国博漫游记》，文物故事也能笑着读。
1: 广州的朋友在吗？这个还在考虑周末去哪儿了？为什么要说广州呢？是因为你吗？
0: 因为要推荐广州四大主题展上新，
1: 向日葵、江荷花齐齐绽放，文艺生活不止室内。这个秋天看戏、逛展、赏花，总有一种方式让你走出家门。
0: 文艺广角，我们来关注跟着大剧大片去旅行的热潮。这个暑期呢，越来越多的观众把荧屏里的故事变成了脚下的远方。从生命树里的雪域高原，到太平年中的吴越风华，从家业里水墨氤氲的安徽，到小方中山水灵秀的贵州，再到江海潮生里韵味悠长的江苏，一部部总台热播大剧不仅留住了观众的心，也持续带动着一座座城市的文旅热度。
1: 一部优质的文艺剧集从来不只讲述人物的命运，更会完整收纳一方水土独有的气质风貌。一幕镜头记录下雪山旷野、江南水乡、水墨古村、前地山林与江海岸线，把藏在大地上的风光与烟火送到千家万户的眼前。以影视剧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搭建起了一座连接荧幕故事与现实山河的桥梁，让各地的地域魅力被更多人看见，也带动了一座座城市、一片片乡土迎来新的文旅热度。
0: 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随着几部热播剧集留下的光影足迹，借助声音完成一场跨越南北东西的漫游，在不同地域的风物肌理之中感受风景带给人的情绪滋养，读懂藏在山水间独属于每一片土地的生活底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一览万象，来关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相关演出消息啊。有人说天津人的骨子里天生带着一股艮劲，认准的事儿再难也要干到底。150多年前，正是这股劲儿让3000杨柳青的货郎挑着担子踏上了丝路古道，书写了一段赶大营的壮阔史诗。
1: 8月18号到19号晚上7点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场演出话剧《赶大营》即将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重燃星火。《赶大营》呢，是源自天津杨柳青人的真实历史事件。清朝同治年间，以杨柳青镇安文忠为首的挑夫们，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舍身忘我，谱写了3000货郎遍天山、披星戴月赶大营的传奇故事。剧目将这段丰厚的金卫历史文化搬上舞台，体现金派文化魅力，弘扬金商精神，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艺术化的演绎手法，体现了金商爱国主义情怀，也彰显了金商在繁荣经济、东西互助、民族团结方面做出的贡献。
0: 话剧《赶大营》以史诗剧为框架，在现实主义底色上融合了表现主义的心理刻画，并且吸收了多种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那剧目的启用是歌队的形式，用人声交响烘托出关送别之悲壮与大漠跋涉之艰辛，借助多媒体的影像，将写实风景、历史场景与人物的心理意象的是交织叠加，营造出了雄浑动魄的剧场气场。
1: 叙事上呢，全剧以安文忠的个人成长为主线，串联起大营客群体的鲜活群像，通过多时空并置、心象对话、回忆嵌套等手法，将几十年的赶大营历程浓缩于一方舞台，展现家国情怀与乡子之情的深层交织。舞台美术则是从国家级非遗杨柳青木板年画中汲取灵感，将雕版纹理转化为视觉语言，渗透于道具细节之中，创造出如大地肌理般苍劲雄浑的美学质感。
0: 其实呢，北京礼物大运河礼物在通州万里听云小镇的正式开业了。大运河礼物是城市服务中心的一个特色文化名片，也深挖了大运河本土的文化特色，以运河之脉、漕运之魂、新城之光为三大故事主线，致力于打造具有情谊连接、美好祝福、城市记忆、文化传承四大核心情感价值的文创产品体系。
1: 门店1层呢为主展区，以好运连连作为串联，汇集北京礼物精品、运河沿线非遗手作、设计师好物、北京特色风物伴手礼，同时将大众喜爱的养生茶饮运茶置入其中，将千年运河故事转化为大众可看、可感、可品、可传播的文化好物。
0: 在这里呢，你可以找到以原创人气 IP 为核心的周边文创，涵盖家居、办公、礼品等多个生活场景，也能看到从漕运文化中提取设计灵感，以通州八景、运河船模为元素的一个伴手礼。
1: 当你来到2楼，则是一场跨越时光的童年回忆杀与非遗深度体验。这里特别打造了专属的怀旧展览空间，重磅展出了86版《西游记》的原版道具。
0: 哎呦，这个很厉害，这么多年了。
1: 对，你又能看见他们了。这些曾在荧幕上陪伴无数人长大的经典物件，如今静静地陈列在展柜中，散发着独特的历史厚重感与艺术魅力。
0: 非遗研学体验空间融合了活态非遗展演、文化研学、手工体验等多元的业态，静态的产品陈列呢被全面升级为可观、可玩、可参与的文化新场景。现场呢将常态化开展皮影戏等传统非遗项目的展演，专业皮影演员在幕布后灵巧翻飞，生动演绎着《西游记》中的经典片段。光影交错之间，孙悟空的腾云驾雾、猪八戒的憨态可掬是跃然眼前。那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传统记忆的魅力啊，还是挺有意思的。
1: 西游记，谁成想呢，到了2026年，这个西天取经啊竟在网上变成了打工人团建。有一个直播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一片小树林里搭个简易茅草屋，地上支起小泥炉，唐僧师徒四人开始生火做饭，互相吐槽。直播间里围观他们的网友动辄数百万人，最多时有40万人同时在线。那这个呢就是近期引发关注的实景直播，叫做西游群英会，被网友戏称为26版西游记。 像评论里就有人忍不住问了，说这个剧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0: 这西游记都不是真的呀。
1: 那评论区立刻就有人接梗说，疑似白龙马行程记录仪影像流出，
0: 这也能想得出来。
1: 那在直播中呢，说这个西游群英会啊，把取经路怎么形容的，就有点像这个打工人的日常，唐僧师徒四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这个打工人的这个人设。
0: 比如说孙悟空呢，是平时力硬刚的背锅侠，扛下所有的 KPI， 但干的最多也受委屈最多。唐僧的唠叨成了老板画饼，猪八戒呢是那个干活不多却总爱甩锅的糟心同事，沙僧呢则是在基层埋头苦干却最容易被忽略的沉默老实人。取经路上所遇的妖怪不多，那师徒四人大部分时间呢都在聊天拌嘴，聊的是职场压力、情绪内耗和人际关系啊。
1: 我第一次看还是挺无意中遇到的这个直播，当时是应该是看了大家的网友的一个切片，就是孙悟空跟沙僧在做面条，然后远处呢这个唐僧好像是在看书，最潇洒最有闲情逸致的就是猪八戒躺在那个吊床上睡觉。
0: 哎呦呵，他这个四个人是扮演成
1: 对对对
0: 那个样子啊。
1: 对对对，然后以一种直播的这个形态，可能就是有一点
0: 扮演，
1: 对对，扮演那个唐僧师徒四人，脑补一下我们想象的他们取经路上除了打妖怪的日常生活。
0: 哦，其实没有设计好的台词和故事的脚本，每天演出之前四个人大致商定一个大纲，今天上什么才艺，做哪道菜，加什么角色，至于具体说什么基本都是现挂。其中很多段子呢是在和网友的互动当中他有灵感，直播呢是没有灯光声效和豪华的场景搭建，就是在山东寿光林海生态博览园的一个小树林里面，全都是现场哇收音的，这个厉害啊。但是呢师徒四人的扮演者他是有专业功底的，有三个人有非常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
1: 随着巨大流量呢也给他们带来一些争议，比如说有人质疑他们消解名著，用传统文化嫁接网络热梗，但也有人觉得他们并没有魔改取经人的角色性格，只是做出了契合当代生活的全新演绎，而成功的改编就是让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够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0: 没错，其实他们也并非是第一个将西游记 IP 搬进直播间的团队。坐标广西的叫上里西游记，同样没有正经剧本和复杂特效，道具呢也大都是拼拼凑凑的改装品。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是个塑料的，沙僧的担子呢是一根空心的不锈钢管，西天取经路呢就是村头屋后的田埂跟山路。
1: 两种画风迥异的西游记直播间都在这个近两年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根源就在于西游记独一无二的国民 IP 优势。只要师徒四个人造型亮相，经典配乐响起，无需额外铺垫，所有观众一秒唤醒童年记忆，零认知门槛。
0: 说到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我们对话文艺组啊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也是视频号吧，叫四条人的小宇宙。
1: 我们也有不同的人设吗？
0: 你觉得你像
1: 最像我的那个
0: 二师兄吧？你应该没有别的选择。
1: 那你
0: 唐僧？
1: 对，
0: 那只能是他了。
1: 剩下两位请大家自行挑选吧。
0: 也不太能对得上号这个。唐僧取经其实是为了度化众生，他们直播西游是为了生活，这种微妙的互文或许正是西游记这档经典 IP 在现在啊互联网上常拍常新的一个魅力所在。很有意思啊。
1: 对，线上呢是西游记被演成了当代职场，线下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新书发布，古代文物讲起有趣故事，一个把神话拉回现实，而一个让历史变得亲切。
0: 国博漫游记古代中国有意思全两册新书发布会呢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该书呢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专门为青少年打造的漫画科普读物。
1: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系统展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灿烂文明的通史陈列，也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热门展览。那本次推出的国博漫游记古代中国有意思正是依托这一经典陈列，精选代表性文物，以趣味漫画为载体，为青少年读者开启一场沉浸式的文化启蒙之旅，帮助他们轻松读懂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与5000多年的文明史。
0: 该书呢是采用全彩的漫画，遵循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叙事，精选45件套主题文物及122件套的拓展文物，通过以物再史、以点带面的方式，汇总超过200个核心文史的知识点，覆盖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 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全方位的还原古代社会发展的百态，实现多领域的知识融合输出。每件主题文物独立成篇，由漫画故事加国宝笔记加拓展知识三部分构成，将趣味阅读、重点梳理、史料延伸融为一体。

0: 那介绍完了有意思的书，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广州转一转。8月9号起至10月，广州云台花园与云罗植物园是陆续推出4大主题展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首先呢，说是向日葵花展呢是在云台花园与云罗植物园同时开展，一共是15个品种，超过10000株的向日葵，盛花期呢是自8月15号就开启了。
0: 云台花园主干道沿线呢会集中展示连续多年展出的宝莲灯、梵高、油葵等经典品种，以及今年新增的柠檬、碧翠等奶黄色系品种，形成色彩柔和的连片花田。那云罗植物园蓟湖西路沿线芳香植物专类园岩石园以及盛宴广场，则是以珍稀特色品种为主，独家展出黑天鹅、幻影、火星、可乐汽水等黑色系、渐变色系以及重瓣品种，花型丰富，色彩层次分明。
1: 其实呢，也是从8月15号开始起，云罗植物园兰科植物专类园室外沿线有着"暹罗郁金香"美誉的江荷花来了。这个花我还真的是不是太了解、
0: 还挺好看的，
1: 确实没见过，在北京啊。
0: 去广州看一看。
1: 我好，这次花展呢将汇集10个品种，共1500株江荷花，花色呢是粉白、淡紫、浅红为主，整体风格是非常清雅的。
0: 那么第3个主题展览呢，也是国内首个以岭南榕树为主题的专题展览，采用室内科普加户外实景双展示模式。室内展区呢是位于云罗植物园移花广场2楼，户外展区呢则设在雨林植物专类园。此外呢，还有8月9号起开展的蝴蝶双展。本次蝴蝶特展呢，由华南国家植物园、广州云罗植物园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联合举办，展出超过100件蝴蝶标本。
1: 这个好看啊！室内展区重点展出中国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蝶类金斑喙凤蝶标本，这个蝶种呢被誉为蝶中皇后啊。展览的现场同时开放室内活体的蝴蝶静态展示，此外呢，户外活体的蝴蝶观赏区呢，覆盖云罗植物园的盛宴广场等等各地。我太喜欢各种蝴蝶了。
0: 对，周末你的这个行程就已经安排起来了。
1: 来不及，来不及，这广州啊，这个事儿。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影视剧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搭建起一座连接荧幕故事与现实山河的桥梁，让各地的地域魅力被更多人看见，也带动一座座城市、一片片乡土迎来新的文旅热度。
1: 主角热播以后，剧中的14处核心取景地成为了热门打卡目的地。走进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主角体验馆将经典场景一一还原。来到异俗社文化街区，可以近距离地看到一秦娥的戏服。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看主角好秦腔游陕西主题打卡线路，把影视取景地、秦腔文化和城市烟火串联起来，让观众循着剧情读懂一座城。
0: 电视剧《家业》播出后，安徽文旅定制跟着《家业》由一线一日经典打卡、两日非遗研学、三日深度聚游等主题线路，智墨体验、鱼灯手作、家风研学等活动，极大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还有一线推出的徽墨传心 NPC 互动表演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绩溪县文旅推出跟着家业游绩溪活动，也是将聚集热度转化为在地旅游吸引力。
1: 生命树不仅带火文旅经济，还成为青海省标志性的地标 IP。 剧集播出以后，网络平台上线生命树公益林，48小时内便有超过5000万人参与浇水或者兑换草种。落地的线下活动已经在青海种植5000棵云杉，助力修复高原退化的草场。
0: 还有太平年则让历史文化焕发新的时代魅力。7月28号，太平年天下同宁主题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启幕，这是全国首个实现影视 IP 与文物深度联动的主题展览，汇集了全国近100家文博机构的近1000件五代十国时期珍贵文物，同步打造历史文物展区与影视沉浸体验空间。同时，展旅联动5月30景文旅打卡计划同步启动，30处散落于西湖山水之间的历史地标与电视剧共同铺展开一幅立体鲜活的吴越画卷，让观众在观剧之后继续走进历史，读懂历史。
1: 江海潮生剧集热播以后，南通推出了看江海潮生、探张俭故里的主题文旅活动。那大家呢，可以跟着剧中人物的足迹走进大生沙场、南通博物院、沿海垦区。那在一座城市的发展脉络里面，感受到民族工业的奋斗历程，也读懂张俭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时代精神。
0: 还有周末园是把镜头对准了有着千年文脉的宣纸之乡安徽泾县。随着周末园的热播，中国宣纸小镇、茶记古村、桃花潭等地迎来大批游客。一座因纸而兴的小城，因为一部剧被更多人看见，也让非遗技艺、传统文化在旅行中焕发新的生机。
1: 此外呢， CCTV8 热播剧《小芳》同样为贵州荔波带来了新的文旅活力。剧中的取景地瑶谷村凭借着秀美山水和浓郁民族风情，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跟着小芳游贵州主题线路，串联起瑶谷村、董岛部落、荔波古镇、瑶山古寨等景点，让更多人在旅行当中感受到贵州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一部好剧可以让一门古老的戏曲剧种重新走红，也让一项非遗重新走进生活，让一段历史重新被看见，也能让一座城市焕发新的活力。
0: 好剧首播完结，旅行却刚刚开始。那稍后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从追剧人变身行路者，待会儿见。

0: 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4: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3: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过去啊，剧集落幕，故事便留在荧屏之内，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观众不满足只隔着屏幕遥望远方，他们把屏幕之中看见的山河景致变成了脚下实实在在的行程，从追剧人变身行路者，奔赴剧集故事发生的土地，亲身触摸故事曾经扎根的水土。
0: 光影是引子，大地才是真正的舞台。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化身为时空漫游者，一路向西奔赴高原，向南踏入吴越水乡，走入皖南水墨古村，穿行贵州灵秀山野，最后来到江海浪涛之畔。动动您手里的遥控器或者电脑鼠标，把生命树的雪山、太平年的古镇、家业的徽州、小方的苗寨，还有江海潮生的水乡，全都塞进同一天里面。
1: 从第一缕晨光开始，咱们呢一路逛到月亮上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0: 一天最早的时候，最适合去有雾的地方，太平年里的吴越古镇。这个时候的石板路啊，它就是湿湿的。剧情围绕吴越王钱弘柱的成长与抉择来展开，在乱世当中书写了一段以苍生为念、追求天下太平的传奇，也让浙江大地上的吴越文化遗迹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1: 那漫游吴越国自然要从起点开始。杭州市西北处的临安区是吴越义军十三州中起家的一锦军大本营，是初代吴越国主武肃王钱镠的出生地，也是太平年剧中祭祖归乡异族等情节的发生地。在西湖东岸伫立着的钱王祠，原名表忠观，是1077年后人为纪念吴越国三世武王而建。从钱王祠漫步到不远处的何坊街，便是剧中繁华市集场景的取景处。石板路和仿古建筑群再现了吴越国和两宋时期杭州作为东南第一州的繁荣。沿西湖东岸北行，很快就可以望到宝柱塔。这座电视剧《太平年》的精神地标坐落在西湖东北的宝石山上，相传是吴越国人为其保忠义王钱弘柱入宋平安归来而建。塔前北眺运河，钱王入宋的那段历史仿佛就在眼前。
0: 此外，根据介绍，剧组呢在横店专门搭建了占地6万平方米的吴越古城实景拍摄基地，青石板铺就的街巷，飞檐翘角的宫殿，连砖瓦纹路都照着唐末宋初的工艺来复原，你几乎能听见雾气从河面爬起来的声音。
1: 接下来同一时刻呢，我们再往西边挪一挪，去家业里的安徽瞧一瞧。那这部剧呢是国内首部徽墨文化大剧，可以说是含徽量满满。剧组在黄山市完成了全剧近80%的戏份和90%的外景取景，西递、城坎、南平、黄村、齐云山等16处取景点都成了剧里的天然布景。
0: 晨雾如纱，轻轻笼罩着粉墙黛瓦的古村落，一汪湖水如镜，倒映着远山近树。一座小巧的石拱桥横卧湖面，桥上的人影若隐若现，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这就是洪村的南湖，这里曾是《卧虎藏龙》当中李慕白牵马走过的地方，如今它又成了家业当中李真与骆文谦并肩漫步的诗意背景。
1: 镜头里南湖上的那座石拱桥是洪村标志性的画桥。电视剧第一集中，李真的身影从桥上走过，湖面倒映着云光天影，那一刻徽州的清晨美得像一首未完的诗。那如果你来一线，一定要在清晨去南湖边走走，当薄雾还未散去，湖面如镜，你会明白为什么这里会被称为中国画里的乡村。
0: 同样是这个时间啊，生命树的高原上天也刚亮。这部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真实事迹为蓝本的剧集，核心取景地在青海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不过那儿的光是砸下来的，直接砸在了雪山顶上，像是有人打翻了一罐金子。
1: 你看，同一个清晨，江南在润，高原在亮，这个时候的心情啊，就可以是两个字来形容，期待。你不知道今天会撞见什么，但是每块瓦片、每朵云都在跟你说着，快来，快来。
0: 此刻呢，清晨的雾气呢消散了，太阳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最不应该待在屋里面，得去那种让脚底板痒痒的地方。
1: 我们首先抵达的是生命树镜头之下辽阔苍茫的雪域高原。这部作品呢，把冰川、草原、河谷、村落尽数收纳进镜头画面。屏幕之上，观众看见的不只是角色的命运抉择，还有高原独有的天地格局。连绵雪山横亘天际，草原向着地平线无限铺展，云朵低低地贴在山间，风掠过旷野，带走城市生活积攒的细碎烦忧。
0: 科鲁科镇影视基地保留着剧中的实景院落，当你走进占地 3.8 万平方米的园区，马志县医院、白菊家等场景被一比一的保留，修旧如旧的斑驳砖墙、老式的医疗器械、泛黄病例，把上世纪90年代高原牧区与巡山护生的故事拉回到眼前。
1: 山河依旧，山峰依旧，当你站在这里抬眼望去，群山环抱着河谷，河水滔滔奔涌向前，土地的厚重感就扑面而来。
0: 高原的力量从来不靠刻意的渲染，开阔无垠的天地会悄悄拓宽人的内心边界。当视线可以毫无遮拦投向连绵雪山与茫茫草原，个体的烦恼会在宏大山河面前自然退让。高原教会人的是接纳与释怀，这片土地之上生活的人们世代与严酷自然共生，懂得敬畏天地，也懂得坚守善意。这份质朴的生存智慧藏在每一阵掠过草原的风里。
1: 同样自带鲜活蓬勃生命力的还有电视剧《小芳》的故事扎根的土地，剧集将贵州乡村田野、山林云雾、村寨风情等自然景致融入剧情当中，全程采用实景拍摄，取景地涵盖黔南州荔波县姚谷村寨、黔东南州雷山县白岩村、贵阳市关山湖区等地。
0: 例如藏在雷公山腹地的白岩村，像一颗被时光遗忘的明珠，静静嵌在层层梯田之上，梯田依山顺势从山脚一直延伸到云端，风吹过稻子的声音跟

0: 名关水族乡的姚谷村，自古以来便是黔桂驿道的必经驿站。四方商客的往来运输粮食、铁器、食盐茶叶、布匹都是途经此地的。行走于姚谷驿道的青石板路，驻足于布衣人家的吊脚楼下，或小憩于溪边看石碾吱呀作响，时光仿佛在此放缓了脚步。 布依族世代于古驿道旁春耕秋收，与茂兰的自然生态和谐共生。清幽是瑶谷的本色，走近它便能触摸到布依人家久远的绵长记忆。剧中展示的立波美景更随着剧集亮相法国秋季戛纳电视节，让世界看见了中国乡村之美。
1: 你看，同一个白天，有人在山里跑，有人在水上漂，而我们呢？ 我们就在这儿用耳朵过瘾也挺美，这个时段的心情啊可以叫做放纵，就是那种今天不要焦虑不要内耗的精神放空。

0: 当太阳爬到头顶正中的时候，最适合干两件事儿：要么找个阴凉的地儿打盹，要么我们跟着江海潮声去江苏的水边溜达溜达。
1: 今年呢是张謇先生逝世100周年，荧幕之上这位状元实业家的身影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荧幕之外，张謇留给南通的百年遗存、大生沙场、宜生文博园等正以另一种方式被当代人重新看见与读懂。一座城市与一位先贤跨越百年的文脉传承，在光影与现实之间找到了最生动的主角。
0: 正午的南通运河边上热气蒸腾，但你要是走进大生沙场，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1895年，沙场在南通唐家闸建成，取名大生，源自易经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寄托的张謇为乡人谋生路、为百姓谋幸福的愿想。100多年来，大生沙场一直在原址进行着生产经营，大生码头、大生钟楼、青花间厂房、公示厅、专家楼、原棉仓库等等，这些历史建筑基本保持着原有的历史面貌和格局。
1: 这里不仅是电视剧《江海潮生》的核心取景地，更是张謇实业报国的起点。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打在大生钟楼上，这座建于1915年的钟楼不仅是沙场的标志，也是唐闸作为近代工业重镇的见证。距离那悠悠的钟声响了100多年，经过保护

0: 性修缮之后，到现在还在报时呢。
1: 走进了青花间，那就更带劲了。剧组拍戏时还原的那些粗砂机、除杂设备、舒眠机模型，杀青之后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午后的光从老厂房的窗户里漏进来，照在那排老机器上。你站在那儿啊，恍惚间能听见百年前沙丁转动的嗡嗡声。电视剧中的很多场景啊，其实都是取自于大声沙场的。尤其是放出第一缕沙的激动时刻，取景地就在你脚底下站着的地方。
0: 要是再往启东方向走，又是另一番光景。1901年，张謇在如今的启东海富镇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农垦企业，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农业经营的大门。大片荒芜的盐碱滩被改造成连片棉田，成了大声沙场的原棉基地。2021年，启东在原址上进行了原貌复建，从功能区到复原区再到展陈区，通过实物展陈、场景复原等等，生动展现了张謇建设桃园市垦牧乡的艰辛历程和实践新世界雏形的伟大决心。剧中海边垦牧的场景，则是在启东江海蓝湾的黑沙滩上实景再现的。午后的太阳晒在黑沙滩上，远处是海天一色，那种开阔跟江海潮声里张謇垦荒拓滩的劲儿严丝合缝。
1: 这些充满故事的取景地不只是景点，是100年前一个状元实业家踩过的地板、摸过的机器、眺望过的海岸线。那些老厂房、老码头、老钟楼，在正午的光里面，新鲜的就像是昨天才建好一样。

0: 光时间来到黄昏，这时候的太阳光不再刺眼，变得像融化的太妃糖，黏糊糊地裹在所有的东西上。我们跟着江海潮生的镜头，会发现这时候的江苏水巷，每条河都变成了一条金带子，船一过，碎金乱晃。你再听，远处有平弹的调子飘过来，不是听内容，就听那腔调，软的就能把人的脾气全部卸掉。
1: 同一片黄昏，落在太平年的吴越古镇实景拍摄基地，青石板铺就的街巷在夕阳里泛着温润的光，飞檐翘角的宫殿被染成了暖金色。导演说过啊，吴越国以木色为主，北方的汴梁以黑红金为主，南唐以红和金为主，把南北方的色调区分开。黄昏的光一打，那些木色柱子、木色门窗全像被刷了一层蜜，距离那些成排的红灯笼还没点亮，但已经憋着一肚子光。
0: 而当黄昏落在家业的安徽，是炊烟和晚霞混在一起，白墙被夕阳刷成暖金色，随手拍都是剧里同款氛围感。剧中那些宗族轶事、家族纠葛，就藏在这片被落日拉长的影子里。一天快过完了，黄昏的徽州却刚刚开始讲故事。还有生命树，你可别以为高原的天黑晚，但一旦日落，那颜色就是从紫到红再到蓝，就好像有人在天上搞实验艺术。
1: 这时候人的心情啊，就是舍不得，舍不得今天过完，舍不得这片光走掉。
0: 但没关系，我们还有夜晚。终于月亮接管了天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无论雪域、水乡、山地还是古镇，全都换上了同一套深蓝色的滤镜。
1: 夜幕降临，安徽的老宅天井里漏下一方月光，家业镜头掠过粉墙黛瓦，静谧的田园山水此刻全沉在夜色里，不言不语。安徽宏村中央一汪半月形的水塘边，灯火次第亮起，鱼灯在水中流转，光影交之间，中式浪漫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这里就是宏村月沼，月沼位于宏村中心，状如半月，是宏村的牛胃，四周是徽派建筑的马头墙，倒映在水中，白天如一幅水墨画，夜晚则是一场光影的盛宴。电视剧《家业》中最浪漫的那场鱼灯夜戏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光影流转间自有一份独属于徽州的温柔与浪漫。
1: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太平年曾取景的绍兴柯桥在夜色里亮了起来，水巷、石桥、老房子全裹在一层软软的光里。再往西，敦煌的夜又是另外一种样子。太平年唯一外景就在敦煌，戈壁滩上的月亮又大又低，照在那些土黄色的城墙上，苍凉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静。两个频道，一个让你想坐起来喝杯茶，一个让你想站起来吼一嗓子。
0: 同一个夜晚，横店的红灯笼在暖，敦煌的月亮在冷，柯桥的水在静静地流，一千多年前的吴越风华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躺在夜色里，好像随时会有人推开门走出来。
1: 小方中贵州的苗寨里，灯火像星星掉在山上，江苏的河岸渔火点点，船睡着了。江海潮生里那些百年前的码头、沙场、垦木公司，在月光下像一幅褪色的老照片，而高原上的星空是真正的主角，密密麻麻，让人不敢呼吸。
0: 这时候我们的心情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值。这声音中的一天，跟着五部剧从东到西，从清晨到深夜，把那么多不一样的远方全装进了同一个日子里。他们明明相隔千里，却在夜晚变得如此相似，都很安静，很温柔，都像在说，明天再一起玩吧。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今天我们把几部总台热播大剧揉进了同一天，生命树的辽阔，太平年的雅致，嘉义的静谧，小芳的自由，江海潮声的悠然，他们在不同的时辰里变成了我们某一刻的心情。德令哈的雪山，横店的吴越古镇，黄山一线的古村落，雷公山腹地的梯田，还有南通大生沙场的旧址，这些地方原本隔着千山万水，
1: 被不同的剧、不一样的故事各自点亮，而我们坐在原地，用耳朵把他们的晨昏都走了一遍。几段听觉光影旅程到此缓缓收束，从青海高原凛冽辽阔的风雪旷野，到吴越江南温润柔软的水乡河道，从皖南古村沉淀岁月的水墨街巷，再到贵州群山生机盎然的山林村寨，还有江苏江海相逢的浩荡暗线， 几部热播剧集，即便截然不同的华夏土地，影视剧作为文化媒介，充当起一扇特殊窗口，把藏在祖国大地各个角落的风光人文推送到每一位观众面前。荧幕呈现的永远是经过剪辑筛选的片段，真正的土地远比镜头里面更加立体丰富。雪山之下不只有浪漫壮阔，也有生存环境的严酷。
0: 江南水乡除去诗情画意，同样有普通人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每一片土地都同时拥有风光的美好与生活的烟火，光影唤起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而行走的意义就是走出屏幕滤镜，完整的接纳一方土地全部的模样。
1: 我们不必立刻收拾行囊奔赴千里之外，声音构建的漫游同样可以完成情绪的滋养，
0: 读懂山河背后藏着的精神力量，把旷野的释怀、水乡的安宁、古村的沉静、山野的生机、江海的豁达收纳进内心。纵使身居闹市，心底也可以留存一片山海。光影会完结，剧集有终章，但是大地之上的山河风物永远生生不息。 一部又一部文艺作品继续记录脚下土地，一扇又一扇望向远方的窗口持续被打开，更多藏于山河之间的风土故事等待我们去看见，等待我们去奔赴。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艾，下期节目再会。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